0: 您来了。
1: 说着话，张三、李四还有那俩人就站住不动了。鲁智深就往前走，就走到粪坑中间这个过道上来了。哼，张三、李四心花怒放，心说来吧，离你倒霉可不远了。说话间就到了近前了，张三、李四赶紧一哈腰，单腿打气儿。鲁师傅，一回生两回熟啊，我姓张，叫张三，他叫李四，我叫过街鼠，他叫白眼狼，嘿嘿嘿嘿，我们都是本地人呐，往后咱们就是邻居了，我们给大师傅行个礼吧。
2: 哦，免礼免礼，不必客气不必客气。
1: 可这俩小子行礼是假的，利用哈腰这机会，来，砰砰，一个抱住鲁智深的左腿，一个抱住鲁智深的右腿，按照他们的安排，一使劲把鲁智深就扔到粪坑里去了。可就在刹那之间，花和尚反应过来了，哎呦，明白，在那老和尚做交接手续的时候，向我说的清清楚楚，本地有一帮泼皮无赖，他们就吃这块菜地，历届管理菜园子的人那受老了欺负了，惹不起他们，让我多加谨慎。瞧见没，来了，狗日的，你们错翻了眼皮了，叫你知道知道杀一家的厉害。鲁智深想到这，把气往下一沉，哎，这一招又叫拴马桩，又叫千斤坠，那两条大腿就好像长在地里似的。两个人抱住鲁智深的大腿，尽管使尽平生的力量，是纹丝不动。哎呦，啊！鲁智深哈哈大笑，好小子，你们要干什么？去你娘的，肉肉，棒棒，把两条大腿左右一甩，张三、李四的乐子大了，头朝下都掉进粪坑。这俩人可倒了霉了，把大嘴一张，这路喝呀，哎，这回还有吃有喝。后边那些小子一瞅呀，见势不好，是转身就跑。鲁智深把腰一叉，高声断喝：“停了！”都给我站住，谁跑我逮回来就扔进粪坑。站住，这一嗓子好像打个霹雳，这帮家伙全站住了。哎呀，师父饶命，师父饶命，没有我们的事，你们都给我回来，去找杆子把这俩狗日的给我拽上来。哎，是是是是是，这帮人找来长杆子，捏着鼻子堵着嘴，到了粪坑的边上，好不容易算把张三、李四给救上来。这个
0: 师父饶命，
2: 说你们想干什么。
0: 我们的确是本地的菜农，因为游手好闲惯了，怎么生活呢，就吃这块菜地。比方说菜收成了，我们就上这儿来抢来，抢后就去卖去，卖些钱我们就买粮买米，任意挥霍。可历届的师傅也不愿意我们这么干，但是我们鬼点子多，他不答应我们就想法收拾他，因此都收拾的老老实实的，听我们弟兄的。没想到您老人家来了，听那意思您挺厉害，大概不能听我们的，我们这才商议着给您来个下马威。没想到没收拾了您，把我们自己给收拾了，师父饶命啊，下回我们老也不敢了。是啊是啊，我们再也不敢了。神鬼怕恶人，您不服这个气儿不行。书说简短，张三、李四跑。

0: 跑回去，趴了好几天都没起来。等过了几天好了，又把这帮铁哥们找到一块儿了。大家一商也不行，对付这个鲁智深呢，硬的行不通，干脆咱就来软的吧。万一呢，他睁一个眼合一个眼，赏给咱们一条出路，咱也不至于喝西北风啊。怎么来软的呢？大伙凑钱买酒买肉来看望鲁智深。哎，这招果然好使了。鲁智深这个人呢，心肠软，就架不住这套。这帮人一来，一行鼻涕两行眼泪，一个劲儿的道歉，一个劲儿说好的。鲁智深说，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你们也不富裕，何必给我送东西，我也不能收。哎呦，师父，你要不收，那您还是不原谅我们。我们再困难，买这点东西孝敬您还是可以的。如果师父不嫌弃的话，我们愿意拜你老人路，赏着去欺负别人去。鲁智深想的还真不错。打这儿之后，这帮人吃完饭按点儿来，鲁智深就在院里头让他们蹲小架子练拳练脚，开始练功。其实这帮人啊，都有点基础，一教就会。因此这帮人对鲁智深也非常尊敬，鲁智深对他们也挺喜欢，越来越亲近，是越来越亲近。这片菜地没人破坏了，张三李四带着头，还帮着那些劳动僧收拾菜地，每一天保证给大相国寺送20担新鲜蔬菜。呀，智清长老一看，行哎，不管什么人管理，从来没像过这样。你看看，这菜又好，送的又及时，保证供应嘛，他怎么不及时呢？庙上的人上上下下皆大欢喜，鲁智深就开始在这定居了，每天教给这帮人武艺，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转眼到了第2年的3月。和东京这地方三月天气就挺热的了。鲁智深一想，竟让他们请我了，我没请过他们，这回我也破费破费，把这半年来的积蓄他全拿出来，告诉张三李四，去上街采买去，为师要请你们吃饭。哎呦，师父，这哪行啊，只有徒弟请老师的，哪有师父请徒弟的。
1: 不不不不不，
0: 礼尚往来嘛，我是一定要请你们，越丰盛越好。这几十两银子可买老了东西，好牛肉，好羊肉，好狗肉，鸡鹅鸭，买了无数。这帮人齐下手啊，鲁智深在这指挥着，忙活了一大半天，把东西全准备好了。这才叫烧鸡扒鸭子，炖狗肉，炖牛肉，炖羊肉，又买了几十坛子好酒，就在这院里放上席子，众人是席地而坐，开怀畅饮。鲁智深说得好，今天是一醉方休，谢谢师父，谢谢老师，轮流霸占。可在这个席前呢，他们一边吃一边说，说什么呢？鲁智深给他们讲江湖绿林道的规矩，武术之精华。这帮人呢，抻着脖子静静地听着，听的是津津有味。鲁智深讲的两嘴鸭子冒白沫，正讲到传神之时，就在后院那老鸹呱呱呱呱，他叫起了没完。鲁智深一皱眉，真他娘的扫兴，哪来的这么些乌鸦？张三李四说，师父您等等，就那棵树上，他也不怎么的专招这些乌鸦，我们去把窝给他。

0: 有的说别去，干脆拿烟熏；有的说把那树锯倒了就得了呗，要这么多树有什么用？
1: 鲁智深说：“我看看。”众人跟着出了角门，转到房后。房后啊是一条小河，河边上就这棵柳树，这柳树上边能有十几个老蝈蝈，这老蝈就是乌鸦。鲁智深差点要抬头看看，哎呀，甚至有时候晚上连觉都睡不好，就这些乌鸦太捣蛋了，干脆把这棵柳树连根拔了就得了。师傅，您真说笑话，您瞅这棵树有多粗，树大的根深呢，那还有个拔吗？你们认为我说瞎话吗？那倒没敢那么想，不过这玩意儿谁也拔不下来，看我的！鲁智深把外边的僧衣款掉，把大带紧了几扣，围这棵柳树转了那么几圈，然后往下一下腰，倒着把这棵树给抱住。鲁智深舌尖一顶，上牙膛一叫，丹田一立，混元气呀，先往两旁晃动几下。那鲁智深两臂一晃，千斤之力，哎呦哎呦哎呦哎，七嘎吱！张三李四瞪眼看着，就见土地破裂，大树是连根而起，愣叫鲁智深给拔下来。等树拔下来，扑通倒到旁边，老龟也跑了。这三四十个徒弟能有五分钟谁也没说话，什么原因都惊呆了，一个个好像木雕泥塑一般，张着大嘴瞪着眼睛，连气儿都喘不出来了。等他们明白过来，哎呀师傅，神人也，我老师是神人下界，呼啦朝全跪下了。鲁智深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这回你们相信了吧，我们太服了。师傅，您不是一般的人，您是上界的金刚，您是活佛。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老百姓都知道，打这之后谁也不敢上这起屁来了。这出了一个神仙能倒拔柳树，那么这个事儿过去之后，徒弟们大伙又凑钱请师傅。这天是28，大家在院里铺着席子，照样猜拳行令，边吃边谈。张三李四说，师傅，我们跟您学了这么些日子的武艺，光是拳脚了，您能不能让我们开开眼，您练练您那条大铲？我师兄弟们，大家以为如何？对，师傅，练练大铲，让我们开开眼吧。使得，使得，
0: 抬铲来。
1: 62斤大铲，一个人拿呀，还真费劲。
0: 俩人抬正合适。
1: 张三李四把大铲抬到院里，鲁智深闪掉肥大的衣服，把大带紧了一紧。抄起大铲，说了一声给我闪，众人都躲出老远去。再看鲁智深走行门，迈过步，两臂抡开，就练起了大铲。62斤的铁家伙在他手上就好像一根麻杆相似，练的手呼呼刮风，神出鬼没。也搭着鲁智深呢，太高兴了，人得喜事精神爽，今天的确练得也好，越练越高兴，是越练越高兴，练的是八法神铲。刚一收招，就听身后墙外有人喊了一声，好好神铲。鲁智深收招定势，甩脸观瞧，他这墙啊不高，也就到人的胸口。再看墙外站着一个小伙子， 手扒墙头来了多时了，正偷着看鲁智深练禅。鲁智深定睛观瞧，呀哈，这主长得可太精神了。看此人平顶身高九尺左右，宽肩膀细腰身，是一表人才呀。发金剑袖，腰悬宝剑，白护领，白水袖，是剑眉虎目，燕寒虎须。鲁智深一瞅就不是一般的人，问张三李四，哎，他是何人？师父您不认他，这是八十万禁军的教头豹子头林冲。鲁智深正在练铲的时候，来了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正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林冲，林武师。林冲今天呢没事儿，在太尉高俅那儿请了一天假，陪着夫人带着使女锦儿去逛天齐庙。可是到了庙会上，夫人又降香又溜达，林冲也没事儿，转悠来转悠去，就到了这片菜地了，听见有人喝彩之声，就把他吸引过来了。他个儿也大，站在墙外往院里看，正赶上鲁智深在这练铲。那林冲也是武林高手，对练武的人最亲近不过。他一看呀，大吃了一惊，为什么呢？他一看这和尚练的这条大铲呢，都神了，没有一定的好基本功，不受高人的传授，哪来得这般精湛的武艺？因此他控制不住，喊了一声好，正赶上花和尚也练完了。众弟子一介绍，鲁智深一听，哦，这是禁军教头，那甭问，也是武术大师了。鲁智深高兴，把大铲往旁边一放，阿弥陀佛，请林教头里边坐，讨扰讨扰。林冲从门那转进来了，彼此见过。鲁智深一指，林教头看见没看见，我领着我这些弟子们正在饮酒作乐，让你赶上，如果不见外的话，来啊，陪着我们喝上几大碗，拿酒来。鲁智深是好交的人，有人把酒给捧过来，又添了双筷子，林冲推辞不过，只好席地而坐，喝了两碗，在席前一抱拳，请问师父尊姓大名？
2: 哎，我娘家姓鲁，我叫鲁达，法名智深。
1: 哦，原来是鲁师父，好，太好了，是方才大师练铲，使我一饱眼福啊。请问你练的可是八法神铲？
2: 对对对对，
1: 太对了。林教头，您是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你是大内行啊，筛家无非是爱惜武艺，比起你来那差的多的多。哎呦，师父不可这样说，我的武艺比起您来这是望尘莫及。张三李四挑头就说，我各位啊，今天真是双喜临门，难得林教头大驾金身来到咱们这儿，要往常咱请也请不来，欢迎林武师给我们练一趟，欢迎林武师给我们练练。鲁智深也想开开眼，看一看这八十万禁军的教头究竟能耐有多大。林冲推辞不过呀，只好勉强答应了，把剑袖袍整理整理，外衣甩掉，其实我练什么呢，挎着宝剑，练趟宝剑。 就练了一趟八

0: 仙剑。那林冲那功夫那可不是一般般的，把个花和尚看得直了眼睛。好好好，太棒。等林冲收招定势之后，花和尚拉住他两只手，林教头，实不相瞒呐，一般的武艺筛甲看不到眼里，是方才观看阁下练剑出神入化，登峰造极，佩服佩服。请坐请坐请坐。这又进了一层，在谈话中间倾吐肺腑。花和尚就问说，当年有一位80万禁军的教头，还做过一任皮侠，此人姓林呐，叫林万成，跟你是什么关系？林冲一乐，那乃是家父。
1: 嘿呀，
0: 那林万成老爷子太好了，我曾经拜在他的膝下，跟他学过2年功夫呢。这一说咱们就更亲近了，啊，越说越近乎，两个人一见如故。林冲眉飞色舞，心花怒放啊，师兄，我有一事相烦，不知肯赏脸否？
1: 说说什么事吧。
0: 凡是我能办到的，我有意跟师兄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结为生死弟兄，意下如何？
1: 这
0: 哎呀，我真是求之不得呀。孩儿们准备相看，俩人磕头了。这一续年庚，鲁智深今年32岁，林冲30有1，花和尚自然是哥哥了。所以林冲让花和尚坐在正中，大拜了4拜，把花和尚乐的是手舞足蹈。贤弟免礼，贤弟免礼，孩儿们过来拜见你师叔，师叔在上，我们给师叔磕头了，全跪下。林冲脸一红，摸摸这兜啊，没带来多少银子，勉勉强强凑了10两啊，拿出来了。师兄啊，不到10两纹银拿不出手，让众人打点酒喝吧。
1: 哎，还不谢过你师叔，谢师叔赏，谢师叔赏，添酒添菜。
0: 有人撒脚如飞去购买去，越谈越痛快。林冲跟花和尚触喜谈心呢，问他，哥哥，您怎么落法为僧了呢？
1: 嗨呀，难尽呐。
0: 贤弟啊，我跟你没有背着的话，我贪了人命官司，三拳打死镇关七使，怎么林冲点了点头，是深表同情，把自己住在城里的门牌号，哪趟街哪条胡同告诉了鲁智深。你有时间请到家里串门，有哪些困难尽管找我。
1: 好，那是一定，那是一定。兄弟，你这哥哥可不怎么样，又穷又是个大老粗，但是咱哥俩一个头磕到地上，你要有什么事只管找你这哥哥，
0: 那是自然。你看酒肉都买来了，还没等着吃呢，林冲府里那10女丫鬟锦儿慌慌张张跑来了，扒着墙头往院里一看，
2: 老爷老爷，大事不好了
0: 啊！林冲赶紧把酒碗放下，站起身来，
1: 锦儿，出什么事呢？
2: 老爷，我正陪着大娘子在那儿逛庙，没想到遇上了一伙强人，他们围住娘子进行调戏，我们怎么走避也避不开了，万般无奈，我来寻找主人，你快去看看去吧。 要去晚了，恐怕
0: 啊！林冲的脑袋嗡的一声，心说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敢有人在庙会上调戏良家妇女，
1: 这还了得！
0: 林冲一转身，跟鲁智深说：“师兄，我家中有事，我不能奉陪，改日再会。
1: 兄弟，我全听清楚，你等一等，我也跟你去。”
0: 林冲一摆手：“哥哥不必了，有小弟一人足矣。”拿着大衣，挎好宝剑，带着几男儿，急冲冲赶奔出事地点。这座大奶奶庙也不次于相国寺，就在酸枣门外。这个庙会啊，老百姓最喜欢，什么十八、初八、二十八，沾八字的就是庙会，香火最盛啊。逛庙的人也不下十万人，车水马龙，拥挤不动啊。奶奶庙那大殿是香烟缭绕的，呛人都。像那些妇女们在家里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关了大半年了，可有机会出来散散心了，谁能错过这机会？所以在庙会上妇女也能占着一半。单说豹子头林冲领着锦儿就找到天齐庙的正门，正门有48凳台阶，两旁边是青石的栏杆，这围着一大伙人呢。林冲往里一看，夫人正围困在当中，有那么个小子脸朝着里，后脑勺对着林冲，正在那块伸手动脚的不老实，摸摸索索是斜肩谄笑，那声音呢有点嘶哑，还是个哑脖子。
3: 美人小娘子，你干什么抹不开呀？来来来，让哥哥亲热亲热。
0: 两旁那些人嘎嘎嘎就乐，有的背着手，有的抱肩膀，都是跟这小子来的恶奴。老百姓都躲出老远去，是敢怒而不敢言呢，连那官面的人都退避三舍，谁也不敢管。林冲看到大吼了一声：“呆！光天化日，乾坤朗朗，而调戏良家民女，这还了得！”外边围那些人回头一看，是林冲，吓得呼啦跳，全躲开了。这林冲蹭蹭两个箭步就到了这小子身后了，捧一把把他领子给他薅住，往怀里一带，你拽他领子往怀里一拧，这家就转过个来了，正好脸对着林冲的脸。林冲把左拳是高高举起，这就要打呀。喂，等脸对了脸了，林冲这拳头没敢落下来。为什么？闹了半天，这个主正是高俅的儿子高衙内，顶头上司的公子，有名的花花太岁。那位说，你说书有矛盾吧，高俅是一个人靠着踢球取得端王的喜爱，端王继皇帝位，对他破格提拔，让他做了一品大员，经营殿帅、三司太尉。他哪来这么大儿子呢？其实啊，我说完了您就明白了。高俅啊，没媳妇儿也没儿子，但是您别忘了，现在是朝廷命官一品大员呢。你说这么大个官儿，光棍一个人好说不好听，娶媳妇儿倒容易，拿鞭子赶，谁不想巴结他呀？啊，媳妇儿的问题解决了，但那儿子也不能来得这么快呀。后来他就想办法呀，从本族过继了一个儿子，高俅原叫高二，他有个兄弟叫高三，这高三呢有个兄弟，哎，就这小子 因此高俅就把高三的兄弟过继过来了，其实跟高俅同辈，但这小子就拜高俅为义父，高俅就收他做名伶义子，20来岁，你说这多合适，冷不丁就蹦了个大儿子，高俅是格外的喜爱呀。这小子身为衙内，仗着高俅的势力是无恶不作，无所不为，伤天害理，干尽了坏事，别的事儿他也干，最主要的在女孩的身上他下功夫，专门调戏妇女，这也是老百姓最切齿痛恨的，谁家没有女孩，谁家没有女人吧，这年轻的女子可就遭了难了，特别是长得有几分姿色的，只要叫她惦记上，你就跑不了，坑了不少人家了。今儿个是庙会，高衙内一琢磨，这女人少不了，我得到那儿去开开心，要有相中的，弄到府里来，我追欢取乐。就这样，他带着保镖、打手、帮闲、护院40-50号来到天齐庙。事情也巧，林冲的夫人也在逛庙。哎呦，林冲的媳妇儿长得好啊，那也是大家闺秀出身，细皮嫩肉啊，举止稳重，果然超出一般的女人。高衙内一眼就相中了。他也不管是谁家的夫人，过来就调戏，连搂带抱，这就动手动脚啊。林冲的夫人俩手抱住栏杆，说什么也不撒手，又哭又喊，但是喊破嗓子，谁敢过来管这件事？正在危机之时，林冲赶到了，可是林冲一看是高衙内，能不认得吗？天天到太尉府去治功，低头不见抬头见呢，另外这高衙内是什么为人他都清清楚楚，把林冲恨得嘎吱嘎吱直咬牙，拳头没落，那就是看在他爹的份上，你不敢得罪顶头上司，在那个年月你要把高俅给得罪了，轻则发配，重则丧命，那嘴角一歪歪你就完了，家破人亡啊。出于种种的原因，林冲没敢打他。啊，这事儿那叫帮闲的过来了，哎呦，闹了半天是林教头，教头打不打，这是衙内，有人还给打圆场的。哎呀林教头，这女子是您什么人？这乃是贱内，贱内就是我媳妇儿。哎呀，你看看，误会，要知道是林教头的夫人，衙内也不能这么做。衙内今天多贪了几杯，哎，多有失礼之处，万望教头高抬贵手。衙内，都是一家人，算了，过来20-30个推离灯少辱。没有，官人要晚来一步可就危险了，他纯粹是个畜生。哎，全怪我，我要不去看热闹也不至于发生这种事儿，往后这是非之地少来为上策呀。走吧，就这么三个人要走，刚要走，哎呦，就听见一阵大乱。华和尚鲁智深领着张三、李四、鲶鱼头、嘎鱼尾、李一次、甲鱼腿、猫三、狗四、牛七、马八、大下巴、饭勺子全来了。这鲁智深拖了个大光膀子，手拿方便连环铲，甩开两条大腿，东学嘛西撒嘛，一眼看着林冲了。贤弟，究竟怎么样了？
4: 哥哥，一切都过去了，方才调戏贱内之人乃是太尉高俅之子高衙内，看在太尉份上
0: 我没有打他。

0: 他算捡了个便宜。
1: 嘿，兄弟，你太好欺负了，什么高太尉矮太尉的，他算他奶奶个球。你在旁边等候，把三家追上他，好好教训教训他。
0: 不必，哥哥不必，我也不愿意这么做，无奈他是高太尉之子，要把他打了，在太尉面前没法交代呀。你我弟兄就忍了吧。
1: 这，嗨，好吧，贤弟啊，像这种窝囊气，你哥哥我是不受啊。可你呢，身在宫门，没有办法呀。就算让这小子找个便宜，往后这小子胆敢不老实，我是非教训他不可。恼一恼，我打进太尉府，连高俅我一块收拾。鲁智深这可不是吹，说得出来，干得出来。林冲再三表示感谢，花和尚鲁智深领着人回菜园子。这林冲呢，让夫人上了车，他骑着马，这才回府。回到府中，闷闷不乐。林冲心说，难道这个事儿就这么撂下了？我是否跟太尉高俅说道说道？又一想不行，有心不说，这心里头实在是窝囊。
0: 哎，他窝囊啊，那个花花太岁高衙内觉着更窝囊。回到府中，气得直扑了脑袋。他这
1: 这么好个美人，怎么就是林冲的老婆呢？他为什么嫁给林冲，他不嫁给的是我呢？便宜他了，便宜他了，气死我也是，气死我也。哎呦，美人嘞，你可想死我嘞。
0: 就听身后有人一笑，衙内，要想得到美人，自须料事小。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高衙内相中了林冲的夫人，害了单相思病，吃喝不下，坐卧不宁，里屋外屋他哼哼啊，有时候搂着个枕头就叫美人，简直是丑态百出，可恨到了极点。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高衙内手下养着不少帮闲，帮闲是什么呢？帮吃帮喝。这个帮闲当中也有个头，这人叫小诸葛富安，姓富，顶不是东西。他竟给高衙内出鬼点子。他跟高衙内说，
1: 衙内，您这何苦来呢？世上的美女有的是，凭您的身份，要什么不有什么吗？何必贪恋有夫之妇呢？
3: 你拉倒吧你，我见过那女人多了，都没有她迷人，我就觉着谁也不如她美。

0: 那林大娘子闻听此言，肯定得上陆谦的家里去看她丈夫。您呢，事先就藏到陆虞侯的府中，准备些吃喝在那等着。等林大娘子一进屋，把门一锁，那不就随您的便了吗？您软硬兼施，甜言蜜语，这不就成功了吗？
1: 好，太好了，好主意，不愧他妈你小子叫小猪哥，就这么办。
0: 可要一样啊，别让我爹知道。怎么能呢？这种事不能禀报太尉，除非时不可解的时候。
1: 对了，你要跟他说他非骂我不可，就一计而行。去，把那个叫陆谦的给我叫来，快。
0: 哎，我这就去。
2: 正像小诸葛富安所说，陆谦官拜虞侯之职，在太尉府啊
0: 干得还不错，功夫也不含糊，
2: 高俅对他也比较器重。他跟林冲的确是一师之徒，他还得管林冲呢叫师兄。这小子长得细高挑，尖下壳，黄脸膛，小眼睛透着精明。富安找着陆虞侯把这笔交给他了，衙内请你，你可得放明白点啊，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何去何从？你心里要有杆秤。陆谦这家伙私心太重，一个心眼的往上爬，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他找这机会还找不着呢。富安向他一交底，他高兴了。什么师兄弟的感情啊，什么兄弟之间的友谊啊，狗屁都扔到九霄云外。高高兴兴跟着富安来见高衙内，行完礼垂手往旁边一站。高衙内架着二郎腿看看他，我说陆谦呐，
0: 小人在，
1: 我求你办件事儿，你能帮帮吗？
0: 只要衙内高兴。
1: 好，痛快。
0: 我是说事情要叫林冲知道，
1: 知道能顶个屁，他再厉害有我爹厉害吗？这事儿就这么回事，没公开呢。哎，咱们就糊弄着干，真要公开了，我在我爹面前一说，我爹他也得向着我，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0: 对，衙内说的是。
2: 陆谦这小子权衡利弊，最后把那心就搁到嘎吱窝了。
1: 衙官一咬心说，林冲啊，我也对不起你了，我如果为义气讲交情，我就难升大官儿。就这么办了。
2: 高衙内、陆虞侯、富安三个人定着这诡计。单说林教头，自从发生那事儿之后，心中闷闷不乐，告了假也没上班，天天在家里的生闷气。这夫人呢挺贤惠，就劝他说，我又没受沾污，事情已然过去了，你何必气成这个样子呢？再者一说，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啊，你呀、啊，就忍。你我都是练武的人，你还不明白这个理儿吗？如果心中郁闷，时间长接上。陆谦住的哪儿呢？就是住到太尉府的后街清风巷，紧挨着高俅的府。林冲也不是来过一回了，轻车熟路，但是刚走到后街街口这，陆谦好像想起来什么。师兄啊，我看算了，甭上我家了，离此不远著名的大酒楼樊家楼，我请你上那儿喝去吧，那有多痛快。林冲说，何必破费呢，不，我请客，
0: 来。
2: 他拉着林冲赶奔樊家楼，饭馆子的人都认识他们，那林教头那么大的名誉，哪有不知道的。陆虞侯也有很多人认识他，赶紧让他楼。

0: 楼上一拐弯进了雅座。陆玉侯告诉掌柜的，酒菜越丰盛越好，今天我请我师兄，不怕花钱。好嘞。时间不大，罗列杯盘，兄弟二人对坐饮酒。陆谦呢还假惺惺的装相呢，师兄啊，听说你遇上点不痛快的事
1: 儿。哎，别提了，
0: 那高衙内竟欺负到我的头上，是这么回事。
1: 哦，
0: 哎，师兄啊，算了，我可不是偏袒这高衙内，他呢不知道是嫂夫人，他要知道也不能做这种事，这纯属是个误会，你何必往心里去呢？像师兄你这么豁达的人，钻了牛角尖儿就犯不上了。来来，喝喝喝！像这种人呢，最会说不过，一番道理把林冲说的，哎，的确这心里头强多了。喝就喝吧，他们在这喝着，咱不说，单说按这计划，富安这小子派了个人儿，撒酒入非，到林府去报信去了，进门就咋呼。哎呀，大事不好了，林教头家里有人吗？哎呀，大事不好了。锦儿出来了就问，发生什么事儿？哎呀，别提了，我们雨侯请林教头过府饮酒，喝着喝着林教头双手捂着肚子痛苦不堪，说他心里难受，还没等郎中来呢，他哭痛躺在地上了，现在人事不行，我们雨侯害了怕了，让我来给报信的，让夫人快去观看。哎呦，锦儿信以为真了，马上禀报夫人，把夫人吓得好像没躺下，心说我丈夫从来没有这种病，可能是最近心情不痛快，这一喝酒喝的，他们夫妻感情最好。大娘子心惊肉跳，吩咐一声备车，车备好了，带着锦儿直接赶奔陆雨侯的府。到这儿了，门上有人等着呢。哎呦，来了夫人，里边请，里边请吧。锦儿在后头跟着，林大娘子在头前走，一步一个联系，简直腿都迈不开步了。拐弯抹角进了深宅大院，前头闪出一间房来，这人赶紧把门开开，林教头就在里面，请大娘子自己进去。林夫人迈步进了屋了，他在进屋之后，锦儿还刚想要进去，咣当门关上了。高衙内这小子正在屋等着呢，他一看林大娘子进了屋了，把这小子乐得眉飞色舞，一躬到地，哎哎，美人小生酒后多事了。林大娘子这才知道上了当，转身想走，门锁上了。林大娘子连捶门再喊，救人呐，救人呐。锦儿在外的听见，可推门又推不开，锦儿就知道出了事儿了。一个女孩子，你说怎么办？要打没有力气，就得找林冲啊。这锦儿也泼出命去了，东撞一头西撞一头，还逃出陆雨侯的府了，这就到了街上了。你说上哪儿找林冲去吧，喊吧你也听不见呢。还正在着急的时候，遇上了本街上一个老张头，这老张头是个鞋匠，经常给林冲他们家做鞋，认得锦儿。这张鞋匠就问，姑娘你怎么了？哎呀，我家老爷不知道何处去了，我正找我家老爷。哦，林教头跟着陆雨侯上了樊家楼了，我在门前路过，看着他们手挽手进去的，恐怕去喝酒去了吧。多亏这老头了，

0: 济南也认得樊家楼啊，也不必男女的嫌疑了。一口气到了樊家楼，进门就喊：“老爷，老爷！”伙计在头前领着，把景儿领到雅座来了。林冲一点都不知道，一看景儿慌慌张张的进了屋，把他吓得颜色都变了。景儿，又出什么事儿？老爷，你快去看看去吧，我家夫人被骗进陆谦的府中，高衙内在那等着，把房门锁闭，要强行无礼。我好不容易把您找着了。啊！林冲俩眼发黑呀，也顾不得问陆虞侯了，领着锦儿是转身就走。锦儿在后头撵着，林冲在头前跑，一溜风就来到陆虞侯的府中。进了院他就喊：“夫人，夫人在哪里？我林冲打完了，夫人在哪里？”你说陆谦他们家能有多大？就是前后两层院，前院没人答言，他奔后院，刚到后院就听见夫人说话：“官人，我在这呢，快来救我！”林冲用手一推，房门关着呢，往后退了一步，把腿抬起来，咔，把两扇门就蹬倒了。进屋一看，夫人是披头散发，衣带不整啊，把肩头都挠破了。再找高衙内，踪迹不见。一看呢，后窗户开着，林冲扶着窗户台观看，可能这小从后窗户跑了，听见林冲的喊声了。这夫人一头扎到丈夫怀里，是痛哭失声。你说林冲气到什么程度吧？好半天才缓过这口气来。夫人，你可曾被他糟蹋了不成？没有，丈夫要再晚来一步可就危险了，快随我回府。锦儿也来了，陪着夫人上车。林冲实在出不来这口气，到了现在明白了，陆虞侯陆谦，你跟高衙内狼狈为奸糊弄我，好狗头啊！前院后院一找，老陆家的人都跑没影了，谁不怕林冲？林冲出不来这口气，把他们家砸了个烂七八糟，把东西全砸了。砸完之后，这才回到府中，到府里头安顿夫人，然后把宝剑拽着，靴子腰里插着匕首，手中拎着明晃晃宝剑，又找到樊楼。到了樊楼上一打听，陆谦早就走了。吃酒的人一看，呀，这不林武师吗？这怎么了？杀身伏体一般的拎着把明晃晃的宝剑。林冲从樊楼上下来，直接又到了陆谦的府里。陆谦家门还开着呢，提宝剑进去找陆谦，没有，找他们家人，没有。林冲心说，这小子是躲了。嘿嘿，我就在这等着你，我看你回来。双手扶剑，他坐在台阶上，瞪着两只眼睛等着。过往的人都站得远远的地方看热闹，一个个是交头接耳，都知道怎么回事。你看这消息一下就传开，一传十，十传百，越聚人越多，都在远远的地方看着。书说简短，林冲等了一晚上，陆虞侯也没回来。第二天他连动也不动，还在这等着，又等了一天一晚上，还没有人影。到三天头上，锦儿来了，死说活劝，把林冲劝回府中。林冲也知道肯定陆谦这小子远走高飞了，不然的话就躲进太尉府了，我在他家门口白等，他事先有准备了。林冲回到府中，气得直捶桌子：“就凭我顶天立地男子汉受这种窝囊气啊， 什么人不得气瞎了眼睛？哎呀，这是什么年月？
1: 夫人这个哭吧，后来发现丈夫都要疯了，为这件事情再捅了大娄子怎么办？夫人反过头来还得劝丈夫，
0: 掰开揉碎的给他讲。这回怎么讲，林冲这疙瘩也解不开了。哎，到第四天头上，花和尚鲁智深来串门来了。
1: 因为林冲呢，自从庙上发生那事儿之后，一晃十几天也没去菜园子了。
0: 鲁智深是个热心肠的人呢，惦记林冲，偏赶这些日子菜地的事儿还挺忙，他把事情料理料理，让张三李四在这看守着，抽个空来看兄弟。这花和尚手不离铲，铲不离手，就这样来在林府哥俩见面。鲁智深一看啊，贤弟几日不见，你烟和落得这般模样，有什么事情你尽管讲来。林冲正在府中生气，花和尚鲁智深串门来了。因为十几天呢，这哥俩没见面了，鲁智深呢还挺忙，所以没来看他。最近抽个空，按着事先林冲向他交代的地点，他找到府中。林冲一看是他，非常高兴，似乎在眼前就是鲁智深这一个亲人。弟兄二人携手揽腕来到客室，分宾主落座。鲁智不是哥哥说的像一顶天立地的英雄，身负绝技，受哥哥来了也得请客表示表示意思，带了点散碎银子，哥俩上街了，找最大的饭馆樊家楼前去饮酒谈心。哎，这一天呢玩得挺痛快。第二天鲁智深又来了，拉着林冲上街，吃喝是小事，主要给林冲散散心，让他解解闷。一日两，两日三，哥两个吊着膀子天天上街，就二十多天，就到了四月末了。哎，你还别说，林冲这心情逐渐好转，把不愉快的事情逐渐就淡忘了。要不怎么有那么句话呢？时间是治愈心灵创伤的仙丹妙药。这话说的太对了。咱举个例子，不管家里头摊上什么事儿，或者某某人故去了，那简直伤心以及顿足捶胸，要死要活，疼得要命，我也要跟着去，这日子过不了了。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情绪逐渐平稳，慢慢的该过日子还得过。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林冲也不例外。时间长了，哥俩天天吃酒谈心，哎，那个事儿就几乎把他忘掉了。除非有人再重新提这个头，翻回头来。再说高衙内，鲁智深的预言一点都不假。他妈这下子，两次调戏林冲的妻子没得手，这小子病了，害了单相思。一病不起啊，一闭眼睛就是林娘子。这小子抱着个枕头滋哇乱叫，不吃不喝呀，谁到他眼前他搂谁，拿谁当不了。他们家呀有一个专门的老郎中，给高太尉一家治病的，人们都尊称管他叫太医总管。此人姓冯啊，他们把这个笔交给冯。

0: 老先生，老先生，你看高衙内这病怎么样？
1: 哎呀，麻烦麻烦了，
0: 他这是心病，吃什么药也不见功效，除非达到目的呀。那么老总管能否把这个事情禀明太尉呀？干脆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到了现在也不必再折害了。
1: 我看也只好如此了。
0: 那么跟太尉说了之后，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这个老先生你尽管放心，我们俩都有锦囊妙计，只要太尉不怪罪，我们把这计策一现，肯定让衙内达到目的也就是了。
1: 好吧，咱们试试看。
0: 这仨人狼狈为之的，没跟他儿子见着面的。刚才听说儿子闹病了，高俅心里不太痛快。用了哪家的姑娘？不是姑娘，是个媳妇。
1: 呵，谁的媳妇？
0: 把衙内领伙人去逛庙去了。正好林冲里特殊情况，当然例外。高俅也是望子成龙了，希望儿子好好读书，走正道，将来官居显位，那他有多高兴啊？哪有唆使儿子调戏良家民女这样的老人恐怕不多见，所以高俅还真生了气了，吓得这位太医连连低头不敢回话。高俅站起身来，直奔儿子的寝室，决定亲自看看。到屋里一看，哟，半个多月不见儿子变模样了，那小脸是狗舌头一条，两眼深陷，嘴唇发干，两只眼睛紧闭，跟死人一般。高俅啊，对儿子特别疼爱呀，赶紧过来把他抱在怀中。儿啊儿啊，你这是怎么样了？你倒是说句话呀。
2: 哎呦哎呦，我活不了了。
0: 他把眼睁开了，一眼看见了高俅。
2: 美人，我正想你呢，你来了。哎呦我的美人。
0: 他抱住高俅是连亲带啃，可把高俅给气的扑通把他推倒了。混账的东西，你真害了色迷娘，恐怕衙内的性命要保不住了，这种病就能置人于死地。因为什么药也治不了心病，非达到目的不可。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回太尉的话，陆谦、陆羽侯和富安两个人有锦囊妙计，您问问他们就能解决了。快传他们两个。高俅转身回到书房，时间不大，陆谦、富安这一对坏蛋一前一后走进书房参见太尉。
3: 免。陆谦呐，富安，你们都不是外人，今天咱也不必蒙着，也不必盖着，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吧。你们有什么办法能救我而不死？
0: 这俩人扑通扑通全跪下了。太尉在上，我们这也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不能看着衙内就这么葬送了生命，只有一个好办法，要这样这样这样办。他们把主意一说，高俅倒吸了一口冷气。
1: 这个，
0: 哎呀，高俅心说这招他妈也缺德点儿，因此他犹豫不决，背着手在屋转了几圈。陆谦站起来，跟条狗似的，紧跟着高俅来回转。太尉呀，您甭犹豫了，我们深知太尉不愿意这样办，但是为了救衙内不死，也只好出此下策了。难道您为了一个林冲，就不要儿？

0: 了不成吗？这个好吧。最后高俅一跺脚，只是陆谦和富安一计而行，于是紧锣密鼓，他们就布下了天罗地网啊。单说豹子头林冲每天跟花和尚鲁智深上街上喝酒，这一天哥俩带着散碎的银子又上了街了，刚走到武功房胡同口道边啊，站着个年轻人在这卖刀，有喜欢宝刀的没有？有宝刀贱价出售啊，有买宝刀的没？林冲呢正跟鲁智深谈在兴头上，也没在意，就从这个人面前过去了。可这个人紧走了几步，来到林冲的背后，我说壮士买刀不？林冲连看也没看，一摆手不要不要不要，说着照样往前走。这个主说狗皮膏药的还沾上了，紧跟在林冲的背后，我说壮士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先看看这把刀，不合适您再不要。说着话一阵崩慌，咔崩咔啷啷啷啷，把刀拽出来。林冲就觉着眼角的余光处金光闪烁呀，冷气袭人哈，不由得回过头来观看。他一瞅这主拎这把刀啊，蓝汪汪的刀身光滑夺目，是冷气逼人呢。哎呀，林冲是干什么的？对武器上最有研究不过呀。方才他以为啊这是做生意的，他能有什么宝刀？那叫骗人。结果一看这货，知道真是宝刀，就把林冲给吸引住了，鲁智深也站住了。林冲把刀接过来，左看右看，是爱不释手啊。他打量打量这个人，能有三十来岁，黑脸膛大个子。林冲就问，这把刀你要多少钱？要价3000贯，实售价2000贯。哦，林冲心说，这么多的钱我兜里哪有啊，要想买非得回家取去。我壮士这么办行不行？你再往下压压压，我不多不少给你1000贯，你卖不卖？哎呀，1000贯太，你就花1000两银子，你上哪儿买去？所以也没心上街吃酒了。大哥，您陪我回去一趟，咱们去拿钱去。哎呀，兄弟，实不相瞒，今天我菜园子的事儿还真不少。既然你买了刀了，你忙活这事儿吧，我先回菜园子看看，明天我再来找你。林冲一听，好吧，哥俩就这样分了手了。鲁智深回了菜地。林冲领着卖刀这人回到家里头，告诉夫人赶紧给拿1000贯。夫人一听，干什么呢？怎么拿这么多的钱？后来才知道买了口宝刀。付了钱了，这人转身往外走，林冲把他拦住，等一等，壮士，请问你这把宝刀是怎么得到手中的？这个你不必怀疑，我一不是偷来的，二不是抢的，是我家祖传下来的。哦，既然是祖传的宝刀，那么请问壮士尊姓大名，先人是哪个？
1: 这，我说朋友，这无可奉告，因为什么呢？我要说出他们的名字，就把他们玷污了。到了我这辈上，我把家过败了，我对不起我的祖宗，我怎么还能败坏他们的名誉呢？林冲一听，对，做事不能强人所难，就这么挽留他待一会儿，这人

0: 没待着，高高兴兴拿着1000贯走了。林冲二次把刀拽出来，再仔细观看，真是宝刀，拿出两根铁条来试试，啊，长长长长长长，就像削大葱差不多少，吹毛利刃，拽下几根头发往刀刃上一带，呼这一吹，头发断了。练武的人哪有不喜欢刀枪的？林冲一高兴，在院里又练了一趟刀，是称赞不绝。嘿嘿，哪知道就因为这把刀，才引出杀身横祸。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来到堂上，双膝跪倒，小人叩拜恩相。哪个说怎么又是恩相了呢？哎，恩相是对开封府府尹的尊称，因为包公啊是开封府府尹，又是左班丞相，人们都称恩相。打那之后，凡是到开封府做府尹的，一般的人都管他叫恩相，实质上他根本不是丞相。滕焕之往下看看，他没见过林冲，但这名他可听过，80万禁军枪棒的教头，那也是东京有名的人物。滕焕之一瞅，这林冲长得豹头环眼，燕寒胡须，一表的人才。哎，心说你这小命保不住了，没想落到我的手里。看罢多时，他把脸往下一沉，走。林冲，既然你身为80万禁军的教头，吃着国家的俸禄，因何手提利刃闯白虎街堂要行刺高太尉？你安的是什么心？受什么人的唆使？还不从实讲来，免得皮肉受苦。
2: 说到底为什么？刷刷咣咣咣，
0: 两旁的差人用棒子锄地，狐假虎威，一起呐喊呐、啊，胆儿小的人就得下拉喽。林冲赶紧往上叩头，到了现在他全明白了，高俅这是有意陷害自己。为什么不允许自己分辨？打官司有一告，得有一诉，不叫我说话呀，就非说我居心叵测，闯白虎街堂要行刺高太尉，这是哪儿挨哪儿的事儿？
3: 哦，
0: 明白了，高俅是有意袒护他儿子高衙内，要把我置于死地，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呀。林冲想到这。这是开封府，允许我讲，我有什么就得说什么呢。因此林冲把怒气往下压了一压，头脑尽量保持清醒，往上叩头，恩相如别，小人随系一介武夫，又读诗书，也颇晓法度，天胆也不敢擅入白虎街堂。只因前月28日，小人办剑内去天齐庙降香，剑内就是林大娘子，就指他媳妇儿说的，正遇上高太尉之子高衙内，此子色胆包天，倚仗权势调戏我妻，幸被小人冲散。此后那高衙内又唆使陆谦定计，赚小人吃酒， 却派人把剑内骗至陆谦家中。高衙内早已等候多时，见夫人到后，蒋门上锁，又要对剑内强行无礼。幸亏我的丫鬟锦儿到樊家楼报信，小人急忙赶去，才把衙内惊走。小人怒气难平，哼，赤剑找陆谦论理，因找寻不见，就把陆家砸了一场。上诉两次虽未成奸，但皆有人证。几日后，小人在街上买的宝刀一口，不知是哪个嘴快之人走漏了消息。次日，高衙内派两个城局招我进府，比试宝刀。恩相请降，太尉召唤小人，焉敢迟误？因此怀抱宝刀，随着两个城局到了太尉府。哪知进府之后，找寻太尉不见，又把我领进内书房，内书房又没见着太尉，又把我领进深宅，到了白虎节堂。开始时，小人并未发现这是三尺禁地呀。一个时辰以后，还不见太尉到来，小人四外寻找之时，这才发现这是白虎节堂军事禁地。小人惊恐万端，刚要转身离去，就在这时太尉出现了，不如分说将小人拿获，一口咬定说我手提利刃要行刺太尉，有意闯白虎节堂，实在是冤枉啊，冤枉！恩相请想，俺林冲身为80万禁军教头，吃的是国家俸禄，怎敢以小犯上啊？恩相啊，念我冤臣海底，替林冲开脱罪名才是。你这玩意儿砍的不如炫底圆呢，你林冲说的句句事实，理直气壮。堂上的人都静静地听着，连这位滕知府也注意地听着。听完之后，他问林冲，你说你买的宝刀一口有人禀报了太尉，谁禀报的？这小人不知啊。你不知道？你说吃罢了早饭，有两个城局到府里招呼你，说太尉叫你去比试宝刀，可有人证吗？这两个人是谁？是张三还是李四？叫什么名字？现居何职？这小人不知，因为我从来没见过这两个人。林冲啊，可见这都是你编的，根本就没有这么两个人，你故意编造出来。林冲，你要明白事儿的人，说实话吧，免得皮肉受苦，不然的话，你回过头去看看，这46种大刑，你能挺得过去吗？到头来，你受一场罪，还得招供，还不从实的招来。说着话就要动心，正这时候，旁边过来一个人，压低声音提醒滕府尹，请大人更衣。滕知府一看是谁，开封府的孔木，姓孙，叫孙定，孔木是官名，就管这案子的。因为这个孙定在开封府多年了，伺候过3任府尹，老资格了，所以说话有分量。 他要主管这案子，知府不得不尊重他的意见。一听说更衣，什么叫更衣？叫他暂时先退堂，有话跟他说。故此，藤知府一甩袖子，退堂，暂时把他压下去，把林冲给压下去了。到了后面，藤焕之就问我说：“你叫我更衣有什么事吗？”回大人，您看林冲这案子冤不冤？
2: 哎，你怎么这么说话？
0: 现在审问刚开始，谁知他冤不冤？恩相明鉴呐，你我二人在官场多年，跟多少犯人都打过交道，可以说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他一张嘴儿就知道他是怎么回事。那林冲的确是冤沉海底呀。大人，一辈为官，辈辈为官，多积阴德，应该开脱林冲死罪。林冲被屈含冤，被押送开封府问罪。开封府的府尹藤焕之这个人在官场之中啊比较不错，也比较耿直，尤其主管他这案子的孔目孙定是个好人。这个孙孔目有个绰号，来，这屋没有外人啊，孙定一口咬定林冲被屈含冤。哎，藤知府长叹一声，我说老孙呐，这不明摆着吗？肯定林冲得罪了高太尉，高太尉这才亲自派人把他押送到这儿来的，把底都交给我了，非要把他问成死罪。我要不这么办，我怎样向太尉交代呢？哦，恩相，这一说你是非把林冲定成死罪不可了。我看咱这开封府不是朝廷的开封府，是高俅私人的开封府。
1: 哎，
0: 胡说，你怎么能这么讲话呢？你看从恩相方才所说的语气，你这不是听他的吗？什么叫铁面无私？什么叫公正廉明啊？狗屁！另外恩相，你想想，自从您到任之后，高俅送来多少人呢？哎，他们家在东京胡作非为，不顺从他们意思的，得罪他们的就指控是罪犯，就送到开封府，他叫定什么罪咱就得定什么罪，不听就不行，这不就是他们家开的吗？恩相啊，像这种事情咱不能继续再干，从林冲这开始，在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按律治罪，首先得有人证，得有物证。再者一说了，水有源树有根，林冲为什么要行刺他？他哪儿得罪林冲了？无缘无故的，林冲吃饱了撑的就没事就要杀他，是平常他有这种怨言没有？如果有怨言的话跟谁说的？谁能举报他有这方面的蛛丝马迹？都没有啊，无缘无故的他就杀高俅啊，这都哪儿挨哪儿啊。大人呢，如果你把林冲定成死罪，嘿嘿，将来万岁也知道，或者被监察御史告你一状，说你草菅人命，你也吃不了，得兜着走啊。我也为难呢，那你说应当怎么办？怎么办呢？要说咱们说林冲没罪，当堂释放，你也不敢，我也不敢。我想了个办法，既不得罪高太尉，又不要太伤害了林冲。怎么办？说人证物证不足， 几丈二十，把林

出发配到沧州，让他受几年罪，还留下这条命。我看这也就够缺德的了。哎呀，这事儿我得先跟太尉透透底呀、啊，我得去交涉交涉。好吧，就这么办吧。就这样胡了八秃的把林冲压起来了。四天之后，知府坐着轿子拜会高俅，见着高俅把这事儿说了，人证物证不足啊，我们开封府要想给一个人定罪，证据不足，难以服众啊，万望太尉原谅啊。像您所说的那定不上。哎呦，高俅是大发雷霆，不听我的，我叫你怎么干你不怎么干，这还了得吗？但是他也无可奈何，县官不如县管呢、啊。开封府的知府又叫府尹，其实是一回事，他比平常地方的知府呢高着一级。一般的知府是四品官，叫四品黄堂，唯独开封府属于京官，官居三品，天子脚下那属于命官。那高俅官再大，权力再大，想把他拨了下去也不太容易。他要真跟自己拨了脑袋辩理，还真没咒呢。另外高俅觉着的确是陷害林冲，他觉着理亏，这玩意儿争执下去啊，那没好处。最后没办法，也就听了知府的了。呵，哎呀，知府大人非常高兴，回去把孙孔木找来一说。孙孔木说，怎么样，咱这就叫积德呀，不修今世还得修来世呢。人呢得给自己留个退身步，不能把事儿做绝了。大人你这么做就对了。就这样胡了八兔的把林冲几丈二十，几丈二十啊，就揍二十棍子，然后赐配沧州劳军城，前去受罪。到劳军城那就活了三年五年的，甚至朝廷发布赦令。

0: 谁也瞧不起呀、啊！见人都矮三等，一辈子都不能翻身。林冲背屈韩娟，你俩小子回家。咱们单说董超，告诉老婆又要出门了。妈，吃这碗饭真不容易。这回这道还不近呢，2400里呀、啊，上沧州。媳妇一咧嘴，那得多少日子回来？哼，最快也得3个月吧。哎呀，这差事还不好干呢，还快给我收拾东西，收拾东西。他老婆正给他打点东西的时候，外头进来个人。我董端公住在这儿吗？那位说董端公是怎么回事？也是尊称，管他们吃这碗饭的人都叫端公，根据什么玩意儿叫的咱不清楚。董超一看不认得，请屋坐，有事吗？董端公，有位官人请您。谁？到那儿就知道了。你先别收拾东西，随我来。董超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告诉他老婆收拾，他随这人就出来了。到了街上拐弯抹角，就到了那座樊家楼。等到了一间雅座，董超进去一看呢，太师椅上坐着一个人，细高挑大个，高颧骨，缩腮帮，尖下壳，两道浓眉，一对耀鹰眼，细皮嫩肉，穿绸果缎，掐金线，走银边，一看呢就不是一般的人。董超没见过，那个人给介绍，董端公认识这位吗？不认识。这位就是太尉府的虞侯陆谦，陆虞侯。哎呦呦，闹了半天是虞侯大人，小人董超有礼了。一走吧，把送信的人打发走了，让董超坐下。董超不敢呢，一个小小的借差怎么敢跟陆虞侯对面坐下呢？陆谦拉着他坐下了。你就是董超啊？正是。请问这次押送林冲赶奔沧州是阁下吗？啊，正是。我还有个兄弟叫薛霸，我们俩人负责。哦，烦劳你的大驾，能不能把你那位兄弟也找到这里来？我有话说，有重要的话说。
1: 可以，好，我这就去，我这就去。
0: 时间不大，董超把薛霸也找来了。薛霸也不明白怎么回事。陆谦把门带，你们哥俩一位5两黄金，把钱收下，然后有话咱们再说。
1: 哎呀，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小人怎敢？
0: 我是太尉府的，奉高太尉所差，拜托二位。你们不是押送林冲吗？林冲身犯不赦之罪，无奈此人手眼通天，把死罪变成了活罪，实在是叫人心中难平啊。因此高太尉决心要叫他死，这件事就落到二位身上了。求你们二位在路上找个方便的地方，把林冲置于死地，把脸上的金印嘎回来，另有10两黄金酬谢。另外我交个底，事成之后你们二位不必再吃这碗饭了，这有多苦？我一句话，在太尉府给你们找一个好差事，吃香的喝辣的，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1: 就位。
0: 董超看看薛霸，薛霸看看董超，俩人这脸也变色了。这董超啊，把这10两黄金给推回来了。大人，恕小人直言呐，这钱虽然好花，这事儿可不好办呐。那林冲可不是普，难怪你们胆小。但你别忘了，这是高太尉交代的。

0: 有陆虞侯和高太尉给撑腰，咱怕什么？咱就干了吧。
1: 好吧，
0: 哎，痛快痛快。二位，咱们可一言为定，我这人是最讲信用的，你们准备在什么地方下手？
1: 下，
0: 哎呀，此去沧州2000多里地，一开始出了京城荒无人烟的地方也不少，最好是在野猪林下手，3天的路程。
1: 好，
0: 那我就6天以后再找你们二位。陆虞侯说完走了。这俩人一人得了5两金子，不但不高兴，心里堵个大疙瘩呀，脚下跟踩棉花似的，回到家里头，可以这么讲，一夜都没睡好觉。第二天他们俩人早晨起来碰了碰头，到史琛牢去踢林冲，把林冲给提出来了。俩人挎着弯刀，扛着水火棍，压着林冲离开开封府。街上的人一看，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指指点点的，有几个不认得林冲的。后面看热闹人都排个大队。董超学霸压着林冲等到了南门，正在这时，林冲的左邻右舍亲戚朋友都在这等候着。
1: 你们知道信儿了？昨天就知道。
0: 林冲的老岳父张教头已经恭候多时了，因为林冲的师父就是这个张教头。张教头看林冲人也正直，功夫也高，小伙子将来肯定有出息，就把独生的女儿许配给他。老头也住在城内，现在是光身一个人。听说姑爷遭了不白之冤，老头是痛断肝肠啊，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因此跟女儿打过招呼之后，带着不少东西在这等着。一看董超学霸压着姑爷来了，张教头赶紧迎上去了。哎呦，二位二位，辛苦辛苦，请到这边坐。两个人点了点头，好说好说好说。旁边小酒馆，大家让着，让二位到里边去喝酒。7个碟子8个碗都摆好了，另外还递了几包，当然都是钱了。俩人把这包全揣兜里头了，在这喝酒等着。送行的人不得说几句提携话，张教头在另外又摆了一桌，让林冲到里边落座。邻居们坐在两旁，老头眼泪掉下来了。姑爷，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你的事儿我都清楚，这是招谁惹谁了，哪辈子做了孽，让姑爷你遭罪受苦啊。林冲也哭了，老人家不必难过了，我此去沧州凶多吉少，这冤趁海底，死不瞑目。老人家，我真想见到您。高邻贵友都在当场，我有一句话讲出来，望老人家担待。说吧，什么事儿？自从我们夫妻成亲之后，虽然并无子女，但感情甚好，从来都没红过脸呐。哪知道我遭了不白之冤，此去沧州恐怕是回不来了。就即使我活着，我的妻子也要受我的株连，恐怕老人家您也得受到株连。为了却我的心愿，免除后顾之忧，我打算写一纸信。

0: 丢书，把我妻子休了，烦劳您老人家把他带回家中前去度日。将来许配任何人家，我都没有的可说呀，别耽误了他的青春年华，我也就闭了眼了。啊，姑爷，你怎么能说这话呢？难道我女儿有不贤德之处？非也。方才我交代的清楚，我不忍心叫她受株连呢。我这一趟出去，我活不了。难道让她守寡守半辈子吗？因此我下狠心做出这个决定，老人家要不答应，我就碰死在此处。街坊邻居一看林冲出于至诚，就劝张教头，愿意写就写吧，反正您不那么做也就是了。张教头没办法，准备了文房四宝，林冲是提笔在手，不由得剑眉倒竖，胡目冤翻，咯嘣嘣咬碎钢牙，心说高俅啊高俅啊，你逼得我家破人亡，只要林冲还有三寸气在，我要誓报此仇。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秦叔宝倒在街上买了些颜色，回到店房，他想要把自己这个面庞给染一下，因为秦琼想自己是一张姜黄脸，跟程咬金那个面容相差甚远，所以要想冒充程达尤金，就得把自己的这个面容颜色改换一下。秦琼同时也担心，怕万一有认识他的人把他再看出来，说这不是程达尤金，这是秦琼，那也就完了。所以秦琼买来了颜色，一夜没睡觉，干嘛就染自个儿这脸儿。程咬金那个脸咱说过，他是紫微微红扑扑的，在这个戏曲舞台上呢，他是个蓝靛脸蓝花花脸。这戏曲舞台那是一种夸张艺术，生活中的人不可能有长一个蓝脸的。那么秦琼为了掩盖自己面容的本来颜色，所以他买来的青的和黑的，把这个颜色掺和掺和，淡淡的抹了一层，他这脸就成了青须须黑乎乎的这个脸了。但是秦琼呢想起来程咬金那胡子是红的，所以他用这红颜色把自己这胡子给染红了。染红了之后，秦琼合计着程爷那胡子是带卷的，这一根胡子蹬开了是直的，一松手呲还回去。秦琼心想，这个我就没办法解决了，我把胡子染红了也就得了。所以青面红须染成这个样子。秦琼染面涂须之后睡了一夜的觉，因为他光这染面涂须就折腾了大半夜，这一小觉醒了之后天就亮了。秦琼起来告诉这账房先生给他结账，他要走了。到这一结账，账房先生一提笔一看秦琼吓一跳。账房先生一瞧，呀，这位怎么的了？这是怎么睡一宿觉，这脸上这色儿都变了，改成这模样了，这胡子色儿也变了。账房先生更不敢问了，心想这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都要干什么呀？我的妈呀，登州城要出事儿啊！赶忙快结账吧，快把这位瘟神爷给请走。账房先生结完了账了，秦琼到后院把自己这匹黄骠马牵出来。秦琼往这来之前呢，在自个儿的家里边后花园的兵器架子上弄了一把斧子挂到德胜沟上。为什么弄把斧子呢？因为程咬金使斧子接着黄冈啊，所以秦琼身背后背着书童简，马鞍桥挂着一把大斧，这个斧子等于就是个招牌。秦琼心想，别回来让他们一说，说当年接黄冈的时候使的斧子，你怎么今儿个换兵器了？所以秦琼说，我什么兵器都具备。所以这个斧子在马鞍桥上挂着， 秦琼牵着马离开了这座店房，店里掌柜的跟店小二往外送。干嘛送啊？不敢得罪。掌柜的跟店小二把秦琼送到这个店门口这之后，掌柜的冲秦琼点了点头。客爷，我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3: 秦琼是什么话？
2: 客爷，您要是在我们这儿走了之后，要是一旦遇见什么不测，官面上要问您在哪儿住的，您可千千万万别说是在我们这店房住的。
3: 秦琼说，这个我知道，你放心，我不会说的。
2: 哎，那我谢谢您了，我们全家都谢谢您。
3: 好，秦琼牵着马顺着大街走了。
2: 掌柜的一转身回来，马上到账房里边告诉那管账的，哎，快点，昨晚那店铺写着成达优金那名的那张把它撕了去。哎，
3: 别留根啊，根底下那个纸都不得就撕出去，别回来官府中到这一查店铺，一看你这住着成达优金，为什么不报官，得咱们就全完了。掌柜的把那个店铺赶忙快撕了去了。这功夫秦琼牵着马走在大街上，
2: 秦琼走在大街上，一看这个登州城里边人来人往，街上很热闹。秦琼想暴露自个儿身份，秦琼有几次说自己是成达尤金，发现周围这些老百姓没人理他，也没有报案的。秦琼一看这老百姓都不想发财啊，转到了大半天，天近晌午了，秦琼就走到了十字大街这儿了。一看十字大街旁边有一座酒楼，酒楼上边挂着一个横匾，上写三个大字望海楼。一瞧这个酒楼啊，真是不小，楼上楼下是两层，出出进进很多吃饭的。秦琼牵着马往里一走，跑堂的满面春风迎上前来。哎呦，客爷您吃饭，您吃饭，这马我给您拴上。
3: 秦琼说，这马往哪儿拴呢？
2: 客爷，我给你拴后院，咱这马棚在后院呢，在后院拴马丢不了。
3: 好，跑堂的过来牵着马奔后边去了。
2: 那个年头牵着马进饭馆吃饭，就好像现在开着汽车来吃饭一样，有这东西就显示你的身份。跑堂的把秦琼这匹马牵到后院拴上，紧跟着秦琼迈步上楼。跑堂的一边走一边跟秦琼就说，嘿，客爷，跟您说，今儿个啊，您来的略微晚了一点，咱这楼上啊雅座全满了，外边就剩了散座了，散座有几张桌，我给您找一个临窗的桌子，您坐那一边吃饭一边看街景，这怎么样？
3: 秦琼说，好吧。秦琼上了楼，跑堂的把秦琼领到楼上临窗的一张桌子这儿，您看这好不好，喝亮，哎，这个还借点海风。
2: 哦，好好好。
3: 秦琼坐这儿，跑堂的参谋专案，参谋完了之后问秦琼，您吃点什么用点什么？
2: 秦琼说，你们这有席吗？
4: 有啊，席有啊。跑堂的心想，哎呦，这位有钱的主，一个人坐着要吃席，你吃得了吗？一桌席那得多少钱呢？吃完了不都糟蹋了吗？
3: 但是这跑堂心里想，嘴里没说，心想，您这阔大爷要的这份儿，摆的这派，哎，
4: 好，有席，
3: 几两银子一桌呀？
4: 哎，您要几两的？二两的、三两的、五两的？
3: 给我来一桌五两的。秦琼心想，我这顿饭很有可能就是倒头饭，最后一顿吃完了之后啊，我上杨林他那辕门外边，我去喊去，我就是成达尤金来了，我看你杨林抓不抓我。所以说秦琼想，我这要吃顿好饭。跑堂的一听，赶忙下去了。
2: 一会儿的功夫，左一个菜右一个菜，连酒再往上端。
3: 秦琼在这坐着，往旁边一看呢，斜对过那边有张桌子，那桌子上坐着俩人，这哥两个要了四个菜，弄了一壶酒在那说。秦琼在这看菜没上齐呢，就听那哥俩在那闹。这哥两个这一说话，秦琼一听挺有意思，为什么？秦琼碰上了登州城里边两位最有名的牛腿匠，这两位一个姓牛， 叫牛见愁。为什么叫牛见愁啊？崔牛有本事，牛看见他都害怕。那个姓崔叫崔粗腿，专门能说大话。其实这个姓崔的跟姓牛的，他们两个原名都不是这名，是由于两人说大话说惯了，到哪张嘴就是大话，自个儿要是说实话都觉得不对劲儿了，所以说就给人家给他起了这么两个外号。今儿这哥俩坐这儿了，他哥俩一到一块儿呢，比着吹。这个崔就问这牛：“哎，我说最近没到你家去啊？不听说你们家的老头子故去了是吗？”这牛见愁就说了：“对呀，我爹死了。”“
4: 你爹死了，这个病办的不小啊。”“
3: 当然了，我爹这也是，我这个病出大了。跟你说，光去参令吊孝的那就叫四五百人呐。我也想了，我爹这一辈子也不容易，把我拉扯大了。活的时候我这个孝心尽的不算全面，死了我得好好的尽尽孝。我给我爹雇了八棚井，超度七七四十九日，最后出殡的那天，我弄的雪花瓶、雪花流，雇的这个小孩子给穿着孝衫，头前开路，整个一条街，哎呀，没有别的了，全是白的了。我给我爹弄了口棺材，弄的楠木棺材。弄的楠木棺材，我觉得还不够劲儿，我镶上印饼儿。哎呦我娘的，你给你爹弄个楠木棺材还镶上印饼儿，这钱没少花呀。那可不嘛，这一个病我告诉你，一千来两，是吗？哎呦，你爹那个庄户穿的什么？我爹那个庄户，我爹庄户，一般的这个庄户，我一看那些寿衣都不行啊，不够档次。我看我爹死了就这一回了，我给弄点好衣裳。我给他做的紫缎子的衣裳，上边带着团花绸子，下边穿着紫缎子的寿靴，头插金花。得了得了，你爹还头插金花？你爹要结婚了啊？啊，不是，我爹我不是头插金花，我爹头戴金冠。你爹头戴金冠？头戴金冠，身穿紫袍，那是死了吗？那当了官了？他不，我就给我爹打扮成这个样，让他躺到那个棺材里啊。这个棺材是八个抬棺材的，大街上一走，外边带个大关照，哎，整个街上就热闹透了。
4: 是吗？小子别跟我吹牛了，我听说了，你爹死了你就买了个狗棚头，哎呀，十来个人抬出去到荒郊野外就埋了，你也给我吹这个？
3: 谁说的？我这是真的。
4: 行行行行行，你真的，咱俩喝一个。
3: 两人一杯就喝完了。这姓牛的就问那姓崔的：“
4: 我说你最近干什么？”“
3: 我呀，我最近正娶媳妇儿。”“
4: 啊，
3: 娶媳妇儿？我们家出殡，你家娶媳妇儿？
4: 你看他是赶上了。你看你爹死了，你看我这要娶媳妇儿，你不有媳妇儿吗？”“我有媳妇儿啊，我有媳妇儿再娶一个呀，我娶个小点啊。”“
3: 哦，你弄俩？
4: 怎么的呀？
3: 皇上有三宫六院，我弄俩还不行啊？
4: 你弄俩，你娶了个多大的？”“
3: 我呀，娶了个十八的。”“
4: 哎呀，小子，你三十八的，你娶个十八的啊？
3: 怎么的？
4: 媳妇儿小了都不好吗？花花闺女啊？
3: 哦，你这个娶媳妇儿，这个喜事办的也挺热闹，挺热闹。我这个喜事感情，我这个媳妇儿，我想给她买这个凤冠霞帔，没有卖的。后来我就给他弄那个最好的绫罗绸缎，给他做一身衣裳，我给他弄个轿。哦，都做了什么来的？做了什么大轿？我告诉你，我媳妇儿做的是楠木的棺材。
4: 什么？
3: 楠木的棺材
4: 啊？不是，你看他娘的，我听你说这出殡出的，我错转了。
3: 他不是楠木棺材，他是这个楠木的大轿，楠木的大轿啊。那个楠木有做大轿的吗？这个他是。那个脚杆是楠木的，脚杆是楠木的，它不好抬呀，它不颤悠啊。你甭管怎么说吧，我是那个楠木的脚杆，那个脚那都是周围那这个好绫罗绸缎裹着，哎，我告诉你，四面都包的金胶。我媳妇儿那身上穿的那个寿衣，你媳妇儿穿着寿衣啊？不是，穿的那些个彩衣，那就甭提多值钱了哈。哎，抬着就来了，到我家里。我那个家里边一共花了2000来两啊， 行了，小子，我知道你还跟我吹呢。我听说你媳妇儿根本就没坐轿，是骑着驴来的。你还能说坐什么八抬大轿？你别跟我吹牛了。秦琼在旁边一听，这二位挺有意思啊，比着劲儿在这吹，瞪眼就在这说。秦琼在旁边就搭上话了：“二位，你们两个说那话是真的是假的啊？”哎呦，我说这位哥们儿，哎呦，这二位回头一看，秦琼满满的摆了一桌酒席呀，五两银子的席呀。这二位一看，他们这儿吹了半天，花一千两、两千两，连出殡再娶媳妇儿，脸上就四个小菜一壶酒。一看秦琼这一桌子，这二位这眼睛里边就露出一点贪婪的光芒。我说这位哥们儿，你是哪里的？秦琼说：“请到这边来，咱们一块儿喝点吧。我这一桌酒席我吃不了，我请你们二位过来吃点怎么样？”“好啊，好啊，好啊，那过来吧。”“哎，对不对？见面就是弟兄嘛。”二位过来了，坐到秦琼这桌上来了，把酒杯筷子都拿过来了，拿过来往这一撂。哎呦，我说你这个哥们儿，我一看你够大方的，够义气的啊！你可到他这里，自个儿弄了那么一桌酒席呀、啊？弄那么一桌酒席，你吃得了吗？秦琼说：“吃不了，您二位帮着我吃啊。”“哎呦呦，好嘞好嘞，我们两个今天算来着了。”二位这喜事儿跟丧事儿办的挺大，挺热闹。嘿，我说哥，你别听我们俩胡说，我们两个一到了跟前啊，就喜欢对着锤，我们两个锤完了互相再拔，互相一拔我们觉得怪有意思的。我说哥们儿，我看你挺有意思，你自个儿弄那么一桌酒席，这是怎么的？二位，我请你们吃桌酒席，打算跟你们两个结一个鬼缘。我啊，这俩人一听，什么结个鬼缘？你这个大哥，你这个说话你可真有意思，你怎么可怎么结个鬼缘呢？咱不是人缘吗？秦琼说：“我快了，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是谁呀？”“我姓程，名达，字由金。”“你姓程，名达，字由金？”“这个看看那个，姓崔的看看这姓牛的，姓牛的看看姓崔的。”这哥两个这个目光一碰完了之后，这姓牛的说了：“我说哥们儿，你真会开玩笑啊！你听着，我们俩刚才在那对着吹，是不是你也想跟俺们俩一块吹呀？”“你听这个长阴的小布衫，有个接黄冈的成大油金，你听这个小子挺露脸，你就说你是成大油金，你可别那么吹呀、啊！这个吹，你看俺们俩说发丧。”说结婚这么吹着玩他不犯法，你这个吹他可就吹大发了，弄不好把脑袋就吹磨了。秦琼说：“我告诉你们俩，我真是成大有劲啊。这牛爷脸白了，那崔爷脸绿了。”“啊，你真是成大有劲，你干什么来的？”“我不跟你们俩说吗，咱们结个鬼缘，我到这儿找杨林来。6月24在长阴林小孤山，我结了黄杠之后，那么多钱我都跟朋友们分了，分完喽，我钱花没了，我上登州城到这儿找杨林想再要点钱。”“哎呦我娘哎，你不是结了48万两吗？”“是啊。”“哎呦我天，你不用吹也把我们吓死了，你48万两那么一转眼的功夫你都花了，你怎么花的？你可花木了还得要来了。”“你是啊，一会儿我去要，要成了呢钱就拿走了，要不成也许我就死了。我要是一死了的话，咱们这不就结了鬼缘了吗？这是生前最后一顿饭，你二位陪着吃。”“哎，好好好，那好嘞，那照这么说呢，那个我佩服你这个英雄。你们二位如果想发财的话，可以上杨林那儿送个信儿，就说程达程游金就在这望海楼上吃饭呢，让他派官军来抓我。”“那不能，哪能呢？你看你这个朋友这么够义气，让我们两个过来在这陪着你吃饭，我们两个哪能送信告发你？不能，来吧，既然不能的话，咱们就算是交个朋友，干。”说着话
4: 秦琼端起酒杯来，跟他们两人就干了一杯。这二位一听说这是成达尤金，别看这两个最能吹牛的，吓坏了。三杯酒过后，这姓牛的站起来，不行，我这个肚子绞着劲儿的疼。我说朋友，你慢慢的喝，我得下去，我方便方便。这姓崔离开，小子，你想走啊？你想走，我也走。哎，我不是，我刚才我们俩吃的那四个小菜啊，可能是坏了，怎么我这个肚子也疼呢？我说哥们儿，咱们一会儿见啊，我也下去方便方便。秦琼心里都明白了，好，我等着你二位。哎，好嘞好嘞，回见回见。这两位急急忙忙由打这楼上就下来了。下来之后，我说这可是怎么办呢？你说他是不是成达尤金？我看这个小子有点像，你看那个胡子是红的，你看那个脸那个色儿啊。我娘哎，咱俩报告去吧，咱俩敢去报告吗？咱俩不报告，那个官家要是知道咱俩知情不举呀、啊，这也有罪呀、啊。不要紧呐，咱告诉他这个酒楼这个账房的先生，让他们去报告去。啊，对，二位下来之后就来到楼下的账房这儿了，到柜台这儿，我说我告诉你们个事儿啊，出什么事儿？楼上边那个要酒席的那个小子，你知道是谁吗？那就是6月24长野林孝固山接黄冈的成达尤金，上你们这个酒楼上来了。我可跟你们说了，我跟你们说了，你们要不报官，将来要是官家查起来，我们两个可没罪，你们可有罪。我们走了。哎，你们怎么走？我们不能在这待，一会儿这要出人命了。这两位一转身吓跑了。这位走了之后，账房先生一听，真的假的，马上把跑堂的叫过来了。我说楼上要酒席那位是成达尤金接黄冈的响马。跑堂的我不知道，我没问过，你过去打探打探，看看他是不是，不是这小子喝醉了胡说八道。我看看，跑堂的上来了，来到秦琼的跟前，可以，这饭菜您吃的怎么样？
5: 秦琼说挺好，饭菜做的挺可口。跑堂的，刚才那两人下去上哪儿了？
4: 哦，刚才那二位啊，刚才下去我没看着上哪儿了。哎，他可能出去方便了吧。
5: 我看的那两位是让我给吓跑了，我跟他们两个报了下名字，我说我叫成达尤金，他们两个吓得马上肚子疼了，下去走了。
4: 可以，您是成达尤金吗？
5: 是，没错。跑堂的，你上官府中给我送个信儿，就说成达尤金在你们这酒楼吃饭呢，如果他们要来抓拿，你不就发财了吗？哎呦，不能，我哪能呢？您是我们的客人，那好，您慢慢吃，别着急，慢慢喝啊。
4: 哎，跑堂的一转身下来了，来到柜台这儿，我说没错，他自个儿说他就是成达尤金，还让我送信呢。这信咱可得送，要是不送的话，咱们都有罪。是啊，账房先生马上就把饭馆的掌柜的找来了，跟掌柜的一说，掌柜一听，这事儿咱们解决不了啊，这得报告咱们的总掌柜的。所以这掌柜的马上去找这总掌柜的。总掌柜的是谁呀？感觉这总掌柜的是一位少爷，
5: 杨林手下在登州城有一个中军官叫高谭胜，高谭胜有个儿子叫高奎，这个总掌柜的就是高奎。
4: 这高奎为什么要在这儿修这么一个望海楼？感情他这有一个原因。这高奎呀，从小这是个少爷高子，一懂人事之后特好虚荣，长大十几岁，高谭胜想着让他的儿子出人头地，又教他练文又教他习武。这高奎习文练武之后，觉得自己这出名出的不够，手底下老是有一帮家丁跟着他陪着他，他就跟家丁就说，你们说这世上谁最有名啊？家丁都说谁最有名，在登州城您就有名啊，您是中军老爷的儿子，您是少爷啊，谁不知道高少爷？不行，我光在登州有名，我就说全山东谁最有名。家丁说全山东有一个有名的叫秦琼，是吗？这高奎说好，我从现在开始我改名了，我就叫秦琼。
5: 这高奎呀、啊、是个出名迷，一听说秦琼在山东这名声最大，他说了他要改名叫秦琼。手底下他这些家丁们就说了，少爷，
2: 您不能改名叫秦琼啊。秦琼人家是姓秦名琼，字叔宝，您是高家的后代，您要一说叫秦琼，老爷子起码说不高兴啊。老爷子叫高谭胜，说他生了个儿子叫秦琼，这哪跟哪儿啊，这不对。高奎说，那我不叫秦琼，那个我叫什么呀？您可以起个外号，您这外号叫赛秦琼。哎，对，我从今天开始我就起外号了，我叫赛秦琼。哎，对，您叫赛秦琼。我赛秦琼，这秦琼他怎么回事？他怎么回事？这秦琼可了不得。有的人就跟他说了，说秦琼人家有一串外号，人称马踩黄河两岸，捡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盖山东半边天，交朋友四孟尝，孝母塞专诸，神拳太保。啊、哦，别忙，咱从头上来，怎么回事？他叫马踩黄河两岸，他骑什么马？听说秦琼骑着一匹黄骠马，黄骠马，好，给我淘换一匹黄骠马，我要黄色的。好嘞，啊，这些家丁们就可哪去学嘛去，学么一匹黄马弄来了。高奎一看，行，马踩黄河两岸，捡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他是捡，对呀、啊，人家使一对熟铜双锏，熟铜双锏，给我弄一对熟铜锏找来。好，一对熟铜锏找来了，少爷整天在这儿请高人学锏，说锏来了，说还怎么的，说捡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盖山东半边天了，您这就盖山东半边天了。嗯，交朋友四孟尝，孝母赛专诸，孝母这好办，那我孝顺我妈就得了。交朋友四孟尝，交朋友四孟尝，秦琼爱交朋友，哎呦，他那朋友遍天下，我也交朋友啊，您也交朋友，那您怎么交啊？我交朋友，咱呐，在十字大街，咱盖一酒楼，盖一酒楼，凡是我的朋友上这酒楼吃饭，我一律不要钱，这怎么样？嘿，少爷，那您这名很快就出去了。好嘞。这位中军的少爷他家里有钱呐，呵，跟他爹要钱筹款盖个酒楼，望海楼，起名望海楼。这酒楼盖好了之后，他就在这登州城也认识一些人交朋友，定期领着朋友上酒楼吃饭，吃完饭之后一耙着嘴全走了，谁也不给钱。下来之后他跟大伙说，怎么样，我这朋友交的如何？这些家丁们呢，一看这少爷多少有点缺心眼儿，所以家丁们拿这少爷就耍着玩。哎，行，您这一交这朋友，大伙都说了，您真像秦琼了，像秦琼了吧？啊，好，神拳太保，这我不是神拳太保，您学拳呢。于是高奎就跟这个名武术家练拳，所以高奎天天在院子里边为了学秦琼，又练拳又练剪，有时候跟这些个家丁们在一起比武较量，这家丁们跟少爷比武，谁敢把这少爷赢了啊？所以一动手就输，这少爷拿剪左划了右打，啪躺下了，一比拳脚躺下了，所以这高奎就不知道自个儿吃几碗干饭了，平素当中掐着腰撇着大嘴，走在街上东撒撒西看看，有的时候就忘了自个儿是高奎了。到哪一说我秦琼，有时候这个家丁还只提醒他，少爷您是赛秦琼，您别老自个儿就是秦琼了，这不好，老爷爷听着不高兴。哎，好，哎，有时候我老晃范儿，哎，到时候我就忘了我是真的是假的了。对，您跟这秦琼啊已经一样了。哎，好，所以就这么一位少爷，今天这少爷正在自个儿后花园领着这伙家丁在那练武艺呢，正练武艺的功夫，望海楼掌柜的跑来了，气喘吁吁来到这儿之后，少爷少爷，跟您说，了不得了，咱们家那酒楼出大事了。高奎一听，出什么事了？啊，别着急，瞧累这样，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跟我说，天塌了有地接着，没关系。跟您说呀，咱那酒楼上来了个吃饭的，您知是谁吗？谁呀？长叶林小吴山接黄杠的响马程达尤金啊，
3: 程大有金，程大有金上咱们那酒楼这吃饭去了啊！你看准了吗？
4: 我这不是看准了，这他自个儿说的，
3: 他自个儿说是程大有金
4: 啊。
3: 少爷，这事咱得报告靠山王杨林呐，得报告老爷子，让老爷子带官军上那酒楼上，得把这程大有金得逮住啊，要不然的话，那咱们还有罪呢。满街贴的都是告示啊，登州城没有不知道的，报一个信儿给1000两啊，捉住之后还给10000两呢。但是我估计的这个响马来了肯定不是一个人呐，咱不能贸然行动，您看怎么办？
4: 告诉靠山王杨林，告诉我爹，告诉他们干什么呀？
3: 不告诉，不告诉把他放走了，那这罪谁担得起？
4: 放走了干嘛呀？咱把他逮住就得了呗。
3: 咱们能逮住吗？真是有什么大不了的，
4: 不就一程达尤金吗？几个人？一个人啊，一个人。他说姓程名达字尤金，
3: 一个人，一个人，你至于吓这样？
4: 小子们，他往旁边一瞧，这些家丁，他手底下有那么20来位，呼啦都过来了。
3: 怎么着，少爷您说。
4: 我告诉你们，咱们那望海楼结黄杠的响马程达尤金来了，他来了，在咱这儿吃饭，抱着字号来了，这可说不了讲不起，上门的买卖不得不做。他既然来了，这还咱客气吗？把他逮住，抓着不就得了吗？一个是咱清个赏，10000两银子到手了。再者说了，把他抓住之后，你少爷我这不就扬了名了吗？
3: 是啊，少爷对啊。
4: 话又说回来了，这秦琼是干嘛的？秦琼不是历城县的三班总一马匪头吗？就是抓差办案的。来到我的跟前，这个案子我要是办不了，我还是什么秦琼啊？
3: 是少爷，这样的话咱们怎么办？
4: 听我的，你们各自都拿着铁尺，拿着棍棒，拿着刀枪，然后腰里边带着绳子，每人腰里边都系了2-3根绳子，多带点。我估算着这个程达尤金呢，有可能不是他自个儿来的，还兴许有同伙，有同伙的话呢，咱就都把他逮住。
3: 好，
4: 多找几个人。你们这多少个？这是20多个啊。再招呼人，起码凑40来个。
3: 好嘞。
4: 这家丁们马上一招呼，来了40来个。来40来个人之后，这高魁就说了，告诉那掌柜的，行了，你回去吧。回去你到那个酒楼那儿，你看看那个程达尤金他走了没有。要是没走的话，把他稳当住，千万别让他跑了啊！我随后就到，我到了之后抓活的，直接送给靠山王杨林，同时也让老爷子看看，我家我爹整天说我饱食终日，我所用心，说我习文不像文，习武不像武，今儿个我让他知道知道，让他看看他儿子多的本事。
3: 掌柜的一听，哎，好嘞，掌柜的出去了。
4: 掌柜的走了之后，这高魁立即揪起了40来人，各拿着武器，腰里边带着绳索。高魁领着这行人出发之前说了几句动员的话。
3: 怎么说动员的话？
4: 高魁告诉他们，今儿个程达尤金来了，咱们露脸的时候到了，小子们都得跟着我尽心协力啊，一起把他捉活了。走，和跑步前进，来到了望海楼。到了望海楼之后，一进这望海楼的楼门，跑堂的先过来了。
3: 哎呦，少爷您来了，您来了，
4: 来了。我问你，楼上那程达尤金呢？
3: 还在上面呢，在那坐着还喝酒呢。
4: 这程达尤金有同伙吗？
3: 没有同伙，到现在为止就他一个人。
4: 他怎么来的？
3: 骑着马来的。
4: 他这马呢？
3: 马在后院拴着呢，没动。
4: 这个人带着兵器吗？
3: 带着兵器。这马上面挂了个斧子，身后边别着一对双锏。
4: 什么？别着双锏？
3: 呵，这程达尤金他也配别双锏？
4: 他妈我别着双锏呢，他还别双锏？他真是。好，既然这样的话，我说小子们听我的。他现在还在酒楼上面吃酒呢，
3: 这少爷又问那跑堂的，楼上面还有多少吃饭的？
4: 跟您说呀，原来的雅座是满的，外边散座也有不少人。他自个儿一说是成达忧金呐，楼上这些吃饭的蔫出溜都走了，现在雅座里边都没人了，楼上就剩他的老哥一个，还在那喝呢，还在那吃呢。
3: 好，就剩他一个，这就好办了。我说小子们，你们做好准备啊，把绳子都掏出来，都掏出来。
4: 是，
3: 这些家丁们把绳子都蹬出来了。怎么着你们？他在哪坐着？
4: 他呀，我给他安排的地方就靠那个临街那窗户。
3: 好，临街靠窗户。我说你们这十几个小子上外头，就在外头那窗户根底下，你们在那等着。待会儿我上去动手跟他，我把他抓起来，万一要从窗户那儿扔出来，我看从哪头顺手往哪儿扔。从那边扔出来之后，你们立即把他按到地下，绳索捆绑上，千万别让他跑了。十来个人捆一个人还捆不了吗？
4: 啊，那捆得了少爷，那您放心吧，肯定捆了。
3: 好嘞，你们去，上去你们这帮小子，你们在楼梯根底下在这等着。我要是在窗户那往外扔不方便，我就从楼梯口这把他扔起来，我让他滚着楼下来。滚起来之后你们给我摁住啊，铁尺棍棒都准备好，他要不老实你就给我揍，打他一个筋断骨折没关系。
4: 好嘞，少爷您放心。
3: 我告诉你们，我把他扔下来，你们要是捆不上，我可拿你们问罪。
4: 这您放心吧少爷。
3: 哎，您带着几个人上去？
4: 带几个人干嘛呀？
3: 啊，他就一个人还用带几个人上去啊？
4: 啊，
3: 我一个人足可以了。你真是罢了，我谁呀、啊、我赛秦琼你不知道、
4: 啊、是是是少爷，我知道您这本事大，那您是为了稳妥起见，咱还是上去几个。
3: 用不着上去几个，把他抓住之后功劳算谁的？到靠山王杨林那怎么说呀？杨林要给官的时候呢，你们均摊呢。
4: 哎呦，这些家丁一听，感情少爷想的更多，生怕抓住这一个人，靠什么杨林一分官，大伙儿不够分。
3: 嗯，那好，那您就上去吧。你们等着，这高魁，好家伙，怀着必胜的信念，舔着踌躇满志的胸脯，撇着目无一切的嘴，迈着八字步，顺着楼梯噔噔噔噔噔噔噔，他上来。上来之后，双手扶了扶身后的这对双肩，走进楼门，往里边一瞧，秦琼正在那儿喝酒呢，吃菜呢。高魁进来一看秦琼，秦琼抬眼一看这高魁，一看这个20多岁的一个小伙子，上中等个，瘦紧高拉的。秦琼看了他一眼，问了一句：“朋友，找谁啊？”高魁把腰一下：“我就找你。”我问你是谁啊？秦琼说：“你问我，我姓程，名达，字尤金。”
4: 你是程达尤金？
3: 对。
4: 我问你，你是长井林小孤山结黄冈的小马吗？
3: 秦琼说：“没错，我就是结黄冈的小马。”
4: 你是真的？
3: 这还有假吗？谁敢冒充结黄冈的小马呀？这是掉脑袋的罪名。
4: 哦，你真是接黄冈的响马，那就好了，我生怕逮假喽。
3: 只要是真的，朋友你跑不了了。秦琼说：“我问你是谁呀？”问我，
4: 你把肚子捂住喽，
3: 你俩脚站稳喽，别把名字报出来把你吓趴下。秦琼说：“不至于，你报出名字来我听听。”
4: 我告诉你，我人称马踩黄河两岸，奸打山东九州六府138县，盖山东半边天，交朋友司孟尝，孝母赛专诸，神权太保，我叫秦琼。秦琼一听差点没乐了。秦琼心想，天下之大真是无奇不有啊啊！幸亏我今儿个报名是成达尤金，我要不是成达尤金，你说他是秦琼，那我是谁呀？啊，今儿个我秦琼碰上秦琼了。秦琼看着他，怎么着？你是秦琼？
3: 对，我就是秦琼，知道吗？秦琼说：“我知道，但是据我所知，这秦琼是山东济南府的，怎么跑登州来了？”
4: 这你就不知道了，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3: 我告诉你，这秦琼哪儿不行去呀？在山东。

0: 南府当差当了一段时间，不愿当了，搬家了，搬这儿来了。
1: 哦，秦琼这是这么回事啊。
0: 我说秦琼，我听说这个秦琼是抓差办案的。
1: 对呀、啊、我就是抓差办案的，
0: 我三班总一马回头啊。我告诉你，今儿个你碰上我，你就跑不了了。我说程达又进，你要是够朋友的话，我给你个面子，你接着吃接着喝，你吃饱喝足，多咱一扑了肚子，你觉得完事儿了，我过来拿绳把你捆上，咱们俩一块到当官。如果说你不够朋友，不给我面子，你要想跟我动手，那算完了你。看见没有，我身背后这一对熟通双剑，号称剑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动兵器你肯定不是我的哥，动拳脚我号称神拳太保，你更不行。怎么着吧，任选一条路。秦琼听到这儿，秦琼把这酒端起来，不慌不忙又喝一口。秦琼把酒杯撂下，朋友，我要让你把我就这么老老实实的捆上，是不是显得我这个人有点太窝囊太废物啊？你既然是秦琼，那么我就看看你这个秦琼有多的本事。咱们不用动兵器，动兵器弄不好我还行把你打死，咱们动拳脚吧。你拳脚要能赢了我，那么我就跟着你到当官去认罪，如何？
1: 好，来吧。
0: 秦琼一看已经是酒足饭饱了，其实是在这儿磨蹭时间等着杨林来抓他，没想到上来这么一秦琼。秦琼站起来之后就来到高魁的面前，朋友请。高魁一看这程达幽金到他跟前了，这高魁两只手上边一晃，是下边一闪，这高魁啊，这个拳脚在他这些个家丁跟前从来没有败过。你想这家丁都得捧着他呀，能败吗？想赢也不能赢啊。所以他以为今天跟这程达幽金动手，肯定一伸手他就发现。所以高魁这上下一晃，紧接着啪一个恶虎掏心，奔着秦琼就来了。秦琼往旁边一闪身，拿手一叼他的腕子，这高魁往下一撤拳，进步一掌，秦琼跟着高魁打了三招五式，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秦琼跟他一交手，秦琼心想，就你这两下子你是秦琼啊，啊，我秦琼就像你这么饭桶，就这把式练的不在饭桶以上不在饭桶以下，两头一量正在饭桶上啊！你顶着我的名到处招摇撞骗，行了，我教训教训你吧。秦琼跟他动手打的功夫，就看这高魁啪一个拳又来了。秦琼十字架把这俩胳膊往起一搭，往起一架他的拳，右手右手一叼他的手脖子往怀里一拽，这高魁往前就一个趔趄，这一个趔趄往前这么一趴，秦琼薅住他的这个手脖子往下边一拽，底下一腿就兜到他那迎面骨这儿了。这一兜到迎面骨这儿，这高魁这身子他就横起来了。这一横起来，啪嚓，大蛤蟆趴地下了，啪趴到这楼板上之后，秦琼一手抓住他的脖领子，一手抠住他的裤腰带，顺着这楼门，秦琼说：“你给我下去吧！”揉的一下子就扔出来了，扔出来之后就掉在这楼梯上了，掉到楼梯上，他横着出来的，脚没沾地呀、啊。这高魁顺着这楼梯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咕噜下来了。下边这些家丁拿着绳子，拿着锁链子，这拿着铁尺，那拿着棍子，在这憋着呢。因为高魁上去之前嘱咐的再三呢。下来就必须给我捆上，捆不上你们的罪呀、啊！这一个来了，下来了，开始捆，这过来就捆。这高魁呢，他往楼梯上这么一摔，往下这么一滚的功夫呢，肋部扇儿就摔岔气了。这一岔气呀、啊，这话就一半会儿说不上来。他手前这一摁的，这高魁，他想说话是我，这一说不出来。这旁边连铁尺再棍打劈叉劈叉，连打再摁，老半天的功夫，这绳子也捆上了，他这才说出话：“是我。”这些家丁这才仔细一端详呀，哎呦我说少爷，怎么是您呢？

0: 们他妈不看准了是谁就捆妈。
1: 哎呦少爷，我没想到是您呢，您不说您把那成达油金给扔下来吗？我们现在您把这成达油金扔下来了，怎么把您给捆着了？您怎么着？
0: 他妈的别提了，我上去跟他一动手，今天我怎么这么寸，刚才在家吃饭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胃口不得劲儿，我跟他一动手的功夫，我岔气儿了，我这一岔气儿，眼睛这么一闪神，就让他把我给弄下来了。这一弄下来，我这个岔气这个劲儿还没过去呢，你们就把我捆着了，快点解开呀、啊！哎，好的呢，上爷快点，这家丁马上把这绑绳给他松开了。松开之后，这高魁伸手就从家丁手里面拿过一个铁尺来。家丁说：“您拿我的铁尺干嘛？您身后不是有兵器有书童剪吗？”嗨，我这书童剪都忘了，一伸手从身后把双剪抽出来了。哎，我说成达尤金，你小子，你敢下来吗？你下楼，你下来，我们楼底下有人。秦琼这功夫啊，把他扔进去之后，就在楼门这儿一掐腰往下一瞧，一看下边有不少人。秦琼说：“就你们这些人来捉拿我吗？我问你们是哪儿的？你们是杨林手下的人吗？”高奎说：“不是，我是这楼里边的总掌柜的。哎，我来拿你了，还用杨林派人吗？”秦琼心想，不是杨林派的人，我下去没劲，我必须让杨林派人把我抓住。秦琼说：“你们上来。”
1: 我们上去。

0: 杨林跨起风雷豹，手端囚龙棒，要活捉这个程达尤金。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杨林带官军围住了望海楼，四面道口戒严，要捉拿长叶林小孤山结黄杠的响马程达尤金。这个举动把整个的登州城都给震动了。杨林带着十二家太保以及很多官军围住了望海楼之后，他一看那个酒楼又到里边出了一伙子人，谁呀？开始出来的是那个赛秦琼高魁，咱说那高魁挨了顿揍，在里边也没抓住这程达尤金呢，所以他一看真正的官军来了，他领着这些家丁又到里边出来了。出了这望海楼之后，一拐弯贴着楼边溜出去了。靠山王杨林一眼就看见了，这是什么人呢？杨林旁边中军官这位高谭胜就过来了，王爷，这是我的犬子，他叫高魁，他也是为国出力，想着立点功劳，所以到这儿来，抓这个程达尤金来了，没抓住，所以一看您来了，他们撤了。
2: 哦，
0: 这杨林呐，耳朵里边听说过，这高谭胜有个儿子叫高魁，人送外号赛秦琼。为什么叫赛秦琼？这杨林呢，搞不太清楚。杨林到了这一层身份了，对秦琼这个名字知道的不太详细，反正好像听人也说过山东有这么个秦琼，是底层的一个抓柴办案的官员，很有影响，如此而已。所以高魁他们等人撤下去之后，杨林吩咐手下人向那望海楼里喊话，让那程达尤金出来被绑。这官军们就冲着楼上啊，冲着那个望海楼的楼门里边就喊，快出来吧，你跑不了啦，我们已经把望海楼包围了，不然的话我们一会儿乱箭齐发，一会儿拥进去你也跑不了。这是秦琼开始的时候又打楼上凭窗望下一看，官军们把这围的是水泄不通啊。秦琼又打楼上就下来，从楼上下来之后，他到了后院，因为那匹黄骠马就在后院的槽头上拴着呢。秦琼在槽头上解下这匹黄骠马，把马牵过来，班鞍认镫，成化了坐骑。他一看骑了这匹马，可以在望海楼这楼门底下是穿门而过，能够出去，高矮尺寸够。秦琼呢，没有拿那斧子。安桥上虽然是挂着这斧子呢，他为什么不用啊？因为这斧子不是秦琼的应手兵器，秦琼善使的还是熟铜双锏，还是枪，今儿没带枪，他带了个斧子，他就没用这个兵器。身背后抽出这一对熟铜双锏，双腿一颗马的肚带，这匹马一叉腰，由打后院奔前边就冲出来了，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冲出望海楼之后，秦琼一看四面都是官军包围住了，秦琼一裸思江吁往对过一瞧，众人簇拥之下，马上端坐的那位老者不用问，肯定这就是靠山王杨林了。秦琼把双锏一摆，哎，我就是程达程尤金，你们哪个过来拿我。秦琼一说这句话，靠山王杨林在马上坐着怀抱这一对囚龙棒，定睛仔细观瞧，一转身他看了看大太保徐芳，他问徐芳，徐芳，我问你，对面马上坐的这个人可是长叶林小孤山结黄冈的响马吗？杨林呐，要核实验证一下。这大太保徐芳坐到马上一看，对过的秦琼一瞧，这个脸上拿的颜色抹的青须须黑乎乎的，那胡子是红的。这徐芳啊，他也二乎了，为什么呀？结黄杠的时候是6月24，是半夜，那程咬金脸长得什么模样他记不

清楚，月黑头的天也看不准。再者说，两人一动上手，程咬金那三斧子就把徐帆给掏懵了，所以他没记准那模样究竟什么样，大约嘛。可是他往秦琼骑的这匹马的德胜沟上一看，那挂着一柄大斧子，徐帆心想，没错，就这大斧子，这小子使斧子还带口诀的，就是他。徐帆跟杨林就说了，父王，没错，就是这个人，他马鞍桥德胜沟挂的那个大斧子就是他使的兵器，不知道为什么这小子今天又换了双锏了。杨林说，看来是展示他的本领呗。啊，对，就是他。杨林往两旁边看了看，这十二家太保还有政府偏将。杨林说，什么人过去把程达尤金给我活擒过来。一说这句话，三太保韩春、四太保李斌两人一起过来，父王，我们去活捉此人。这大太保徐芳和二太保薛亮为什么不过去？徐芳薛亮啊没敢过去。徐芳心想，老三老四你们过去吧，你们试吧试吧，这位尤其那斧子相当厉害，头三下保证你得败，但是结果他不使斧子，我看这双锏他也差不了。所以这二位不敢过去，这三太保心里想啊，你把黄杠丢了，老大老二，父王一向对你们的看法不错，说你们这哥两个在我们十二家太保里边是武艺最高的，结果你这武艺最高的到了长影里小布山黄杠丢了，今天接黄杠的贼来了，如果说我们哥两个过去要把他给活擒了，这就改变了父王对我们哥俩的看法。所以三太保一催坐马，手中端着三股托天叉，奔着秦琼就来了。好你个结黄杠的强盗，吃了凶心吞了豹胆，你敢到登州城来，休走砍叉，哗楞一叉就刺过来。这一叉奔着秦琼前胸这么一叉，秦琼用左手的锏往我一挂，嘡的一下子把这三股托天叉就磕出去了。三股托天叉一磕出去，右手锏照着他的太阳穴斜着就打下来了。三太保坐井藏头往旁边一闪，这右手锏没打上，二马一错蹬的功夫，秦叔宝左手锏盘肘一剪，把这剪呢贴着胳膊肘底下，照他软肋这么一倒，咣的一下子，这一下就倒上了。这一倒上，三太保就觉得一疼，一个趔趄由大马上咣栽下去了。三太保落马，三太保由大马上下去之后，幸亏他有一手绝艺叫就地十八滚，感情这就地十八滚呢，这就是逃跑的技术。栽到地下之后，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往旁边这一滚的功夫，旁边有人帮着把他的马牵过去，把他给搀起来了。秦琼一带缰绳，这匹马兜着一个小圈，把双锏一端，哪个快来？四太保李兵催马就上来。四太保李兵催马上来之后，手中一摆大枪，奔着秦琼的前胸啪一枪就扎过来。秦琼一看他前胸来了，秦琼左手锏一挂他的枪，二马一错蹬，重新拨转马头，两人马打对面的功夫，秦琼把双锏一举，举火朝天，搂头盖顶照着这四太保的脑袋就砸起来。双锏往起一砸，这四太保横枪往上招架，嘡的一下子往上一架，这个锏呢刚一碰上枪杆，秦琼这个锏就手往回一抽，双锏的锏头奔着这滑盖穴啪就点来了，奔着滑盖穴这么一点，他拿枪往上一磕，一看这锏又奔滑盖穴来了，四太保抽枪又一拨这个锏，秦琼左手锏往回一撤，右手锏一个海底捞月，干嘛要海底捞月啊？这锏往底下这一捞，奔他马脑袋打去了。这一个海底捞月正打在那个马的下巴上，啪下。四太保这匹马还纳闷呢，这马心想，我老征战疆场，从来没有打我的，怎么这小子今儿个还打我呀？
这一下子把马就给打疼了，这匹马前蹄一抬，这马一站起来，把四太保由他马上面给周下去了，咣当一声，四太保摔了一个仰面朝天，别名又叫牙狗晒蛋。咣当摔下去之后，秦琼把这马一带，黄骠马前蹄一抬要往下拍，这四太保连滚带爬由打地下就跑出去了。四太保这一败下来，秦琼把双剑一端，靠山王杨林手下竟是这样的一些人吗？哪一个武艺高强者过来交战？哎呦，这两位太保这一败下来，后边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这些太保谁也不敢上来。为什么？平素当中这十二家太保经常在一起比武锻炼，谁多的能耐都知道。那哥几个心想，这老三老四按说武艺不差，我们比他们强不多少，可这小子厉害呀，过去一动手就给周落马下，我们要过去少不了也得败。在这杨林在旁边瞅着，杨林心想，哎呀，这个常家林小无山结黄杠的响马，好大的本事啊，不怪乎他敢劫我的48万两国库银子。杨林心想，我十二家太保要都过去挨个来，要都让他打败了，那我这脸上也挂不住啊。靠山王杨林心想，我自个儿来吧。老头子手中把这对囚龙棒左右一分，一催坐下这匹风雷豹，这匹马往前就过来。杨林往前一来，来到秦琼对过，把双棒左右摆开，哎，响马，孤王擒你。秦琼一看，这靠山王杨林年约70许，长了一张长方脸，两道苍眉，眉峰高挑，一双大眼。杨林这眼睛双眼皮儿，眼角到现在没耷拉，眼皮没往下垂，眼袋也没凸出来，通天的高鼻梁，薄嘴唇，海下一部花白的胡须，现在已经是白的多黑的少了，但是看他这两个眼睛二毛子如灯，是闪闪发光，精神矍铄。这杨林肤色细嫩，闪着老骥伏枥，尚且志在千里。杨林来到秦琼的对过，双棒一摆，秦琼说，你是靠山王杨林吗？杨林说，正是孤王。下马，见了孤王还不下马被绑了？秦琼说，让我被绑，除非你胜了我手中这对双剑。说着话，秦琼一催马，双剑一摆，照着杨林搂头盖顶呜就砸起来。杨林左右摆开囚龙棒，往我一架，剪棒相碰。秦琼当时就觉得，哎呀，这杨林别看70来岁了，好大的劲头，就这个力量使秦琼这膀子觉得酥了一下子，有点发麻。秦琼想，我跟这杨林动手还真得加点小心，这个老头子像年轻人一样，无怪乎为大隋朝创立一代基业，武艺超群，屡立过人。二马一错蹬，两人再打照面，杨林摆棒照秦琼就砸起来，秦琼摆剪招架，嘡的一下子剪棒相加，马打盘桓，两人征战了10几个回合。杨林心中暗自赞佩，杨林心想，这个小子这对双眼练得好啊，哎呀，像这样的人身怀这样的绝技，他不保我大隋国家江山，却去劫夺我大隋的国库银两，这难道说是我大隋国朝气数将近，还是我大隋国朝不重视人才啊？这样的人才怎么当贼呢？他应该是入伍当兵啊。打了10几个回合的时候，秦琼心想，我不能跟他在此久战，干脆吧，我搏马突围。秦琼假装突围，但是他当一搏马的时候，
杨林刚才往上一上，那官军就已经从周围做好了准备了。

0: 有拿绷腿绳的，有拿绊马索的，还有几个官军已经悄悄地上了望海楼了。楼窗打开，有打上边就把那绳网子抖开了。秦琼往旁边一拨马的功夫，有打楼上的绳网子歘就撒下来。这一撒下来，连人带马整个给罩住。连人带马这一罩住，底下挠钩套索手就上来一兜马蹄子。秦琼有打马上就栽落下来了。人们过来立即把秦琼是绳捆索绑，把他那匹黄骠马牵在了旁边。秦琼自己心里想的就是要被他们捉住，不被捉住怎么来盯这队啊。秦琼被绑上之后立而不跪，周围巡视着他们。杨林一看已经把这响马捉住了，马上吩咐手下人，哎呀，回转我的帅堂。哎呦，这大街上官军压着秦琼帅堂，大堂上两旁边由政府偏将十二家太保中军旗牌各自站立，刀不手绑不手刽子手，还有动刑的掌刑的，全都在这站好了。杨林在正中间一坐，一拍桌案，哎呀，把解放刚的响马推到堂上。下边有人把秦琼推推搡搡就来到了大堂之上，秦琼在这一站立而不跪，旁边有人喊跪下，见了王爷还不跪下。秦琼往两边瞧了瞧，我跪什么啊？我已经是结了黄杠了，我自个儿知道我犯的是什么罪名，这是一个死罪，到现在我谁也不跪，愿杀就杀，愿斩就斩。杨林说，我问你，你是叫程达吗？对，我姓程名达，字由金。你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就一个人，当初结荒杠的时候也是我自个儿，是我带着头领着一伙的弟兄，我姓程名达，字由金。你那个大太保二太保胡了八都，他记错了，记成两个人了。哦，程达，孤王我来问你，为什么要劫夺孤王我的皇杠？嗨，为什么劫夺你的皇杠？这不很简单吗？像我们绿林道干我们这行的，吃的花的消费比较大，用钱比较多，钱花光了呢，我们就得找进钱的地方。往哪进钱呢？上老百姓手里边取，老百姓没那么多钱。听说你弄了48万两一坛黄杠银子，要借往巴水长安。我们一看这笔钱，钱数不少，把这笔钱要结起来之后，够我们花一阵子的。所以说，我就汇集了多方的弟兄，聚集在一起，埋伏在长叶林小山。6月24那天，你们到的那里，我们就把你的黄杠银给结了。结完了之后，银子我们都分了，大伙就都走了。可是呢，我分的银子按说不算少，但是搁不住我花的大呀。这么些天来，我这银子花的差不多了。我听人说，靠山王，你第一批黄杠丢喽，打算再筹集第二批黄杠，所以我这回到登州这来打探打探消息。如果你有第二批黄杠再上路的话，我准备再把它劫喽。呵，杨林一听这贼胃口好大呀，啊，48万两这么几条他花没了，还想学问我这第二批。杨林说，程达，孤王问你，都是些什么人跟你做的这个案？哎呀，我说靠山王，你还不知道我们绿林道的规矩啊，什么人跟我做的案，这我能跟你说吗？啊，人家帮了我的忙了，喝着命去把黄杠结下来了，我能告诉你吗？我跟你讲吧，帮我忙的人多了，300-400人的，要没这300-400人，怎么能把你这官军队伍给打散呢？但是什么人的名字我也不能告诉你，不能跟你讲。杨林说，程达，我问你，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1: 我住在天底下地上头，阎王爷的身后头，我能告诉你我是

0: 么地方的人吗？
1: 告诉你我是什么地方的人，你上我们老家那儿去株连九族啊？
0: 我不能干这个事儿。我还告诉你，
1: 杨王，
0: 我上无有父母，中无有兄弟姐妹，下无有儿女，就我孤身一个人。今天你把我捉住，就由我一个人在这儿顶罪了，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再过二三十年，又是好汉一条。别的你就别说了，你问我也不讲。
1: 杨林说：“长达，孤王，我可要跟你动刑，你得跟我说清楚，这黄杠银放在哪里了？如果你不说黄杠银放在哪里，我就要大刑伺候。”
0: 杨王，我把话跟你这也说明白，黄杠银放哪儿肯定不能告诉你。我还跟你说，三四百人劫的黄杠银，我们是按人头份分的，分完了之后做鸟兽散，都走了。我们这人遍布全国各地，我还跟你说，大批的银子都到了东突厥和西突厥那地方去了，你想找你都找不着。你要要你也要不回来，我自个儿这一份呢也花完了。你真要说要飞行拷问，要我的命，那好，我不等你动刑，我马上就撞死在这儿。你要来就给我来个快枪，马上给我推出去，不然的话我立即碰头而亡。杨林一看这程达，这是一个蒸不熟煮不烂的滚刀肉啊，到这儿来他就是玩命来的。既然如此，他把杨林说的这火也上来了，杨王一拍桌案，哎呀，把他给我推出辕门斩。杨林在帅虎堂上审问程达尤金，什么也没问出来，问他的同伙不说，问他把黄杠银放哪儿去了，他不讲，要给他动刑他不怕，你要一动刑他就想要自杀。杨林一看这个人蒸不熟煮不烂，那没有别的，我就杀了你，马上吩咐推出去斩。靠山王杨林一声令下，两旁边有人过来，就把秦琼推推搡搡推到了辕门之外，埋上一颗庄爵，把他捆绑在庄爵之上，周围有很多的官军形成了一个包围圈，这叫弹压法场。有人进来问靠山王说，这个人被杀，咱们还放追魂炮吗？杨林听到这里沉思了一会儿，说实在的，杨林这个人一生当中就有这么一个毛病，叫做毛病也好，叫做他的个性也好，杨林有爱将之脾，尤其是练武艺的人，谁要是练得好，练得出众，他有打心中那么喜欢。包括他现在帐下这十二家太保，那都是在他手底下偏副将官里头练武艺的佼佼者，他看着不错，一喜欢收干儿子了，收那么十二个。那么今天他一看见秦琼这对双锏跟他交手，这十几个回合的过程里，杨林想，这个人好武艺呀，他受过名人指教，高人的指点，可惜了的这身武艺在他身上，他当了贼了。如果他要是我大隋朝的哪个地方的官员，我就把他调到我的帐下来，这个人好功夫。可是现在这身武艺白练了，脑袋要搬家了，所以杨林呢，出自一种同情心也好，是怜悯心也好，杨林就跟手下人说了，给他放三声追魂炮吧，放完炮之后再行斩杀。是，这下边人出去了，倒在辕门之外，旁边准备好了三尊追魂炮，刽子手身穿大红，头插一根直脊领，手中抱着鬼头刀，站在秦琼的旁侧。秦叔宝一看这个阵势，他抬头往周围巡视了一番， 耳畔边就听见一声追魂炮响，轰！一声追魂炮响之后，秦琼心想：完了，我的人生道路到此就算是终结了。我做梦也不会想到，我秦琼最后死在了沿海登州城。这正是人们所说的生有处，死有地，先造死后造生啊。看来我今天落在这儿就死在这儿了。秦琼此时此刻想起了自己的老娘，想起了自己的妻子，想起了自己的孩子。秦琼想，恐怕我的母亲，我的妻子在家里边还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上登州来呢。哎，为了大家，为了朋友，我秦琼走上这条路值得，应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好的终结。秦琼此时此刻脑子里边想了很多，就在他思索的过程当中，耳畔边又听见第二声追魂炮响，轰！第二声炮响过之后，秦琼这阵什么也不想，秦琼就挡着了，等着三声炮响，刽子手把刀一举，人头落地。就在这个时候，忽听见在这法场外边马挂轮铃响，又打外边来了一个人。这个人骑着马，身后边带着十几个随从。这个人骑着马来到了这法场外头，甩凳临安下了坐骑，问参加法场的官军说：“这里边杀谁啊？”官军们说：“长野林小孤山接光杠的响马被抓住了。”“哦，被抓住了，现在就要杀他吗？”“对，绑在庄街上要杀他。”来的人是谁呀？是杨林手下，也是杨林最信得过的一个中军官。此人府姓上官，单字名迪。这上官迪干什么去了呢？他是奉了杨林的命令，到山东各地去催办粮草去了，身后边带着十几个随从的官军。所以他赶回来之后，一听说杀长野林小孤山结荒杠的响马，这上官迪马上一分众人他就进来。上官迪说：“先等一会儿，让我看看，我看看这个响马是什么模样。”这些天来，整个登州城，整个山东地界，乃至全国都在传说长野林小孤山结荒杠的事儿，这是个大案子。上官迪说：“这个小子这胆子得多大啊，敢把黄杠营给劫了，闹得我们昼夜不安宁，这回被我们逮住了吧。我瞧瞧敢劫黄杠的这小子他长得什么样，跟一般人是不是一个模样。”所以这上官迪就进来。上官迪进来之后，他奔着秦琼这就来了。秦琼被绑在庄爵上，他正往周围看着，脑子里边正在想呢，心想三声炮一响，眼睛一闭，把头一低，我就算完了，我这一生就这么结束了。他看着看着，忽然一看，有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上官迪向他走来了。走近的时候，秦琼一看，哟，秦琼认识上官迪呀。秦琼心想：哎，这不上官迪吗？秦琼想，这上官迪走跟前，别把我认出来呀。虽然我现在这个脸儿已经染了色了，胡子也改了色了，以防万一他要把我认出来，我这一番心计就白费了。所以秦琼一看上官迪要走近了，他把头低下了。秦琼把头一低，他不看上官迪，上官迪就来到了秦琼的跟前。上官迪呀，没认出秦琼来，因为秦琼这脸抹得青不青灰不灰的，不是正经色，他弄了一层，胡子也染红了。上官迪在秦琼面前一站：哎，我说你就是那个结黄杠的吗？秦琼不说话，光点头。为什么呀？秦琼都合计，我别说话，万一我一说话，他从我的声音里边要是听出是我来呢，那也不好办。秦琼点了点头。上官迪说：你叫程达。

0: 兄又点了点头。你小子胆儿不小啊你呀，啊，你敢把国家的48万两黄杠银给劫了，嗯，你简直是了不得了你呀，怎么样，终于被我们捉住了吧，难免一刀把脑袋砍下来吧，啊，你这叫以身试法呀，罪有应得呀，对不对？秦琼不言语，还在那低着脑袋。哎，头抬起来，我看看你长什么模样。秦琼不抬头，秦琼心想，不抬，一抬头万一你认出我来呢？这上官迪一看秦琼不抬头，上官迪还来了气了，怎么着，我让你抬头我看看你不行啊，你给我抬起头来。上官迪随着说话，他用这个手啊一怼秦琼这脑门子，那意思让他抬起来，你给我抬起头来。他这么一怼他，这是夏天，天特热呀，6月24结的黄冈，过了这么一段时间，现在已经是7月半头，正是伏天，秦琼在这被绑在这儿，已经是出了一脑袋汗了，身上都是汗。上官迪拿手这么一怼他的脑门，他的脸上抹的都是色儿啊，秦琼抹那个色儿，这一出汗，上官迪拿手使劲这么一怼，怼出一个手指头印儿来，这一个手指头印儿就露出本色来了，把秦琼那个原来的姜黄脸那姜黄色露出来了。上官迪的手指头上沾了一下盐色，上官迪一推一看，呀，哎，这小子这脸怎么还涂的色啊，啊，你们知道不知道？旁边包括那刽子手还有弹压法场的人，大伙都愣了，哎，这事我们不知道，哎，这小子这脸怎么抹的色，这不是本色。上官迪说，这不是本色，本模样不这样。嘿嘿，小子那几个挺能耐啊，还会把脸染了，来打盆水来给他洗脸。秦琼一看完了要洗脸，旁边有人过来打了一盆水就过来，这就给秦琼洗脸。这一洗脸，这脸盆里边这水这色都下来了，哎呦，浆糊糊的全是颜色，胡子也褪色了。上官迪一看这胡子也是染的，洗，给他洗干净洗透亮了，我看他本色什么样，临死了你还不露本模样，嘿，想得好。一下子换了三盆水，这三盆水给秦琼洗干净了。旁边有这官军过来拿手巾，还给他把脸这么一擦，把胡子这么一蹭。秦琼还在那低着头，本脸露出来了，胡子是黑的，脸是黄的，他还低头。上官迪呢一看，你低头啊，我往底下看，我看你是谁。上官迪往底下一瞧，哎呦，这不钱二哥吗？钱二哥是你呀。上官迪这一说秦二哥，秦琼这脑袋就不能再低着了。秦琼心想，现在啊藏不住蒙不住了，秦琼把头就抬起来了。秦琼一抬头，上官迪一看，秦二哥你怎么上这来了，你怎么成了成达佣金了啊，这是你接的黄冈吗？这不对呀，秦二哥你疯了，你傻了啊。上官迪马上告诉旁边的刽子手，告诉你啊，这人可不能杀，这里边有误会。马上告诉旁边弹压靶场的这些官军，我跟你们讲，谁也不许再点这第三声炮，我马上找王爷，我得给他讲情，把事情的本末缘由给他说清楚，这里边这里边有事儿。这上官迪匆匆忙忙由打这靶场直接够奔帅府堂，来到帅府堂上哭疼就跪下了，王爷，外边那个人不能杀。上官迪风风火火的这一进来，跟杨林这一磕头一说这句话，把杨林也给弄愣了。杨林一看上官迪回来了，别的话什么不讲，催粮的事一句不说，先说门口那人不能杀。杨林说，上官迪，你不是催粮去了吗？怎么回来之后先说辕门外的那个人不能杀？王爷您不知道，辕门外那个人他不是接黄冈的乡马。嗯，杨林一听愣了，上官迪
1: 何出此言？
0: 王爷，我跟您说，那个人就是秦琼秦叔宝，那是我救命的恩人。您忘了吗？头些年我不跟您讲过吗？那回您跟北平王洛邑送给他一套盔甲，我送去了，回来罗王爷给您带了一封书信，还有几颗宝珠，走到半道上让强盗给我劫到山上去了。劫到山上之后，我在树林子里边逼得没辙要上吊，就这个秦琼把我给救了，不但说把我救了，把这宝珠还给要回来了。是这样，我拿宝珠才回来见您。我跟您说过这事儿，您还记得不记得？这个秦琼就是救我的那个人，现在不知道他为什么他装成成达尤金跑这儿挨斩来了。王爷，这里边有出入，不对呀。
1: 嗯，
0: 靠山王杨林听上官迪讲述了这一番话之后，杨林说，是啊，孤王，我还记得当初你跟我讲的这段事情。那他为什么冒充成达尤金呢？王爷，我也不知道啊，这您最好把他放回来，当面问问他，看看他这是中的什么病。来呀，把那个人放回来。王爷这命令一下来，外边庄爵上把秦琼给解开绳了，从庄爵上解下来，但是身上还被绑着。秦琼被推进来，来到帅府堂上，秦琼在那一站，上官迪看了看秦琼，谦儿哥，还不给王爷见礼？到这时候，秦琼不能在这帮着了，他伸刀绑绳，单膝点地，小人给王爷见礼。靠山王杨林往下看了看他，你叫什么名字？秦琼说，王爷，事到如今，我也不用蒙着，不用盖着了。小人的本名姓秦，名琼，字叔宝。
1: 哦，
0: 照这么说，你不是长野林小孤山结荒岗的响马？
1: 嗯，小人不是。
0: 你不是响马，为什么在此冒名顶替，替响马担罪？从实讲来。王爷把脸沉下来了。杨林心想，你替响马顶罪，这说明你跟响马是一伙的，我也轻饶不了你。秦琼说，发现这一堂官员全部都得罢官免职，充军发配。后来朝纲中也来了公文，说不但说把这堂官员要充军发配罢官免职，还要把抓差办案的所有的三班总一的马快们也都要贬家为民。王爷，您身居高位，不知道我们底下大伙是怎么活的，是怎么过的。我呢，原来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三班总一马快头，在当马快的时候有很多朋友，这些朋友们跟我可以说是交情过命。这个案子出来以后，这些朋友几天之内毫无线索，破不了这个案子，大家眼瞅着面临着饭碗子被砸，生活没有着落，所以有的朋友托我们那个原来的县太爷找到了府台衙门，唐帅呢就允许把我借回来，让我帮着破这个案子。我由打府台衙门回来之后，来到历城县，我跟着三班总一这些马快弟兄一起查访这个案件，可是查访了数日没有消息，王爷的公文一道紧接着一道，眼瞅着山东九州六府138县这堂官员，眼瞅着所有的衙门里边这些抓差办案的弟兄都面临着罢官免职贬家为民呐、我那历城县里边原来的我们几个故交，他们家里边就指着这点俸禄银子吃饭呢，饭碗子一砸喽，他们就没法活了。所以我前思后想，这件事情怎么办呢？王爷，只有说破了这个案子，他们才免于追究责任，免于受到您罢官免职的惩罚。是小人我苦思无计，没有办法，我就想了这么一个拙笨的主意。我想，我就冒充成达尤金到此定罪，我把王爷您惹怒了之后，让王爷您把我给斩杀了，杀了我的人头，我自己死了，我觉得我死值得。 小人。

0: 愿以一人之死换众人之生，以一人之死成全我故交弟兄的情谊，故此我贸然而来，冒名顶替，冒充成达幽禁，万万没有想到今天碰上了上官迪，把小人精心策划的这件事情完全给败露出来了。小人话已经完全说明白了，王爷，小人愿意承受王爷的一切惩罚。秦琼把话说完了，这话说完之后，靠山王杨林在上边听着，这老头子心里边挺受感动。杨林一听，哎呀，这个人他为了山东的一堂官，为了他的抓差办案的这些弟兄，情愿自己冒充罪犯，以他一人之死换取众人之生，这是什么样的情操，这是什么样的人格，可言可敬。靠山王杨林听到这里，他受感动。杨林说，来呀，把他的绑绳松开。上官迪在旁边一听，有门，王爷告诉我把绑绳松开了，旁边有人过来把秦琼的绑绳松开了。秦琼，你站起来。秦琼就在这站着。杨林往两旁边看了看，你们都听见没有，这个秦琼秦叔宝，他想以一人之死换取众人之生啊。我不知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这坛官员他们知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但是孤王在这里，我应该替山东这一堂官感谢秦琼啊。啊，这个秦琼可以称得起是大义之人呐。秦琼，我问你，你父亲是干什么的？秦琼说，王爷，我父亲恕个罪说，叫秦礼，是做生意的，早年病故了，家中只有母亲还有我的妻子两个孩子。秦琼为什么说他父亲叫秦礼是做生意的？因为秦琼的母亲老太太在秦琼小的时候就这么嘱咐过他。秦琼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南陈主驾下马明官的总镇秦仪，但是老太太告诉他，你长大了见了官府中人千万不能这么说。老太太曾经跟秦琼讲过，说你爹秦仪忠于南陈主，大隋朝兵打马明官的时候，金强将秦仪在城外边跟隋军鏖战，杀死隋军将士无数，最后被隋军把他也给杀死了。说这个事儿不能讲，现在是大隋朝的江山，你跟隋朝一讲这个事儿，恐怕要祸及于你本身。所以对外的就说他爹叫秦礼，是个做生意的，早年病故了，这样的话呢免去很多麻烦。所以今天秦琼跟杨林就说了，说我的父亲叫秦礼，是个做生意的，死了。杨林听完了点了点头，哦，我来问你，你的这对简是跟谁学的？秦琼说，我的这对简是跟一个好朋友学的，我这个好朋友是武林中颇有名望的人，他的简法出奇，我跟他学的。哦，杨林说，秦琼啊，今天孤王听你所说这些事情，孤王对你的人格非常钦佩，我跟你一见投缘，孤王有一言出口说出来，不知秦琼你能否答应呢？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秦琼说出了自己的真实姓名之后，杨林跟秦琼说，说我和你两个人是一见投缘，孤王有句话想跟你讲，不知你能否答应。这个时候秦琼一想，什么事啊？这王爷还有什么事跟我讲，问我能否答应啊？ 上官爹都感觉到，哎，王爷这话问得很蹊跷。这王爷有什么事要问他答应？秦琼就说：“王爷有话请讲。”杨林说：“秦琼啊，你这仗义所为，为山东的一堂官员，甘愿是冒名顶罪。孤王对你的人格非常的钦佩，我看你的武艺也不是一般。孤王和你一见投缘，孤王现在有12家太保在我的大帐之下，孤王想把你收为我的义子，成为13太保，不知你意下如何呀？”老王爷这句话说出来之后，秦琼还没有马上回答，这个功夫可把上官迪给急坏了。上官迪急得恨不能跪在地下替秦琼在那叫爹。上官迪心想：嘿呦，秦二哥呀，这可是难得的机会呀，你还不快点跪地下叫爹呀？啊，你要是在这认这么一干爹，你了不得了你呀。所以上官迪拿手去捅秦琼：二哥，二哥，快点跪跪跪呀。秦琼站着没动，也没说话。杨林在那一看秦琼没有立即回答，老王爷这个脸色马上有点沉下来了。杨王心想：哎呀，秦琼，你好不懂事，孤王我把这话说出来，我以为你马上跪爹就得磕头，有多少人想要拜我为义父我都不收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你来讲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呀，孤王是瞧得起你，看得上你，你怎么现在不动声色呢？杨王这脸色往下一沉的功夫，秦琼在那说话：王爷，我有一句话想问问您，行吗？讲。王爷，您说要收我为义子，当然了，王爷您要收我为义子是我求之不得的，不过我要认您为义父，那么山东9州6府138县这一堂官员，到时候要是破不了结黄杠这个案子，您还对他们罢免官职充军发配吗？秦琼一说这句话，靠山王杨林一听，老头乐了：哈哈哈哈哈哈，秦琼啊，我收你为义子，当然我可以对山东这堂官员就网开一面了。秦琼，至于说结黄杠这个案子吧，我可以让他们验期办理呀，什么时候抓住这个强盗，什么时候再结案。秦琼听到这里如此说，父王在上，受而一拜，扑腾秦琼跪下。秦琼这一跪下，靠山王杨林心想：这个秦琼真是个大好人呐，我要收他为义子，他还想着山东这一堂官呢。我们大隋国朝遗憾的是这样的官员太少了，尽管他是大隋国朝底层的一个小官。杨林哈哈一笑，手捋须髯，连连说道：叔宝，快快平身，快快平身。杨林让秦琼站起来了，马上让旁边给秦琼看座，让秦琼坐下。这12家太保在旁边一看：哎呦，我的妈耶，我们这12个太保在这帅堂上从来都没坐过，今儿个怎么对着秦琼特殊关照，让他坐下，让秦琼坐下。秦琼没坐，秦琼的父王而不敢坐。哈哈，你也不用不敢坐，看起来你是看到有12个太保在这站着，你不敢坐了是吧？孤王先给你挨个的指引一下。杨王给秦琼挨个指引，12家太保是他12个哥哥，然后又让秦琼坐下，秦琼还是不敢坐。杨林说：叔宝啊，我让你坐下，我有话跟你说。秦琼一听，谢坐，坐那儿了。杨林说：叔宝，我来问你，你这次到这儿来跟家里人说了吗？秦琼说：我跟家中人并没有说，因为要跟家里人一说的话， 恐怕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妻子就不会让我来了。嗯，你这个人做事想得很周密呀。叔宝，你在堂弟手下是当一个棋牌？
2: 对，
0: 当一名棋牌官。叔宝啊，凭你的这身功夫，凭你的为人品德，做一个棋牌官大材小用了。你既然成了孤王国的十三太保，我把你收为义子。我看呐，从今天开始，你就不用回山东济南了，也不要在堂弟手下当差了，你就在孤王国的帐下听用。在这里最起码你也得当一个副将啊。这秦琼马上要往上提升，副将那就得被称作将军了，待遇提高，工资得涨，那跟在济南就不一样了。可是秦琼听到这里又站起来了，一抱腕：父王，我还不能马上在您这儿听差。嗯，为什么呢？秦琼说：父王，您有所不知，一个是呢，家中老母年事已高，我这次离开家到这里来没跟他打招呼，那么这个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我得回去告诉母亲，让他不要牵挂。另外来说呢，我的母亲九月初九是他的寿诞之日，我早已经答应母亲九月九给他要办寿，那么给母亲办寿我不在场，那怎么能行啊？父王，能不能容我九月九给家母把寿诞办完之后再到您的帐下听差呀？秦琼说完这句话之后，杨林一听，老头又乐了：好啊好啊，叔宝，看来你是个孝子。说到这里，杨林看了看左右的这十二家太保：你们弟兄都听到没有？我告诉你们，秦琼要按说呢是你们这十二个人的兄弟，他是十三太，不在我的帐下听差，这看出他的孝顺之心，所以你们十二个弟兄在全忠全孝全义方面都应该向十三太保学习。十二位太保一听：是，父王，我们记下了。十二家太保心想：坏了，这个秦琼要是将来到在这帅堂上一听差，我们这十二个人就全都靠边站。看出来了，这老头子是欣赏这十三太保了。杨林看了看秦琼：秦琼啊，既然这样的话，你就在我的登州小住两日吧。秦琼说：是。王爷高兴，马上下命令，立即大排宴宴，庆贺王爷新授十三太保。哎呦，这个军营之中就热闹起来了。王爷告诉了，这大排宴宴连着庆贺三天。头天晚上，王爷就把十二家太保找来，加上秦琼是十三太保，特约上官邸，坐在酒桌上，就在这连吃带喝。这王爷能喝酒，老爷子一辈子没娶媳妇儿，最好练武，再就是喝酒，没有别的嗜好。抽烟那年头没有，就有的话这老头大概也不能抽，心里边想的就是他这武术，所以转过天来继续庆贺。转过天来中午的时候啊，这酒席又摆上了，十二家太保加上中军官上官邸加上秦琼都在这坐着，老爷子在这喝，喝的脉胀筋舒，面红耳赤，兴高采烈的时候，老头端着酒杯看了看十二家太保：你们十二个弟兄，我问问你们，当今天下大隋王朝，你们说谁称得起是英雄啊？谁够英雄？老王爷突然这一发问，这十二个太保一看有点发傻，这个老爷子怎么问出这么一句来？这太保们心里明白啊，快溜须啊，谁是英雄？杨王是第一号英雄啊。所以大太保徐芳说了：父王，当今大隋王朝要说英雄，那就得说是您了啊！您胯下马手中一对囚龙棒，打南陈灭北齐，拼东西二晋，

0: 成大隋一统江山，立下十大汗马功劳，直到这把年纪了还在沿海登州为国戍边，您是英雄。杨林听到这里又看了看三太保，你说呢？三太保说，父王，还是您。看看六太保，你说呢？六太保说，那非父王莫属啊。
1: 呵呵呵呵，
0: 不对
1: 啊。
0: 这几太保一听，怎么不对？父王，那您说谁是英雄啊？我问你们，大隋王朝谁是英雄？你不要先把我说出来，我知道你们当着孤王我的面啊，给我戴一顶高帽子，以为我就高兴了，把我抛开，还有谁是英雄？七太保说了，父王要再说英雄，那恐怕就得朝纲当中，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宇文成都，胯下赤胆火龙驹，手中凤翅鎏金镗，打遍天下无敌手常胜将军，他是英雄。杨王听到这里撇了撇嘴，很不以为然，接着说，还有谁够英雄？二太保旁边说了，父王要再够英雄啊，我琢磨着那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家枪被称一绝呀，他算个英雄吧。啊，你们说的基本上不对啊。啊，我们说基本上不对，父王，那您说这大隋王朝谁是英雄啊？杨林说，要论说英雄，你们首先得明白什么样的人才配称作英雄。英雄不是说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那就是英雄吗？三国年间张飞他能做到，他不算英雄，那叫勇夫。

0: 按照这三条，孤王我认为大隋王朝可称英雄者。第一，我有一个老朋友叫丁彦平啊，人送外号双枪将。其实这个双枪将丁彦平最早是南陈主手下的一个名臣，这丁彦平手中这对双枪武林中被称作一绝。丁彦平的双枪据我所知就没有一个能打过他的，没有一个能赢得了他的。这是第一，他武艺占一绝。第二，丁彦平为人有气节，我佩服他的这种气节。他是南陈主驾下的臣子，我们大隋王朝把南陈平灭之后，丁彦平不做隋朝的官，退归临下，自己当一名隐士，这是我佩服他的。别看我是隋朝的王爷，他不做隋朝的官，我心里边对他还有一份敬仰。第三，丁彦平的为人，他的武艺，他的人品，是知道他的、认识他的人有口皆碑的，认为他是好人，三者俱备，所以丁彦平算是一个英雄。
1: 哦，十二家太保心想，平素没听说他说过丁彦平，今儿个喝酒了高兴了，弄出一丁彦平来，还是最大的英雄。十二位太保心想，这我们得记着。哎，好事父王，丁彦平是英雄，您说还有谁是英雄？
0: 至于说宇文成都嘛，那他是一个武将，算不得英雄，武艺出群，人品现在没看出什么来。至于说大家公认，也公认的他的武艺，并没有公认他的人格。至于说你们说的那个罗毅呢，
1: 这罗毅嘛算半拉英雄啊，还半拉，怎么算半拉英雄？
0: 这罗毅原来是南陈主的，我跟他激战了三天三夜，最后他自己跟我提出条件，要在北平府自立为王，归隋朝所统辖，听调不听选，所以我们只好如此，就答应他了。其实呢还有一个父王，那个是谁呀？哈哈哈哈哈！那个嘛，就是秦琼啦。
2: 啊！这十二太保一听，秦琼算个英雄。
0: 杨林说：“你们看，秦琼手中这支双锏，跟孤王交手之际，我看他受过名人之教，高人传授。秦琼武艺出众，秦琼染面涂须炸登州。”为了救山东一坛官员做出如此壮举，这是人品出众。秦琼在山东早有耳闻，就连高谭胜那儿子都外号自称赛秦琼，说明在老百姓群众当中对他认同啊。我听说这秦琼还有很多外号，什么马踩黄河两岸，什么一大串，孤王我记不下来啊。这说明秦琼是一个老百姓认同的，从平民当中起来的一位真正的英雄啊。啊，现在看来大隋王朝充其量只有三个半英雄而已啊。
2: 十二家太保一听，我的天哪，这我们跟秦琼可比不了了。
0: 老王爷算一英雄，秦琼算一英雄，他跟这父王画在一个等级上了，在一个档次上，我们这十二个算全完蛋。秦琼听到这里站起来了，父王您对儿过于夸奖了，儿诚惶诚恐，我可不敢担当。杨林说，叔宝你坐下，这个事情不是你自己说了算的，这是孤王我的见解。刚说到这儿，就看外边有一个报事的慌慌张张跑进屋来，往着一跪，秦明王爷，大事不好，常一林小孤山接黄杠的响马来了，在辕门外边手中端着大斧子，口口声声要让您出去，要不然的话他要斧劈辕门。
2: 什么？
0: 靠山王杨林听到这里，当时把眼睛就瞪起来了。杨林把眼睛瞪起来了，秦琼在旁边心里边咯噔一下子。秦琼心想，怎么回事？程咬金就去拿，是你们俩来了吗？啊，如果要是你们俩来的，你们来的可太不是时候了，我这刚把事儿给平息了，你二位要一来可就乱了。

是不是这样呗？真是这样呗？咱不是说了吗？秦琼离开武南庄之后，回转山东济南府，这个尤俊达呢，就怀疑秦琼是调官兵去了。程咬金就说不会这样，两人在那等着看结果。尤俊达就派飞毛腿朱能，让他派人跟踪秦琼，看看秦琼到底上哪去了，干了些什么。飞毛腿朱能就派手底下的能人暗地里跟着秦琼，跟着秦琼到了山东济南府。秦琼到了家里，在外边这个小喽啰丁梢的一宿就在秦琼家的门口那蹲着，没动地方，就像现在那蹲坑一样，蹲那不动地方瞅着。结果秦琼第二天一大早牵着马出来了，出了城了。后边跟踪的喽啰也跟着出了城了，秦琼骑着马，跟踪的人也骑着马。秦琼走到两肋庄岔道奔登州，跟踪的喽啰也跟起来了。秦琼到了登州，我秦哥哥没抓，人家自个儿替咱们哥俩顶罪去了，一个人顶咱们俩人，姓程名达字尤金。我说尤俊达你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尤俊达说怎么办呢？我现在听你的，现在既然已经他到了登州了，看来弄不好秦二哥就得被杨林给抓起来。程咬金说就是，好汉做好汉当，别让我秦哥哥跟着受遭殃。我说尤俊达，你要是绿林的英雄，你要够义气，你要是够朋友，姓尤的你跟我走，咱们两个骑着马连夜赶奔沿海登州找杨林，找杨林他算账。如果说杨林把我的秦哥哥给杀了，那咱们两个到那儿就找杨林，我就劈了他，给我秦哥哥报仇。如果说我的秦哥哥在哪儿还没被杀，或者被监禁起来了，那么咱们两个到那儿就报出真名实姓，就说常进林小孤山结黄杠的事是咱们哥俩干的，不能让秦哥哥跟着受林呗。尤俊达说好嘞，既然这样我就跟你去。所以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个人各自骑上战马，程咬金那是宝马，尤俊达也是匹好马，连夜兼程就来到了登州。到了登州一打听，听说把这个结黄杠的响马抓住到杨林那儿了，杀没杀还不知道。说程咬金来到他的辕门之位，大斧子一摆，冲着辕门就喊上了，告诉杨林快出来，不然的话结黄杠的响马要斧劈辕门。程咬金和尤俊达两个人来到了沿海登州杨林的辕门之外，大喊了一声，结黄杠的响马到此，我要斧劈辕门。程咬金在这个辕门外边这一闹腾啊，守辕门的门军急急忙忙往里边禀报。这个功夫，靠山王杨林带领着十二家太保，还有秦琼、上官迪等人，在酒席宴前正在那论英雄呢。他们这论着论着英雄，外边人往里边一禀报，说小孤山结黄杠的响马到辕门外了。这可大出杨林的意料之外。秦琼更吃惊，秦琼心想怎么回事？是程咬金、尤俊达他们俩来了吗？啊！秦琼暗想：二位，你们要是在这个时候来，可是太不应该来了。这边这事儿我刚给摆平了，你们又跑这闹腾来了。靠山王杨林这老头，别看那么大岁数了，反应非常机敏。一听说响马来了，杨林马上跟众家太保就说：饭咱们先不吃了，待孤王跨下马，我手使我的囚龙棒去捉拿响马。老头子站起身来，这就往外走，有人旁边就递过来盔盒甲包。这功夫秦琼就说了：父王，杀鸡焉用宰牛刀，不用您出去捉拿响马，而我自己为您代劳。我秦琼为了捉拿这个响马可是费了不少的力气，直到如今不知响马的踪迹，没想到今天响马竟然跑到辕门外亲自前来送死，在我活擒此辈。秦琼一说这句话，杨林高兴了。杨林说：叔伯啊，这响马既然敢往这里来，说不定他们有什么想法，你要多加小心。秦琼说：料也无妨。秦琼马上吩咐给他备马，秦琼被绑住之后，那黄标马也给牵过来了。

秦琼的书童双简早已经还给他了。是这个秦琼是牵过黄骠马来班安任邓惩罚的坐骑。杨林虽然没有穿戴盔甲，老头子带着十二家太保随后也跟出来了，手下的中军旗派偏副牙将全都跟着出了辕门了。官军这一出来，在辕门外边左右雁翅排开，靠山王杨林手捋虚髯，怀抱秋龙棒往对面观瞧。这时程咬金跟尤俊打两个人骑着马正在辕门外边来回兜圈子呢。程咬金手中拿着车轮大斧，哇呀呀直叫唤，一劲吵吵，怎么着，杨林还不出来？再不出来我就把辕门给你们劈了。守辕门的这些官军呐，一个个把那个剑都搭在弦上，弓都拉开了，生怕这位真闯上来把这辕门给劈了。心想他要再一贴近我们就放箭了。程咬金这么吵吵嚷嚷，一看杨林带着队伍出来了，杨林这一出来雁翅把队伍排开，秦琼一催坐骑是一马当先，他先上来。秦琼这马往上一闯的时候，杨林在阵脚下看着他的大太保和二太保徐芳薛亮。杨林就问徐芳，徐芳，对过来的这两个人是劫黄冈的降马吗？徐芳在辕门外定睛往那边一瞧，哎呦，他这一看程咬金忽然就把他六月二十四长吉林小孤山被劫的那个回忆全都给调动起来了。是他，就是这小子，对，他使的这斧子跟当初那时候使那斧子一样，就是他。杨林心想，你们这两个废物啊，在酒楼上秦琼一出来的时候你们也说就是他，结果不是，这回来了你又说就是他，我看看这个是不是。杨林看着秦琼催马过去，程咬金手中把大斧子一端，瞪圆了眼睛往对面一瞧，呀，程咬金说怎么回事，怎么秦二哥过来了？秦二哥看来还没被绑也没事儿，怎么跟杨林混到一块儿去了？程咬金正在犯猜疑的时候，秦琼催马就上来，双剑一摆，手枪道，你们吃了雄心豹胆赶到辕门外搅闹啊，要是万一让后边人听见呢？秦琼那是三班总一马块头，经常跟绿林道上的人打交道，绿林中的黑话他都熟悉。秦琼啊只好在这个时候用一句黑话，你给我扯话，那意思你快跑。程咬金端着斧子心里合计，怎么着，见面让我扯话，我扯话什么事儿啊？你在这怎么的了？有危险没有啊？你见面就让我扯话。程咬金把斧子一端，嘿，我偏不扯话，把秦琼气坏了。秦琼心想，这个浑浊闷愣是少心眼儿，我让你扯我怎么还偏不扯我呀。程咬金身后边这尤通尤俊达那是聪明人，尤通一看秦二哥上来，冲着程咬金使了个眼色，然后又说你给我扯话，尤通心里就明白了，这里边有事儿，此地不可细讲啊，我们只好拨马跑，我们一跑有可能秦二哥随后就追，秦二哥随后一追，追到没人的地方，那咱们再谈这详细情况。所以尤俊拿在后边把钢叉一抖，哗啷啷啷啷，故意的把那叉盘都响了，那是引起程咬金注意。他冲着程咬金就说了，哎，我说伙计，让你扯货就扯货，你不扯货我扯货。他一拨马尤通跑了，尤通这一跑程咬金当时就明白了，哦，是得跑。程咬金一带马转身他还跑，程咬金往下一跑，秦琼随后催马就追。秦琼催马这一追呢，阵脚下这些太保跟杨林就说了，父王你看见没有，这两个强盗不知出于什么目的跑咱们辕门外边闹腾来了，闹腾一阵，你看十三太保上去之后他俩跑了，他俩这一跑，我的十三弟在后边还追，说不定他们在什么地方设有埋伏，可别让他吃了亏呀。杨林一听

之有理。来，众三军，给我拉开扇子面的包围圈势，撒马追赶。好家伙，杨林带着十二家太保，还有众官军，尤其是前边的骑兵马队，一起催开坐骑，随后就追上来。他们随后这一追上来，秦琼在前边一边跑着一边回头一瞧，后边杨林也跟上来。秦琼在后边就说：“锦家鞭。”一说锦家鞭，那尤通跟程咬金那两匹马都是宝马，两人一起催开了坐骑，咔咔咔咔咔咔咔，这马飞快的跑起来了。他们俩那马快，秦琼那马也不慢。秦琼那也是匹宝马，西凉玉顶甘草黄，别名叫透骨龙。这匹马四蹄蹬开，随后也紧跟着跑了一段路，他们就把杨林这大队伍给甩到后边，拉开一定距离了。他们这说话肯定杨林那是听不着了。一边跑着，程咬金就问：“哎，我说秦哥哥，您这怎么回事？你怎么跟杨林弄一块儿去？”秦琼在后边催着马就说：“我跟你们长话短说啊，我告诉你们，我冒充你们到这来了，我见着杨林了。我一说呀，是为了山东一堂官，把杨林给感动了。杨林感动了之后，就把我给放了，放了把我收为干殿下了。我成了十三太保，给他当干儿子了。结黄杠这个事儿啊，看来没事了，可以停息了。什么时候能办成，什么时候再说了，你们就不用管了。当今之计，你们是快快逃跑，快快回去，千万不要出来，不要声张这个事儿了。这里的事都由我全部给你们摆平。”我那年头有摆平这话吗？摆平这话的早就有啊，摆平整了吗？啊，所以秦琼你说这个话，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个人就明白了。好嘞，如此说来，秦哥哥，那可就麻烦您了。别的话客言不套了，致谢的话咱们回去再说。秦琼是少说废话，快走。哎，好。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个人是紧催坐骑。秦琼故意的把自己这匹马放慢，秦琼这匹马一放慢，一会儿的功夫，一看后边杨林的队伍就上来了。按说杨林那匹马也很快，那也是匹宝马风雷豹，但是杨林左右有十二家太保保护着，后边有官军骑兵跟随着，杨林不能不顾及到大队伍啊，所以他就慢下来了。追着追着，他们发现秦琼了，来到秦琼的跟前，杨林一摆手：“叔宝，不要追了，穷寇莫追。”杨林不担心别的，担心秦琼中了埋伏，心想这伙子强盗结黄杠的时候有好几百人，今儿个到这儿来会不会带更多的人来呀？啊，有意要陷害我们。所以杨林那么一招呼，秦琼带住丝缰，吁，杨林来到跟前。叔宝啊，这两个强盗跑哪儿去了？秦琼说：“这两个强盗有两匹好马呀，他这两匹马跑得太快了，我这匹马就够快的了，可是我怎么追也没有追上。”叔宝，依你看来，这两个强盗他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呢？秦琼说：“父王，据我的估算，这两个强盗此来辕门之外吵闹，他们这是一计。什么计？秦琼说：“这些强盗他们惯用的伎俩我都晓得，当初我当三班总一马快的时候，和这些强盗们没少打交道。这伙的强盗一般来讲，要是什么打闷棍套白狼那些小贼，他不会有这种筹措。他敢结黄杠，他就还有大举动，我估算着他很可能要到这里把我们营中的人引出来，他们在别处设下埋伏，把我们引过去，然后把我们一个重要人物生擒活捉作为人质，由此再要挟我们索取银两。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绑票了，要抓一人质。”杨林一听点了点头：“叔宝啊，言之有理。他这支队伍能设在什么地方呢？

三天过后，秦琼跟杨林就说了：“父王啊，我准备要回济南了。”杨林说：“叔宝，干嘛这么急着回去啊？就在孤王这里多住几日吧。”秦琼说：“父王，我现在有两件事放心不下。一件事呢，家母的寿诞之日还没有准备和筹办，眼看着就快到了。另外一件事呢，这个劫荒杠的响马赶到您的辕门之外大吵大闹，说明他们贼胆包天。我这回跟他见了一面，他给我留下一个印象，我准备回山东济南，抓紧把这个案子办了，争取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把这程达尤金给捉了。看起来这程达尤金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他们今天来的这两个人就是程达尤金，但是我敢断言，程达尤金肯定不是真名实姓，这是他们的化名。他们既然来了，跟我碰了一个面，我估算着他们就很难逃出法网。”杨林一听，好，叔宝，你言之有理。既然这样的话，孤王我就不多留你了。叔宝啊，你再多待一天怎么样？秦琼说：“好吧。”转过天来，在帅府堂上，杨林当着众人之面跟秦琼就说了：“叔宝啊，明天你就走了，孤王今天送给你一点礼物，也算是你我父子相见的一个纪念吧。”秦琼一听要送给礼物，送给什么礼物啊？就看杨林一摆手，旁边手下的人抬过一个盔盒甲包，就是装盔甲用的。把这个盔盒甲包打开之后，里边是一身盔甲。杨林当即让秦琼把这盔甲穿上。秦琼把这里边的盔甲穿戴起来之后，秦琼一看，这是一身黄金甲胄，头上一顶黄金盔，身上18叶锁的连环甲，前后护心镜，这护心镜是明光锃亮，悦人耳目。这个甲胄说是黄金盔甲，说真是24开金，含金量 99.9% 打造的吗？那不可能啊，那个甲胄不可能用真金的，真金它软呢，也不能防枪避箭呢。说这个甲胄明月黄金盔甲，其实呢它是金属做的，外边是镀的一层鎏金，这身盔甲就是这种工艺，穿上之后你一看就像黄金的一样。秦琼把这身盔甲穿戴齐整之后，在杨林的面前这么一站，杨林注目一瞧，老头捋着胡须看了半晌他没说话，最后一声大拇哥：“英雄爷。”杨林这句话呀，大伙都以为呢是冲着秦琼说的。当然杨林这句话有冲秦琼说的一方面，可是杨林的心里边又勾引起来一段往事，只是他没有说出来。小着大拇哥说了一声：“英雄爷，王的跟前把你的枪练一番我看看。”“好，谨遵王命。”“来，把那枪给他抬过来。”旁边有人又抬过一条枪来，秦琼把这条枪在手中一端，一看这条枪是一条造金虎头枪，又叫赞金虎头枪，这个枪头也是镀了金的，斗大的朱红缨，星星血染的。这个枪杆秦琼往手里边一拿，它的粗细、它的软硬程度、它的弹力都恰合其手。秦琼心想，这枪我使着也得劲，枪往手中一拿，杨林说：“叔宝，你练一趟枪吧。”哇，孤王问你，你这个枪是跟谁学的？秦琼说：“父王，这枪啊是跟我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学的。我这个朋友呢是一个武林高手，他走遍天下，到处访亲问友，求练武艺的名家。这个人是

0: 兵器样样精通，我是跟他学的。秦琼这也是没说实话，秦琼生怕暴露自己是秦姨儿子这个真实身份，所以也没说是跟罗成学的，因为他们有这亲戚啊。杨林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叔宝啊，你知道你练的这是什么枪吗？秦琼说，我这朋友当初教我练这枪的时候跟我说过这枪的名字，我没记住叫什么枪来。叔宝，孤王我认识，这是罗家枪。啊，罗家枪？罗家枪是谁家的？叔宝啊，你这是受的真传呐！我跟你说，这罗家枪乃是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子言他的枪法。罗家枪在当今世上武林中堪称一绝呀！想当年孤王攻打北平府的时候，曾经跟罗毅两人激战了三天三夜，最后双方讲和，他归顺了大隋呀。所以我对罗毅的罗家枪非常的熟悉。你这个枪招刚才在这一练，就勾起孤王当年和罗毅激战的那个场面。孩子，你这枪是罗家枪，好枪法。照此看来啊，这条枪孤王也把它赠送给你了。秦琼一听，多谢父王，跪下谢。秦琼这一谢，旁边十二家太保瞅着心里边不是滋味。十二家太保一看，我们认了干爹之后好几年了，这老爷子也没说给我们点什么，也没说给我们留点什么纪念品。你看这十三太保，这刚认了这么两三天，马上又给盔甲，是又给枪，得看起来咱们这几个都不行啊。所以这十二家太保心里边还真都有点酸溜溜的。秦琼这盔甲马上又脱下来，打好的盔和甲包他算是收存起来了，准备把他带走。这枪呢，有人给他立在了旁边。杨林往旁边又一摆手，叔宝啊，孤王我看你那匹黄骠马马脖子上缺一挂铃铛。秦琼说，是，今天孤王再送给您一挂铃铛。说着话，有人滴了过一串铃铛，这串铃铛一滴了过来，杨林说，知道这叫什么铃铛吗？这叫十三太保紫金铃。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大家播讲由六道写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那么这个坏蛋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您就听我给您讲吧，坏蛋是怎么炼成的开始了。谢文东和王国华的心里都暗怀鬼胎，谢文东将要怎么对付王国华呢？我接着给您往下说。确定了各自出多少人以后，他们俩开始按地图所画开始布置。王国华的手下从正面攻击，谢文东的手下从后面突击，堵住破工厂的前后两个门，里面的人就可能逃不出来了。两个人又把细节商量一遍，觉得没有什么漏洞了。王国华怕夜长梦多，决定和谢文东明天晚上就动手。谢文东没有意见，只是对王国华说，王兄，在凌晨动手才好呢，这个时候的人警惕性最低，容易成功啊。好，就按兄弟的意思，我们凌晨三点干活。好吧，那明天白天王兄最好让兄弟们休息一白天，晚上才有精神嘛。啊，对，兄弟说的有道理。又闲聊了一会儿，谢文东起身告辞了。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谢文东和三眼两个人坐车直奔西郊。王国华所说的废旧工厂的地址，谢文东早就记在脑子里了。到了西郊以后，谢文东心里算计着快要到了，让司机停车和三眼下来，等出租车走远了以后，两个人才快步向工厂走去。 这里以前是食品加工厂，厂房并不大。三眼推了推破旧的厂门，竟然没有上锁。两个人走了进去，三眼目光扫向四周，或许太久没人来的关系，院子里面杂草丛生，废弃的机器摆在院子里，上面布满湿。护士一眼，三眼大步向前，用力推门。
0: 咯吱，咯吱，
1: 大门发出刺耳的叫声。门刚推开一半，两把枪从里面伸出来，顶在三眼的脑袋上。三眼微微一愣，抬头一看，握枪的是两个彪形大汉，光着上身，古铜色的肌肤成块状。一个人上下看着三眼，再看看后面的谢文东，把枪向上晃了晃。三眼明白他的意思，慢慢的把双手举起来。这里面又出来一个大汉，伸手在三眼身上仔细的搜查了一遍，找出两把枪，然后又向谢文东走过去。见他还愣在原地，把脑袋扬了扬。谢文东叹了口气，既来之则安之吧。他举起了双手，那个人同样仔细地把谢文东的银色双枪搜出来，拿在手里细看，眼睛露出惊讶之色。搜身那个人出来，对谢文东两个人说，你们可以进来了。说完转身又回去了。三眼见他这个样子，气得暗骂了一声，神气你妈个蛋。他和谢文东走进厂房，门口的两个大汉拿枪跟在他俩身后，里面空空荡荡的，机器大多都卖掉了，还有一些没人买的都搬到院子里。墙角的地面铺了一张席子，上面有毯子。谢文东猜想，那应该是他们睡觉的地方。厂房正中放了一把椅子，上面坐了一位40岁左右、满脸横肉的中年人，身后站着三名双手背在身后的大汉。
2: 呵呵，现在你听见了，希望你能记住，因为这个名字对你以后很重要。
0: 哦，
1: 中年人含着笑意看着他，
2: 为什么对我很重要啊？说说理由。
1: 因为叫这个名字的人会给你带来很多钱，包括能保住你的命。谢文东傲言着。中年人站起来，来到谢文东近前，盯着他。
3: 虽然你给我的感觉不像是警察，但我十分不喜欢你说话的态度。要不是看你也是在黑道的份上，我早一枪崩了你。
1: 谢文东微笑着贴近中年人说，
3: 你不能，因为我说过，我能带给你很多钱，还能保住你的命。不要把我的话当玩笑，我从来不和不是我朋友的人开玩笑，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我对你绝对是很重要的一个人。
1: 中年人看着谢文东半晌，终于忍不住大笑出声，颤声说，
2: 讲讲吧，你是如何对我重要的，怎么给我带来钱的，怎么能保住我命的。如果你没有合理的解释，哼，那么今天你就不能活着出去了，小兄弟。
1: 中年人特意加重了最后三个字的语气。谢文东看了面无惧色，他缓缓地说，
3: 等你听完我说的再做决定吧。
1: 入夜了，这一夜对于王国华与谢文东来说都是一个难以平静的夜晚。谢文东和王国华等20多号人在新青年迪厅在做最后的商量。王国华的手下连怎么回事都不知道，稀里糊涂的半夜三更的被老大叫到这儿，而且还有10数名陌生人，更是摸不着头脑。王国华和谢文东谈完了，对兄弟大声说，
2: 明天凌晨3点我们要做一笔大买卖，如果成功了，你们每人会有5万块钱的奖金。

0: 如果失败了，可能连性命也保不住。你们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啊？众人互相看了看，5万块钱对于这些小混混来说不是个小数目。再说他们平时都是王国华的心腹，依赖他惯了，略微犹豫了一下，便齐声说：“我们愿意跟着老大，愿意，我也愿意。”王国华满意的点点头。 转头自豪的看向谢文东，他也是一号人物，有一批忠心跟着自己的手下。谢文东暗自为这些人感到可惜，面带着笑容向王国华伸出了大拇指。王国华哈哈一笑，对众人说：“哈哈，好了，现在大家都去睡觉，等到时候我叫你们去吧，上楼找地方。”然后对谢文东说：“兄弟。” 你也让你的人上楼睡会儿吧。谢文东向一旁的江森点了点，江森对手下兄弟说：“你们也跟着他们上楼睡觉吧，别睡得太死了。”众人点头答应，随着王国华的手下一起上楼。王国华对谢文东说：“以后的荣华富贵就看今天这一把了。”哈哈哈。王国华一想明天凌晨的行动，有些紧张。 心脏剧烈的跳动，看见他紧张的样子，谢文东拍着他的肩膀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用担心。人这一辈子，有些事情早已经注定了，你躲，他也是躲不掉的。”谢文东是有感而发，像是在说他自己，紧接着他又补充说：“比如说王兄你吧，注定要有明天这个转运的机会。”
1: 王国华听了，心里微宽，从口袋里掏出烟，递给谢文东一根，两个人坐在沙发上，静静的抽着烟。王国华问：“这事关重大呀，兄弟头脑聪明，想想还有没有漏洞啊？”谢文东暗说啰嗦，低头仔细认真的思考一遍，十分确定的没有漏洞。当然，他所想的漏洞，并非王国华想的漏洞。 摇头对他说：“放心吧，王兄，这一回啊是万无一失，没有失败的理由啊。”呵呵。说完，谢文东笑了起来。王国华也傻呵呵的跟着笑，只是不知道他自己早被谢文东算计其中了。过了一会儿，王国华说：“兄弟，先睡会儿吧，要不凌晨该没精神了。”谢文东倒真是有些倦意，点头答应。
0: 凌晨1点钟，王国华最先醒过来，把众人叫醒以后，聚集在一楼的场地里。他对手下说：“我知道你们在猜测一会儿是什么行动。现在我告诉大家，我们要去偷袭金三角来的老鬼。大家都记住啊，到时候不要手下留情。对方只有6个人，不能留下一个活口。” 不然，不止我的命保不住，你们的小命也难保。都知道了吗？啊！从今以后，大把的钞票在等着我们赚呢。谢文东见状，对王国华还有点敬意，毕竟在驾驭手下这方面有过人之处。王国华从迪厅里拿出一个黑色皮包，打开以后。 里面都是5、4手枪、片刀等武器，还有2把简易的微冲，只是制作的很粗糙。王国华把地图放在中间，攻击计划详细说了一遍，然后开始分工。等一切都办妥以后，对大家说：“最后再说一遍，不能有一个活口。现在出发。”一行20多人从新青年出发，这时候。 是2点多，整个城市都在寂静之中，连路上的车辆都异常的稀少。众人都上了早已被王国华安排在门口的面包车，直奔西郊而去。到了西郊，这里更是寂静荒凉，人烟稀少，来来往往的车辆都难见到。当然，众人对这种情况相当满意。月黑风高，杀人时嘛。 到了那间废弃的食品工厂不远，车停下来，众人纷纷下车，拿起武器。不用说话， 都按照

0: 计划行事。江森带着手下向谢文东点点头，悄悄地绕到场子后面。谢文东、三眼儿、文姿跟着王国华等人一起行动，有谢文东跟在身边，倒是让他放心不少。众人接近大门，从两边的院墙翻身进入。院子里安静无声，却散发着浓重的死亡气息，令人喘不上气来。王国华不喜欢这种感觉，他担心地看向谢文东。谢文东呢，倒是一脸的轻松，微笑着向他点点头。王国华心中稍安，带头向工厂走去。漆黑的大门紧紧关着，王国华用力慢慢地推开，只开了一个小缝，看见里面锁了一把大锁头。王国华回头向众人暗示准备攻击，后退一步，掏出手枪对着里面的锁就是一枪。砰！剧烈的响声在寂静的夜晚无疑如同一阵巨雷响起，震得树上休息的麻雀叽叽喳喳的乱飞。王国华开完枪没有停留，用力推开大门，他的手下更是拿着疑惑的看着他。王国华大步走向老鬼几个人休息的地方，把毯子踢开，下面哪有人呢？放的都是破衣服棉被。王国华脑袋嗡了一声，暗呼不好，大家快撤，我们上当了。说完不理众人，向大门飞奔而去。只是进来容易出去难呐！三眼站在门口，手举双枪指着向自己跑过来的王国华。王国华到现在才有些明白过来，看着目露凶光的三眼，心中一颤，想也没想举枪准备向三眼打过去。但是他太慢了，当他举枪的同时，三眼手中的枪声已经响起来了，出膛的子弹击穿了他的前胸。这声枪响如同一个信号，厂房四周出现好几个人，对还愣在原地的王国华手下展开了屠杀。只听一轮枪响，就有几个人中弹倒地，其他人这才如梦初醒，纷纷找掩体躲藏。但是空旷的厂房哪有掩体呀？不时有人应声倒下。江森一手拿枪，一手反握匕首，冲在最前边。有三个王国华的手下向他这边跑过来，还以为他是自己人呢。兄弟，这是圈套，快跑啊！没等这个人把话说完，江森抬手一枪，让他的脑袋开了花了。另外两个人惊讶地看着江森，全无反应。江森面带冷笑，速度不减，继续朝前走，抬手又是一枪。一个人张着大嘴，眉心处出现一个圆圆的窟窿，眼睛死死地盯着江森，神色是那么的不甘，仿佛在问这是为什么。最后一个人终于反应过来，刚要抬枪，江森已经走到他身边了，一手搂着那人的脖子，兄弟对不起了。同时另一只手的匕首刺进那个人的心脏，血液从匕首的血槽中咕咕地流了出来。江森握着手枪，见倒在地上没有死的人，就上去补一枪，闲地走出来，缓缓地说，我是瓷器，怎么能和瓦罐斗呢？他手里拿着银枪，漫步还没断气呢，他身子在本能地抽搐，眼睛含恨盯着谢文东。
1: 为什么？我有对不起你吗？你为什么要害我？
0: 谢文东为什么会算计王国华呢？我接着给您往下说。谢文东蹲下身子，可怜地看着王国华，慢慢地说，
1: 王兄啊，你没有对不起我，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社会本来就是人吃人的，何况是黑社会呢？谁聪明谁称雄，你那种打打杀杀有胆量就能闯天下的思想已经落伍了。
0: 王国华心有不甘，虚弱地说，
1: 你早就算计我了是吗？
0: 谢文东点了点头，

现在没什么好隐瞒的了。他笑着说，哼，我的格言就是谁挡我的路我就杀了谁。我给过你机会，我说要200万买你的新青年，可是你没同意。既然这样，我也只好出此下策了。话也说得明白了，希望你能安心的去了。王国华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留恋，他还有上百万的家产，还有数不清的情人，想到自己就要快这么死了，眼泪流了出来。最后他狠声说，谢文东，你够狠也够阴，但是今天你做的事情，你做的事情会让你永远无法在 H 市立足，谢文东人生道路上的一块垫脚石。嗯，好样的，够狠也够毒，哈哈哈哈，我喜欢。老鬼拍着手走过来，心中却是暗惊啊，哼，这个人不只是聪明而已啊，而且做事阴狠毒辣，不留余地，对谢文东这位年轻人非常佩服。老鬼知道谢文东以后的前途真的不可限量，也许正如他所说的，能给自己带来很多钱。对于这样的天才，老鬼没理由不紧紧抓住。文东兄弟，这个人也算是我帮你解决了。又放在鼻子下边仔细的闻了闻，疑惑的看着谢文东。我不知道你这货是从哪儿弄来的，但是却是上等的好东西，和我们的不相上下呀。嗯，

0: 谢文东，我给你150。最后几个字是发颤音出来的。见谢文东定住回头向他笑，他生气地说，
1: 说你能要多少，你最好不要耍我，不然天王老子也保不了你。
0: 我要这个数。谢文东伸出手掌，老鬼看着纳闷地说，
1: 5公斤。
0: 谢文东摇了摇头笑着说，后面再加个零。老鬼听完差点气得吐血，他大声骂着，
1: 谢文东，你他妈的是在耍我是不是？
0: 50公斤，你有什么实力能吃下50公斤？老鬼对谢文东的实力不是很了解，50公斤的白粉数量是多少他很清楚，在整个金三角能要下这个量的帮会组织很多，但是在中国东北这个数字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他不相信谢文东能做得这么大，更不相信谢文东能拿出这么多钱。谢文东淡淡地说，
2: 我有没有这个实力不是你说的算的，以后我会要的更多，就怕你们没货呀。
0: 谢文东的毒品买卖越来越大，以这市为中心向周边的各县扩散。由于他的白粉价格公道，最主要是纯度高，没有人能和他竞争，也没有人敢和他竞争。马五给出的货已经逐步满足不了文东会的需求，寻找新的来源那是早晚的事儿。金三角正好是替代马五的最佳选择。老鬼看了谢文东半晌，谢文东好像不是在开玩笑，但是他仍然有些疑惑，
1: 你真的要50公斤？
0: 老鬼特意把公斤说的重一些，怕谢文东弄错了。谢文东翻了翻白眼大声说，
1: 没错，就是50公斤，100斤。行，我没啥说的了，只要你要得了这些，我就给你150的价。
2: 哼，
1: 你呀也就是遇着我了，不然你走遍全中国也找不到这个价啊。
0: 谢文东心里的喜悦自是无法言表，既然找了个把握的货源，又拉上一座大靠山，自己以后就是老鬼的大客户，也可以说是他的财神爷，他自然会对自己多加照顾。还有一点值得高兴的事儿，自己可以甩掉马五这个讨厌的人，实现3年前的承诺，帮金融报仇。其实这只是个小事，换了别人早就忘了，但是谢文东却记得清楚，他说出的话很少有不能实现的。谢文东向老鬼伸出手说，
2: 希望我们能合作愉快。
1: 这个是自然，只要兄弟能源源不断的要货呀。哈哈哈
2: 哈，那我们就来谈谈你现在带的这批货。
1: 好，这正合我意呀。哈哈哈哈，
0: 原来呀，昨天谢文东和老鬼见面以后，直接就对他说王国华要来杀他抢他的货。刚开始呢，老鬼还怀疑他的话，后来谢文东对他说，你信也好不信也好，晚上你得注意了，偷袭的时间会在凌晨。老鬼呢还是将信将疑，他是金三角的，王国华这个人他见过，不像是有那么大胆子的人。谢文东没有再说什么，离开以前告诉老鬼，凌晨他和王国华会来，让老鬼多做防备，如果是骗他，以后任老鬼处置。等谢文东离开以后，老鬼见谢文东不像是说谎，既然知道自己是金三角的，谢文东也没有这个胆儿敢骗自己，所以他不敢大意，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第二天凌晨，当王国华和谢文东进到场院的时候，提早做了防备的老鬼看得一清二楚，确认谢文东没骗自己，以后的事儿

0: 就是刚才的一幕。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www.听85.com。
0: 第二天，王国华的死讯传出去，在 H 市也算引起不大不小的轰动，但是对于警方来说，这绝对是个大案子。不管怎么说，死了十几口人是不多见的，最主要王国华是副局长的女婿，谁敢不尽力查案呢？最后所有线索的矛头直指老鬼，但是这时候早已人去楼空，哪能抓得到啊？警方本想发出通缉令，哼，但是老鬼早就是全国通缉的要犯了。 H 市的黑道没有几个同情王国华的，黑吃黑是被黑道所痛恨的，暗骂王国华丢了 H 市黑道的脸，死了也活该。这件事儿没有一个人怀疑到谢文东身上，从头到尾谢文东一直在告诉王国华，这件事关系到身家性命，千万要保密，不能让任何一个人知道。而王国华呢，也确实听了谢文东的话，没有对任何人谈起来，直到行动的当天，王国华才把这次行动告诉了十几个和他一起去的心腹，结果这些人呢，也都永远的说不出这个秘密了。这件事情可以说是谢文东从头到尾一直都在计算当中，把握的毫无漏洞，而且最终还和金三角拉上了关系，找到了货源，没让任何人怀疑杀死王国华的就是他谢文东。当王国华出殡的那天，谢文东也去参加了。王国华的老婆对谢文东还有印象，依稀记得她和丈夫是好朋友，曾送过喝醉酒回家的丈夫，还和自己聊了很久。在火葬场进行遗体最后告别的时候，谢文东扶棺流泪，大呼王兄死的冤枉啊，兄弟定会为你报仇啊。虽说没人相信这个年轻人真的能为王国华报得了仇，但是见他痛苦哀叹的样子，都忍不住落下眼泪。王国华的手下也知道谢文东这个人，虽然老大跟他认识没两天，但是两个人平时确实很亲近，没感觉到谢文东悲伤的有些过分。好心的他们把谢文东拉起来，谢兄弟，算了吧，你就让老大走得安心一些，别哭了。安心？王国华如果做了鬼，见到我这样会气成死鬼。谢文东心中暗笑，表面却哀伤地说，王兄如此一个性情中人就这么去了，叫我怎么能不伤感呢？千金易得，知己难求啊，王兄。说着谢文东又哭了出来。王国华的老婆见谢文东这个样子，更是悲哀，两眼一翻，背过气儿去了。周围的家属急忙把他扶住， H 市公安局副局长刘德新也在场。女婿死了，女儿成了寡妇，他心里更是万分难过，扶住女儿，他老泪纵横。谢文东早就注意到这个50多岁身穿便装的中年人，猜想这个人应该就是王国华的老丈人了，自己还要和他多亲近，为以后打个好基础。想完了，谢文东走过去对刘德新说，大叔，你是王大哥的爸爸吧？刘德新转头看着谢文东，见是哭得最伤心的那个人，哀叹一声，点了点头。我听王大哥经常说起你，我知道你是副局长，一定要抓住凶手，为王大哥报仇啊。谢文东悲伤地说。刘德新听了以后老脸一红， 明。

0: 知道这件事是老鬼所为，但是人早就跑得没影了。偌大的一个中国，对方又是一只老狐狸，去哪儿能抓到他呢？想着，刘德新的眼泪流了出来，他转过头默默擦泪。王国华平时对这个老丈人非常孝顺，不管是出于什么心，他对刘德新比对自己的亲爹还好。刘德新没有儿子，只有这么一个姑娘，早就把女婿当自己亲生儿子一样看待了，现在却成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讽刺的是，他自己还是 H 市的公安局副局长。谢文东见状不好再多说什么，只是好言相劝。打这以后，谢文东三天两头就往王国华的家里跑，帮王国华的老婆忙里忙外，两个人的关系也亲近不少，称呼也由原来的大嫂变成大姐。谢文东这么做当然是有他的目的的，处好关系，买下新青年。王国华火化以后的第三天，就有人找上门来，希望买下王国华的那间迪厅。王国华的老婆一个女人家，不懂管理迪厅的事儿，也有心出售，但是谢文东从中阻挠，说什么新青年是王哥留下的，怎么能轻易卖掉呢？被谢文东这么一说，王国华的老婆倒是不好意思卖了。等过了一阵儿，新青年由于无人管理，本区的其他势力频频去那儿闹事儿打架，吓得学生不敢再来了，生意急剧下滑。王国华的老婆对此没有一点办法，多次找谢文东帮忙。其实啊，闹事儿的人大多是案组成员，谢文东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后来他和王国华的老婆说，大姐啊，新青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不然早晚有一天会倒闭，这可是王哥的心血啊。
1: 是啊，现在没有顾客，生意冷淡，天天在赔钱呢，兄弟帮我拿个主意吧。
0: 谢文东沉思了很久，面带悲色，
2: 大姐，实在不行也只好卖了，这也比倒闭好啊。我想王兄在天有灵，也不愿意看见辛苦创的基业就这样没落了。再说了，王兄也没留下多少钱，把迪厅卖了也能补贴家用，一生无忧了。
0: 王国华的老婆姓刘，咱们暂且把她称作刘姐。这刘大姐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玩脑筋怎么会是谢文东的对手呢？她连忙点头说，
1: 是啊兄弟，这事儿你帮我办吧，我不懂这些，卖个差不多的价就行啊。
0: 谢文东的心里对这位王国华的老婆还是多少有些内疚的，他不好意思地说，
2: 大姐，我看这样吧，我在 H 市也想做些生意，迪厅卖给我好了。我当时和王兄说过，现在王兄虽然死了，但我不会趁火打劫，还是出老价钱，200万。
0: 200万？刘大姐没想到谢文东会出这么高的价钱，以前来买的人和他谈的时候给的价钱没有能超过150万的，而谢文东张嘴就是200万。刘大姐没什么好说的，既然是谢文东要买，而且给的价钱这么高，他本人是同意了，给他的副局长爸爸打个电话征求他的意见。刘德新也没多说什么，觉得谢文东这个人还可以，给的价又是高价，就让刘大姐自己看着办。一切都很顺利，第二天谢文东心满意足地到新青年迪厅，而且第一回有了做老板的感觉。在 H 市两家迪厅在手，谢文东也算稍感满意，但是上面的关系还是要搞好的，时不时去拜访刘德新。刘德新对谢文东的印象也不错，而且谢文东出手大方，对谢文东也算是照顾有加。很快谢文东就把自己的白粉买卖做到了 H 市。
3: 东哥够厉害吧，
0: 下面的故事啊更精彩，请您继续收听。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大家播讲由六道写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那么这个坏蛋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您就听我给您讲吧。坏蛋是怎么炼成的开始了。谢文东心满意足地得到了新青年迪厅，而且第一回有了做老板的感觉。在 H 市两家迪厅在手，谢文东也算稍感满意，但是上面的关系还是要搞好的。他时不时去拜访刘德新，刘德新对谢文东的印象也不错，而且谢文东出手大方，对谢文东也算是照顾有加。很快谢文东把自己的白粉买卖就做到了 H 市。谢文东把两家迪厅都换了新名，新青年改名为新世纪，另一家改名为热血迪厅。经过三言短时间的整顿，两家迪厅的生意日渐好转。当然三眼也体会到看管迪厅的容易，管理起来却很难。三眼从这市调来龙堂一部分手下过来帮忙，为了吸引顾客，三眼派人到处挖墙角，看见有唱得不错的歌手和优秀的 DJ 都用高价挖过来。后来呢，江森不知道从哪儿又拉来了俄罗斯艳舞团来助阵，这的确大大增加了两家迪厅的名望，很多人慕名而来。吸引顾客的另一方面就应该是谢文东暗中出售的白粉了，纯度高价格公道都是其中的原因。热血迪厅逐渐火爆，直接影响了附近两家的生意，他们多次来闹事儿，都被看场的龙堂兄弟打发。最严重的一次，深夜里企图放火烧掉热血，多亏及时发现，才没有使之付之一旦。谢文东派江森暗查那两家的底细，发现一家是一个叫屈飞的人看管，没有成立帮会；另一家呢，是由名为炼魂帮的组织看管。这前者没什么好说的，后者却是引起了谢文东的注意。炼魂帮在 H 市没什么名声，甚至可以说在黑道上没有几个人听说过这个名儿。但是谢文东总觉得这个帮会的名儿起得太奇怪了，好像和收魂帮有联系。这只是他的猜测，并没有确实的证据。但不管怎么说，谢文东决定先拿这两家迪厅开刀，确立自己在 H 市黑道的地位。一天呢，谢文东和三爷两个人在新世纪喝酒闲聊，文姿坐到谢文东不远的地方，迪厅里放着柔和的音乐，有个长得很帅气的年轻人在演唱《心太软》。谢文东边欣赏边和三眼谈关于热血旁边两家迪厅的事儿。谢文东说出疑问，觉得炼魂帮可能和收魂帮有联系。三眼不以为然地说，
4: 有联系又能怎么的，两个馒头踩一脚没一个好饼。
2: 要我说呀，就把这两个帮会都干了。不是说日本魂族掌妖吗？看看日本人有什么了不起的。
0: 谢文东笑着问，
2: 你知道案组的来历和实力吗？
0: 三眼摇头，疑问地看向谢文东，
2: 东哥你知道？
0: 谢文东呵呵地笑了，
2: 我要是知道就早动手准备了，正因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轻易动手有可能吃亏呀，小心谨慎到什么时候都吃不了亏。
0: 三眼为难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查查魂族？谢文东沉思了一会儿，摇了摇头，
2: 哼，恐怕不是那么好查的。我曾问过刘德金，他都不知道魂族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对收魂帮也知道甚少啊，
3: 了解的也基本上和黑道传言差

0: 不多。他喝了一口酒，接着说：“我要先把屈飞给干了，留着也是麻烦。”三眼点头称是。这屈飞就比较好对付了，实力一般，但是总把我们当外地人欺负，三天两头来找茬，奶奶的，就先干他了。三眼想了想，又说：“哎，东哥，收魂帮也不能让他们太消停了吧？咱们得想办法把他那两间厂子放把火呀。”这个可以考虑啊。这时候三眼一愣，目光直直看向门口，眼中有些迷茫，好一会儿对谢文东说：“东哥，你看门口那个中年人，我怎么觉着他这么眼熟呢？”谢文东闻言转过头看去，只见门口站着一个40多岁、身材粗壮的中年人，正四处张望着，正好和谢文东看过去的眼神对在一起。那个人的脸色一变，急忙转身向外走。他是谁啊？谢文东不自觉地站起身，这个人他肯定见过，在脑袋里有印象，可是在哪儿见过又一时想不起来。谢文东脑袋聪明，不敢说过目不忘，但记人还是很准的。谢文东缓缓地敲敲脑袋，猛地一个人的面孔在脑中闪过，是他。谢文东急忙对三眼说：“快追，不能让他跑了。”不管三眼听清楚没听清楚，急匆匆向外跑过去。三眼没弄明白，见谢文东出去，急忙和文姿跟在他身后向外跑，暗中还在琢磨呢，这个人是谁呀？谢文东出来以后，一眼看到那人正向不远处一辆轿车跑去，急忙紧追，边跑边拔出匕首。那个人体力不及谢文东，距离越来越近，两人几乎同时到达轿车旁边。谢文东下了狠心了，就算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也要把那个人给做了。他猛地向前一窜，匕首直刺那人后心。就在刀尖离那人的衣服只有3寸的时候，车门突然打开了，从里边伸出3把枪来。谢文东的眼角余光看得真切，脑袋嗡了一声，暗叫上当了。来不及细想，本能的就地倒下，向车底滚去。耳边传来3声微弱的声响，那个人没被谢文东刺中，吓得急忙进到车里，出了一身冷汗。车里3个人见谢文东反应太快，竟然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能躲过3把冷枪，心中同时一惊，暗叫可惜。这时候三眼和文姿从后面赶过来，大喝一声，纷纷掏出手枪。轿车没再停留，迅速开走了。躲在车底下的谢文东尽量把身体扶进地面，看着汽车从身上开过去，心脏砰砰乱跳，暗叹好险，头顶的冷汗也流了下来。三眼跑到谢文东旁边，把他拉起来，关心地问：“东哥，你没事吧？”谢文东摇了摇头，黯然说：“看来以后我们很难再有安心的日子了。”“东哥，那人是谁呀？我看像是故意引你出去的。这个人很眼熟，这我这一时想不起来了。”“不用想了，他是以前这时黑帮3巨头之一的兄弟盟老大庞建。没想到失踪以后来 H 市了，有这个人在，我们以后要多加小心呐。如果我没猜错，猛虎帮已经知道我在这儿了。”哎，说着谢文东长叹了一声。三眼恍然大悟：“没错，这个人正是庞建，我看过他的照片，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东哥，我们这回得怎么办呢？”“哼哼，既然瞒不住身份，就索性大干一场。一会儿你叫家里的兄弟都过来，只留下刘波和浩然看家就行了。”三眼急忙称是。谢文东仰头说：“我说过，谁敢挡我的路，我就把谁打醉。”“哼哼，等着吧， 当晚，谢文东和三眼江森几个人在新世纪二楼商议。谢文东先问：“
1: 老三，明天家里的兄弟们就能过来一部分，你先找人把地方安排好。还有，现在不能只盯着收魂帮了，猛虎帮有可能随时会对我们下手，派人看紧点。”
0: 江森不知道白天发生的事儿，疑惑地问：“
2: 哎，猛虎帮怎么会知道我们在 H 市啊？”
0: 三眼在旁边把白天那一幕简单说了一遍。江森一跺脚说：“
2: 是庞建这人真是个祸害，当时他住院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冒险把他做了。那轿车里的杀手啊，我看呐，多半是猛虎帮的人。”
0: 谢文东沉思着说：“
1: 这也有可能啊，所以我们要严防猛虎帮的偷袭。现在这两家迪厅是我们在 H 市的基础和立脚点呐，要是没了，可就不容易再找到了。特别是新世纪，更不能被猛虎帮破坏了。”
0: 谢文东已经有把新世纪作为帮会基地的打算。三眼和江森连连点头。江森看看谢文东，犹豫着说：“
1: 东哥，我把收魂帮那家厂子的地址和情况可都摸清了，你看我们还打不打了？”
0: 谢文东敲了敲脑袋，想了想说：“
1: 收魂帮是早晚得收拾的，只是现在我们有了更大的敌人，等过一阵子看看情况再说吧。”
0: 谢文东可是个记仇的人，只是现在他无暇对付收魂帮。在谢文东的眼里，猛虎帮的威胁要大得多。谢文东看了看表，对两个人说：“
1: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等明天兄弟们来了，我们再做打算。”
0: 谢文东起身离开了。走在学校的小路上，谢文东问文姿：“
1: 这阵在学校还住得习惯吗？”
0: 文姿略微一愣，他跟在谢文东的身边也有一段时间了，觉得这个人年纪不大，但是心计之深无人可比，做事更是不择手段。没想到会对自己说出这样关心的话来，他喃喃地说：“
3: 还可以的，只是和寝室的人有些合不来。”
0: 谢文东了解的点点头，笑着说：“
1: 没关系，相处时间久了就会好一些了。”
0: 两个人一路聊着，到了谢文东寝室楼下分手。看文姿走远以后，刚要转身上楼，突然听见有人喊自己：“谢文东。”谢文东听见喊话的声音，知道是谁，暗说一声麻烦，转头微笑着看着一边走过来的黄磊：“
3: 你和女朋友出去玩了？”
0: 黄磊疑问地说。谢文东刚想说文姿不是自己的女朋友，但是转念一想，点头说道：“
1: 是啊，有什么事儿吗？”
0: 黄磊的脸色有些难看，但是还是勉强笑着说：“
3: 我看你今天没来上课，我把课堂笔记带来让你复习的。”
0: 谢文东的心中不免有些感动，他接过黄磊的笔记：“
3: 谢谢你。”要我怎么谢你呢？
0: 其实谢文东看不看黄磊的笔记都是一样的，但是看黄磊的脸色难看，不忍拒绝，客气地说了两句。黄磊想了想，脸色灿烂着说：“
3: 那你就请我吃冷饮吧。”
0: 谢文东犹豫了一下，点头说：“好。”“
1: 你找地方吧，我对附近不熟悉啊。”“
3: 那你没带女朋友去过吗？”
0: 黄磊奇怪地问。谢文东的脸一红，文姿跟着他哪有悠闲吃冷饮的时候啊，他默默摇头。黄磊见状很高兴，觉得谢文东和那个女生还没发展得太快，脸色也红了起来。
4: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等谢文东回到寝室的时候，已经快10点钟了。屋子里边一如既往，玩扑克的、看小说的、听音乐的，各干各的事儿，就是没有一个学习的。老三见

谢文东回来笑着说：“我说小七呀、啊，你这一天到晚的都快成散仙了，早出晚归的，连课也不上。”老四边出牌边说：“这才叫快乐似神仙呐！哎，人家是有老婆的人呐，可怜我们几个王老五，整天在屋里玩扑克喽。”我还快乐似神仙呢，谢文东的心里苦笑，自己整天在死亡的边缘打滚，今天要不是自己反应快，那三颗子弹早就射穿心脏了，到时候可真的变成神仙了。谢文东笑着说：“哼哼，我看你们也不是和咱们班的女生联系上了吗？尤其刚才说话的那两位，好像你俩联系的女生最漂亮了。”老三和老四一听，肩膀塌下来。老三郁闷地说：“嗨，我挑的那个背着我爱上别人了。”几乎同时，老四的苦瓜脸也耷了下来：“哼，我挑的那个原来在家里就有男朋友了。”说完了，两个人同时一愣，抱着对方痛哭，大呼同是天涯沦落人。其实啊，他们的眼里却充满了幸灾乐祸的笑意。呵呵，原来你也被甩了。谢文东看着两个做戏的人，按说真服了你们俩了，摇了摇头，他脱衣服洗漱上床睡觉。谢文东很奇怪，为什么寝室里的人一到熄灯的时候都来了精神，话题是一个接着一个，上谈天文，下到地理，大到世界战争，小到班级里哪个女生可能是鸡，最后讲到黄色笑话，听得谢文东也忍不住呵呵直乐。最后老四说个谜语让大家猜，什么东西男人有女人没有，小男孩只有一点点，女人刚开始很害怕，以后越来越喜欢。谢文东琢磨了半天，心里想的答案其他人都说了，但是老四摇摇头说谁都没猜对。谢文东想的头都疼了，也没猜出来，翻身把毯子一蒙开始睡觉。第二天第三节课下课的时候，谢文东刚走出卫生间，就收到三眼的电话，说李爽等兄弟们都到了，正在新世纪等他呢。谢文东从卫生间里出来，心里满是喜悦，和兄弟们听见外面的声音，不用想也知道谁来了。门一开，李爽第一个蹦出来：“东哥！”三步并两步，他来到谢文东面前，一把就把谢文东抱住了。谢文东同样搂住李爽，好一会儿，谢文东笑着说：“嘿，小爽啊，你还熟，好了，有什么话晚上吃饭的时候再聊，现在说说正事儿。”会议室不大，也可以说是个办公室，这里文东会的骨干除少了两个堂主以外，其他的人都聚齐了，分别是龙堂堂主三眼，虎堂堂主李爽，飞鹰堂堂主高强，执法堂堂主张延江，案组掌管江森。众人听到谢文东的话，表情严肃起来，房间里一片寂静。谢文东向江森点点头，江森咳了一声，引起大家注意，缓缓地把这里的事儿一一讲清楚。大家听的是心潮澎湃，时起时落。当听到谢文东被三十几号人偷袭的时候，虽然知道谢文东没事儿，但是心也提到嗓子眼儿了。等听江森说到是收魂帮做的时候，骂声四起，李爽的高音那是出了名的，会议室外边的人都听得很真切，总结起来李爽这句话除了脏字就没别的了。等江森讲完，张延江疑惑地说：“东哥，我看庞建未必是投靠了猛虎帮啊。”哦，谢文东愕然：“延江，你为什么这么说？”“当年猛虎帮和兄弟盟都在这一世的时候，其实他们并不和呀，大小纷争不断，

0: 只是打虎联盟，庞建没有参加，给大家的印象，他和猛虎帮是一起的。庞建没有参加是因为联盟是由青帮组建的，当时兄弟盟和青帮正闹得很僵呢，不参加也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庞建真和猛虎帮是一伙的，当时我们恐怕赶走后者是很难的。再说了，庞建是个好面子的人，他说什么也不会低下头投靠以前的敌人，那可比杀了他还难受啊。张延江把自己的分析细细的说了一遍，谢文东听完了以后连连点头，张延江说的不是没道理。
1: 延江，那你说说看，他是和谁一起设的圈套？
0: 张延江说，庞建未必是投靠了猛虎帮。谢文东问他，让他说说看，庞建和谁一起设的圈套？张延江深思了一会儿，犹豫着说，
1: 根据刚才江哥说的，哼，我倒是有些怀疑是收魂帮。
0: 你的意思是，庞建有可能投靠收魂帮？谢文东不大相信，但是转念一想，他自语说，
1: 庞建不可能加入像收魂帮这样的小帮会，但是收魂帮背后要是有魂祖支持的话，那就可能了，甚至庞建加入魂祖也不一定。
0: 谢文东和张延江都在沉思，其他人想插嘴也插不上，按说自己只管动手，玩脑筋的事儿就交给东哥和延江吧。好一会儿，张延江开口说，
1: 我们现在缺少的是情报啊，对猛虎帮和魂族我们了解的太少了，轻易对其中任何一个动手，说不定都会吃亏的。
0: 谢文东点了点头，他想的和张延江一样。江森听了以后脸一红，森觉得这一阵自己的情报搞得确实不好，对于魂祖的消息所得基本上是零，这让他在兄弟面前有些抬不起头来，他的心中难免火急。谢文东了解的点了点头，嘱咐着，
1: 千万要小心，不能露了马脚。
0: 嗯，哼，晚上我带人回来。高强起身对谢文东说，
1: 东哥，我陪老孙一起去吧，正好啊，好久没放松一下身子了，我还想看看这收魂帮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呢。
0: 大家听了以后纷纷笑了。谢文东点了点头，问江森，
1: 老孙呢？强子去帮忙没问题吧？
0: 江森琢磨了一会儿点头说，
2: 没事，东哥，那我们先走了。
1: 嗯，
0: 谢文东点起，然后和谢文东聊了一些家里最近的新鲜事儿。快到中午12点，众人正打算出去吃饭，三眼的手机响了。
3: 喂，
0: 三眼拿着电话大声问，听到电话另一头的声音，三眼脸色大变，急忙对谢文东说，
2: 东哥，热血那头被上百名像是中学生的人围攻，兄弟们快顶不住了。
0: 谢文东的心里一惊，他冷静地说，
1: 别慌，张哥、小爽，你们先带兄弟们过去。
0: 张延江警惕地说，
1: 东哥呀，新世纪才是重中之重啊，别中了对方的调虎离山呢。
0: 谢文东也正考虑这一点呢，才让三眼两个人先过去，自己留下来。
2: 我知道，张哥，你们先去吧，热血对于我们也是很重要的。
0: 三眼边向外边走边说，
1: 东哥，楼下的兄弟我就不带了，我打电话让去旅馆的兄弟们都回来。
0: 谢文东点了点头，三眼和李爽急匆匆地跑了出去，谢文东和张延江留在新世纪等消息。
1: 等三眼两个人走后不久，
0: 一楼舞厅里发生骚乱，几个少年人不知道什么原因扭打在一起，什么啤酒瓶子棍棒都用上了，打的是有声有色，其他人吓得连忙躲闪。文东会的人见状骂骂咧咧走过去，给这些少年人每人一脚。

0: 奶奶的，年纪不大就学人打架，滚，都给我出去。说话的人年纪不大，但是说话却是老气横秋。一个少年不买他的账，轮酒瓶子打在他脑袋上，去你妈的，你什么东西啊你。这一下文东会的人火了，呼啦都上来了，不管是谁砸的，把几个少年围在正中就是一顿乱踢。这时候迪厅外边进来十多个戴墨镜的年轻人，进来以后冷着面孔，眼睛向四周扫过，看见上二楼的楼梯以后，这些人互视一眼，有个像是带头的微微向身后的众人点点头，带头向楼梯口走过去。刚走到附近，一个服务生模样的人把他们拦住。由于低厅正放着动感的音乐，加上场中大呼小叫的，怕对方听不清楚，放大声音说，
1: 对不起，这儿不让过。
0: 带头那个人嘴上留着小胡子，故意装作没听见，向服务生的身前移动，一脸漠然的样子。服务生摇摇头，伏在他的耳边大声说，
1: 对不起，二楼不对外开放。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那小胡子突然搂住服务生的脖子，另一只手不知什么时候多出一把带着消音器的手枪，顶在服务生的前胸就是一枪。服务生发出痛苦的声音，但是被震耳的音乐声所淹没了。一个人上前扶住服务生的尸体，悄悄地拉上楼。一行人留下两个人在楼梯口看守，其他人一个接一个地上了楼。这只是一瞬间发生的事儿。文东会的人注意力都放在场中央了，谁也没注意这些人的行动。二楼有三个文东会的人把守，见有陌生人上来都是一愣。一个小头目问，
1: 哎，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小胡子拿枪的手放在背后，笑容满面，没有说话，只是上楼的速度不减。小头目见他不像是来找茬的，反倒像是自己人，但又没见过。他知道这一阵子家里又来了很多新兄弟。
1: 哎，你们是哪个堂的？
0: 这时候小胡子已经上了楼了，四下看了看没有别人，心中一宽，面容也冷下来。他张嘴说，
1: 去死，中国猪。
0: 说着背在身后的手伸了出来，连放了两枪，一枪打在小头目的小腹，一枪击穿了他的咽喉。小头目没有哼一声就倒地身亡了。几乎同时，小胡子手下向另外两人开了数枪，这些人都是训练有素的杀手，枪枪都射中要害，另两个人也纷纷倒在血泊当中。神秘杀手放倒了三个人以后，在二楼的各个房间寻找目标。正巧一个人从他们后面的房间里出来，见一帮人在走廊里鬼鬼祟祟，先是一愣，然后大喊，
1: 喂，你们是干什么的？
0: 没等他说完，一颗子弹就射穿了他的脑袋，脑门上多出一个血窟窿。但是他喊话的声音却被会议室里正和张岩江谈话的谢文东听见了。谢文东的反应很快，向张岩江一摆手，手指放在嘴唇上。张岩江知道可能有事发生，停止了说话。谢文东悄悄地走到会议室门口，慢慢地打开一个小缝，他向外边瞧过去，走廊里有十几个拿枪的陌生人正挨个房间查看呢，马上就要搜到会议室了，地上还躺着几具尸体。谢文东暗惊，楼下的兄弟这是怎么了？上来这么多人都没反应，难道都遭了不测？他急忙把门关严了，向张岩江小声说，
3: 带枪了吗？外边有十多个杀手。
0: 张岩江慌忙地摇摇头，他的身上一般都不带枪，而且认为也没有带枪的必要，动脑筋的人不用这些东西。谢文东叹了口气，挥了挥手，示意他躲到桌子下边，而他自己拿枪贴墙。

藏身在门后边。杀手终于查到会议室了，先开了一个小缝，向里边看看，见里边没有一个人，杀手开门而入。打开的房门正好挡住谢文东的身子，杀手进屋以后四下看看，没发现什么，正要向桌子底下看的时候，谢文东一脚就把门踢开，对着进来的两个人就是一顿乱枪。谢文东的枪法他自己最了解，差得要命，虽然是距离很近，但还是不敢大意，打出不下八颗子弹，两个杀手身中数枪，缓缓倒地。谢文东知道外面马上就会有人进来，把会议室的大门又重新关好，拿起地上杀手的两把枪躲到一旁。岩浆，接着。谢文东把两把枪扔给张岩浆，张岩浆接过枪才想起来自己只是曾经在两年前练打过几枪，没给他细想的时间，外边就传来噗噗的声音，会议室的大门顿时多出了20多个窟窿，紧接着被一个人一脚踢开了。张岩浆很少有面对如此危险的时候，心脏缩成一团，突然听见门被踢开的声音，手不自觉地扣动扳机。噗，一个杀手的脸上带着疑问，眼睛还在向四下查看，但是身子却缓缓倒在地上，胸口出现了一个血窟窿。他是在踢门的同时窜进来的，很难相信对方的反应会这么快，自己刚进来就被人击中了。谢文东惊讶地看看张岩浆，伸出大拇指，意思是好枪法呀。张岩浆本来发青的脸变得红润起来，我靠，这也行啊。挠了挠脑袋，他向谢文东尴尬地笑了笑，眨眨眼，瞎猫撞上死耗子了。谢文东张开大嘴，哈哈无声地大笑。楼下文东会的人听见二楼好像有枪声，暗叫不好，不再理几个少年人纷纷向二楼跑，守在楼梯口的两个杀手快速拔枪，和文东会的人站在一起，低厅里的客人吓得夺门而逃。会议室门口外面的杀手看见自己人刚进去就被一枪毙命，都吓了一跳。小胡子暗惊啊，点子好快好狠的枪啊。他对众人说，里边有高手，大家小心，快没时间了，一起冲进去。众人点头，小胡子长吸一口气，一挥手，两个杀手先滚进去，接着又两个杀手飞身而进，刚进来就是向四周一顿乱射。这个时候谢文东和张岩浆都躲在桌子下边，连头都不敢抬。谢文东伏在张岩浆的耳边细语，一会儿我从窗户逃跑，引开他们的注意力，你快点叫援军。张岩浆听了以后急忙想说什么，但是被谢文东把嘴捂住，听我的，只有这样我们才有一线生机。张岩浆的眼睛有些湿润，默默地点头。谢文东听见枪声微弱，挺身从桌子下边斜着就窜出去，飞在空中的身子看见房间里进来了不下10个人，手里好像都带着枪。谢文东身子落地以后，顺势滚到窗户前的沙发背面，身后出现了一排小枪眼，接着又是一阵枪声，沙发被打得鸡蛋，里面的棉花泡沫乱飞在空中。躲在沙发后面的谢文东觉得手臂和肩部都是一疼，知道中弹了，要是再不走早晚会被打成筛子。谢文东忍住疼大吼了一声，把沙发顶了出去，趁杀手一愣的时候捂住脑袋就向窗户撞过去。咔嚓，谢文东硬生生把窗户撞了一个大窟窿，身子随着破碎的玻璃一起从二楼飞了出去。谢文东重重地摔在地面，还好楼下是土地不是水泥的，他不敢停留，忍住身上的痛苦向楼的拐角跑过去。二楼的杀手见谢文东跳出窗户，急忙伏在窗台向楼下射击。谢文东的身后又是一排弹孔，但是终于还是跑了出去。小胡子暗骂该死，上面下了追杀令，必须让谢文东死，如果不完成任务回去

会受到重罚。他对众人大叫，杀手们纷纷地跳下来，急忙向谢文东逃跑的方向追过去。谢文东跑到楼角，停住身子，放眼望去，四周空旷，没有躲藏的地方，不如放手一搏。谢文东身子紧贴墙壁，双手握枪，一个跑在最前边的杀手刚露头，被拐角的谢文东一枪砸在脑袋上，应声倒地。谢文东半露着脑袋，对着后面追上来的杀手连开了三枪，一个人躲闪不及，大叫一声摔在地上，胸口一片血红。其他的杀手不敢再向前边冲，纷纷找掩体还击。枪声引起周围群众的注意，看见一伙人在枪战，这画面只在电影、电视和小说里见过呀，真的发生在身边以后，吓得惊声尖叫，四散逃跑。谢文东只是在苦苦支撑，尽量把时间拖到援救的兄弟赶到。杀手们一时也没有太好的办法，谢文东以墙角做掩体，子弹很难打得到他。双方开始了一段僵持的时间，小胡子有些着急了，拖得越久对自己就越不利，警察和谢文东的援救团很快就会赶到。该死，小胡子心里暗骂谢文东难缠，对手下说，你们给我压住他，来两个人和我一起冲过去。手下点了点头，对谢文东所在的墙角猛烈开火，打得谢文东不敢露头，靠在墙上大口大口喘着粗气。他正好看见旁边有一辆4500，车身反光，有人影闪动。谢文东知道对方有人向自己这儿靠近，冷静地把手枪弹夹取出来，查看里面还有多少子弹。两把银枪的子弹加到一起不到15发，咬咬牙没露头，只把枪露在外边，看着车身的反光，凭感觉向对方开了两枪。啊！听见有叫声传来，谢文东的心中一喜，又开了两枪。哦，又是一阵闷哼。谢文东看见车身还有人影闪动，急忙又开了三枪，可是却沉如大海，没有丝毫的反应。谢文东心中苦笑，快没子弹了，只是慢慢的向后退去，全神贯注的看着墙角的拐弯。突然有一个人走出来，谢文东本能反应的开了数枪，咔咔，直到枪里没子弹了，发出打空枪的声音，谢文东才停下来定睛细看。那个人的身上都是枪眼儿，但是却没倒下，他的身后站出一个留着小胡子的人，面带着邪笑看着谢文东。谢文东的心中一惊，暗呼上了当了，原来那个人早被他打死了，只是小胡子躲在他身后把他的尸体提着向前走。也就是说，谢文东最后几发子弹是打在了死人身上。但是谢文东没时间憋气，小胡子一把推开满身是枪眼的同伙，抬枪就指向了谢文东。小子，认命吧。小胡子嘿嘿笑着，因为他说的是日语，谢文东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是大概不是向自己问好的意思，他的心里一凉，把眼睛闭上。一声枪响，谢文东的心中一颤，冷汗顺着脖子滑下来，但是突然又觉得不对，对方的手枪都是有消音器的，不可能发出这么大的声音呢。谢文东把眼睛睁开，看见一张扭曲的面孔，脑门开了一个大拇指粗的窟窿，脸上的肌肉不自然地扭曲在一起。小胡子死的时候还没弄明白是谁在旁边放的冷枪。接着又是一阵枪响，不时传来惨叫声和叫嚷声。谢文东靠着墙缓缓坐在地上，懒得去管是谁救了他，感觉自己好像是个井底之蛙。走出这事以后，终于看到了什么叫黑社会，以前遇到的那些人和这些人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儿科呀。一个身穿西服的陌生大汉走到谢文东的身旁，你就是谢文东？谢文东抬头看了他一眼，心中暗惊，这个人绝对是

0: 是他见过最高的一个人，身高在2米以上，加上膀大腰圆，皮肤黝黑，要是在深山里见到他，谢文东会毫不犹豫一枪把他打死，因为他和黑熊没两样。见他的手中有枪，他疑问着说：是你救了我？那人摇了摇头。那你是要杀我的？那个人又摇了摇头。他沉声说：我们老爷子要见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老爷子又是谁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为大家播讲由六道写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那么这个坏蛋到底是怎么炼成的呢？您就听我给您讲吧。坏蛋是怎么炼成的开始了。
0: 谢文东问那个大汉，老爷子究竟是谁？那个大汉说，现在没必要告诉你，见面你就会知道了。那个人始终面无表情，整个就是一个机器人。谢文东想支撑起身体起来，但是手臂上的伤口一疼，又坐下了，笑着说：你认为我现在的身体还能行动吗？那个人看着谢文东的伤口说：我们有车，但是我过一会儿有可能失血过多死了。
1: 我们有医生。
0: 谢文东默然了，对方究竟是什么人呢？反正应该不会是要害自己，不然就不会救自己了。谢文东向那个人笑了笑说：看来你得扶我起来了。那个人点了点头，拉着谢文东的脖领子把他拽起来。这大汉粗鲁的动作差点让谢文

0: 大汉本来身高就快到1米80了，但是和这个大汉比起来，差了一头。身体上的差距吓不倒三眼儿，他盯着大汉正拉着谢文东的手，冷冰冰地说：“如果你不想死得很快，就把你那该死的手放开。” 三眼对谢文东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当他被谢文东第一次打倒的时候就有，甚至他把谢文东的命看得比自己的命还要重要，只是他从来没有说过而已。三眼说话的时候，身上自然而然地散发出一种杀气，近乎实质性的杀气，连谢文东也感觉到一种压迫感。 这样的三眼儿，他是从来没见过的。大汉也是一愣，看着三眼儿没有说话。见大汉没反应，三眼儿又向前一步，身上的血液在沸腾，热血冲进眼睛，使眼白都充满了血丝，红的快要放出光芒。他大喊着：“我让你放手！”那大汉不自觉地把手松开。 他算是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真正的杀气。这种感觉很奇妙，明明知道对方未必是自己的对手，但是好像自己不听对方的命令，马上就会粉身碎骨一样，这才是杀气。大汉脸上难得一见的露出表情，含着笑意看着三眼儿，他半晌才说。 你很厉害。谢文东听完差点晕倒，憋了半天就憋出这样的屁来。谢文东感觉这个大汉虽然粗鲁一点儿，但没有伤害自己的意思。他扶着车身说：“张哥，他没有恶意，我和他去见一个人，身体的血液在谢文东的伤口处慢慢流失。”谢文东有些头晕，他大声说。 你们再聊一会儿，我就快死了。三眼听谢文东这么一说，恢复了正常，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大汉面无表情：“兄弟，我们有衣裳。”说完，让谢文东坐进车里。不知什么时候，旁边突然出现5名和大汉衣着一样的人，手里都握着枪。小胡子剩下的杀手。 就是这些人解决的。过来以后，他们向大汉点点头：“雷哥，都解决了。”大汉点了点头，挥了一下手，这些人把枪向车里一扔，四处散开，各走各的路，瞬间就变成了陌生人。谢文东看在眼里，暗道这些人绝对是训练有素的组织，文东会和人家比起来。 可差得多了。来到 H 市才知道自己的渺小啊！不用说别人，自己都知道自己现在是三炮进城。想完了，谢文东苦笑了一声，对三眼说：“张哥呀，你快去处理一下，警察应该快到了，枪和货都收好，别让警察找出马脚。”三眼还是有些不放心，追问着。 这兄弟开始按谢文东的吩咐做。汽车里，大汉问谢文东：“你什么型号的鞋
1: ？”AB。谢文东有气无力地说：“汽车的晃动让谢文东有一种昏昏欲睡的感觉。”汽车不知开了多久，停了下来，上来两个人，手里提着药箱，打开以后，里面的药品是应有尽有。 先给谢文东打了止痛针，然后查看他的伤口，都是伤了肌肉，骨骼没事，松了口气。两个人干净利落的帮谢文东输血、处理伤口、缝针包扎。谢文东打的不是麻醉剂，神志未失，向两个忙得正欢的人笑着说：“谢谢了。”过了好久，终于到了终点。 汽车开进一座位于郊区的别墅里，谢文东呢却早就睡着了。心里的紧张、身体的疲惫、血液的流失，让谢文东无从考虑所在的环境，不知不觉的

0: 进入梦乡了。谢文东醒过来的时候，身上还是稍微有些疲惫，手臂和肩上的伤口有些酸麻的感觉。突然看见在房间里还站着一个人，背对着自己，面向窗户，向外面远望。谢文东见他头发花白，疑惑地问：你是老爷子？那人闻声转过身来，笑着说：你说呢？谢文东看清他的面目以后大惊：原来是您。这位老者正是和谢文东相处数月，教他练习太极的老人，也可以说是谢文东的师父。在这种情况下见到老人，亲切感油然而生。谢文东有一种像小孩子受了委屈一般想哭的冲动，他鼻子发酸，眼睛湿润地说：老大爷，您救了我吗？
1: 5.com。
0: 老者微愣，知道谢文东说的是谁了，他笑着说：
2: 是啊，人的年纪大了，称呼也渐渐在改变呢。
0: 说着他拉起了谢文东的手：
2: 年轻的感觉真好啊，就像你受了这么重的伤也不会有大问题，要是我恐怕老命就没喽。
0: 谢文东对这位老人十分尊重，从和他学太极那天起就是这样。他急忙说：老大爷，您还不老吗？记得第一回见面我都在你手里走不过一招。说着谢文东想起当时和老人第一次见面的情景，真诚地笑了起来。
2: 老者含笑说：这你还记得呢？哈哈，你知道这次暗杀你的是什么人吗？
0: 谢文东回想起小胡子说的话，虽然听不懂，但知道不是日语就是朝鲜语，自己和韩国朝鲜没什么瓜葛，唯一就是和收魂帮的事儿了。谢文东肯定地说：一定是魂族的人。老者暗赞一声，点头说：
2: 没错，他们正是魂族派来的。你暗杀收魂帮的人，不要以为自己做得很隐蔽，其实魂族早就知道了。刺杀你的行动虽然只有两次，但计划都是非常周密的，你能活着也算是运气了。而且魂祖做了决定的事儿，是不会轻易放弃的，这一次没成功还会有下次，难保哪一次你就会死在他们手里呀。
0: 谢文东听得冷汗直流，但是老人为什么知道的这么详细呢？他的身份一定不简单。老大爷，你究竟是什么人呢？老者哈哈大笑，突然问：
2: 你知道洪门吗？说：没错，只是现在的洪门已非以前的洪门，面目全非了。
0: 谢文东搞不明白老人说这话的意思，还想问什么，但是被老人止住了：
2: 你现在体力还没恢复，不要说太多话，先休息一会儿。放心在这儿养伤，没人敢到这儿来行凶。还有啊，你旁边有电话，怕你朋友担心呢，可以打电话回去报个平安。好了，我先出去，明天我们爷俩再谈。
0: 老人说完了，没等谢文东反应过来，已经转身出去了。谢文东看着关上的房门良久，叹口气：
2: 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0: 没想到和自己接触2个月的老人竟然是洪门的，而且看来身份还不低。那他为什么去了这事？不会只是为了教自己太极吧？谢文东摇了摇头，不再去想，拿起床边的电话打给三眼儿：
3: 东哥，你没事吧？会里的兄弟都快担心死了，你现在在哪儿啊？怎么连老森都查不到你的消息啊？你现在有危险吗？
0: 三眼接到谢文东的电话，着急忙慌地问了一堆问题。谢文东呵呵一笑，一一回答：
2: 我没事儿，也没。

0: 有危险，我这儿很安全，只是见了一位长辈，你们放心吧，啊，对了，新世纪的事儿警察怎么说的？三眼听完了，心中略微宽敞一些，他笑着说：“还能怎么办呢？奶奶的，我们死了六个兄弟，还伤了好几个，我还要找警察去算账呢。这 H 市的治安是怎么搞的？”刘德新也来了，装模作样的调查了一会儿。 没说什么就走了。枪和货我都藏到隐蔽的地方了，他们毛都没发现。再说，我们是受害者，能把我们怎么样啊？嗯，没事就好啊。那些杀手是魂族的人，你们多加小心。在我没回去之前，你们不能轻举妄动，他们不是我们能轻易对付的。三眼答应了一声：“董哥，你什么时候回来？” 谢文东也不知道，模糊的说：“不一定，看情况吧。”谢文东有些累了，对三眼说：“跟大家说一声，我没事儿。好了，我要睡觉了。”说完，谢文东挂断电话。另一头，自从谢文东打来电话，李爽就一直没闲着，抢过电话想和谢文东说几句，但是被三眼闪开。 等三眼终于不动了，李爽一把抓过电话，大声说：“东哥，你在哪儿啊？”谢文东那头却把电话挂了。“你这该死的二郎神，让我和东哥说几句话，你能死啊你？”三眼拿回手机，悠哉地走出房间。他笑着说：“你不知道长时间的高音会把电话震坏吗？这998可是我花了将近10000块买的呢。”说完了。 三眼宝贝的把手机擦了一遍，放进怀里。你这该死的！谢文东躺在床上没有马上睡，他从口袋里拿出烟，边抽边思索这两天发生的事情。两次遭人暗杀，虽然都是有惊无险，但的确像老人说的一样，难保自己会死在他们的冷枪之下。魂族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自己对他没有丝毫的了解，但他对自己却了如指掌。要怎么对付他呢？谢文东一时想不出太好的主意。按说，也许老人能给自己答案。想完了，谢文东翻个身睡着了。不知睡了多久，感觉脸上痒痒的。谢文东挠了挠，翻个身继续睡。不一会儿，脸上又痒痒的。 耳边还响起咯咯的笑声，谢文东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一张年轻美丽的面容离他只有3寸远，水汪汪的大眼睛正一眨不眨的看着自己。大眼睛的主人见谢文东突然醒过来，脸色红润的退后半步，虽然低下头，但还是用眼角的余光不时看向谢文东。 谢文东这个时候才看清了，原来是个比自己小2-3岁的花季少女。当看清她的面容的时候，谢文东一震，好熟悉啊！半晌，他才说：“你是金荣？”女孩看看谢文东，点点头，脸色更红了。<笑>谢文东暗说：“今天的惊喜。” 实在是太多了，没想到又能看见自己3年前从马武手里救出来的小丫头。只是时隔3年呐，当初的小女孩已经变成亭亭玉立的少女了。谢文东挺身而起，身上的伤口还有些疼，但是管不了这么多了。来到女孩面前，反倒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女孩也是。
1: 红着脸低头不语，两个人沉默了好一会儿。金荣突然想起了什么，扶着谢文东的手臂说：“爷爷说你身上的伤还没好呢，不能下床的。”说着把谢文东按在床上。谢文东被金荣抱住，感觉和3年前已经不同了。那个时候他只是个小丫头，而现在是含苞待放的少女，头脑有些发胀。 思考也变得迟钝，他奇怪地问：“你爷爷是谁啊？”“哼，我不告诉你。”

0: 女孩娇笑着说。看着女孩天真的笑脸，谢文东感觉自己的年龄仿佛倒退了五年，他孩子气地拉住金荣的手不放，说：“不行，我一定要知道。”“
1: 嘿，我就是不告诉你，
0: 这是你说的。”说着，谢文东把手伸到金荣的腋下，惹得金荣娇笑连连。不一会儿，金荣就投降了，他喘着气说：“
1: 我说还不行吗？”
0: 谢文东只好恋恋不舍地把手移开。金荣拉了拉褶皱的衣服说：“
1: 我爷爷就是教你太极的那个老人，
0: 怎么能被马武绑架呢？”老人是洪门的一个重要人物，马武在他的眼里可能连个屁都不是，那他的孙女怎么能被马武绑架呢？谢文东琢磨着，这时候房门打开，老者带笑进来。金荣连忙起身叫爷爷。老者对谢文东说：“
2: 文东啊，蓉蓉以前你见过了吧？哈哈哈，说来还要多谢你啊，从那个什么马武的手里把他救出来。”
0: 等金荣出去以后，老者对谢文东说：“
2: 我知道你心里有许多疑问，听我慢慢的向你解释。那就先说说洪门的起源吧。”
0: 说着，老者拉谢文东一起坐在床上。
2: 洪门的创立啊，要追溯到明末清初，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大明江山毁于一旦。延平郡王郑成功据守福建，抗清复明，接着渡海光复台湾，继续抗清。他呀，在台湾创立了金台山、明远堂、汉新乡、皖南水，与大臣将帅结义成异姓兄弟，部族也同时宣誓，这是洪门开山立堂之始啊。
0: 谢文东虽然知道洪门是中国的元老级帮会，和会、匕首会、双刀会、红枪会、大刀会、小刀会等抗清复明的组织，同时又在道教中发展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创立白门，以后发展演变成了白莲教、红灯照、红枪会等组织。三合会、小刀会、白莲教，谢文东暗自心惊，这些耳熟能详的帮会竟然都是出自洪门，真有些让人不敢相信。谢文东急忙问：“老大爷，这些帮会现在还有吗？”
2: 老者笑着说：“哈，你听我说完呐，洪门的事儿还有很多呢。像当年孙文先生与郑世良在檀香山立志公堂，后来就是以洪门大哥的身份到美国波士顿进行革命活动的。”谢文东听了以后，下巴差点没掉下来，连孙中山都依靠过洪门，只是历史书上从来没提到过。
0: 老者接着说：“
2: 延平王成立洪门以后啊，接着又成立青帮，后来主要在浙江和河北盛行，上海更是中心呢。主要出名的头目像叶成忠、黄金荣、杜月笙等人，后来新中国成立以后，洪门和青帮都逐渐没落，特别是青帮啊，头目大多是国民党的亲信，受到的打击最大，现在呢也找不到了。”
0: 谢文东问：“那这时的青帮是？”“
2: 哈哈，那叫什么青帮啊，只是冠上青帮的名字而已。”
0: 哦，谢文东暗骂自己太笨，要是真青帮的话，能让自己吞并吗？那以后洪门怎么样了？
2: 老者的神色暗淡下来，喃喃地说：“唉，自从清朝灭亡以后，洪门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就逐渐的没落了。后来新中国成立了，

0: 没受到太大打击，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是到处受挤压呀。再后来，由于内部的纷争过于激烈，一分为二，分成了南北两个洪门，南北不相容，纷争不断。哎呀，不知道有多少洪门的兄弟死在自家人当中啊。洪门的辉煌已经过时了，渐渐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
1: 那老大爷你是？
0: 哦，我是北洪门大哥，要是论起来应该算是洪门第29代大哥了。谢文东暗惊，这个曾教过自己两个月太极的老大爷竟然是洪门老大，对老人的仰慕之情油然而生，急忙起身施礼说：“
1: 老大爷。”
0: 老大爷摆手笑着说：“你非洪门弟子，我也不是你师父，不用和我客气啊，我们只是忘年之交啊。”谢文东对老者的大气很是佩服，心中还是有疑问：“
1: 老大爷，你既然是北洪门老大，那应该对北方的黑帮十分熟悉啊，为什么蓉蓉被抓你不派人去救他呢？而且他是您的孙女，保护他的人应该不少啊。”
0: 哎，儿媳妇儿一起跑到 H 市定居了，我来这儿啊劝过他多次，只是都无功而返，到后来我也就死心了，随他去了。再到后来呢，突然接到蓉蓉失踪的消息，我才匆匆地赶到 H 市，四下派人打听，哎，可都没结果呀。只是一个星期以后，蓉蓉竟然被一个学生送回来了。我一问才知道，原来是被你所救。但由于当时洪门有事缠身，无法及时去谢你。没想到这一等就是2年多呀，哈哈哈哈。谢文东这个时候心里才明白了个大概，他笑着说：“
1: 老大爷，如果你练太极的时候我没有去主动过问，你会怎么办呢？还会想别的方法接近我吗？”
0: 老者听完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文东，也许我的年纪大了有些迷信，我呀相信一个缘分。当我第一天见到你的时候，我就知道咱爷俩有缘呐。”和你相处近3个月，我感觉你的心机太深，虽然没在我的面前表现出来，即使如此，但你救蓉蓉的过程对我的印象太深了。万恶淫为首，你当时在那种情况下没有占蓉蓉的便宜，至少证明你的心底还知道良心二字啊。谢文东暗中苦笑，他本身就很讨厌这个银字，这也是文东会发展壮大到今天的程度而没有在女人身上赚一分钱的原因。这在其他的帮会是很少见的。二是谢文东心里更倾向比自己年龄大点的女人，对那时只有14岁的金荣能产生兴趣那才怪呢。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当然，这话他不能对老人说，他笑着说：“
1: 老大爷，我想在那种情况下做出那样的事儿来，恐怕连畜生都不如啊。”“
0: 好啊。”年轻人有这样的观念很好，色字头上一把刀啊，害人害己啊，希望你以后也能做到今天说的话。
1: 谢文东受教的点点头，老者拍拍谢文东的肩膀，欲言又止，最后说：“
0: 你饿了，我去叫人把饭端过来。”
1: 说着老人走出房间。不一会儿，金荣和一个大

0: 汉走进来。大汉端着一个大托盘，上面有各种小菜，一一放在桌子上，然后离开了。金荣笑嘻嘻的拉着谢文东：“大哥哥，快来吃饭吧。”这声大哥哥叫的和当年一样，让谢文东不自觉的一呆。三年前的往事仿佛就在昨天。金荣见谢文东发愣，急忙问：“大哥哥，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吗？”“
1: 哈，没有没有，我们吃饭吧。”“
0: 我早就吃完了，快点吃吧，一会儿都凉了。”谢文东嗯了一声，见到色香味俱全的饭菜，肚子真有点打鼓了。他坐下来，慢条斯理的吃着。金荣坐在他对面，双手托着下巴，趴在桌子上。他笑眯眯的看着谢文东：“
1: 看够了吗？再看，我会不好意思的。”
0: 谢文东边吃边说着，眼睛也没抬。金荣听了以后有些不好意思，脸色红润，撒娇着说：“
2: 人家好几年没见过你了，心里想得慌，看你有什么变化吗？”
0: 谢文东故作生气：“
1: 那你为什么不来这时看我呀？”“
2: 不是我不想去，是爷爷爸爸妈妈都不让我去的。”
0: 谢文东知道出了这事儿以后，金荣的家人自会对他多加看管，怎么可能还让他到这事去呢？谢文东笑着说：“
1: 那你看我有什么变化呀？”
0: 金荣的小脑袋贴近谢文东，上下左右看个仔细，半晌才说：“
2: 没什么变化，只是个子高了一些。嗯，我喜欢高个的男生。”
0: 金荣见谢文东含笑看着自己，忽然感觉自己说漏了嘴，把手捂在脸上，不敢看谢文东了。看着金荣害羞的样子，谢文东哈哈大笑，感觉他还和以前一样，时间没有磨去他的天真。金荣涨红着脸大声说：“不许笑！”谢文东笑声依然。谢文东在这儿又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谢文东向老者告辞，毕竟帮会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他处理，不能在这儿多住。老者呢也不勉强，派人送他回去。临行以前，老者把带谢文东来的大汉叫来，对谢文东说：“
3: 他叫东新雷，是洪门弟子中的顶尖高手，你现在的处境太危险了，就让他跟在你身边，这样我也就放心多了。”“
1: 谢谢老大爷了，我以后会多加小心的，想来就不用雷兄的保护了。”“
3: 嗯，这怎么行呢？别看小雷长得凶猛，但是心思细腻，没入洪门他就是顶级高手，经验丰富，对暗杀很熟悉，你可不要小看暗组的暗杀机构啊。”
0: 谢文东想想也对，他向老人深施了一礼道谢，老人这回笑呵呵的接受，心里有他自己的打算。刚要离开，谢文东的衣服被金荣抓住。金荣不舍地说：“
2: 大哥哥，怎么这么快就要走了？再多住几天吗？”
0: 没等谢文东说话，老者说了：“
3: 荣荣啊，让文东走吧，啊，都在一个城市，有空了自然会来看你。”
0: 谢文东点点头表示同意，再次向老者和金荣告辞。东新雷开车先送谢文东回到新世纪，这里早就人满为患，迪厅暂时停业，各堂的兄弟聚集舞厅，叫嚷着要为东哥报仇，找魂祖和收魂帮算账。最后三眼被众人嚷嚷的心烦，大喝一声：“妈的，都别吵了！”说着拿出开山刀：“
1: 谁再说我劈了他！”
0: 三眼的一句话下边全消停了。龙堂的实力在文东会是最强的，堂主三眼儿虽说不是残暴的人，但手段也是很黑，和谢文东一样，说出的话就如板上钉钉子，从不改变。其实力大家也都见过， 就算是其他堂的人对三眼儿还是有三分佩服，七分畏惧。三眼儿发威的时候，正赶上谢文东走进来。
4: 哎呀，呵呵，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人怎么全都到这儿了？难道都没事情做了吗？
0: 谢文东虽是笑着说的，但是众人听了仍然是一哆嗦。三眼儿急忙过来，上下看看谢文东，关心地问：
1: 东哥，伤好点了吗？找你的是什么人呢？
0: 谢文东轻描淡写地说：
4: 好多了，找我的人嘛，哼，这个以后再告诉你。
0: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说完，谢文东把身高近2米的东新雷拉过来，对大家说：
3: 这位呀，以后就是我们的兄弟，名字叫东新雷，是我的保镖。
0: 江森听了以后，他的老脸一红，对于东哥受偷袭的时候文姿不在场很过意不去，也可以算是他自己的失职。别人虽然没说他什么，但是看他们的表情还是在责怪自己。东哥找来的新保镖更说明这一点了。江森的心中难过，默默低头。谢文东看在眼里，他的心思哪能不明白呢？
4: 老孙呐，这事儿你不用在意，那不是你的错，是我自己太大意。说实话呀，我还应该向你道歉呢。至于新保镖的事儿，我一会儿自会向你解释。
0: 江森的心中感动，半晌说不出话来。谢文东这么说，也不排除有收买人心的意图，让大家看看，我不是斤斤计较的小人。三国的时候，刘备为安赵云之心，能把自己的儿子往地上摔，这几句客套话对谢文东来说算不了什么。东新雷暗中佩服，老爷子看上的人果然错不了。谢文东让各堂下面的兄弟都回去休息，今天无事，然后拉着骨干上楼开会。会议室的窗户刚刚修好，谢文东摸了摸，惊险的内幕又在眼前浮现。他对众人半开玩笑着说：
3: 哼，这个窗户啊，不能装得太结实，以后也许还有撞他的可能啊。
0: 江森一听着急了，他急忙说：
1: 东哥，你放心吧，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0: 谢文东向江森呵呵一笑，让众人坐下，首先对三眼说：
3: 那天的事儿警察没有再过问过吧？
0: 三眼摇了摇头说：
3: 哪能啊，就算是有刘德新压着，但也是大事啊。警察后来又来过两次，刘德新好像说从那几个杀手身上找出了刻着魂字的铁牌，那没猜错的话应该就是魂族的。
0: 谢文东点了点头：
3: 没错，他们确实属于魂族的，已经对我下了杀心了。
0: 三眼一捶桌子：
1: 这些日本鬼子太嚣张了，在中国的地方还敢明目张胆的杀人，
3: 咱们死了6个兄弟啊，东哥也受了伤，这个仇一定要报。
0: 谢文东若有所思，他觉得有理，报不报仇是小事儿，最主要他觉得现在生命受到了威胁，有魂祖一天在，他就一天睡不安稳，必须要趁早解决掉。现在魂祖已经取代猛虎帮，在谢文东的心里成了第一大敌的地位。长出了一口气，他对江森说：
4: 老孙，魂祖的事儿你查得怎么样了？
0: 江森的精神一振，着急地说：
1: 哎呀，这魂祖太隐蔽了，一般人根本不知道还有一个这样的组织。不过我抓了一个好像是收魂帮的大人物，一个日本人，也许从他身上能问出魂祖的事情来。
4: 哦，这个人在哪儿啊？
1: 就在新世界，我把他关在仓库里了。那个人呢，胆儿小得很，以为我们要杀他，吓得尿了裤子。
0: 众人一听都乐了：
4: 那就把他带上来吧，看能不能问出点什么来。
0: 江森点头应是，起身走出会议室。不一会儿江森回来， 后面有两个兄弟拖进一个戴眼镜的肥胖中

0: 年人，谢文东看了看他，这个人要是留个卫生胡，那绝对像个太君。那个人被带进来以后，被人一脚踢在地上，疼得闷哼了一声，眼睛惊慌地四下查看。谢文东微微一笑，你是日本人，能不能听懂我的话呀？那个人看向谢文东，低头不说话。身后文东会的人见他装傻，向他的背后猛踢一脚，操你妈的，东哥和你说话你装什么死啊你。这脚的力道很大，那人的身子向前扑倒，肥胖的脸狠狠撞在地面上，嘴鼻都流出血来。不过这一脚果然有效，那个人趴在地上大叫，我能听懂，别打我。谢文东听他说话的腔调一愣，没有外国人说中国话的生硬感，而且还是地道的东北腔。谢文东逼近他，嘿嘿的冷笑，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呢？江森抓回来的这个人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周坤，周老剑客，领着窦尔敦、上官元英来拜会贺东坡，干嘛？为窦尔敦学能耐，这玩意儿真不容易啊！咱求人来了，不用说这贺东坡这个人怎么样。就这看门的你都惹不起，前后等了俩时辰，好不容易这门真算开开了，就听这门吱呀一声开了个缝，有张老脸从里边伸出来了。大伙一看吓了一跳，你瞅这张老脸，老的就甭提了，要多老有多老，大眼皮呀，好像门帘子在那挂着，也不知道他是睁着眼的是闭着眼的，挺高个鼻子，嘴角往下耷拉着，那胡须说白呀不是白，都变成那个褐色的，好像多少年的老鼠成精了，那老鼠毛差不多，脸上是皱纹堆垒呀。这老头是少气无力，伸出这头来他也不言语。周坤赶紧施礼，哦，老哥哥是您呐，你是谁呀？我姓周，我叫周坤呐，咱去年还见过面呢，您忘了我还来过，也是您开的门。记不清了，记不清了。找谁呀？找你家主人呐，贺老先生在家吗？你看我们这么多人来看望他来了。
2: 哦，是这么回事啊。啊，你们等等啊，我看看我家主人在家不在家。光门关上了，稀里哗啦咔嘣锁上了，得等着吧。等啊等啊，一直等到日色平息了，都这门也没开，也不知道贺东坡在家没在家，连窦尔敦呢心里都起了好几回急，但自己劝自己别着急别着急，我们求人家来了哪那么容易的事儿，都说这人古怪，看来一点都不假，现在无论如何要有耐性。你看这人呐，要有耐性的人就这一点就不容易，一般火爆的脾气那他受不了，把上官元英气的鼻子眼都喷火呀，赶紧一躬扫地，老剑客您可好啊，小老周坤我这厢有礼了。哎呦，不敢当不敢当，这是哪阵香风把您吹来了？这些都是啊，这都是我的朋友，

来拜会您来的。哎呀，太客气了，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里边请吧。窦尔敦一听，哦，这就是要找的人，我薛沟就得跟人家学。都说他古怪，不古怪，你这人说话多随和呀。窦尔敦的心呐、啊，当时放下了，觉着学能耐有了希望了。就这么的，大家鱼贯而行，进了人家的家，把礼物也抬进来了。进了厅堂，分宾主落座。你别看这房子一般般，屋挺宽敞，但是无非都是粗木的桌椅板凳。上年纪有身份的在屋坐着，其他的人都在院站着。就见贺东坡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转回身问周坤：“周老英雄，这是怎么回事啊？啊，我来给介绍介绍啊。这一位，他一指上官元英，大概您能听说，他也是你们云南的人呐，祖居云南昆明府。”父姓上官，双名元英，有个绰号叫海外野嫂。这位更了不起了，有绰号，看我为什么呢？就单独为看看我吗？哎呀，当然了，主要是看看您，另一方面呢，我们求您来了。哦，求我？求我什么事儿？是这么回事，我兄弟窦尔敦久慕您的大名，知道您的双钩盖世无双，站着一绝，他打算呢跟您学学钩。话还没等说完呢，就见贺东坡那脸啪嗒沉下来了。行行，别说别说别说别说，我当什么事儿呢？我多年不练武了，我那钩早都扔了，学什么钩？要知道这样，我不给你们开门。算了算了，别说了别说了。你看这老头古怪不？说变脸变脸，刚才那么随和，刹那之间脸蛋子沉下来了，四个人都皱不起来。另外他用手往院一指，我说那花红柳绿的那都是什么东西？给您送的礼物，不成敬意，望其笑纳。来啊，抬进来，抬进来！哎，别别别！贺东坡急了，摆手制止：“给我送礼，为什么？是见面礼嘛，望其笑纳。”行行，别说别说，送礼就没安好肠子，换我的能耐。我能这么干吗？再说我也没能耐，空有其命，无有其实。你说你们在家待着好不好？这么老远跑我这儿来，害得我也不得休息，弄得我家宅也不安。这礼物我绝对不能收。我说贺福啊，贺福啊，就是老的不像样的老头。哎呦，送客！贺东坡站起来，一甩袖子，是拂袖而走。他奔后院了，把这帮人给蹲这儿了。你说这出不来进不去，什么滋味？上官元英那脑袋都绿了，都。心说姓贺的，你好来的无礼呀你！方才街上那会儿你无动于衷，眼皮都不撩，难道说真不知道我们是谁？没瞧得起我们，官还不打送礼的呢，我们好心好意这么远把礼物给拿来了，往外轰我们，哎，拿我们不识数啊！噌，上官元英就站起来了。兄弟走。大哥别说了，走走啊，溜都没眼。

这就是默许了。就在这个镇上找了一家店房，包了几间房，他们住下来，吃喝完毕，坐在一起谈这事儿。上官元英那还骂呢，骂起来的，他不认得我呀，我还不知道他呢，有什么了不起？你看那架子端的，不容咱把话说完，往外轰咱们，咱们也太不值钱了。我说尔顿呐、啊，你太没志气了。你好学，我赞成，但是你得看看这对象是谁。这货你理他干什么？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啊？难道说你心里头就不难受？大哥，当然我也不是滋味，我又不是小孩子。还是那句话，人家没请咱。是咱主动来的，人家就往外撵咱们，咱也没辙，是不是呢？人家交给咱能耐是人情，不交给是本分。这事儿呢，咱还要耐心。哥哥，我的事儿让你们跟着受累，我心里很难过。哥哥，你这火要不消啊，我是无地自容。这哎，我真拿你没办法呀！我说兄弟，这就冲你得了，不冲你啊，我一把火把这房子给他点了。这些晚辈们也不服气，可不是怎么的？这何苦来的呢？一个个怨声载道。但窦尔敦不想走，大伙就不能走了。周坤给打圆场，怎么？歇着歇着，明儿个咱还去，心诚则灵嘛。书说简短，当晚大家睡到这儿了，谁也不说话了。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人们心里头觉得压抑和不痛快。窦尔敦也没说话，但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窦尔敦一琢磨，我这人呢就有犟脾气，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越不好办的事我越要办，这样就是踏实。等到第二天了，咱这么说吧，吃完早饭带着礼物又来了，周坤又叫门，这回怎么也叫不开这门了，干脆里头无人答言。王贤王亮就说，师傅昨天的事咱来了，他有意回避，躲了吧，有人，他哪儿也不能去。那怎么这么砸？没人言语，哎，心诚则灵，砸，换班砸。早上起来的眼看天黑了，这门也没砸开。上官元英，你看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回去吧，人家诚心不理咱，拿咱当臭狗屎给晾到这儿了。大家又回到店房，更堵心了。一天没吃东西，回来摆了几桌，没几个能吃得下去的。窦尔敦这心呢，跟刀剜的一样。还得笑脸相迎，劝说这个，劝说那个。上官元英就问我，兄弟，明儿个你怎么安排？大哥，您听我说，明天呢，我一个人去，谁都不必陪我，我试试。比方说明天我再砸不开门，咱们就回去，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别因为我牵连了大家。周坤一听，老三，那合适吗？合适，我一个人去，好不好？也许我一个人能把门砸开。周坤一想，可也行。老三呢、啊？那你就试试，不行呢你也别上火，学这玩意儿不学这玩意儿也当不了饭吃，好吧？他不行，咱再找别人呗，高人不有的是吗？是啊。明天我再试试，不行。

死心。到了第二天，窦尔敦比谁起的都早，梳洗已毕，也没吃早饭，都说好了，谁都没去，就他一个人，也没带礼物。又到了老贺家门首，这算常来常往，轻车熟路了。说实在的，窦尔敦瞅这门楼也有点打怵，在门前转了半天，碰碰运气吧，啪啪啪啪啪啪，有人吗？有人吗？来客人了，啪啪啪，您还用问吗？毫无反应。窦尔敦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一点急也没着，隔了一会儿又砸，还没反应，又停了一会儿又砸，还没反应，就这么的周而复始。窦尔敦呢，叫了一上午门呢，眼瞅着正当午时了，还没有反应。窦尔敦一想，我不走，我跟你飙上了，我看你开门不开门。窦尔敦就坐台阶上了，要说一点也不着急，一点也不生气，不可能，但得有耐性，能忍得住。这就是说人呢，这个度量大和小的事儿。你看上官元英哪儿都好，度量小，不能容事儿。而窦尔敦则不然，生气是生气，能容事儿。他总是翻过来调过去琢磨这事儿，咱求人家来了，你还那么大脾气，那你来干嘛？想起当初刘备、刘关张三请诸葛亮，

0: 您给开的门，
1: 记不清了。
0: 道尔顿一听是老糊涂了，得了，别提那些事儿啊，老人家，我来拜会你家主人，能不能求老人家赏个方便？
1: 真烦人呐！我家主人不在，要在不早就把你请进去了吗？走吧，走吧，走吧，不在不在，咣当，
0: 把门关上了。窦尔顿怕他锁上啊，在外头紧说小话。我说老哥哥，您先等会儿，允许我说几句行吗？我说完了，您再锁门也不晚。没听见锁门的声，窦尔顿就说：“老人家，我是从山东来的，万水千山，抛家舍业，我可不容易啊。”我怀着一颗忠心来拜他老人家为师，跟他老人家学能耐来了。您要把门锁上，不给我通报一声，我就白来了，花多少钱无所谓，就耽误我的大事了。老人家，我求求您了，您能不能动一动恻隐之心，帮帮忙啊，我求您了。里边没动静，可能这老头啊听见了。又待了一会儿，吱呀，门开了，老头又把那老脸探出来了。哎呀，你说的叫我心里都怪难过的。进来吧。哎呦，多谢多谢多谢，你看昨天来一大帮人没进来，今儿个窦尔顿自己来的，还就进来了。进了院冷冷清清的，就见老头把门锁上了。来来，到我这屋，到我这屋啊。窦尔顿这才发现正房还有配房，那次来进的正房，这回这老头把他领到配房。进屋一瞅，一张木板床铺着草褥子，上头有被褥，屋里没什么东西，但是倒也干净。地上放着方凳。大和尚，你坐下吧。
2: 是，多谢多谢。
0: 窦尔顿坐到方凳上。
1: 你等着啊，我呢去打点水来。
0: 不必了，
1: 哎，来客人了，怎么也得喝点水。
0: 窦尔顿一看呐，这老头不像那么不太通情达理的人。等了一会儿，就见老头提了一壶热水，拿那粗瓷碗给窦尔顿满上了一碗，自己倒了一碗。
1: 喝吧，刚开的。哎，
0: 多谢多谢。老实说，窦尔顿没吃东西，喊了这么半天嗓子也冒烟了，喝了那么几口，哎呀，心里觉着非常舒服。请问老人家，能不能给我通报一声啊？
1: 通报什么？
0: 我想见你家主人呢。
1: 哎呀，我说大和尚，你这人真是，你怎么不明白呢？
0: 啊，我不明白什么事儿。
1: 我家主人不在，我说的是真的。他要在，我能不开门吗？可能你们都恨我，别恨我，主人这样交代的，我敢不听吗？你别忘了那句话，办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啊，不听主子的，我饭碗不砸了吗？
0: 哦，老人家真不在，
1: 真不在，就叫你们折腾的出门会客去了。
3: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前文，窦尔敦呐，说的还真准，心诚则灵。没想到守门这老头贺福真把他让进屋了，他态度还挺好。

看那样没老糊涂，有时候说话条理很清。水沏上之后了，贺福就说我们东家不在，不在呀、啊，我绝没骗你。窦尔敦点了点头，行行行，那不在就不在吧，我在这喝两碗水我就走。那行啊，我说和尚，你放着经不念，你学什么艺呀、啊？看你这意思30多了吧。是，我30出头。哎呀，人过30，天过5啊，跟这天没什么区别。你要是17、18、20郎当岁还行，都30多了，学什么艺呀、啊？好好念经多好啊。窦尔敦也没必要向他解释，好，但是人呢，人各有志，我就是偏爱武术，知道你家主人武艺高强，所以呢我要拜他为师。嗨，我你姓什么？我姓窦，我窦和尚，我把实底交给你吧，那是不可能的。哦，怎么就不可能呢？我家主人根本就不能收徒，你想跟他学能耐门都没有啊，他受的伤害太大了。窦尔敦一听话里有话，哦，受的伤害太大了，反正待着也没事，不如把这实底要套出来。是吗？请问老人家，您能不能把这事跟我讲讲？嗨，你这人，哎，好吧，我要不说呀你不死心，那我就告诉你吧。不过咱们长话可短说啊，在我家主人没回来之前，我全跟你讲了。那好啊，那老人家你就跟我说说吧。你听着啊，是这么回事，不知道你听说没听说，我家主人呐是云南昭通人，他不是这儿的人，后搬来的。哦，那为什么搬到这儿来？你听我说呀，别打岔，一打岔我就忘了啊。原来我家主人不这样，可爱交朋友了，呵，那胜友如云呐、啊，车马盈门。我跟着我家主人一辈子了，我最了解他，为朋友两肋插刀，血心仗胆，那慷慨大方，那真是个人物啊！我跟他长着不少的能耐，没说他受了伤害了吗？说起来我算算啊，一二三四五，30多年了。哎呀，我还记得那年秋天吧，到了咱那块儿它也不冷，是不是？是秋天吧。那天我陪着我家主人正练武，外边来个人，这人这个比你只高不矮，但没你胖，刀条子脸宽，脑门尖，下壳那脸灰了吧唧的，不像你气色这么好。那年那个人也有27、8岁吧，进门就给我家主人跪下，磕头带响的，咚咚的把地震的直颤，未曾说话声泪俱下呀。我家主人跟我都懵了，赶紧把他搀起来，他就不起来，搀起来又跪下，搀起来又跪下。后来我家主人问他，你是谁呀？你要干什么呢？那个人说了，说我呢也是昭通的，我姓纪呀，我叫纪永宽。我和尚你记住啊，这人叫

季永宽呐、啊，还有个绰号叫什么叫独角犀牛。为什么叫这么个绰号呢？我记得挺清，他脑门子上啊长大肉包，就是那肉瘤子，他一说话吧，那瘤子还直动，还怪吓人的，因此得名。这季永宽在那儿跪着跟我家主人说，说他呀是开镖局子的，但是小镖局子不大，那字号的名字叫永兴镖局，哎，我记得非常清。因为他保镖实力，叫人把镖银子给劫走了，还把他捶吧一顿。为了包赔人家的镖银，变卖了财产呐，很可怜，连饭都吃不上了。他见我家主人不为吃饭，就为学能耐，他说你要教给我能耐，将来我把镖银还能要回来，您就算成全我了，我一家老少九口忘不了您的恩德。说到这哭得哇哇的，你说大丈夫泪不轻弹呢，大老爷们这一哭谁能受得了？没说嘛，我家主人是热心肠啊，听完之后非常同情他，就这么就答应了。他那时候我家主人的年纪也不算太大，说这么办吧，我不收徒弟，你就叫我一声老哥哥吧，你算我师弟，就这么的认了师兄弟了，就把这个季永宽呐留到我们家了，管吃管住管喝，外带管穿戴，这都是小事儿。你说我家主人多实心呢，没过两天把厂子收拾好了，交给他练钩，毫不保留啊，把祖传的钩法一招一式全交给他了。哎，您还别说，这姓季的这小子还真灵，也真服苦。有时候我睡着觉醒了上茅房，一看他没睡，在院里那儿练呢，通身是汗呢，一年四季都不闲着。就这样学了三年挂铃吧，我家主人把钩法全传授给他了。他这能耐那长了一大截啊，跟当初来的时候也不一样了，红光满面，也长了膘了，真是判若两人呐。哎，你说学着学着，那天他不学了，扑通又给我家主人跪下了。他说什么呢？他说现在啊他要告假回家，感谢师兄传艺之恩，竟说拜年的话了。说着说着又哭了。我家主人就问他呀，怎么你有事儿啊？他说啊，我呀想回去把我镖局的重新扶植起来，我要赌这口气，哎，我把镖银要要回来，把伙计们都招回来，然后呢把您来接去。别看你是我师兄，你就跟我的前辈差不多少。我家主人一听，好吧，既然这样你就走吧。瞒他又说了，他说走可以，扶植镖局子有点困难，得需要银子，需要我家主人接济一步。我家主人就问，你需要多少银子啊？他说了，他说少说吧也得500两银子。你说我家主人心实在不实在？说好吧，多带点，500两银子不够，我给你拿600。600两啊，大和尚啊，那叫银子，那不是土咖了呀。
雪花白银600两交给他了，他是千恩万谢呀，提着银子就他妈滚蛋了。哦，窦尔敦呢还真就听得入了神了，探着身就问后来呢。别提那个后来了，肉包子打狗是一去没回呀、啊。我家主人就着急呀、啊，不知他这镖局子扶持起来没有，究竟还有什么困难没有，怎么不来个信儿啊？我们就盼呢，年复一年，日复一日，2年过去了也没信儿。老实说，我们那昭通啊地方大了，我们又不住在城里，归昭通相管，我们住在乡下，因此啊什么消息都非常闭塞。这天我家主人心血来潮，带着我要去看看去，我说去吧，我也不分。结果到那儿找着永兴镖局了，你看人不对，不是季永宽，是个姓段的，是个老头。到那儿我家主人就打听有没有季永宽，你姓段的老头说了，没听说有这么个人。没有，这怪了，原来这永兴镖局就是他开的。老段头乐了，没有这么回事儿，这镖局就是我开的，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换过人。我家主人就问，那么这个季永宽你听说过没？人家说没有。不光这老段头这么说，我们到这趟街上一打听，大伙儿全作证没有。哎，你说这骗子啊，骗吃骗喝骗银子，我家主人受得了受不了，都恨死了。终日打雁，叫雁把眼牵了，把我气的连饭我都吃不下去了。后来我劝说我家主人走回去吧，下不为例，吃亏上当就这一回，不吃一堑不长一智嘛，就这么我们回去了。我家主人呢好几天都没吃好饭，也没睡好觉，倒不是心疼那点银子，就说怎么人还有这样的人呢，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枉赔人皮呀、啊！就凭我堂堂的侠剑客，我怎么能上这个当？后来我家主人发誓一定得找着这个季永宽，估计这口气出不来。我家主人还说别的都是小事儿，关键问题我不该传授他武艺呀、啊。我把能耐都交给他了，像这种人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万一我教他的能耐他杀人越货怎么办，我不缺了得了吗？应当把他逮住，为民除害。我一听啊也冒了汗了，我家主人说的对呀，这种东西狼心狗肺，什么手段都有，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后来我家主人背着双钩，我挎着刀，我们就出去找他去了。嘿，哎呀，费的那个劲呐、啊，就甭提了，找了他1年半呢、啊。窦尔敦就问找着没有，找着了，哦，真找着了，在哪儿找着？你听我说呀，别着急呀，你这一催我就忘了。我想想啊，那个地方叫啊，离着昭通150里呀、啊，叫荷叶塘。荷叶塘那地方人家不多，大概有20来户吧。不巧不成书，我们到了荷叶塘的边上了，前头跑了一伙人。

0: 都是年轻的，哎呀，一边跑啊一边喊救命。我家主人把他们拦住就问，你们这谈什么事儿了？你们这上哪儿去？其中有个胆儿大的说了，他们这闹土匪，就是那强盗奸淫烧杀，什么坏事都干呢，那妇女可倒了霉了，因此我们四外逃跑。我家主人一听，能不管吗？拽出双钩，我拽出单刀，我们直接就进了荷叶塘了。窦尔敦一听啊，觉着好笑，老人家这么说你也会武艺了。老头也挺不乐意了，瞧瞧，隔着门缝瞧人呢，你把我瞧扁了，我能耐还不错呢。哦，也是跟你们主人学的啊，别忘了那句话，挨金似金，挨玉似玉，挨着金銮殿准长灵芝草，挨着茅房准长狗尿苔，鸟虽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我们主人那么大能耐，就熏也把我熏会了，何况我真下了几年苦功啊。
1: 哦，
0: 我倒没看出来您老人家还会功夫。
2: 会，还棒呢。还
0: 那会儿年轻，有个几十口子到不了我近前，不像现在风刮大了都能把我吹倒。老了就完了。你还想听不？哎，听啊，听啊！我接茬往下说。我们进了荷叶塘了，荷叶有那么二十多个土匪呀、啊，什么坏事都干，也是冤家路窄呀、啊。就那个季永宽那小子是这里的头，这些坏事啊都是他带头干的。他刚抢完一家，还糟蹋了个妇女，正好他到街上，嘿，多巧，跟我们主仆相遇了。这一见面，这小子有点发傻呀，陌生就跑。我家主人能叫他跑吗？随后就追呀，一下把他肩头抓住了，也是该着倒霉，用力过猛，刺啦一声把袖子给他拽下来了。这小子扭头就跑。要说他手下这些小子还真是亡命徒，一看头跑，这一叫唤，这帮小子眼红了，过来把我家主人就给围上了。哎呦，好一顿打哟，让我家主人这顿双钩啊搂倒了七八个，我大概也砍倒了三四个。哎，再找这季永宽找不着了，他妈这小子跑得挺快。我家主人这个后悔劲就甭提了，此后这事儿报官了，由官面解决，跟我们没关系了。我主人又发誓还得接茬找他。嗨，倒霉不？我们就在家休息，计划着怎么起身上哪儿找他的时候，官面来人了。官面来了，进了门不容分说，拿绳索把我家主人就给捆上了。我家主人就问呢，我犯了什么法了？为什么捆我？他们说了，到公堂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官棍不斗势力呀、啊，惹不起官面啊。就这么的，我们主人被带到县衙门，到了昭通县衙，这官就说了，说你勾结江洋大盗，砸抢明火，有个姓纪的叫纪永宽，是不是你教的能耐？是不是你师弟吧？啊，我家主人说是有这么回事儿，

0: 但是我没让他做坏事。官儿把桌子一拍，啊，都，你没做坏事，你是他的后台，你不教他能耐，他能惹这么大祸吗？危害地方，跟你有直接的关系，压起来。得，我家主人背这黑锅呀，压了半年呢。当然，你可听明白了，凭我家主人的本事，想越狱不费吹灰之力，但是一越狱就说明自己没理了，能干那种糊涂事吗？被屈含冤呐，半年之后出来，我家主人发狠了，非找着这个季永宽不可，不找着自己不活了。就这么样，我家主人的老伴儿啊，惊吓过度也死了。本来两口子挺好的，不谈官司能出这事儿吗？家破人亡啊。哎，大和尚你听听，都说好心感动天和地，都说人有好心天有好报，他不是那么回事儿。我家主人净做好事，怎么就得这个报应呢？这是飞来横祸呀，不把人气死怎么的？之后啊，我们变卖了财产，我跟着我家主人到处寻找这姓纪的这个王八蛋。你猜他搬哪儿去了？哦，搬哪儿去了？嘿，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这小子也搬到这地儿来了。哦，搬到朝阳来了，离这儿不远呐。有个地方叫雾灵山，山下那地儿叫连环套。听说这小子投靠了连环套了。连环套有个总辖大寨主叫莫麒麟张铎，实力庞大呀。他跑那入了伙了，听说跟这张铎处的还挺不错。我们就为了追他，搬家从昭通也搬到这地儿。你没看这房子不怎么地吗？没必要买好房子。我家主人就下决心了，非把这小子逮住不可。这是你往的经过。哦，是这样。豆墩一听可气炸了肺了，他对这样的人是最恨不过呀。老人家这么说，这个季永宽依然逍遥法外。
1: 那还用说吗？
0: 他投靠了土匪头子张铎了，有张铎保护他。
1: 那你怎么办？
0: 那么你们没去连环套要人吗？
1: 要什么呢？土匪都是不讲理的，讲理能做土匪吗？
0: 我家主人孤掌难鸣啊，年年想报仇报不了，他交朋友啊交得寒了心了，所以才把你拒之门外。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老家人贺福把他家主人贺东坡所遭遇的事情向窦尔敦讲述一遍。当然了，老头年纪大了，说这个故事断断续续，但是窦尔敦听得很清楚。窦尔敦听完了，这才明白为什么贺东坡那么古怪，都是事情头挤的，这事情怕翻个，轮到自己身上也可能这样。但他就想到了，这个季永宽真是个人间的败类，不把这小子铲除了，老头心里这病好不了。我想跟人家学能耐，怎么取得人家的信任，就得替人家办事儿。
1: 拿这个作为交换条件，老头才能传授我的决议。但不知他这么想对还是不对，他就问这贺福老人家：“这个纪永宽就在连环套
0: 啊，
1: 还在那儿，小子还挺红火呢。如果说我要把他给铲除，给你家主人报了仇、出了气，你家主人能传授我武艺吗？你说什么？啊，就我刚才说的，我把纪永宽给铲除啊，给你家主人报仇出气。哎呀，和尚，你要真能办到这一点，我敢担保没问题，肯定能行啊。好吧，我这人历来说话算数，那我就告辞了。我你上哪儿，那你就不用管了。窦尔敦起身告辞，老头怀着疑惑的心情把门开开，送走窦尔敦。一直瞅窦尔敦没影了，老头长叹一声，这才把门关闭。安下贺福咱先不说，且说窦尔敦心里啊感觉得挺轻松。为什么呢？哎，终于把问题搞明白了。这人就是这样，把事情搞清楚了，他这个心里就高兴。同时呢，窦尔敦还有一种想法，他这次到口外主要投奔连环套，因为山东八大处不能待了，怀里揣着磨山老母毕凤莲的推荐信，就没这事儿他也得去。现在纪永宽既然落在连环套，我到那连投奔顺便把这事儿给办了，这不是一举双得吗？所以越想越痛快。等回到店房，上官元英啊刚睡醒，老头这一晚上气得没睡着，正在院里头来回溜达，一看窦尔敦回来了，他紧忙上去：“我兄弟怎么样？”大喜大喜：“哦，老头答应传授你武艺了？那还没，咱们到屋再说吧。”到了屋里头，众人围拢上来，窦尔敦这人是君子，很少很少说谎话，他说谎话呀得是逼得没有办法，所以把这个事儿如实的讲述了一遍。周坤一听：“
0: 嗯，行，
1: 真没想到这老家人贺福把这底交给你了，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
0: 二位哥哥，我在路上我就想好了，要不见我也得去连环套，
1: 我想到连环道既办我的事儿，也把这事给办了。不管贺老先生传授我武艺还是不传授我武艺，但是这个祸害不能不除啊。”“
0: 嗯，说的对，说的有理啊。”
1: 上官元英一皱眉：“我兄长，我可打听了，这连环套可不是好进的，咱能找得着吗？”“
0: 大哥放心，咱鼻子底下有张嘴，怎么能找不着呢？”
1: 哎，周坤说：“这事儿好办，我找得着，不怕你们笑话。原来我贩卖牛马为生啊，没少跟连环套的人打交道。记得那年100多匹马被连环套的贼人给抢去了，我能答应吗？之后啊，我就带着不少人想要攻打连环套，哎，结果到那我一看呢，我傻了眼了，没法打呀。连环套地势险恶，人到里边就迷路，方圆数百里从哪儿进都找不着门。

0: 后来没办法，我又翻出人来，这人姓苏，叫苏大虎，住到烟通喇子村。你听这名，这苏大虎啊，跟连环套的人很不错，他是个县人，你们懂县人吗？有什么事他给搭搭桥，跟外界的人也不错，跟连环套的贼也不错。他办成一件事，从中给他提成，他就靠着这笔钱养活他的一家。后来我找着苏大虎了，哎，这人挺爽朗。结果经过他来回传话，达成交易，我讨回50匹马来，这也算不错呀，避免了一半的损失。反正有那么几次吧，咱们要去的话还得找这姓苏的，他不给搭桥这事不好办。那好吧，大伙一盘算，没有别的办法呀，只好让周坤辛苦辛苦去找这苏大虎。到了第二天，车套好了，东西准备好了，20-30号这才起身赶奔烟通喇子村。到这就是荒店子，走几十里路看不着一户人家，甚至连个人影也看不见，风沙非常大。走了2天的路程，到了烟通喇子村了。一看这村多好，稀稀拉拉，也就20-30户人家，有的在山坡，有的在山沟，靠山口这儿有那么5-6户。这苏大虎啊，就住在把村口。等周坤到了门前，命人把车马停住，老头从车上跳下来，到了，就这儿，我去叫门啊。其实不用叫，门开着呢。院里头有条大汉呢，正搬运木材，好像刚劈完柴火，一把开山大斧在旁边放着。这人光着膀子，腰里系着带子，长得5大3粗的。听着有脚步的声音，一回头，谁啊？
1: 我，周坤呐。
0: 我，哎呦，周大侠。是哪一阵香风把您刮来了？里边请，里边请。
1: 等，我后边还有不少的朋友，有事来求你。
0: 哎呀，您怎么客气？您的朋友不就是我的朋友吗？都请到屋吧。不过我屋里挺狭窄，又脏又乱，您别嫌弃就行。
1: 别，
0: 这样吧，有话咱在院里站着谈啊。我二位兄弟，请进来。就这样，上官元英和窦尔敦哥俩进来了，其他人在大门口等着。老头呢也没详细介绍，说就说这是俩朋友啊，有点事求你，说吧，什么事？
1: 我们想进连环套，见见总辖大寨主莫麒麟张铎，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替我们办一办。
2: 哎呀，这
1: 老人家，这我真办不到。
0: 为什么？
1: 哎，怎么说呢，这几天风紧呐，离我们这儿不远18里地，那就住着军队呢。您知道吗，从府里头京里头来了不少军队，声言要攻打连环套，要把匪曹给端了。虽然说现在还没伸手，山雨未来风满楼啊，现在到处都是军队，能有好几千号，听说还拉着大炮呢。所以连环套十分吃紧，大寨主有令，山里的人轻易不准放出，外边的人绝对不允许进连环套。我也多少日子没去了，这事儿很难。如果您呢要能缓一缓还行。
0: 哦，是这么回事。
1: 我说老兄弟，你帮帮忙，我们有主要的

0: 着急，不找你。你看来了这么多的人，哎，你放心，我们跟官面一点关系没有，纯属办私人的事情。而且说真了，对总辖大寨主莫麒麟还有好处，你为为难吧，怎么样？说话之间，周坤从兜里头拿出20两银子来。兄弟，买包茶叶喝吧。叶小，老侠客，我没少花您的银子，我不是说冲钱，您赶紧收起来。不不不，办得成办不成，这也是我一点心意，留下吧留下吧。这，其实苏大虎也并不是富裕，20两银的数目也不算小，也就接受了。这兄弟，你看看这事儿，你再为难，你给通融通融。
1: 嗯，
0: 好吧。哎呀，我就豁出破头碰碰金钟。今儿不行了，从我这儿进连环套，那就得走半天的时间。要这阵咱们走，进了山就黑了，诸多不便。我说，我给你们找个地儿，你们住下。明天咱起大早，我领着你们进山。多谢多谢，那有人好办事儿。就在这儿找了一户人家，也给了人家不少钱，有个安身之地。大家吃完了饭，议论了一会儿，休息了。第二天，这苏大虎挺积极，天不亮呢就来砸门来了。老少英雄起来，梳洗已毕，苏大虎紧催：“这赶早不赶晚呐，路程挺远呐，各位啊，咱们走吧。”能都去吗？这么多人，留下一半在这看家，另一半13个人开始起身。他们带着应用之物，但是苏大虎建议有牲口最好骑牲口，要不要路太远，所以把这车卸了，骑马的骑马，骑驴的骑驴。连这苏大虎都骑着一头毛驴来的。在这个山路骑毛驴啊，有的时候比骑马还方便，有个高岗下坡勾勾燕燕的，毛驴它灵活。苏大虎骑这匹毛驴那是走驴，善走山路，都是训练出来的。但是苏大虎后头还背着个猪桶子，有碗口粗细，不知这里边装的什么玩意儿。大家呢也不便多问，准备的水葫芦、干粮袋，各上牲口，这才起身。早晨起来，云雾还没散尽呢。往前走不远，什么也就看不清了。越下这雾越大呀，没这么个好向导，进连环套连门都没有。大家一语皆无，在后头默默的跟着。就这样走出去能有15里路吧，进了山了。越走地势越高，越走越高，道路难行啊，左拐右拐。快到中午了，云雾散尽，露出青天来。往四外一看，呵，好壮丽的景色呀！遥望雾灵山，高耸入云，好像个巨人在前边站着。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是怪石横生，周围都是古木狼林。左一沟右一岔，有条河在脚下穿过。窦尔敦呢，边走边在心里画地图，一旦在连环套落着脚，将来得治理这个地方。每一座山叫什么名，每条沟叫什么名，沟沟叉叉，那必须得记得住。所以他边走边变方向，有时候问苏大虎：“我说兄弟，这河叫什么名？” 啊，这条河呀叫柳河呀。
1: 哦，
0: 远处那座高山呢，那就是主峰啊，叫雾灵山啊。你平常很少看着山头，今儿还真不错，你们还真看见了。常年下大雾，因为山高，连环套就在那山脚下。
1: 哦，
0: 那座山那叫茅山呐、啊，大茅山、小茅山呐、
1: 啊。哦，
0: 窦尔敦有时候问完了就牢记在心。又往前走了一段路，该吃饭了。这时候都过晌了，人困马乏，大家吃了饭，喝了点水，稍事休息，牲口也都喂了一喂。窦尔敦问苏大虎：“还有多远呢？”“
2: 嗯，
0: 咱走了多一半了，大家攒把劲儿啊，一会儿就到了山口了。”上官元英着急，那咱少歇会儿，到了大寨里头再歇着。众人同意，开始上牲口，继续往前走。这路是真够难走的，跟八卦阵差不多少，觉着从这儿过去了，一会儿又转回来了，觉着是这儿，一拐弯又不是这儿的，没有太阳啊，干脆辨不出方向来。穿过密林，穿过沙滩，上了坡，下了坡，过了沟，上了沟，左拐右拐，哎，眼前闪出一片开阔地，跟扇子面差不多少。再往前看，有一座山坡，这山坡呀光滑的好像一面镜子，就像个大镜子在地上戳着一样，高有百丈左右啊。那人上去哧溜就得下来，寸草不生。再个这个山坡的中间，半天然半人工，有一道裂缝。这裂缝啊，宽的地方有一丈挂零，窄的地方仅能通过一个人。经过连环套的人整治，变成了一座天梯。这台阶一共是350凳，从下边可以通到寨门。再往上看，哦，是寨墙。这寨墙呢是天然的，不是人工的。人往那一站，寨墙能到胸口，你就下着开炮放箭，人家往那一蹲，你干脆射不着人。人家就在这个地儿立了一座寨门，雕斗旗杆，还插着一杆杏黄旗。这回看着人了，寨墙上有人影晃动。窦尔敦问：“这就是连环套吧？”“啊，连环套的北门呐，看着没？这坡呀叫王母娘娘的宝镜，叫宝镜坡。你这条路叫上天梯，只能从这儿进大寨。一夫当关，万夫难进啊。”“是是是，真不假。”窦尔敦一看这地方太棒了，这要占据了连环套，你就有千军万马，你也休想攻破呀。窦尔敦心里头高兴，说话间离着那天镜和天梯就不远了。苏大虎不敢往前走了：“各位啊，请留步，你们都歇歇啊，我过去搭话。”这苏大虎从驴上跳起来，仗着胆子往前走，来到天梯的前边站住了，扬起脸来往上喊话：“
3: 哎，哪位弟兄听事啊？李衮李寨主在吗？李寨主在不在呀？他常来呀，哪个寨主叫什么名他都记得扎扎实实的。
0: 而且交情还都不错。值班的楼罗往下看了看，其实早看清了，人家就做好准备了，张弓搭箭，把火冲土炮都准备好了，以防万一。但有人眼尖，看出是苏大虎来了，所以就没伸手。有个喽啰兵把脑袋探出来了，是苏先生苏大虎吗？哎，是我呀。哪位寨主值班呢？你找李寨主吗？啊，对呀，我有急事儿，烦劳的跟我见一面，等一等。说着话，借着山谷的声音听得清清的。窦尔敦他们虽然离得远，但也能听见。又过了那么一会儿，有个小个子，能有四十来岁，一张黑脸，有点连鬓胡子，把脑袋探出来了。这人谁呀？就是把守山口的小寨主，人送绰号青面狼，叫李衮。哎，这就是他说了算。李衮探身往山坡下一看，认识，是大虎兄弟吗？苏大虎抬头看看，啊，是我呀，是李大哥，李寨主啊，啊，是我呀，大虎啊，这时候上山有什么事儿啊？李寨主，是这么回事儿，我家来了几个朋友啊，跟我交情都不错，他们有急事儿，要拜见总辖大寨主，我没办法把他们领来了。我说大虎啊，你这么办是不合适。李大哥你放心，都是自己人，对连环套绝无妨碍。不见我傻了，我能干那种事吗？正因为信得住，我才把他们领来的。是吗？都是谁呀？您等等啊，我把他们叫过来跟您搭话。苏大虎一转身到树林前，见着窦尔敦、上官元英和周坤，把经过讲述一遍。其实他不讲，这帮人听得清清的。周坤说，我过去搭话，好吧。这样他跟着苏大虎到了山坡下，周坤一抱拳，李寨主一向可好啊，小老周坤有礼了。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周大侠是您了。正是正是，咱没说过吗？他们以前打过交道啊。这李衮就问，老侠客有事吗？是啊，有点急事要拜见你家大寨主。
2: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4: 大仗结束之后，霍青桐连吐几口鲜血，躺在帐篷里休息。穆卓伦想着女儿，一夜没睡好。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就到霍青桐的帐子里边去探视。揭开帐门，见帐中无人，吓了一跳，忙问帐外的卫士。那卫士说，霍青桐姑娘在一个时辰前出去了。
5: 到哪儿去了？
4: 不知道，这封信他要我交给族长。穆卓伦抢过信来，见信上寥寥写着几个字：“爹爹，大事已了，只要加紧包围，清兵指日就能歼灭。女儿轻上。”穆卓伦呆了半晌，
5: 他往哪儿去的？
4: 那个卫士向东方一指。 穆卓伦跃上马背向前直追，追了半个时辰，茫茫大漠上一望几十里没有一个人影，怕他已经转了方向，只好回来。走到半路，香香公主、陈家洛、徐天红等已经得知信息迎来了，众人十分忧急，都知道霍青桐病势不轻，单身出走很是凶险啊。回到大帐以后，穆卓伦派出四小队人往东南西北追寻，到了傍晚时分，三个小队都沸然而返，派到东边的那一小队却带来了一个身穿黑衫的汉人少年。云雨桐一呆，原来那个人正是身穿男装的李元直，他忙迎了上去：“你怎么来了？”李元直又是高兴又是难受：“我来找你呀，刚好遇上他们，他们就把我带来了。”“哎，你怎么不穿袈裟了？”“
6: 啊，哦，我不做和尚了。”
4: 李元直心花怒放，眼圈一红，差点掉下泪来。香香公主见找不到姐姐，十分焦急，对陈家洛说：“姐姐到底为什么呀？怎么办呢？”“
6: 哦，别着急啊，我这就去找她，无论如何要劝她回来。
4: 我和你一起去。”“
6: 好，你跟你爹说去。”
4: 香香公主去跟穆卓伦说，要和陈家洛同去寻找姐姐。穆卓伦心乱如麻呀，知道霍青桐就是为了他们才走的呀，这两个人要是一块儿去，只怕使他更增加烦恼，却又不知道如何是好，急得他呀直跺脚：“
3: 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也管不得许多喽。”
4: 香香公主睁大了一双眼睛看着父亲，见他眼里边全是红丝，知道他忧急，轻轻的拉着他的手。这边呢，李元直对别人是全不理会，不断的询问云雨桐分别以后的情形。陈家洛对香香公主说：“
0: 你姐姐的意中人来了，她定能劝她回来。”
4: 香香公主高兴了：“真的吗？姐姐怎么从来不跟我说呀？”啊，他就走到了李元直的面前，细细打量。穆卓伦听了也一愣，他也过来看。李元直和穆卓伦曾经见过面，忙作揖见礼。见到香香公主如此惊世绝俗的美貌，他也愣住了，说不出话来。香香公主微笑着对陈家洛说：“你对这位大哥说，我们很是高兴，请他和我们同去找姐姐。”陈家洛这才和李元直行礼相见：“
0: 李大哥怎么也来了？别来可好？”
4: 李元直红了脸，只是咯咯的笑，看着于玉彤，下巴微微一扬，示意要他说明。
0: 于玉彤上前拱了拱手：“总舵主，他是我陆师叔的徒弟。”“哦，我知道，我们见过几次。”“
4: 他是我师妹。”“
0: 啊？
4: 怎么？”“啊，他出来爱穿男装。”陈家洛在细看李元直，见他眉淡口小，娇媚俊俏，哪里有丝毫的男子模样啊？曾经和他几次见面，只因为有霍青桐的事耿耿于怀，从来不愿意对他多看，这一下顿时呆住了，脑子里空荡荡的，什么也不能想，霎时之间又是千丝万缕一起涌到啊。哎呀，原来这个人是女子啊，我对霍青桐姑娘可是全想差了呀， 他曾经要我去问陆老前辈，我总觉得

0: 俞渝同对自己是一片痴心，现在有这样一位美貌的姑娘真诚见爱，大可解他过去一切无谓的苦恼。只是见他神情落寞，并没有欣慰之意，实在是不妥，须得尽力设法撮合这一段姻缘才是。这个时候李元直问霍青桐姐姐呢，我有一件要紧的事对她说。若冰说，啊，霍青桐妹妹不知去了哪里，我们正在找她。
1: 是吗？她独个儿走的吗？
0: 是啊，而且她身上还有病呢。李元直急了，
1: 那她朝哪个方向走的？
0: 哦，本来是向东北走的，后来有没有转道就不知道了。李元直连连跺脚，哎呀，糟了糟了。
1: 众人见他十分焦急，忙问原因。
0: 李元直说，嗨，关东三魔要找翠羽黄山报仇，你们是知道的了。这三个人一路上给我捉弄了个够，他们正跟在我后边，现在霍青桐姐姐向东北去，只怕刚好撞上啊。原来呀，李元直在孟津宝香寺里见俞渝同出家做了和尚，悲从中来，掩面痛哭。俞渝同竟然硬起了心肠，写了一封信留给陈家洛等人，对他不理不睬，飘然出寺。李元直哭了一场，收泪追出来的时候，俞渝同已经不知去向。他追到孟津城内，在各处寺院和客店来探寻，哪知道意中人没有找着，却又见到了滕一雷、顾金彪、哈和台三个人。他们正好从宝相寺出来，在一家僻静的客店里边休息的。李元直偷听他们谈话，知道是要去回部找翠羽黄山报仇。他恼恨他们三个人欺逼俞渝同，于是去买了一大包巴豆，回到客店煎成了浓浓的一大碗汁水，盛在酒瓶里，混进滕一雷等住的客店。等到他们上街闲逛，就进房去把巴豆汁啊倒进了桌子上的大茶壶里。关东三魔回店口渴了，倒茶就喝，虽然觉得有点异味，也只道是茶叶粗劣，不以为意。嘿嘿，到了半夜，这三个人肚子就疼起来喽。这个去了茅房回来，那个又去，这三个人呢是川流不息啊，泻了一夜的肚子。第二天早晨泻肚仍然不止，滕一雷把酒店的老板找来大骂，说店里边的东西不干净，吃坏了肚子。客店老板见这三个人凶得厉害呀，只得是连连陪笑，请了医生来诊脉。那个医生怎么会想得到他们遇上暗算了，只道是受了风寒，就开了一张驱寒暖肚子的方子。客店老板掏钱出来抓药，叫店小二生了炭炉子来煎熬。李元直从客店的后门溜进去偷看，见三魔走马灯一般上茅房，心下大乐，又见店伙熬药，趁他走开的时候揭开药罐子，又放了一大把巴豆在里边。滕一雷等吃了药，满以为会转好，嘿，哪知道啊，肚子泻得更是厉害。李元直啊是一不做二不休，半夜里边跳进药材铺，在几十只抽屉里边每一味药抓了一撮，也不管他是熟地带黄、当归贝母还是红花黄芩，一股脑的都去放进了药罐子。第二天电火间升起了炭炉子再熬，浓浓的三碗药端了上去，这关东三魔一口喝下，嘿嘿，几十味药在肚子里边可就胡闹起来喽，那还了得呀，顿时把这生龙活虎般的三条大汉折腾得不成样子。滕一雷知道必有蹊跷，只当是住错了黑店，客店的老板图财害命，于是嘱咐两个人不要再喝药了。哎，过了一天呢，果然好了些。顾金彪拿起钢叉要出去杀尽掌柜和店伙，滕一雷一把拉住，

0: 且慢，再养一天，等力气长了再干，说不定店里有好手，眼下厮杀起来怕要吃亏呀。顾金彪这才忍住气。到了傍晚，店伙计送进一封信来，信封上写着关东三魔收起。滕玉雷一惊，忙问谁送来的。一个泥腿小厮送来的，说是交给店里边闹肚子的三位爷们儿。滕玉雷打开一看，只气得暴跳如雷。顾金彪和哈克台接过来，见纸上写着翠羽黄山女中英豪，岂能怕你三个草包，略加惩罚巴豆吃饱，如不速返绝不轻饶。字体娟秀，滕一雷看得出却是女子的手笔。顾金彪啪啪啪把字条扯得粉碎。我们正要去找他，这个贱人竟在这里，那再好不过。这个时候李元直已经在黄河帮中查知魏春华赶到，红花会众人已经邀了于于同齐赴回部，他心上人既走，也就不再去理会这三魔，就也跟着往西去。三魔找不到霍青铜，料想他必定返归回部，就向西追踪，在甘肃境内又撞见了李元直。滕一雷见他的身形依稀有些相熟，一愣之下，等细看的时候，他早已经躲过了。第二天早晨，关东三魔用过早饭，正要上道，忽然外边进来了十多个人，有的肩挑，有的扛抬，都说滕爷要的东西送来了。滕一雷一看呢，送来的是大批的鸡鸭蔬菜、鸡蛋鸭蛋，还有杀翻了的一头牛和一口猪。这些东西干什么？抬猪捉鸡的人说，这里一位姓滕的客官叫我们送来的。店伙计一指，这位客官就姓滕。送东西的人呐，纷纷放下物事伸手要钱。顾金彪大怒，谁要这么许多东西来的？正吵嚷间，忽听外边啊一阵喧哗，抬进令哈。顾金彪怒火上冲，抢上去一掌，啪，那个仵作一跤摔倒，吐出满口的鲜血，还带出了三颗大牙。忽然鼓乐吹打，奏起了丧乐，一个小厮捧了一副挽联进来了。滕一雷虽然满怀怒气，却已经知道这是敌人捣鬼啊。他展开了挽联，见上联写着草包三只归阴市，下联是关东六魔聚黄泉，上联的小字写着一雷金彪何台三兄千古，下联写着蒙弟焦文七严世奎严世章敬晚，一块横额提着四个字携手九泉，字迹就是先前写信女子的手笔。哈克台把挽联扯得粉碎，抓住那个小厮的胸口喝问，谁叫你送来的？
1: 是一位公子爷给了我100文钱，说有三个朋友死在这儿，要我送来。
0: 哈克台知道他是受人之余，把他一摔，那个小厮仰天直摔出去，放声大哭。滕一雷再问送物、送棺材、奏乐的个人，都说是一位公子爷差他们送来的。滕一雷抄起了铜人，快追！三个人闯出店去，四下搜索，嗨，哪里有什么公子爷的踪影啊？滕一雷喊着，快往前追，抓住那个丫头，把她细细的剐了。他们还以为啊，这是霍青铜捣鬼，怒不可遏，拼命的赶路。这一天到了凉州，在客店里边歇下，到了半夜，后院忽然起火，三个人

0: 跳起来查看，滕一雷见烧去的只是一堆柴草，一愣之下猛然醒悟，老二老四快回房。赶回房内，果然三个包裹已经不见，炕上却放着三串烧给死人的纸钱儿。滕一雷跳上房顶，不见人影。顾金彪拍案大骂，有种的就光明正大见个输赢，这般偷鸡摸狗算他妈的什么好汉啊。滕一雷叹了口气，哎，这一来明天的防范钱也付不出了。顾金彪瞪着眼，得快点想法除了这个贱货，否则给他缠个没完没了。滕一雷点头，
1: 不错，老二老四你们想怎么办？
0: 这三个人呐，武艺虽好，可是头脑却不灵便，想了半天只想出一条计策，那就是晚上睡觉啊，大家都不脱衣服，轮流着守夜，一见敌人的踪影立即跳出去厮杀。滕一雷明知道这个办法并不高明，可是三个臭皮匠怎么着也变不成一个诸葛亮，也只好罢了。哈克台问，
2: 那防范钱怎么办？现下出去弄一点呢，还是明儿个一早撒腿就跑啊？
1: 顾金彪说，哎，反正以后还得用，我出去拿一点吧。
0: 他飞身上房，四下一看，看准了一家最高大的楼房，跳了进去，心想不论偷抢，弄到几百两银子好走路啊。他看见一间房里边有灯光透出来，趴下身子查看，忽然身后啪啦一声响亮，一叠瓦片扔在地下，跌得粉碎，有人大叫，捉飞贼呀，捉飞贼呀。叫声娇嫩，却是女音。顾金彪吓了一跳，但是自恃武艺高强，并不理会，噌跳进房去。只见几个仆人正在赌钱，桌上放了几百文铜钱儿。见他进来，吓得齐声大叫。顾金彪暗叫：“他妈的晦气！”正想退出呢，这外边梆梆梆梆梆梆，梆子急敲，火把明亮，十多个人持刀拿棍赶来。他忙破窗而出，跳上屋顶。只听他嗖的一声，脑后生风，他挥手一插，把飞来的一块石子打飞，一纵身已经抢到了投掷石子之处。人刚扑到，迎面一剑刺来，微光下只见那个人身穿黑衣，身手矫健。顾金彪连日受气，始终找不到敌人，这个时候哪里再肯放过呀，咔咔咔三叉，竟往敌人要害刺去。那个人正是李元直，他见顾金彪出差迅速，拆了几招虚晃一剑，回身就走。顾金彪赶过去，见那个人回首一扬，一阵细小暗器嗤嗤之声破空而至。他在孟津郊外吃过苦头，知道金针的厉害，当街一个跟头翻下屋顶，下边众人吆喝拥上。顾金彪钢叉挥动，众人的刀棍纷纷脱手。他再上屋顶追寻敌人的时候，敌人早已经不知去向了。顾金彪回归客店，气愤愤地说了经过。哈和台连连叹气，
2: 嗨，早知道我就和你同去，两个人总截得住他呀。滕一雷一拍桌子，哼，还说什么呀，这就走吧，别等到天明付不出防范钱，面子上太也过不去了。
0: 他们刚刚收拾好了要走，忽然有人敲门。三个人相互看了一眼，各持兵刃在手。哈克台去开门，进来的却是店中的掌柜。他手里边拿着烛台，小店本钱微薄，请客官们结了房饭钱再走。原来啊，他在梦中给人推醒，告诉他这三个人没钱付账，就要溜之大吉。他披衣服坐起来，推醒他的人已经不知去向了。他赶紧来拍门，果然见滕一雷等要走。 顾金彪发了横，老子没钱使了，柜上先借100两银子再说。当啷把钢叉一抖，逼着掌柜的去拿银子。掌柜的苦着脸转身出去，忽然外面喊声大作，一群人大叫：“别让飞贼跑啦！”三魔从大门中看出去，只见殿外呀是灯笼火把齐鸣，人声喧哗，总有百十来人，一叠声的大叫：“捉飞贼呀，捉飞贼！”腾一雷把铜人一摆，上屋。顾金彪扭断了柜台上的锁，抓了一把碎银子放在口袋里，三个人上屋而去。他们再找地方住下的时候，三个人真的是轮流守夜。嘿，就这样后半夜又遇到关了。
2: 腾一雷说，此去是敌人的地界，可要加以小心呐。
1: 后半夜是哈和台守夜，正有些个迷迷糊糊的时候啊，忽听那屋子后边两块小石头扔在地上，知道夜行人投石问路，在探听动静，忙悄悄的推开窗子，藏到后边去想生擒敌人。等了好一阵，始终不见有人跳下房来。前边顾金彪却大叫起来，哈和台一惊，
2: 糟了，又中了调虎离山之计，
1: 忙跑回去，只见腾顾两个人手里边拿着烛台逃出房外，十分狼狈。哈和台拿着烛台往窗口里边一照，吃了一惊，只见呐，这个屋子里边地上、炕上、桌子上都是青蛇和癞蛤蟆，到处乱蹦乱跳。窗口有两个竹筐子，显然是敌人用来装青蛇蛤蟆的。腾一雷骂了一声，
2: 也真难为这个丫头，捉了这么许多丑家伙来。
1: 他们又怎么知道啊，李元直因为于于同对他无情，心里万分。几次三番的一闹，关东三魔晚上也不敢再住客店了，竟往古庙农家借宿。李元直知道自己的武功和他们相差太远，也不敢明目张胆的招惹，稀奇古怪的恶作剧却仍是层出不穷。她一个娇滴滴的姑娘，万里独行，黄沙侵体，相思磨心，若不拿三魔来出气泄愤，只怕途中早就病倒了。就这样，四个人前前后后的来到了回江。众人听李元直叽叽咯咯的说来，又是好笑又是吃惊，都为霍青桐担心。陈家洛说，
2: 事不宜迟，我马上找他去。
1: 徐天红已经站了起来，关东三魔不可轻敌呀，得多去几个人，总舵主两位先去，李姑娘和他们最熟，第二波接应。一个人去太危险，请十四弟同去，我们夫妻第三波接应。吃了一惊，和文泰来等同去查看，见三名回兵中箭而死，另一名凶。文泰来一股怒气从心中直冒上来，把字条揉成一团，力透掌心。魏春华要过来看，文泰来摊开手掌，字条已经成了一片片的碎纸，随风如蝴蝶一般飘出帐外。穆竹伦心下惊佩，
3: 哎呀，上一次和他们无尘道长交了手，直到天下英雄都在这里了，哪知道这位文四爷却也如此了得呀。
1: 文泰来对穆竹伦说，
2: 穆老英雄，你在这里围困清兵，我们去追张兆仲那奸贼。
1: 穆竹伦点头称是，文泰来就率领着魏春华、张晋、骆冰、辛彦四个人在大漠中
0: 辨认马蹄足迹，

0: 连夜追踪。再说霍青桐大胜之后，心里反而觉得说不出的寂寞凄凉。那天晚上在帐中思潮起伏，听帐外的回人弹着冬不拉，唱着缠绵的情歌，更增加惆怅。想起父亲对自己怀疑，意中人又爱上自己的妹子，妹子是自己所深爱的，绝不愿意和他争夺情郎。柔肠百转之下，悄悄起身，留了一封信给父亲，带了兵刃和师父所赐的两头巨鹰，上马向东北而行。心里想，哎，还是去跟着师父，随二老在大漠中四处漂泊，这个身子就在茫茫黄沙中埋葬了吧。他病势不轻，仗着从小练武，根基坚实，勉强支撑着，在大漠中行了十多天，离天山双鹰所居住的玉望坤还有四五天的路程，已经是疲累不堪。当晚见一个沙丘旁边生着一些个干枯了的铁草，就让坐骑咬嚼，他自己呢张开了小帐篷在这儿过夜。睡到半夜，忽听得远处有马蹄之声，三匹马从东而来，走到沙丘之旁，坐骑去吃干草不肯走了，三个人就下马休息。他们隔着沙丘没有瞧见霍青桐的帐篷，三个人说起话来了。霍金龙听他们说的是汉语，当时啊迷迷糊糊的也不在意，忽然听一个人骂着，这个翠羽黄山害得咱们好苦。霍金龙心中一震，忙用心倾听，又听另外一个人怒骂，这贼婆娘，老子抓到他不抽他的筋剥他的皮，老子十八代祖宗都不姓顾。霍金桐听这三个人竟然是冲着自己而来，他以为啊这是赵慧手下的残兵败将，再听下去却又不对了。只听一个人说，阎柳帝这么好的功夫，我就不信一个娘们能够害死他，这个婆娘一定是使用诡计。另一个说，那还用说，所以我说老二老四啊，这次可千万别莽撞，这里的回人成千成万，咱们只能暗算，不能跟他明斗。霍青桐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关东六魔一派的人到了。大漠上一望几十里，自己又在病中，无论如何躲不开呀，只有见机行事，用计脱身了。又听一个人说，那这皮囊里的水越来越少了，此去也不知还要再走几天才找得到水，大明儿个去啊，大家要再少喝。说着就在沙丘旁边睡倒了。霍青桐心想，我不如自己迎上去，想法领他们去见师傅。第二天清晨，关东三魔睁开了眼，见了霍青桐的小帐篷，顿感惊讶。霍青桐这个时候已经脱去了黄衫，帽子上的翠羽也拔了下来，把长剑、衣服等包在包里，空手走出帐来。滕一雷见他一个单身女子，就问，姑娘你有水吗？分一点给我们。说着拿出一锭银子。霍青桐摇摇头，示意不懂他的汉话。哈和台用蒙古话说了一遍，霍青桐当下用蒙语回答， 我的水不能分。翠羽黄山派我送一封要紧的信，现今赶回去回报，坐骑少喝了水，跑不快。一边说一边收拾帐篷上马。哈克台抢上前去拉住他坐骑的辔头问：
1: 翠羽黄山在哪儿啊？
0: 哎，你们问他干嘛呀？
1: 我们是他的朋友，有要紧的事找他。
0: 霍金童嘴一扁，哼，当面扯谎。翠羽黄山在玉望昆，你们却往西南去，别骗人了。他一抖缰绳就要走，哈克台拉住辔头不放：
1: 我们不识路啊，你带我们走吧。
0: 随后又对藤固两个人说：
1: 哎，他是到那个贼婆娘那儿去的。
0: 关东三魔见他一脸的病容，萎顿不堪，说话的时候还不住的喘气，眼看随时就会倒闭，并没有半分像是身有武功，当然是毫不怀疑，也欺他不懂汉语，一路上就大声的商量，决定啊，快到玉望昆的时候先把他杀了，然后去找翠羽黄山。这个顾金彪啊，一见霍青铜虽然是容色憔悴，但是风致楚楚，秀丽无伦，不觉起了色心。霍青铜见他不住的用眼睛瞟来，色眯眯的，不怀好意，心想他们虽然不认得自己，但是到玉望昆还有四五天的路程啊，这几天当中跟这三个魔头同行同宿太过危险了，于是扯下了身上的一块花布绑在一头巨鹰的脚上，拿出一块羊肉来喂鹰吃了，把鹰往空中一丢，那鹰振羽飞入空际。滕一雷起了疑心：
1: 哎，你干什么？
0: 霍青铜摇摇头。哈克台用蒙古话询问，霍青铜说：啊，从这里去啊，今后七八天的路程都没有水泉，你们水带的又这么少，怎么够喝呢？把鹰放了，让他们自己去找水喝。说着又把另一头鹰给放了。
1: 哈克台问：那两头鹰又喝得了多少水呀？
0: 哎，不是啊，合起来一点水也能救命啊，再过几天你们就知道了。他怕他们下手加害，故意把道路说得长一些。
1: 哈克台喃喃地咒骂：哼，在我们蒙古，就算在沙漠里，哪有接连七八天的路程上找不到水的呀？哼，真是个鬼地方。
0: 晚间在沙漠上过夜，霍青铜在火堆旁边见顾金彪的眼光不住的溜来，暗暗吃惊。他走进小帐篷之后啊，拔剑在手，斜倚在帐门口，不敢就睡。等到二更时分，果然听到有脚步声轻轻的走近，他心扑通扑通直跳，额头冷汗直冒，心里想：哎呀，几万清兵都消灭了，可别在这三个人手中遭到报应啊。忽然觉得身上一寒，一阵冷风从帐外吹进来，原来帐门的布带已经被顾金彪扭断走进帐来。他怕霍群童叫喊起来给老大老四听到不雅，上来就想摁住他的嘴，哪知道却摁了一个空，毯子里竟然没有人。再伸手到一边去摸，脖子上一凉，一件锋利的兵刃抵住了他的脖子。霍青铜用汉语低声地说：你动一动我就刺。顾金彪空有一身的武艺，要害给人制住，哪敢动弹呢？趴在地下，顾金彪老实的趴下，霍青铜他的剑尖啊顶住了他的背心， 坐在地上，两个人僵持着不动。霍青桐心里想，如果杀了这个坏蛋，那两个人不肯甘休，只好挨到师傅来救再说。滕玉雷半夜醒来，发觉顾金彪不见了，跳了起来。
1: 哎，老二，老二！
0: 霍青桐低声喝道，快答应说在这儿。顾金彪无奈，只得叫老大，我在这儿啊。滕玉雷笑着骂他，嘿嘿，你这个风流的贼脾气总是不改，你倒会享福。第二天清晨，霍青桐一直挨到滕一雷和哈和台在帐外不住的催促，才放顾金彪出去。哈和台埋怨他，
1: 老二，咱们是来报仇，可不是来胡闹的。
0: 顾金彪恨得牙痒痒的，有苦不敢说，如果把这件倒霉的事儿说出来，那可真是终身之羞啊。他决意今天晚上一定要随了心愿到目的地，再把他一叉子戳死。到了半夜，顾金彪右手握着虎叉，左手拿着火折子，闯进了帐篷，心想就算这个女子会武，嘿，三招两式还不手到擒来啊。火光之下，见他缩在帐篷角里，心中大喜，扑了上去，突然觉得脚上一紧，暗叫不好，待要反身跳出帐外，双脚已经被地下的绳圈套住了。他弯腰想去夺绳子，被霍青桐用力一拉，站立不稳，咣当仰天倒地，不许动。霍青桐的长剑的剑尖啊，已经点在了他的小腹之上。霍青桐心想，要是像昨天晚上那样再僵持一夜，我可支持不住了。但又不能够只逼他一个人，必须三贼一起废了呀。他就说，听着，叫你那个老大进来。顾金彪惯走江湖，知道他的用意，默不作声。霍去从手上一掐劲，剑尖透进衣里，划破了一层皮。顾金彪知道小腹中箭最难受了，好是好不了，可是一时又死不了，可受罪了。他就不敢再强硬，低声地说，他不肯来的。好，那我就戳死了你再说。手上又略略地加了把劲，顾金彪只得叫老大，你来啊，快来啊。你笑。顾金彪皱着眉头，哈哈，干笑了几声，跳得快活点。顾金彪肚子里边咒骂，你奶奶熊，还快活得出？可是剑尖已经嵌在肉里，只得放大声音，勉强了一阵傻笑，半夜里听来就像鬼哭狼嚎啊。滕一雷和哈和台早给吵醒了，滕一雷骂了一句，老二别快活了，养点气力吧。霍青桐见他不来，就说，叫老四来。顾金彪又叫了几声。哈和台虽然做盗贼生涯，却从来不欺负妇孺，对于顾金彪的行径本来已经十分不满，只因为他是蒙凶了，不好怎么说他，这个时候只装着没听见。霍青桐暗暗咬牙时，哼，我如果能够摆脱此难，不把这三个奸贼杀了，难解今日之羞啊。他右手持剑，左手把绳子在顾金彪的身上绕来绕去，捆了个结实，这才放心。但是他倚在帐边不敢睡着。挨到天明，只见顾金彪居然横了心，呼呼大睡。霍青桐挥起马鞭子，把他没头没脑的啪啪啪啪抽了一顿，剑尖对准他的心口，哼，你要是哼一声就宰了你。顾金彪满脸是血，只得苦撑着。 霍钦同心想，这个事儿虽然已经闹穿了，但是如果杀了他，大祸马上临头，不如让他多活一时，预计师傅今天下午就可以来了。于是就解去他身上的绳索，咣当把他推出帐外。彭继雷一见他脸上血痕斑斑，大起疑心，
1: 哎，老二，这婆娘是个什么路数，可别招了人家的道啊。
0: 顾金彪心里想，这女子虽在病中，仍然有劲儿把自己拉倒，她身上带剑，还会说汉语，绝非寻常的回人姑娘。对彭一雷一眨眼睛，咱们擒住她。这两个人就慢慢的向他走近。霍钦同一见这两个人举止有异，突然奔向马鞭，长剑急身，刺穿了顾金彪和哈克台马背上盛水的隔囊，接着一剑把滕一雷马背上最大的水囊割下来，抢在手里，一跳上马。滕一雷等三个人一呆，见两皮带水流了一地，顿时就被黄沙吸干了。在大漠之中，这两袋水可比两袋珠宝更加珍贵呀。这三个人又气又急啊，各挺兵刃就要上来撕兵。霍金童趴在马背上不住的咳嗽，你们过来，我又是一剑。剑尖儿指住最后一只水囊，关东三魔果然停步不动。霍金童咳嗽了一阵，我好意领你们去见翠羽黄山啊，你们却来欺负我，这里到有水的地方还有六天的路程，你们不放过我，我就刺破了水囊，大家在沙漠中干死。关东三魔面面相觑，做不得声，暗骂他这一招果然毒辣。滕一雷心想，暂且答应，等过了大沙漠再摆布他。
1: 啊，那好，咱们不难为你，大家走吧。
0: 霍金童大喝一声，听着，你们在前面走。
2: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霍金童在沙漠上遇到关东三魔，逃过了顾金彪的纠缠，又刺破了两个装水的隔囊，逼着他们一起往师傅住的方向走。三个男的在前，一个女的在后，在大漠上行进。走到中午，烈日当空，四个人都唇焦舌干。霍群童只觉得眼前金星直冒，脑子里边是一阵一阵的发晕，心里想，难道今日我命丧于此？只听哈和台说，
1: 哎，给点水喝。
0: 霍金童打起精神，把碗放在地下，你们退开100步。顾金彪有些迟疑，不退开就不给水。顾金彪喃喃咒骂，三个人终于退开。霍金童跃马上前，拔去隔囊上的塞子，在瓦碗里注了大半碗水，催马走开。三个人奔上来，你一口我一口，把水喝的是一滴都不剩。四个人上马又行，过了两个多时辰，道旁忽然出现一丛青草。滕一雷眼睛一亮，前面必定有水。霍青童暗暗心惊，苦思对策，但是头痛欲裂，难以思索。正焦急之间，突然长空一声鹰叫，黑影闪动，一头巨鹰直扑下来。霍金童大喜，伸出左臂，那鹰敛着翅膀停在他的肩头， 见鹰腿上绑着一块黑布，知道师傅马上就到，他狂喜之下，眼前又是一阵发黑。
1: 程一雷心知必有古怪，
0: 手一扬，一支袖箭向他的右腕打来。
1: 霍金童挥剑继续袖箭，
0: 一骑马缰向前飞驰。关东三魔大声吆喝，随后追来。奔驰出七八里，
1: 霍金童手脚酸软，再也支持不住，被马一鞭跌了下来。
0: 三魔大喜呀，催马过来。霍金童挣扎着想爬上马，只是手脚酸软，使不出劲儿。人急智生啊，把水囊的皮带子往巨鹰的脖子上一缠，把鹰往上一丢，嘴里边一声呼哨。
1: 霍金童这头鹰是他师父训练好了的，
0: 一听呼哨就带着水囊振翅向天山双鹰飞去。程一雷一见水囊被鹰带起，一急是非同小可呀，兜转马头向鹰直追。顾金彪和哈克台都想，这个丫头反正也逃不了啊，追回水囊要紧呐、啊，也纵马狂奔。顾金彪手一翻，拿了一柄小叉就向巨鹰射去，只听皮鞭啪的一声响，手腕上一疼，小叉射去的准头偏了，打在旁边。却是哈和台用马鞭子打了他一下。顾金彪大怒，你干嘛？
1: 二哥，这一叉要是打中了水囊还有命吗？
0: 顾金彪一想不错呀，就趴在马鞍子上面向前急奔。三个人追出去十多里，疾驰之下马力渐渐疲劳，眼见再也追不上了。突然间，那鹰就如同长空坠石头一般俯冲下去，前面尘头起处，两骑马疾驰而来。那鹰打了两个旋子，落在其中一人的肩头。关东三魔催马上前，见两个人，一个是秃头的红脸老头，另一个是满头白发的老妇。
1: 那老头厉声喝道：“霍金童啊！”
0: 三个人一愣，没有回答。
1: 那老头解下巨鹰脖子上的水囊，把鹰往空中一抛，大声的呼哨，那鹰一声鸣叫往来路飞去。
0: 两个老人不再理睬三魔，跟在巨鹰之后追去。
1: 腾一雷知道他们是随着巨鹰去救那个回族的女人呐、啊。他自恃武艺高强，也不把这两个老人放在心上，而且水囊已经被他们拿去了，非夺回来不可。于是手一摆，三个人是随后赶来。那两个老人正是天山双鹰陈正德和关明梅。这十多里路一晃就到了，见那鹰直扑下去，霍青铜躺卧在地。关明梅飞身下马抢进，霍青铜投身入怀，哭了起来。关明梅见爱徒落得这副样子，十分吃惊，忙问：“谁欺负你了？”
0: 这个时候，关东三魔也已经赶到了。霍青铜向三个人一指，晕了过去。
1: 关明梅厉声喝道：“老头子，还不动手！”
0: 左手抱着霍青铜，右手拔去水囊的塞子，慢慢的倒水到霍金童的嘴里。
1: 陈正德听得妻子呼喝，知道这三个人是敌，兜转马头向三魔冲去，奔到临近长臂探出，向哈和台的胸口抓去。
0: 哈和台手腕翻转摔打挡开，陈正德手腕上麻辣辣的一阵疼痛，心中一愣，嗯，这点子手下好快呀，劲道倒也不小。不等兜转马头，凌空跃起，又向他抓去。
1: 哈和台左手挡开，右手反抓住对方的胸口。
0: 陈正德猛喝一声，挥掌劈去，击在他的手臂之上。哈和台全身一震，坐身不稳，咔嚓跌下马来。 腾一雷和顾金彪大惊，双双来救。哈和台下马的时候翻了个跟头，站在地下，一柄匕首已经抽在手中了，唰又扑了上来。陈正德左掌在顾金彪的面前虚晃一下，右手已经抓住他的插头往外一拧。顾金彪只觉得虎口发麻，但是他的身子也非常矫健，左手两柄小叉随着飞出，陈正德一低头，猎叉已经被他夺了回去，心里想，哪儿跑出来这三个野种，武功如此了得，怪不得徒儿要吃亏。猛然间觉得脑后风声，独角铜人横扫过来，陈正德转身抢攻，一矮身子，双掌直取腾一雷的下盘。关中大魔铜人回转向他的玉枕穴点到，陈正德一惊，哎了一声，跳开两步。
1: 哦，你这个家伙会打穴。腾一雷说，不错。
0: 说着铜人晃动，又点下他的肩头云门穴。这个铜人啊，只有一只脚，手却有一对，双手过顶合拢，正是一把厉害的点穴的武器。这个铜人极为沉重，除了点穴之外，又能横扫直砸，比钢鞭铁锤尤为威猛。陈正德想，武林中的打穴器械，不论是判官笔、地穴诀，还是点穴钢环，总是轻巧灵便，取其使用迅捷，任穴准确。他居然能以这个笨重的武器打穴，自然是劲敌。当下提起全副精神，点打劈击，空手和三个人拼斗。关明梅见霍青桐悠悠行转，这才放心，回头一看，却见丈夫已经处于劣势，陈正德的长剑放在马背上，没有来得及取出来。他跳起来的时候，那马受惊，又奔出去十几丈之外。他心傲好胜，不肯过去取剑，以空手斗着三名江湖好汉，所以呢，就渐渐的不敌了。关明梅长剑出手，加入战团，一招朔风狂啸，向腾一雷后心刺去。腾一雷回过铜人一挡，关明梅不等见招使老，早已经变招了，咔咔咔三剑，快如闪电。腾一雷没有到过西北，不知道三分剑术的招数，心中惊疑，暗想，这瘦瘦小小的老太婆怎么剑法如此凌厉呀？他只得手紧门户，静以待变。关明梅连刺八剑，一剑快似一剑，那是三分剑术当中的绝招，称为木王八骏引瑶池。但见腾一雷虽然手忙脚乱，还是奋力挡住，他也暗暗的夸赞他了得。陈正德这边劲敌一去，力占上风，双掌飞舞，招招不离敌人的要害，抓着一矮身子，抓起顾金彪射落在地的两柄小叉，兵器在手，更是如虎添翼呀。他使开峨眉刺的招数，欺身之劲，和哈和台快如闪电般的拆了七八招，嗤的一声，哈和台左臂重叉划破了一条口子。顾金彪见情势不利，突然向霍金童奔去，陈正德大惊，撇下哈和台抢来拦阻，人没赶到，小叉已经脱手，笔直的向顾金彪的后心刺来。顾金彪左手一伸，想接住小叉，哪知道啊，自己的这件兵刃一到敌人手里，已经大不相同了，飞来的劲道大极了。虽然拿到了叉尾，却是没能够抓住，往屈膝一蹲，小叉嗖的一声从头顶上飞过去。站起身来的时候，陈正德已经赶到了。 哈和台忙奔过来相助，以两个打一个，可还是抵挡不住。那边藤一雷呢是自顾不暇，难以相救。霍金童坐在地下，见师傅师公逐渐得手，甚是喜慰。五个人兵刃撞击，越打越烈。忽然远处传来长生的嚎叫，声音甚是惨厉，叫声中充满着恐惧、饥饿和凶恶残忍之意，似是百兽齐吼，久久不息呀。霍金童一跃而起，师傅你听，双鹰巨斗正酣，听到这嚎叫之声，不约而同地跳开几步，侧耳静听。关东三魔正被逼得手忙脚乱呢，忽然一松，只顾喘气，不敢上前追杀。只听叫声渐响，同时远处一片黑云涌来，中间夹着隐隐的雷鸣之声。天山双鹰脸色大变，陈正德飞纵而出，牵过马匹。关明梅把霍金童抱起来，跳上马背。陈正德拔起身子，站在马背之上。哎，你上来瞧瞧，哪里可以躲避？关明梅把霍金童在马上放好，跳到了陈正德的马上。陈正德双手高举过顶，关明梅在丈夫肩上一搭，一纵身子，站在他的手掌之中。这关东三魔见敌人已经胜定了，突然驻守不战，在马背上叠起罗汉来，不禁面面相觑，愕然不解。古金雕骂着：切，这两个老家伙使妖法呢吧。藤一雷见二老惊慌焦急，并非假装，知道必有古怪，但猜测不出，只得凝神戒备。关明梅极目四下瞭望，叫道：嘿，北面好像有两棵大树。陈正德急了：不管是不是，快去。关明梅跳到霍金童的马上，二老一提马缰，也不再理会三魔，咔咔咔咔咔咔咔向北疾驰。哈和台见他们匆忙之中没有带走水囊，一弯腰把它拾起来了。这个时候呼嚎之声越响，听来是惊心动魄。顾金包突然叫起来：哎呀，是狼群！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是脸如死灰了。三个人急忙上马，紧随双鹰而去。跑了一阵，只听得身后虎啸狼嚎，奔腾之声大作。回头看的时候，烟尘中只见无数的虎豹、野骆驼、黄羊、野马急奔逃命，后面灰扑扑的一片，不知道有几千几万头饥饿的狼追赶而来。万寿之前却有一个人乘马疾驰，那马神俊之极，奔在虎豹之前几十丈的地方，好像是带路一样。晃眼之间，那乘马已经从身旁掠过。三魔见骑者一身灰衣，尘沙飞溅，灰衣几乎已经成为黄衣了。那个人似乎是个老者，面目却看不清楚。那个人回头叫着：找死吗？快跑啊！藤一雷的坐骑见到这么许多野兽追来，声势凶猛已极，吓得脚都软了，膝盖一弯，把他抛在地下。藤一雷急忙站起来，十几头虎豹已经从身旁奔过，群兽逃命要紧，哪里还顾得伤人呐？藤一雷暗叫：哎，我命休矣！张口狂呼。顾哈两人听见叫声，忙回马来救。只见迎面恶狼们如同潮水一般涌到，藤一雷手挥铜人护身，明知没用，但临死还要挣扎。霎时间，一头巨狼露出雪白的利齿，奔到跟前。 突然身旁马蹄声响，那个灰衣老者纵马过来，左手一伸，已经拉住他的后领子，把他肥大的身躯提了起来，往哈克台马上扔去。彭一雷使出轻功，一个跟头坐在哈克台的身后，三个人都转马头疾驰逃命。天山双鹰带着霍青铜狂奔，他们久处大部，知道这狼群最是凶恶不过，不论多么厉害的猛兽，遇上了无一幸免。再跑了一阵，前面果然是两棵大树，双鹰暗叫惭愧，这次总算不至甜于恶狼之腹了。跑到临近，陈正德一跃上树，关明梅把霍青铜递上，陈正德接住，扶他坐上高处的树枝。哎，就这么一耽搁，狼嚎声又近了些。关明梅提起马鞭，在两匹马身上猛抽几下，自己逃命去吧，可顾不得你们了。两匹马急奔而去。三个人刚在树上坐稳，狼群已然逼近了。当先一人却是那灰衣老者，关明梅大惊失色，啊，是他。陈正德一看，哼，果然是他。侧目斜视，见妻子一脸黄极，不禁心头有气，要是我遇险，只怕你还没这么着急。关明梅大怒，这当初还吃醋啊，快救人呐、说着他右手攀着树枝，身子挂下。陈正德哼了一声，右手拉住他的左手，两个人就荡了起来。等那个灰衣老者的坐骑刚到，陈正德直扑而下，左手

总没救错吧？陈正德听妻子帮他，洋洋得意。那老者冷笑一声，哼，救我，你们坏了我的大事了。你给恶狼吓糊涂了，快歇息歇息吧，我袁某岂怕这群畜生？这灰衣老者就是陈家洛的师父，天池怪侠袁世霄。他幼年的时候和关明梅青梅竹马一起长大，互生爱慕之情。只是他性子古怪，两个人因为小事争执，一言不合，袁世霄竟远走漠北，十多年没回来，音讯全无。关明梅知道他永远不归，后来就嫁给了陈正德。不料婚后不久，袁世霄忽然回乡，两个人黯然神伤，不在话下。陈正德十分不快，几次去找袁世霄的茬儿，但是呢，武功不如他。若不是袁世霄看在关明梅的面子上相让，他早已经是吃了大亏了。陈正德一怒之下就携妻远走回部，哪知道袁世霄旧情难忘，也移居天山。虽然素不造访，但觉得与意中人相隔不远，心中较安，也是一番痴情之意。陈正德见他跟来，自然是非常恼怒。关明梅未必嫌疑，尽量不和旧日的情侣见面，陈正德却总是不免多心，加之关明梅心中郁闷，脾气更加急躁，所以这夫妻几十年来是不断的斗嘴磨牙。三个人现今都已经是白发苍苍了，然而对于这一段纠缠不清的情缘，仍然是无日不耿耿于怀。陈正德这一次救了袁世霄，很是得意，心想，你一向占我的上风，今后你对我感不感恩呢？关明梅却听袁世霄说坏了他的大事，不解其意，就问，哎，怎么坏了你的大事啊？袁世霄说，哎，这群畜生近来越生越多，实在是沙漠中一个大害。好几个回人聚居的部落给狼群连人带畜吃了个精光，我呢布置了一个机关引狼群去自投死路，哪知道却要他来多事。陈正德知道他所说的是事实，讪讪的很不好意思。袁世霄见关明梅神色歉然，就安慰他，啊，陈大哥和你也是好意，我谢谢你们就是。陈正德问，哎，你是怎生布置的？袁世霄忽然叫了起来，救人要紧，一跃下树窜进了狼群。这个时候关东三魔已经被狼群赶上了，三个人背靠背的奋战，两匹坐骑早已经给狼群撕成了碎片。三个人虽然用兵刃打死了十多头狼，但是狼群呢是不断的猛扑，三个人身上都已经受了七八处伤，眼见着难以支持。袁世霄突然飞到，他双掌起处，两头恶狼天灵盖顿时被击碎。他抓起哈克台往树上一扔，见他杀狼比抓兔子还容易，手法之快，尽力之重，生平拿他们喂狼，双掌一错就要上前，但是看见树下的群狼嚼尸虎豹驼羊的惨状，又有点不忍，就这么一迟疑啊，腾一雷叫着这边来，往旁边一棵树上跳了过去，顾哈两个人也都跟着跳了过去。关明梅问霍青桐，青儿怎么样？他要看霍青桐。

0: 的主意，是不是要赶尽杀绝？霍青桐心肠一软，哎，算了吧。他想起自己的烦恼，长叹一声，流下泪来。他随即定神，朗声向三魔说：我就是翠羽黄山霍青桐，你们要找我报仇，怎么不过来？滕玉雷三个人一听说他就是霍青桐，又惊又悔，又是愤怒，可是又怎么敢过来呀？狼群来得快，去得也快，在树下盘旋叫嚎了一阵，又追逐其他的野兽去了。关明梅命霍青桐参见天池怪侠。袁世萧见他一脸的病容，从衣囊里拿出两颗朱红色的药丸，给你吧，这是雪参丸。天山双鹰素知雪参丸之名，乃是用珍奇的药材配制而成，真有起死回生之功。关明梅说：快谢呀。霍青桐带药施礼，袁世萧已经一跃下树疾奔而去，有如一条灰线，不一会儿在滚滚黄尘中变成了一个黑点儿。关明梅抱着霍青桐下树，叫他先吞服一颗雪参丸。霍青桐吞了下去，只觉得一股热气啊从丹田中一直冒上来，顿时全身舒泰。关明梅说：哎，你真造化，得了这灵丹妙药就好得快了。陈正德冷冷地说：就是不吃这药也死不了。关明梅问：难道说你宁愿轻而多受苦楚？
1: 要是我呀，宁可死了也不吃他的药丸。你呢，就算身上没病也想吃他给的药。
0: 关明梅怒火上冲，正要反唇相讥，见霍青桐珠泪盈然，楚楚可怜，就忍住不说了，把他背在背上向北而去。陈正德跟在后边，一路上唠唠叨叨的说个不休。三个人回到玉望坤双鹰的居所，霍青桐服药之后再睡了一觉，精神就好得多了。关明梅坐在他的床边询问：干嘛一个人带病出来？霍青桐就把祭奸清兵、屠玉三魔等事详细的说了，可是始终没说出走的原因。关明梅性子急躁，不住的追问。霍青桐对师父最为敬爱，不再隐瞒，
2: 他和我妹子好，我调兵的时候爹爹和大伙儿都以我有私心。
1: 关明梅一下子跳了起来：啊，就是你送短剑给他的那个什么陈总舵主？
0: 霍青桐点了点头：
1: 啊，这个人喜新厌旧，你妹子又如此没有姐妹之情，两个人都该杀了。
2: 啊，不不，
1: 我去给你算这笔账。
0: 说着冲出房去。
1: 陈正德听着妻子大叫大嚷，忙过来看，两个人在门边险些一撞。跟我来，去杀了两个负心无义之人。
0: 陈正德一听好，夫妻俩就奔了出去。霍青桐跳起身来要追出去说明原委，可是身上只穿着内衣，心头一急就晕了过去。等到醒过来，师父和师公早已经去得远了。他知道这两个人性子急躁异常，武功又高，陈家洛一个人绝技敌不过，如果真的把他和妹子杀了，那如何是好啊？当下也顾不得病中虚弱，上马赶去。这一路上关明梅说：哼，天下负心的男子最是该杀，青儿这把古剑是罕有的珍物，好心的送了给他，他对他何等看重啊，啊，他却把青儿置于脑

0: 后又看上了他的妹子，真该千刀万剐。
1: 哎，青儿的妹子怎么也如此无耻啊，啊，抢夺亲姐姐的人，把她气成这副样子。
2: 双鹰走到第三天上，
0: 见前边沙尘扬起，两骑马从南疾驰而来。关明梅阿弟声叫了出来，
1: 陈正德问怎么着，
0: 这个时候也已经看清了，迎面驰来的正是陈家洛。他马上伸手拔剑，
1: 关明梅说慢着，你瞧他们的坐骑多快呀，纵马一逃可就追不上了，咱们假装不知，慢慢的下手不迟。
2: 陈正德点点头，这两个人就迎了上去。
0: 陈家洛也见到了他们，忙催马过来下马施礼。
2: 哦，有幸又见到两位前辈，两位可见到霍青桐姑娘吗？
0: 关明梅心中痛骂，哼，你还假惺惺的装着惦记他啊，没见着啊，有什么事儿啊？他忽然眼睛一亮，只见一个极美丽的少女纵马来到跟前。
2: 陈家洛说卡斯利，那是你姐姐的师父，快下来见礼。
0: 香香公主下马施礼，哦，我常听姐姐说起两位，你们见到我姐姐了吗？
2: 陈正德心里想，
1: 怪不得这个小子要变心呢，他果然比青儿美得多呀。
0: 关明梅心想，哼，小小的姑娘居然也如此奸猾。
2: 他不露声色，假问原委。陈家洛就说了，
0: 关明梅说好啊，咱们一起找去。
2: 四个人就并辔同行，向北进发。关明梅见两个人都是面有忧色，心想哼，
0: 做了坏事内心自然不安，但不知他们找寻青儿为了什么，两个人一起来多半是存心要把他气死啊。
2: 他越想越恨，落在后边悄悄的对丈夫说，
0: 待会儿啊，你杀那个男的，我杀那个女的。
2: 陈正德点头答应着。到了傍晚，四个人在一个沙丘旁边宿营，吃过饭以后围坐闲谈。香香公主从囊中取出了一支牛油蜡烛点起，双鹰在火光下见这两个人，男的如玉树临风，女的如芍药笼烟。
3: 他有病啊，我找到他以后还是劝他回去休息的好。
2: 陈家洛点头，是
0: 咱们呢用这把小刀把沙堆上的沙一块一块的切下来，切到最后谁把蜡烛弄掉下来就罚他唱歌讲故事或者跳舞。来，老爷子先来。
2: 他把小刀都递给了陈正德。陈正德几十年没有玩过孩子们的玩意儿了，这个时候拿着小刀，脸上的神情甚是尴尬。关明梅一推他的手肘，切吧。陈正德嘿嘿一笑，把沙堆切下了一块，把小刀交给了妻子。关明梅也切了一块，轮不到三个圈，沙堆变成了一条沙柱，比蜡烛已经粗不了多少，只要稍微一碰啊，蜡烛随时就可以掉下来。陈家洛呢拿小刀轻轻的在沙柱上挖了一个洞。香香笑了，嘿嘿，你坏死了。接过小刀在另一边也挖了一个小洞，这个时候啊沙柱已经有点摇晃了。陈正德接过小刀的时候右手微微颤抖，关明梅笑着骂他，哼，没出息。香香公主笑着带他出主意，哎，你轻轻的挑去一粒沙子也算。 陈正德按照他的话去挑，

0: 手上的劲儿稍微用大了一点，那个纱柱子一晃塌了，蜡烛顿时跌下来。陈正德大叫一声，香香公主拍手大笑，关明梅和陈家洛也觉得挺有趣儿。香香公主笑着说：“老爷子，你是唱歌的还是跳舞啊？”陈正德老脸羞得通红，拼命的推搪。关明梅和丈夫成亲以来，不是吵嘴就是一本正经的练武，又或是共同对付敌人，从来没这样开开心心的玩过。眼见丈夫憨态可掬，心里边直乐。嘿嘿嘿，哎，你一个老人家欺负孩子那可不成。陈正德推辞不掉，只得说：“那好，我来唱一段秦腔范马骑。”就用小声的喉咙唱了起来，唱到：“我和你少年夫妻如儿戏，还在那里哭。”不住的用眼睛瞟着妻子。关明梅此时也心情欢畅，想到自己这些年来从来没有好好的待他，对他无理发怒，可是他呢对自己一往情深，有的时候吃醋吵嘴，那也是因爱而起呀。他的心里很是歉然，伸出手去轻轻地握住了他的手。陈正德受宠若惊，只觉得眼前朦胧一片，原来泪水涌入了眼眶。这对老夫妻亲热的情形，陈家洛和香香公主都看在眼里，相视一笑。夜已经渐渐的深了，香香公主感到身上寒冷，慢慢的靠到关明梅的身边。关明梅见她娇怯畏寒，轻轻的把她搂住，又把她被风吹乱了的秀发理了理。关明梅只觉得香气浓郁，似乎身处奇花丛中。低头看的时候，见香香公主已经在自己的怀里睡着了。陈正德说：“大家休息吧。”关明梅摇了摇头：“哎，别吵醒她。”说着轻声的站起来，把她抱进帐篷，取毡毯给她盖上。只听他在梦中迷迷糊糊地说：“妈，拿点羊奶给我的小鹿吃，别饿坏了它。”关明梅一愣：“啊，好，你睡吧。”他轻轻地退出来，心想：他明明是一个天真无邪、心地善良的孩子，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来呢？见陈家洛另外支了一个帐篷，和香香公主的帐篷隔得远远的，他微微的点头。陈正德走过来低声的问：“哎，他们不住一个帐篷啊？”关明梅点了点头。陈正德又说：“他还不睡呢，翻来覆去的尽瞧着那柄剑，等他睡了再下手呢，还是过去指明他的罪，给他来个明白的。”关明梅很是踌躇：“哦，你说呢？”陈正德的心里充满了柔情蜜意，毫无杀人的心思。那咱们且坐一会儿，等他睡着了再杀，让他不知不觉的死了吧。陈正德拉了妻子的手，两个人偎依着坐在沙漠之中，默默无言。不久，陈家洛进帐睡了。又过了半个时辰，陈正德说：“我去瞧瞧他睡着了没有。”关明梅点点头，可是陈正德并不站起，嘴里低低的哼着不知什么曲调。关明梅说：“好动手了吧？”“应该干了。”但是两个人谁也没有先动，显然是都下不了决心。 天山双鹰生平杀人不眨眼，江湖上丧生于他们手下的不计其数。可这个时候要杀两个熟睡的人，竟然下不了手。渐渐的，星移斗转，寒气加甚，老夫妻俩互相搂抱，关明梅把脸藏在丈夫的怀里，陈正德轻轻抚摸着她的背脊。过不多时，两个人都睡着了。第二天早晨，陈家洛和香香公主醒来，见二老已经离去，都感到奇怪。香香公主忽然说：“哎，你瞧，那是什么？”陈家洛转头一看，见平纱上写着八个大字：“护恶不圈，必取耳命。”每个字都有五尺见方，想是用剑尖画的。陈家洛皱起眉头，细想这八个字的含义。香香公主不认得汉字，问他画的什么。陈家洛不愿意令他担心，哦，他们说有事要先走一步。啊，姐姐这两位师傅真好。话没说完，突然跳了起来，你听。陈家洛也已经听得远处隐隐的一阵阵惨厉的呼叫，忙说：“狼群来了，快走！”两个人匆忙收拾帐篷食水，上马狂奔。就这么一耽搁，狼群已经奔到了。幸亏两个人所乘的坐骑都神俊异常，片刻之间即把狼群抛在后面。群狼饥饿已久，见了人畜舍命赶来，虽然距离已远，早已经看不见踪影，可还是循着杀上的足迹一路追踪。陈家洛和香香公主跑了半天，以为已经脱险，下马喝水，刚生了火要煮食，狼嚎又近了，两个人急忙上马。到天黑的时候，白马负载一重，奔跑越慢，到第三天上已经不能够把狼群。陈家洛说：“等马气力养足了，再往外冲。”香香公主问：“你说能冲得出去吗？”陈家洛的心里实在毫无把握，但是为了安慰他，就说：“当然行。”看着香香公主双颊红晕，肌肤白得真像透明的一般，再见火圈外边群狼露出又尖又长的白牙，馋涎一滴滴的留在沙上，呜呜怒嚎，只等火圈稍有空隙就会扑将上来，陈家洛不觉得一阵心酸，心里想：哎，我们怎么才能逃离出去呢？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陈家洛和香香公主被群狼追逐，来到一个小树丛旁边，垒起了一道沙墙，在墙上放柴点火，烧成一个火圈，把狼挡在圈外。陈家洛看着香香公主那么美丽，如果丧在群狼之口，想到这儿已经窜了进来。陈家洛一把把他拉在身后，白马左腿一踢，已经把一头狼踢了出去。陈家洛身子一偏，抓住一头巨狼的脖子，向另一头灰狼猛挥过去，那狼跳开避过，又再扑上。另外两头狼又从缺口中冲了进来，陈家洛用力一扔，把手里那个狼扔将过去，三头狼滚作一团，互相乱咬狂叫，出了火圈。他拾起地下烧着的一条树枝，向大灰狼打去，那狼张开大嘴，像一个人一样的站起来咬他的咽喉，他手一送，把一条烧红的树枝塞进狼口。

两尺来长的树枝全部插了进去，那狼痛彻心肺，只向狼群中窜去，滚倒在地。陈家洛在缺口当中加了柴，眼见枯枝越烧越少，心想只得冒险去捡了。好在树木就在身后，相距不过十几丈，于是左手拿起勾践盾，右手提了朱锁，对香香公主说：“我去捡柴，你把火烧得旺些。”香香公主点头：“你小心啊。”陈家洛剑盾护身，朱锁开路，展开轻功向树丛跃去。群狼见火圈中有人跃出，猛扑上来，当先两头早被朱锁打倒。他三个起落，已经奔进树旁。这些灌木甚为矮小，不能够攀上去避狼。当下左手挥动勾践盾，右手不住地攀折树枝，几十头恶狼围在他的身边做事要扑，每一次冲进都被盾上明晃晃的九只勾践吓退。他采了大批的柴，用脚踢拢，弯腰拿朱锁一捆。就在这个时候，一头恶狼乘机扑上，他剑盾一挥，那狼顿时毙命。但剑上有钩子呀，狼身就勾在剑上落不下来，其余的狼连声咆哮，他连忙用力一扯，把狼尸扯下来扔出去，群狼扑上去抢夺咬吃。他乘机提起那捆树枝回进了火圈。香香公主见他平安归来，高兴地扑着上来，纵身入怀。陈家洛笑着揽住了他，把树枝往地下一扔，抬起头来，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火圈当中竟然另有一个人，那个人身材魁梧，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恶狼撕得七零八落，手中提剑，全身是血，脸色却颇为镇静，冷冷地看着他，正是死对头火手判官张兆仲。两个人相互瞪眼看着，都不说话。香香公主说：“他从狼群中逃出来，想是瞧见这里的火光奔了过来，你瞧他累成这个样子。”于是从水囊里边倒了一碗水递了过去，张兆仲接住，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下，伸袖子在脸上一抹，擦去了汗血。香香公主呀的一声叫了出来，认出来他是在赵慧大营中曾经和陈家洛打斗的那个武官，后来在沙坑里又曾经和文泰来等恶战过的。陈家洛剑盾挡胸，朱锁一挥，上吧。张兆仲目光呆滞，突然仰后便倒。原来呀，他救了何尔大以后，出来追踪陈家洛和香香公主，中途也遇上了狼群，何尔大被狼群所吃，他仗着武功精绝，连杀几十头恶狼夺路逃命，在大漠中奔驰了一天一夜，坐骑倒闭，只得步行奔跑，无饮无食，又熬了一天，远远看见火光，拼命地抢了进来，他权杖提着一口内力在苦撑着，这么一松劲儿之后啊，再也支持不住，就晕了过去。香香公主要过去救府行径，而且卡斯利心地仁善，见我杀这无力抗拒之人，必定不高兴，要是饶了他，等他养足了力气，自己可不是他的敌手啊。一时拿不定主意，转头一看，见香香公主看着张兆仲，眼睛里露出了怜悯之意。陈家洛一见到他这副眼神，当即决定再饶这奸贼一死，心想眼下三个人共处绝境，这厮武功卓绝，待他力气复原，却是杀狼的一个好帮手，两个人合力或许能够把香香公主救出去，单靠自己却万万不能，于是也喝了几口羊奶闭目养神。
过了一会儿

张召忠醒了过来，香香公主递了一块干羊肉给他，替他用布条绑好腿上几处狼牙所咬的伤痕。张召忠见他两个人以德报怨，不觉惭愧，垂头不语。陈家洛说：“张大哥，咱们现今同在危难之中，过去种种怨仇只好暂时抛在一边，总要同舟共济才好啊。”张召忠点点头：“不错，咱俩现在一斗，三个人都成为恶狼腹内之物。”他休息了一个多时辰，精神力气稍稍的有所恢复，他暗暗的盘算着脱困之法，心里想：万幸啊，这两个人又撞在我手里，三个人都被群狼吃了，那没有话说。如果能脱却危难，须当先发制人，杀了这陈公子，再把这美娃娃掳去，今后几十年的功名富贵是拿稳的了。陈家洛心想一把。天色渐晚，三个人在火圈里加了树枝，轮流睡觉。陈家洛对香香公主低声地说：“这个人很坏，我睡着的时候，你得加以留心着他。”香香公主点头答应。陈家洛把树枝堆在他和张召忠之间，防他在自己睡着的时候突然暗算，香香公主可无力抵御呀。第二天黎明，三个人见狼群仍在火圈旁边打转，毫无走开之意。陈家洛说：“只盼有一对野骆驼经过，才能够把这些恶鬼引开呀。”突然远处又有狼嚎向这边奔来，张召忠皱着眉：“恶鬼越来越多了。”尘沙飞扬之中，忽见三骑马向这边急奔而来，马后边跟着几百头狼。等到马上的人瞧见这边的恶狼更多，就想从斜刺里避开，可这边的恶狼已经迎上去，顿时把三骑马围在中心，马上的三个人使开兵器奋力抵挡。香香公主叫着：“快去接他们进来呀。”陈家洛对张召忠说：“咱们救人去。”两个人手执兵器向三骑马冲去，两下里一加工，杀开一条血路，把三骑马接引到火圈中来。只见一匹马上另有一个人双手反绑趴在马鞍之上，身子软软的，不知是死是活，看打扮是个回人姑娘。那三个人跳下马来，一个人把那个回人姑娘抱下，香香公主忽然惊叫：“姐姐，姐姐！”奔过去扑在那个女子身上。陈家洛吃了一惊，香香公主已经把那个女子扶起，只见她玉容惨淡，双目紧闭，正是翠羽黄山霍青桐。原来霍青桐带病追赶师父师公，不久就遇到关东三魔，他无力抵抗，拔剑要想自尽，被顾金彪扑上夺取长剑，顿时擒住。关东三魔擒得仇人，欢天喜地，当下一同回马启程东归。走了一天，被霍青桐故意误指途径，竟在大漠中迷失方向。这一天远远看见一道黑烟，只想一定有人家，径自奔来，哪知道啊，却是陈家洛烧起来求救的狼烟。顾金彪见陈家洛纵上来要抢人，他的虎叉嚓啦啦一抖：“别走进来，你要干啥？”霍青桐全身虚弱，在狼群围攻之中已经晕了过去，这个时候慢慢的醒转，陡然间见到陈家洛和妹子

0: 心里一股说不出的滋味，不知道是伤心还是欢喜。香香公主对陈家洛哭着说：“你快叫他放开姐姐。”陈家洛说：“你放心。”他转头对顾金彪说：“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擒住我的朋友？”滕一雷抢上两步，挡在顾金彪的身前，冷冷打量着对面三个人：“两位出手相救，在下这里先行谢过，请教两位高姓大名。”
1: 陈家洛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呢，张兆仲抢着说：“
2: 他是红花会陈总舵主。”
0: 三伯吃了一惊，
1: 陈一雷又问：“
2: 请教阁下的腕。”张兆仲说：“在下姓张，草字兆仲。”
1: 陈一雷哎了一声：“
2: 哦，原来是火手派。”
1: 哈哈台说：“
2: 要请陈当家的指教。”
1: 陈家洛说：“
2: 咱们合力遇狼，或许尚有一线生机，要是自相残杀，转眼人人都填于恶狼之腹。”
1: 滕哈两个人微微点头，顾金彪怒目不语。陈家洛又说：“
2: 因此请顾老兄立即放了我这朋友，大伙儿共筹退狼之策。”
3: 顾金彪说：“我不放，你待怎样？”
1: 顾金彪啊，过不了这个色子关，他执迷不悟，他也知道张兆仲的名气，决定单独向形貌文弱的陈家洛挑战。他恶狠狠地说：“
2: 你如果赢得我手中的虎叉，把这女子拿去变了，是英雄好汉，咱们两个人就单打独斗，一决胜败。”
1: 陈家洛实在是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在狼群之中自相残杀，他微微沉吟，还没有答话，张兆仲已经抢着说：“
2: 你放心，我谁也不帮。”就是
1: 这句话好像是对陈家洛说，其实啊是说给顾金彪听的，叫他不必疑虑，尽管挑战。
2: 顾金彪高兴了：“好，你要是不敢，那就别管旁人的闲事，否则的话，拳脚兵刃兄弟都可以奉陪，我三个盟弟都丧在红花会的手里，此仇岂可不报啊。”
1: 最后这句话却是说给滕哈两个人听的，意思是说我可是为了公愤，并不是出于私欲，你们可不能够袖手不理呀。陈家洛向霍青桐姐妹一看，见霍青桐脸露怨愤，香香公主焦虑万状，她把心一横，想着这姐妹两个人都对我有情，我今天为他们死了，报答了他们的恩义，也免得我左右为难，伤了他们手足之情。于是慨然说道：“
2: 这位姑娘是我的好朋友，我拼的性命不在，也要你放。”
1: 霍青桐眼圈一红，心想他对我倒也不是全无情义。
3: 顾金彪说：“我也拼的性命不在，绝不肯放。”
1: 张兆仲笑了：“
2: 哈哈哈哈，好吧，那么你们就拼个你死我活吧。”
1: 三魔听他的语气，已经变出他对陈家洛颇有幸灾乐祸之心。陈家洛说：“
2: 咱们二人拼斗，不论是你杀了我，还是我杀了你，对别人都没有好处。这样吧，咱们两个人一起出去杀狼，谁杀得多就算谁胜。”
1: 哈和台首先就赞成，鼓掌叫好。张兆仲说：“
2: 要是陈当家的得胜，顾二哥就把这位姑娘交给他，要是顾二哥杀的狼多，陈当家的不得再有一言。在下与三位今日虽是初会，但一向是很仰慕的，至于陈当家的呢，我们过去颇有点过节，
3: 但此刻

0: 双方
1: 谁也不帮。现今我有个主意，既可一决胜败，双方也不伤和气，各位瞧着成不成啊？
0: 滕玉雷听他说和陈家洛有过节，心里一喜，忙说：
1: 哦，张大哥请说，火守判官威震武林，主意一定是极高明的。
2: 张召忠微微一笑：
1: 呵呵，不敢，咱们身处狼群包围之中，自相拼斗总是不妙，陈当家的，你说是不是啊？
2: 陈家洛点了点头。
1: 比赛杀狼吧，这位顾二哥又觉得太随便，不是好汉行径。我献一条计策，你们两位赤手空拳的一起走入狼群，谁胆小先逃了回来，谁就输了。
0: 众人听了都是心中一寒，暗想此人好生阴毒啊，赤手空拳的走进狼群，谁还能活着性命回来啊？
2: 张召忠又说，
1: 要是哪一位不幸给狼害了，另一位再回进火圈也算胜了。
2: 陈家洛双眉一扬，
1: 要是咱们两个人都死了，那怎么样呢？
2: 哈克台说：
3: 我敬重你是条好汉子，着落在我的身上，释放这个姑娘就是了。
2: 陈家洛说：
1: 哈兄的话我信了，这位姑娘你们可也不能欺负她。
2: 他一伸手向香香公主一指。
3: 哈克台说：皇天战胜，我答应了陈当家的，如有异心，叫恶狼第一个吃我。
2: 陈家洛一抱拳：好，多谢了。他在心中盘算已定，别说狼群包围，就算一条狼也没有，自己孤身遇上这四个强敌，也必是有死无生。现下舍了自己一条性命，如能个搅天之幸救出霍琴童姐妹，那也是心愿已足了。他向顾金彪一摆手：
1: 顾朋友走吧。
0: 两个人正要走出火圈，滕玉雷忽然叫道：
1: 慢着。
2: 两个人停步转身：
1: 陈当家的，你身上还有把短剑？
2: 陈家洛笑了：哈哈哈，对不起，我忘了。他解下短剑走到霍金童的面前：
1: 别伤心，你见了这剑就如见到我一样。
2: 把剑就放在他的身上。
1: 霍青桐流下泪来，喉中哽住了说不出话。
0: 就在这时，一个念头在脑子里忽如电光般一闪，低声地说：
2: 你低下头来。陈家洛低头俯耳过去。
1: 霍青桐低声地说：
2: 用火折子。
0: 陈家洛一愣，随即恍然大悟，转头对张召忠说：
1: 张大哥，刚才我忘了解下短剑，请你公证人再瞧一瞧。张召忠在陈顾两人的外衣摸了一遍，说道：
3: 顾二哥，请你把暗器也留下吧。
2: 风群狼一时倒也扑不近身。
0: 陈家洛使的却是八卦游身掌的身法，在狼群当中东一晃西一转，四下乱跑，当下又从怀里边取出了火折子，迎风一晃，火折子点亮，挥了一个圈子，火折子上的火光十分微弱，群狼却立时大惊，纷纷倒退，虽然张牙舞爪做事要扑，终究不敢扑上，只在喉头发出呜咽咆哮之声。张召忠见陈顾两人霎时都被群狼围住，心中暗喜，突然看见陈家洛取出火折子，恶狼吓得后退，不觉一呆，但是转念一想，活着

子不久就会烧完，也只不过是烧延时刻而已。滕哈两个人却只瞧着顾金彪，先看见他大展刚勇，提着一头巨狼舞得风雨不透，各自欣喜。忽见他使一招懒汉拴门，举起巨狼往外猛碰，跟迎面扑上来的一头狼当头一撞，两头狼都急了，不顾三七二十一，张口就咬，一头脸上咬得见骨头，另一头脖子里边的鲜血淋漓。群狼见血更加蜂拥过来，扑上来你一口我一口，把顾金彪手里边的巨狼啊撕得稀烂，最后只剩下他左手一个狼头，右手连着尾巴的一个狼屁股。这么一来，情势顿时危急了。他想再去抓狼斗，手上脚上接连被咬。哈和台大惊，对霍青铜说：“算程当家的赢了就是。”他拔出了霍青铜身上的短剑，割断了霍青铜手脚上的绳索。现下我可以去救他了。他挥动软鞭，齐冲出去，可是奔不出几步，群狼密密层层的涌来，腿上顿时被咬了两口。虽然打死了两头狼，却已经无法前进。滕一雷大叫：“老四，回来！”哈和台倒跳着回来了，取了一条点燃的树枝，想再冲出去，但是相距太远。眼见顾金彪就要被群狼扑倒，他提高了声音向陈家洛叫着：“陈当家了，你赢了，我们已经放了你的朋友，请你大仁大义救救顾老二。”陈家洛远远看去，果然看见霍青铜已经松绑站在当地，心里想，为了对付恶狼，多一个帮手好一个。他就拾起一根点燃的树枝向顾金彪扔去，接着顾金彪双臂双腿全是鲜血，眼见树枝投来，纵身跃起，在空中接住，挥了一个圈子，豺狼怕火，立即退开。顾金彪挥动树枝，慢慢的向陈家洛走来，陈家洛又扔过去一条树枝，顾金彪双手有火走进树丛。陈家洛说：“快捡柴！”当下两个人各用枝条绑了一捆树枝背在背上，手里边拿着点燃的树枝挥动着向火圈走去。群狼不住的怒嚎，让出一条路来。两个人越走越近，陈家洛走在前边，香香公主靠近火圈，张开了双臂迎他回来。陈家洛脸露微笑，正要跳进来，霍青铜叫了一声：“慢着，让他先进来。”陈家洛顿时醒悟，放下柴捆，驻足回头，让顾金彪先进火圈。

料想他一定会后退，哪知道陈家洛竟然不理会，飞起左脚踢在顾金彪的胯上，他一个踉跄一飞而过，右手连挥已经分别点中了他左腿膝弯和右腿骨上的穴道。顾金彪双脚着地的时候，哪里还站立得住啊，暗叫完蛋了，双手往地上一撑，又想翻起来，群狼已经从四面八方扑到了。陈家洛抢得更快，伸出右手抓住他的后心挥了一圈，顾金彪凶悍之极呀，下半身虽然动弹不得，可是他大喝一声，双拳齐发，猛力地向陈家洛胸口打到，要和他拼一个同归于尽。陈家洛骂了一声恶强盗，左指奇快如风，又在他中府玄机两穴上一点，顾金彪双拳打到半截儿，手臂突然瘫痪，咔嚓软软的垂了下来。陈家洛把他的身子又挥了一圈，逼开扑上来的恶狼，就要往远处狼群当中扔去。霍金童叫了起来，别杀他。陈家洛顿时醒悟，即使杀了此人还是彼众我寡，而且和腾哈两个人结了死仇，不如暂时饶他卖一个好，那么自己和张兆仲在争斗的时候，他们或许可以两不相助。于是他手臂回缩，转个方向把他扔进了火圈，这才纵身跳回。哈克台接住顾金彪，陈家洛再行招地，这次性命的赌赛终于是陈家洛赢了。他正要上前和霍青桐香香公主叙话，霍青桐忽然叫了起来，留神后面。只觉脑后风声，急忙低头矮身，两头恶狼从头顶上穿过。原来这两头狼眼见到嘴的美食又进火圈，饥饿难当之下鼓起勇气跳了进来，一头恶狼一直向香香公主扑去。陈家洛抢上去抓住狼尾，用力的往后扯，那个狼一疼啊，回头狂嚎，同时另一头狼也扑了过来。陈家洛反掌劈去，那狼偏头避让，一掌劈在脖子上，在地下打了滚，扑上来又咬。霍青桐把短剑向陈家洛扔去，接着陈家洛伸手一抄，揽住剑柄，挺剑向左边的巨狼刺去。这头狼啊，身躯巨大，竟然十分的灵便狡猾，闪避腾挪，陈家洛连刺两剑都被他躲了开去。这个时候火圈外边又有三头狼跟踪跳了进来，一头被哈克台用摔跤的手法抓住头脖子摔出圈外，另一头被张兆仲一剑斩为两段，第三头却在和腾一雷缠斗。哈克台把顾金彪带回来的树枝加往了火头，群狼才不继续进来。这边陈家洛挺剑向左虚刺，恶狼哪里知道他这是虚招啊，向右避闪，短剑早已经收回来，由右方猛刺而下。恶狼这个时候是万万躲避不开了，也是情急至生，突然张开巨口，咔哧咬住了剑锋。陈家洛用力往前一送，那个狼舌头虽然被划破，但是他知道这是生死关头，仍然是忍痛咬紧。陈家洛往后回拔，那狼死不放松，身子被提了起来，两行利齿却在剑锋上犹如生了根一般。陈家洛心中焦躁，身子一侧，飞腿踢中了另外一条扑上来的恶狼的后臀，那狼汪汪大叫，飞出火圈。陈家洛奋力一挣，随着左手一掌打在巨狼的双目之间，那狼往后一仰，他手中顿觉一松，短剑终于拔出来了。众人只觉得寒光一闪，短剑剑锋上紫光四射。陈家洛这一掌啊，已经把巨狼打的是头骨破碎而

0: 可是他嘴里还是咬着一段剑刃。众人都感到奇怪呀、啊，这短剑明明在陈家洛的手里边，又没有断，又没有折，狼嘴里边的剑刃又是从何而来呢？
1: 陈家洛走上前去，左手三指平捏半段剑刃往后一拉，岂知那狼虽死，牙齿还像是铁钳子一般牢牢地咬住剑刃。他右手用短剑在狼脸上一划，狼脸的筋骨应手而断，就像切豆腐一般。他心里面感到诧异，举起短剑看的时候，脸上突然觉得寒气逼人，不觉得毛骨悚然，剑锋发出盈盈紫光，已经不是霍青铜所赠之剑，但是剑柄仍然是一模一样。他更是不解，一弯腰拾起狼嘴里那一段剑刃，他这才发觉剑刃中间是空的，好像一个剑鞘，把短剑插进剑鞘全然密合。
2: 原来呀、啊，
1: 这个短剑呢、啊，一共有两个剑鞘，第二层剑鞘开有刃口，剑尖又十分锋锐，见到的自然以为就是剑刃，岂知道剑内另有一柄砍金断玉、锋锐无比的宝剑。
0: 霍青铜赠送短剑之时，曾经说过这是故老相传，剑中蕴藏着一个极大的秘密，一向无人参透得出。今天要不是机缘巧合，巨狼死命咬住，两下里用力拉扯，才拔出了第二层剑鞘，否则有谁想得到这柄锋利的短剑之中竟是剑内有剑呢？这个时候腾一雷已经把火圈中最后的一头狼打死，先解开顾金彪被点的穴道，拔出匕首割下四条狼腿在火上烧烤。霍青铜叫着：快拿开，你们不要性命吗？腾一雷一愣：为什么？霍青铜说：这些恶狼闻到烤肉的香气，哪里还忍得住啊？腾一雷心想不错，忙把狼腿从火上拿开。顾金彪坐着喘息了一会儿，缠裹了身上六七处给恶狼咬伤的大伤口，至于比较小的伤口一时也没有时间理会，只觉得饥饿难当，拿起狼腿鲜血淋漓的吃了起来。香香公主把短剑拿在手里把玩，赞叹第二层剑鞘设想聪明，而且手工精巧以及丝毫不露破绽。他往剑鞘里一看，剑里边有一粒白色的东西，摇了几摇却倒不出来。他取过一根细树枝，在鞘里边轻轻一拨，一颗白色的小丸滚了出来。陈家洛和霍金童见了都感到很奇怪，一起过来看，见是一颗蜡丸。陈家洛问霍青铜：打开来瞧瞧好不好？霍青铜点了点头。陈家洛的手指微微一用劲儿，蜡丸又是古时候的文字，全然不明白他的意思，于是就把纸摊在霍青铜的面前。霍青铜一面看一面想，看了半天，把纸一折放在怀里。陈家洛问：哎，那些字说的什么？霍青铜不答，低头凝思。香香公主知道姐姐的脾气，笑着说：姐姐在想一个难题，别打搅她。霍青铜用手指在沙上东画西画，画了一个图形，抹去了又画一个，后来坐下来抱膝苦苦思索。
2: 陈家洛就说了：哎，你身子还弱，别多用心思，纸上的事一时想不通，慢慢再想，倒是

0: 筹划脱身之策要紧呐、霍金童说，我想的就是既要避开恶狼，又要避开这些人狼。说着小嘴儿向张昭仲等一努，香香公主听姐姐叫他们做人狼，名称新鲜，拍手笑了起来。霍青桐又想了一会儿，对陈家洛说，请你站上马背，向西瞭望，是否有一座白色的山峰？陈家洛一言牵过白马，跃上马背，极目西望，远处虽然有崇山地立，却不见白色山峰。凝目再看一会儿，仍是不见，向霍青桐摇了摇头。霍青桐说，照图上所示，那古城离此不远，理应看到山峰啊。陈家洛跳下马背问，什么古城？小的时候就听人说，这大沙漠里埋着一个古城，这个城本来十分富庶繁荣，可是有一天突然刮大风沙，像小山一样的沙丘一座座给风卷起来，压在古城之上，城里好几万人没有一个能逃出来。他转头对香香公主说，妹妹，这些故事你知道的最清楚，你说给他听。香香公主说，啊，关于那个地方有许多故事，可是那个古城谁也没有亲眼见过。哦，不，有好多人去过了，但很少有人能够活着回来。据说呀，那里边有无数的金银珠宝，有人在沙漠里边迷了路，无意中闯进城去，见到这许多金银珠宝，眼都花了，自然开心的不得了了，就把金银珠宝装在骆驼上想带走。可是啊，在古城四周转来转去，说什么也离不开那个地方。陈家洛就问，为什么？香香公主说，他们说古城的人一天之中都变成了鬼，他们喜欢这个城市，死了之后仍然不肯离开，这些鬼不舍得财宝给人拿走，因此迷住了人不让走，只要放下财宝一件也不带，就很容易出来。陈家洛说，就只怕没有一个肯放下。霍青桐说，是啊，见到这许多金银珠宝，谁肯不拿？他们说，要是不拿一点财宝，反而在古城的屋里放几两银子，那么水井当中还会涌出清水来给他喝，银子放得多，清水也就越多。陈家洛笑了，哈哈哈哈，这古城的鬼也未免太贪心了。香香公主说，有一次啊，一个商队在沙漠里边救了一个半死的人，他说曾经进过古城，可是出来的时候走来走去，竟在一个地方兜圈子。他见到沙漠上有一道足迹，以为有人走过，于是拼命地跟着足迹追赶，哪知道这个足迹啊，其实就是他自己的。陈家洛说，在沙漠上追赶自己的足迹兜圈子，这件事想想也觉可怕。香香公主说，还有更可怕的事呢。
1: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自正自邪，江山美人孰正孰清。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金派

0: 前文书说到张翠山和殷素素，这张翠山哪知道啊，殷素素是个小女魔头啊，这个殷素素是天鹰教的人，他父亲就是天鹰教的白眉教主殷天正，他哥哥是殷野王。那说起天鹰教来，在当时是个黑社会，这天鹰教之内有上千名练武人，是杀人越货，好事啊干的不多，坏事可干的不少啊。现在张翠山与殷素素在西湖水面小舟之上相谈，张翠山内心非常焦虑，想通过殷素素了解到谁害的自己三哥于代言，谁杀掉了龙门镖局上下几十口人，还有那屠龙刀现在在哪里。就见殷素素一伸手把左边的衣袖撸起来了，露出来白玉般的手臂。张翠山一看他胳膊露出来了，羞得赶紧往旁边一扭身子，不好意思看。可就听殷素素说，张武侠，你瞧一瞧我中的是什么暗器。哦，听他这么一说，张翠山才扭过头来仔细一瞧，不由得是大吃一惊。哎呀，少林寺的梅花镖。他一看就在殷素素这胳膊上钉着三只小镖，这三只镖啊并不太大，也就有一寸多长，有一多半都钉在胳膊里边去。殷素素的胳膊是白的，被镖打中的这周围都已经黑了，这小镖尾是梅花形状。张翠山知道这是少林派的梅花镖，不过少林派的梅花镖可不带毒啊，可瞧着这姑娘胳膊上钉这镖，这可是有毒性的。殷素素说，十几天前我被人用毒镖打中，当时我用药把这毒镖的毒气逼住，一时这个毒药散不开，但是我也没有办法把这三只镖起出来，我怕把这镖一起出来毒性扩散，我这条小命可就玩完了。说着话，这姑娘两只大眼睛就瞧着她那胳膊上边钉着的三只镖。张翠山听她说着，心中不由得极为钦佩，见殷素素谈笑自若，魂没把这毒镖放在心上，张翠山佩服他的胆魄呀。张翠山说，小姐，您得赶紧把这镖起出来，时间要长喽。张翠山想说要再拖延的话你可能就得死了，可是这话呀他不能说出口，他说时间要长了，恐怕你这胳膊上就落下疤痕。哦，殷素素一听张翠山关心他，心中一阵欢喜，他两眼闪亮的瞧着张翠山，可是我也没有办法把这镖起出来呀。小姐，如果您能相信我的话，我可以帮你把这镖起出来，然后再给你解毒。张翠山在武当山上随着恩师张三丰先生学了很多道家的解毒之法，尤其是他内功是极有根基，他一说出来要帮殷素素起镖解毒，殷素素开始是欢喜，接着眉头微皱，摇了摇头。张武侠，你现在心里边还有一些疑团，有些内情我还没跟你讲呢，你等我讲完了 你再给我起标解读吧，不然你也救了我了，可你又后悔救我，那就麻烦了。说着话他又抿嘴一笑。张武侠呀，早在半个月前我到龙门镖局给他们2000两银子，托付他们护送你三哥于三侠回武当山。按说我应该亲自护送于三侠到武当，可因为有一些原因我不能够露面，我这才托付镖局的人。哪成想啊，那个镖头都大锦竟然将你三哥交给了冒牌的武当六侠。当时我就在暗中，我也被那六个人给蒙了，可我发现这六个人接过你三哥之后他们没有关切之情。你三哥当时倒在车上动不了，身子有伤啊，作为师兄弟情同手足，他们应该关心呢，他们不单不难过，交头接耳还面有喜色。我当时就猜测着他们可能是假的。那都大锦领着一些人走了，我就在暗中跟着那些冒牌的武当六侠跟来跟去。我见他们到了一个僻静处，逼问于三侠屠龙刀的下落，我这才闪身出去要在他们手里边救出于三侠。可是哪里想到这几个人手下功夫极硬，这一动手他们其中一位还使出来少林的梅花镖打中了我。我当时也还了他们几手暗器，这才脱身。说到这儿他又瞧了瞧自己胳膊上的三只小镖，哎呀，张翠山听到这儿就觉得一股热血一下就撞到脑门子上了。原来这燕姑娘是为了救我三哥才挨了对手三镖啊。她想说感谢的话，可是又怕打断殷素素的话头，她两眼瞪得溜圆，瞧着殷素素等着她往下说。殷素素说呀，我知道我中的这镖是少林派的梅花镖，想找解药就得上少林去寻，没有人家独门解药这毒是解不了的。可是我也不敢到少林寺去呀，我就想到临安府龙门镖局都大锦乃是少林派俗家弟子，他或许能有药，我就来到镖局子想逼他们交出解药来。可是他们却暗中埋伏下人偷袭我，这都大锦该死啊。我知道在武当山上三峰道长命都大锦将我给他那2000两黄金散发给灾民，可是都大锦他偷着留下300两，像都大锦这样贪财无耻之辈，也比如说杀一个就杀他10个都不多。就这样他们跟我过招，我就开始杀人，他只要我能看着的人我就都杀了。我知道他们镖局子上上下下有71口人，至于杀了多少人我也不大清楚。说到这儿殷素素见张翠山眉头紧锁，脸色变了好几遍，方才那是和颜悦色呀，现在是面目严峻。张翠山心想，殷姑娘啊，你说那都大锦该杀，他也只不过贪了300两黄金呗，可是你未免是心狠手毒，就一连气的杀了好几十人。不过张翠山心里边又生出疑团，哎，这个姑娘杀人怎么少林那些和尚却以为我是灭龙门镖局的凶手呢？张翠山咬着牙不言语，等着殷素素往下说。殷素素看他这样子微微一笑， 张五侠，你方才到镖局子里边跟那几个和尚动手，我在暗中都看到了。说心里话，我就是希望你们武当和少林打起来。你可能还在想，为什么那些和尚把你当成了凶手呢？这个问题好解释。你看看你现在的穿戴，你再看看我的穿戴。
1: 啊！
0: 张翠山一笑，得，我是纹身公子打扮，他也是纹身公子打扮，我们俩的衣服怎么是一样的呢？啊，还撞衫了。张武侠，白天的时候我见你到一个店铺买了你这身衣服，我也就进去买了这么一身衣服，我就猜着你晚上会到龙门镖局，我先你一步先进的镖局子，等我把人杀完了你也就赶到了，那些和尚是有眼无珠，就把你是当成了我。你想啊，我灭了龙门镖局，那龙门镖局是少林俗家弟子，少林派能饶了我吗？我可得罪不了这少林呐。可是他误以为你是凶手，那你少林和武当打起来谁胜谁强，我就可以看看热闹了。嘿，张翠山听到此是再也按捺不住了，这股怒火是直撞顶梁，他真想破口大骂，可是就见殷素素站起身来，背着个手，摇头晃脑，很得意的还往下说，你从龙门镖局里边跑出来，那几个和尚在后追你，我一想啊，张武侠都为我担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不能袖手旁观，我也得帮帮张武侠忙啊，我在暗中藏身，用暗器把几个和尚打中了。张翠山一想，什么都明白了，我在前面跑，就听着和尚在后边说，哎呀我中暗器了，哎呀我也中暗器了，噼了扑通倒地，当时我还以为和尚是诈我引我回去，哦，这都是这殷姑娘做的手脚啊。殷素素说完了，张翠山腾的一下子他站起来，两眼逼视着殷素素，小姐，你杀掉龙门镖局上下几十口性命，你真是心狠手毒。张翠山这一变脸，殷素素如花一样的脸面唰啦一下子也冷下来了。张武侠，我活到十九岁了，还没有人这么指责过我，既然你认为我是心狠手毒之辈，罢了，就算我白认识你这朋友了，请你上岸走吧。张翠山一看怎么着，这殷素素想把我给轰走，我按着自己心里这气呀，张翠山真想跺脚就走，可是回头一看殷素素胳膊上那三只小镖，心想我这一走他恐怕都活不到天明，他就得死了。张翠山强把气压下来，他一想，刚才姑娘说了，他是为了护着我三哥才被别人打中的这三只镖啊，就冲这一点，那我得帮他呀。小姐，我把你的镖取出来给你解完毒我再走。不用，殷素素把小脸一扬，张武侠给我起镖，这天大的人情我可还不起，快去。
1: 小姐，现在不把镖起出来恐怕你挨不过一两日。
0: 我能够伤得这么惨吗？怎么，我说你把我害死的你还不承认？
1: 你说你错了，龙门边下这个姓殷的姑娘，这火气怎么这么大呀，竟然自残
0: 啊。这张翠山是刚刚认识殷素素，他哪里知道啊这小女魔头的体性啊。
1: 张翠山赶紧摆手，小姐你何必如此啊。
0: 殷素素把眼一闭，
1: 不说话。张翠山还真怕他死了，如果他不拍他一下子，这毒气或许不马上扩散。这一拍，眼瞧着他这胳膊弯往上发黑了，再不抢救他，他马上就会死去。小姐不要动怒，就算我张翠山错了，你看行不行？

0: 素素把眼睁开了，什么叫就算错了，错了就是错了，你没有诚意认错，我就不让你救我。哎呦，张翠山心想啊，我怎么碰着这么一个人呢？这个姑娘可太刁了，你说以后谁要娶她做她的丈夫，这一辈子是有苦吃啊。哎，这张翠山一想到谁做她的丈夫，真板上，给她盘好了腿，然后张翠山坐在她背后，用双掌按她的后心，张翠山要以武当派的内功将她三只毒镖逼出去啊，不是起出去啊，是逼出去啊，是用内力将三只镖带同镖上的那个毒劲儿给他逼出体来。张翠山自幼随张三丰道长学艺，深得武当精髓，提底气那可是个难事啊。张翠山以内力逼动毒镖，因为他耗费内力太多，头顶上冒出来一团团的热气，鼻娃鬓角也就溅汗了。殷素素也暗运内功，累的是浑身是汗。就见那三只小镖嘣又往出一弹，哎，又出来有一公分，里边啊还有一公分。
1: 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名将魔将自正自邪，江山美人孰重孰轻。请听张少佐播讲的心态。

张翠山为殷素素疗伤，可就在关键时刻，却有一个人偷袭张翠山，照着他后心啪就是一掌。这个人是谁？这个人乃是天鹰教朱雀坛的坛主常金鹏。原来殷素素在西湖上荡舟浮潜，为了把殷素素胳膊上这三只小镖给逼出体外，注意力都在殷素素身上，就没有提防后边上的人。等常金鹏站在张翠山身后抬起手来了，张翠山也听到声音，这个时候他想躲也不容易了。就在这一刹那，张翠山脑子一转，自己不能躲，他不知道来者是谁，他怕自己一躲对方在伤害殷素素，再说自己现在给殷素素起镖疗伤是关键时刻，现在一躲开那三只镖就不会逼出体外，那么这个殷姑娘恐怕就会毒发而死。说时迟那时快，就刷着一转念的功夫，常金鹏一掌已经按在了张翠山的后心上。啊！张翠山浑身一震。张翠山伤了没有？您别担心，这张武侠没受伤。张武侠自幼随师傅张三丰道长学艺，他练的内功是以柔克刚，就在对方一掌打在他身上的时候，他使出了一招借物传功，把自己的身体当成一个导体了，将常金鹏拍来的这一掌，这掌力就传到了殷素素的身上。本来张武侠张翠山内力耗尽，难以将那三只小镖给殷素素逼出体外，哎，就借着常金鹏的这一掌之力，嘣一下子，再看那三只镖在殷素素的胳膊上就弹出来了，啪啪啪，是落在船板之上。可即便张翠山内功精强，招数绝道，可也被常金鹏这一掌

长大的呀是七荤八素啊，那五脏六腑好像都换了位置似的。张翠山赶紧闪身跳在一边，暗提底气，唰一个大周天，他自己感觉出来了，自己没受伤。这时候这朱雀潭潭主常金鹏向前一逼，还要向张翠山发招。殷素素在旁边一声断喝：常潭主不许对张武侠无礼。要不是张武侠凭内力为我疗伤，我这条小命就扔在西湖了，还不替我谢谢。哎呦，常金鹏心想，原来人家这是疗伤啊，我还以为出了别的事儿了呢。哎呦，你看我帮忙还帮倒忙了，这。常金鹏知道，他们家的这位小姐殷素素，那是他们教主白眉鹰王殷天正的掌上明珠啊。那老爷子真要发火的时候，谁都劝不了。小姐要说上两句话，老爷子当时就露出来乐模样了。看来小姐对这张武侠有点意思，我给张武侠这一掌，那小姐真要是怪罪下来，现在她不发作，她以后给我小鞋穿我也受不了啊。这么一想，常金鹏对着张翠山是骂头便带：张武侠在上，在下有眼无珠，得罪了张武侠，请您给我一掌。看来这位啊是豪爽之士，说话直出直入，他这么一来把张翠山逗乐了。张翠山赶紧伸手相扶：哦，常坛主请起，不必客气。张翠山心里纳闷啊，就冲这姓常的给我这一掌，他这一掌之力少说也得有20年之功，我要不是有武当内力，恐怕我这口血就得喷出来。那瞧着常金鹏那是一个英雄豪士，可是在这殷素素面前怎么唯唯诺诺？殷素素冲他一瞪眼，他就直哆嗦呢。你这个殷姑娘究竟是什么身份？张翠山有意无意的就看了看殷素素，这时殷素素也感觉到张武侠没有受伤，这才把怒气压住，笑吟吟的站在一边。张翠山又打量这个朱雀潭潭主常金鹏，常金鹏有40多岁年纪，长了一张马脸，那嘴巴和额角啊相距极远。这位诚惶诚恐的瞧着张翠山：张五爷，我久仰您大名了，武当七侠个个都是好样的，今天您救了我家小姐的性命，以后您瞧好吧，只要有您的话，风里风里去，火里火里去，我常金鹏这条命就是您的。说着话，常金鹏偷看了一眼殷素素，见殷素素满意的冲着点点头，他心想：看来这几句话说的还是对头了，你看小姐高兴了吧。张翠山倒不好意思了，冲着常金鹏是连连拱手：常英雄，您太抬举了，张翠山是万不敢当。这个时候天已经亮了，殷素素看看常金鹏，常金鹏看看殷素素，他们两个心里有事，因为天亮之后要召开羊刀大会。这羊刀大会对于天鹰教来说那可是头等大事啊，他们不能耽误了。但是羊刀大会的事情还不想让张翠山了解和参与。殷素素看看张翠山：张五哥，今日一别，以后有缘再见，告辞。哎，这殷素素改口称张翠山五哥，哎，显着很亲近。不过说完这句话，

0: 是荡舟向前，一拉长金鹏，两个人飞身而起，船也不要了，上岸走。啊，张翠山一看，怎么说走就走啊？张翠山心想，你不能走啊，我还没有问明白关键的事情呢，我三哥被人所害，想查出真凶，那就得知道屠龙刀的下落，我得问问这屠龙刀究竟落到什么人手了。张翠山这么一想，脚底板一跺地，在这船板之上凌空而起，唰，哎，他跃到两个人前边去了。常金鹏喊了一嗓子，好好俊的轻功。他喊好啊，一是讨好殷素素，再一个也真从心里边佩服张翠山的这份轻功。殷素素瞧瞧张翠山，张五哥，您还有什么事儿吗？小姐，您知不知道屠龙刀在谁的手里？或许您知道，如果知道的话，请相告翠山。听张翠山这么一说，殷素素把头低下了，秀眉微皱。张翠山观察他，见殷素素这种神态，猜测着他可能知道屠龙刀的下落。小姐，当初我三哥得到屠龙刀，可他在钱塘江一艘江船之上被一个女子暗算，后来您托付镖局子的人把我三哥送往武当山，又被冒牌的武当六侠给劫走，那些人逼问我三哥屠龙刀的下落，将我三哥的关节处全都捏碎，我三哥即便活下来，恐怕这辈子也是残废，躺在床上是爬不起来呀。那么想抓到这真凶，一定得查出屠龙刀落谁手了，谁得到屠龙刀，谁就跟杀害我三哥的凶手有关联。小姐呀，你要如果知道实情，万望相告。常金鹏站在旁边，两只大手抓在一起，手心都冒汗了，不知他们小姐是怎么回答张翠山呢。就见殷素素抬起头来看了看张翠山，张五哥，这件事情说来话长，三言两句是说不明白的，现在我有急事，以后我再跟你详谈。说完这话，他绕过张翠山就要走，张翠山斜刺了一跨步把他挡住了。小姐，屠龙刀的下落对于我武当派来说是至关重要，能不能找到那凶手给我三哥报仇，屠龙刀是关键。小姐，如果你念起方才，我能够助你起镖疗伤，你就告诉我屠龙刀在哪里吧。说着话，张翠山是躬身控背。这时殷素素偷眼一瞧，这张武侠两眼里边已经含有热泪。张翠山只要脑子这么一转，就能想到倒在床上的三哥于代言那个惨样，想到三哥那个样子，他恨不得一下把真凶就抓出来。哎，所以他恳求殷素素，但张翠山哪儿想到，他找凶手，凶手是就在面前。殷素素轻轻叹了一口气，这位殷小姐是既不愿意离开张翠山，又怕和张翠山在一起。她想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想到这儿，这心里边倒坦然了。张五哥，既然你一定要见见屠龙刀，那就随我来吧。
1: 啊，张翠山一想，怎么着，随你来我就能见到屠龙刀，那我见到屠龙刀我就可以找到凶手啊。

张翠山内心是激动不已，随着这二位向前疾行，他们来到了钱塘江边。这地方早有人在恭候殷素素，将他们这三位是接到了一艘江船之上。这艘江船是扬帆而行，它够奔的方向就是王盘山。今天中午天鹰教要在王盘山召开扬刀大会。你要问了，这扬刀大会是怎么回事呢？哎，咱们经常说到的这把屠龙刀，就是这把神刀啊，现在落到天鹰教的手里了。不有那么几句话吗？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是谁与争锋。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谁要是得到屠龙宝刀，就可以号令天下，也就是号令江湖。练武人没有人敢违背号令。那么倚天不出谁与争锋，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只有倚天剑可以跟屠龙刀媲美啊，能跟屠龙刀争锋。那您说这六句二十四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其实这是金庸先生给听众出的一个谜，而且这谜底还很深，只有咱们这部书说完了，这谜底才揭开，才知道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这二十四个字是什么意思。现在天鹰教把屠龙刀得到了，他们就在王盘山召开一个扬刀大会，按现在来说也就是一个新闻发布会，小试绿林，屠龙刀属于我天鹰教的了，那么下一步就可以以此刀号令江湖嘛。王盘山就在钱塘江的东海之中，是一个荒凉的小岛，这个小岛子上面也没有人居住，也没有人到附近打鱼，就成年倒被子的也不见个人影。哎，天鹰教就把扬刀大会会址安排在此，撒下一些绿林简，请有一些门派的侠剑客到此赴会。其实他们不发绿林简，不通知别的人，别的门派的剑侠也是闻信而来呀，因为大家都惦念着这把屠龙刀呢，上五下三，里七外八，大香散了二十四门，就多少人等都往这儿聚会，什么海沙派的、巨穷帮的、神拳门的、昆仑派的、空同门的，也得有几十个门派帮派，几百号练武人来到了这王盘山。呵，平时这么一个荒凉的小岛，现在呀可热闹了。张翠山随着殷素素坐江船到了王盘山，就见在这海边停着几十艘船，有大的有小的啊，这都是各门派侠剑客他们乘的船。上岸之后，只见前边跑过来几十人，排着队向殷素素施礼，这个叫小姐，那个叫香主，看来殷素素在天鹰教还有她的职位呢。殷素素对这些人都不大理会。这时打后边大跨步又走过来一个六十几岁的老头子，哎，这老头长得挺彪悍的，满头银发，两眼如灯，他上得前来与殷素素施礼，殷素素冲他客气的一笑，白摊主，我给你引荐，这位是张武侠，武当派的张翠山。他指着张翠山这么一介绍，这白头发老头开始是一愣神，接着
把他的大拳一抱，紧走两步。哎呀，张武侠，张五爷呀，没想到今天你能大驾来此。小老儿我早就敬仰张真人三峰道长，我早就佩服你们弟兄武当七侠。哎呀，您今天能来了，真是我阳刀大会生辉呀，请收我一拜。他说这话一躬到地。张翠山见他这么大年岁对自己如此客气，心想你嘴里说着如何敬慕我武当派，其实你是尊重你们家这位小姐殷素素才跟我客气的。张翠山是微笑还礼。后来张翠山听殷素素介绍，这个老头子可是个人物，他乃是天鹰教玄武坛的坛主白龟兽。要论起资格来，就连天鹰教的教主对他也是恭敬。

王盘山羊刀大会。这个羊刀大会是怎么回事呢？那就是天鹰教得到了这把屠龙刀，向武林界展示一番，告诉这些练武人，这把刀归天鹰教了。现在许多门派练武人都聚到这王盘山小岛，都想看看这把传神了的屠龙刀。这些人看呐，那不是目的，最终的目的是得到这把刀。为得到这把刀，多少人都死去了，多少门户的侠剑客都想得到这把刀，好以此刀立威，号令天下呀。现在来到小岛上的帮派，有海沙帮的，有巨穷帮的，有神拳门，就连昆仑派和空同门也派人来了。要说起来，来此赴会的人只有一个人不想得到屠龙刀，那就是武当派的张武侠张翠山。他到这儿来是要查找屠龙刀的下落，继而查明害自己三哥于代言的凶手，他是为报仇而来的。现在天鹰教神武坛坛主白龟兽领着张翠山、殷素素等人来到了供奉屠龙刀的高坛之前。张翠山仰头往上一看，四丈多高的这个高台上摆架着屠龙刀，许许多多的人都围在这高坛的周围观瞧着这把屠龙刀。看着这把刀，许多人馋的就直咽口水呀，恨不得飞身上去把刀就抢来归为己有。但是他们都知道，来赴羊刀大会的人个个都是身怀绝技，你想得到他还想得到呢，谁先出这头恐怕就是众矢之的。反正你看吧，这羊刀大会不会这么平平淡淡的过去，肯定是一场凶杀恶战。那么屠龙刀最后落到谁的手里，这还说不准呢。忽然间张翠山心中一动，哎呀，他想到当初三哥于代言说过，他带着屠龙刀在钱塘江的一艘江船上被人暗算了，暗算他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子，那个女的假装倒在他的脚下，然后突然向他发了暗器。后来呢，这把屠龙刀就不知道落哪儿去了。可现在屠龙刀就摆放在这高坛之上，这羊刀大会是天鹰教召开的，莫非害三哥的人就是天鹰教的人？江船上的那个女子竟是殷素素。想到害三哥的人是殷素素，张翠山就扭头看了殷素素一眼。这时殷素素有意无意的还回避张翠山的目光，见张翠山瞧他，他赶紧扭过头去跟那白坛主。

0: 排就都排，要不然一个也别排，这稀里八叉的掌声多揪心呢。一上台我也知道朋友们都笑，还有鼓掌的。我知道自身的条件比较差，太有点卡通了，但是朋友们你们就将就看吧。我一小眼长得好看，谁知道现在长得这么磕碜。一小眼我妈拿我当宝，长得可漂亮了。
1: 是啊，
0: 我妈一整就抱我上公园去玩去
1: 啊，
0: 左邻右舍上前就问，哎，大妹子
1: 啊，
0: 你家那星星搁哪儿买的？
1: 你不招狒狒呀？
0: 感谢朋友们以超长的忍耐力和怜悯的目光。眼泪都笑出来了。今夜阳光明媚。
1: 哎哎哎，给哪的阳光？
0: 大灯吗？
1: 大。
0: 今夜灯火辉煌。
1: 啊。
0: 这里是歌的世界呀，
1: 啊，
0: 这里是舞的海洋，
1: 嗯，
0: 茫茫的人海，芸芸的众生，平凡的你我正在寻找人世间快乐的事儿。
1: 能不能说点成语啥的？
0: 我也不会说什么，没念过几天书。哥哥姐姐都不能挑我，幼本。
1: 什么叫幼本？
0: 幼儿园本科毕业。首先，按照国际惯例，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
1: 嗯，介绍介绍吧。
0: 我叫香香。
1: 香香。
0: 今年22岁。
1: 啊。
0: 公岁。属牛的，母牛。
1: 没人说你属公牛。
0: 人生格言。
1: 还是人生格言呢？
0: 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我叫香香。谢谢。来一首我主打的歌曲。
1: 什么？
0: 来一首《午夜香吻》带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0: 先说哥哥底下掌声么热烈，哥，咱俩来个现场的小品，好不？来个对白啊，没事，这就不用太多的语言。哥，你看过《泰坦尼克号》没？看过吧？这回你去那个男主人公杰克，我去那女主人公露丝。完了，中间他
1: 俩。丝，你还肉丝呢？
0: 回避。来个现场版的，完我这哦杰克，完你就找哦露丝啊，没事阿姨，我是人，别怕。哦杰克。
1: 哦露丝。
2: 大点声啊，没吃饭呢。
0: 我跟哥正搁这拉的说话呢，你就先回避啊。啊，哦杰克。
1: 哦露丝。
0: 哦杰克，你爱我吗？
1: 我不爱你。
0: 不能这么说呀，打镜头了，把大家给我掐去。我们就说爱，你不爱现场不搞，我完了吗？不得说爱啊。哦杰克，你爱我吗？
1: 我爱你。
0: 我也爱你。要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杰克。
1: 露丝。
0: 是自己来的吗？
1: 一大堆的。
0: 完了啊！我净打没有把握的仗啊！
3: 就让他乐半天，你就来这乐吧。
4: 你们家你二哥挺好，你大哥也挺有才。他大哥以前唱民歌的，唱民歌，唱牡丹之歌唱得好，
5: 民歌唱得好。
4: 那牡丹之歌我给大家学学，是这样唱的。啊，牡丹，
5: 当时下边的掌声是哇哇的。对，就这样。
4: 但是掌声一激烈，你大哥忘词儿了。当时你大哥反应非常快，是这样唱的，改了把词儿。

0: 这位想起来了，
1: 牡丹牡丹大牡丹，
0: 就这地方还能唱歌啊？大白有啥呀？
1: 小妹，我给你讲个小笑话呗。
0: 你这样还能讲点笑话呢？
1: 我这半辈子就指这一个小笑话活着了。
0: 你能不能有点阳刚之气？
1: 大哥，我喜欢你。说有一只小白兔，它离家出走了，走着走着迷路了，遇见了一只小黑兔。他就问黑兔哥哥，我找不到家了，能告诉我家在哪住吗？小黑兔说，白兔妹妹想知道吗？我想知道啊，想知道的话怼一下。
0: 太过分了吧，什么怼一下呀？
1: 白兔一想找不着家了，那就怼一下吧。昨日完之后，黑兔告诉白兔说、白兔小妹妹一直往前走，一会儿就到家了。
0: 是吗？
1: 谢谢灰兔哥哥，
0: 多文明啊。
1: 小兔蹦蹦蹦蹦蹦蹦蹦，
0: 这咋还这么蹦呢？
1: 这不高兴了吗？他肯定得学飞呀。他蹦着蹦着又迷路了，
0: 又迷路了，
1: 又遇见了一只小灰兔。他就问灰兔哥哥，我找不到家了，能告诉我家在哪住吗？
0: 多可怜呢。
1: 小灰兔说，白兔妹妹想知道吗？我想知道啊。
0: 你累不累挺啊你啊，讲这一个笑话
1: 全都刻画动物呢吗？我想我整反了。我想知道啊。
0: 太执着了。
1: 想知道的话怼一下。
0: 这点也太背了吧，就碰这兔了呢。
1: 都是流氓兔嘛。
0: 什么流氓兔啊？
1: 小白兔一想，都怼过一次，那就再来一次吧。
0: 想开了。
1: 怼完之后，灰兔告诉白兔说、白兔小妹妹一直往前走，一会儿就到家了。
0: 哦、还真告诉他了。
1: 谢谢灰兔哥哥。小兔蹦蹦蹦蹦蹦蹦，他终于找到家了。
0: 真不容易啊！
1: 但是到家以后，小兔怀孕了呢。你说他怀的是黑兔还是灰兔还是花兔呢？
0: 啥问题呀、不知道。
1: 那你想知道吗？
0: 当然想知道了。废话。
1: 怼一下。

500打把这项连环，你是溜溜达达来到台前，今天不把别的表，表一表咱们中华上下5000年，至今为学生我这才疏学浅，见识短，所以说难免我丢三落四说不全。传说中混沌初分不记年，天连水来水连天，天也不像天模样，说女娲炼石补过天呐，西北一玄天落一空，到后来西北风一刮它透骨寒，这才留下了南方热北方寒，是不冷不热属中原，人人都说中原好，才引出各个部落争地盘。在当时炎黄二帝联手打天下，创建了炎黄子孙美好家园，表不尽三皇五帝年深远，说不完尧舜禹汤四圣贤。

0: 舜天子来耕地，大禹治水走山川，汤王坐殿，留下了商朝四百载，到后来纣王无道乱江山呐、啊，三教演成封神榜，姜子牙钓鱼就在渭水河边，大周朝啊一部这么孔圣传，孔夫子周游列国美名传，说不完前七国孙庞斗智，道不完后七国乐毅伐秦乱离间，秦始皇一统天下十八国，修下了万里长城保江山，汉刘邦打项羽夺天下，楚霸王自刎就在乌江边，四百年大汉是分三国，战国纷纷起狼烟，眼望着滚滚长江都是水呀、啊，有多少英雄是随浪翻，好气的周瑜他活命短，孔明他深谋远虑万古传，刘关张陶云杰一名誓愿，四弟赵云保江山，关二爷走麦城这么输的惨呐、啊，诸葛亮病死在五丈原，司马昭一统归大晋，马乾隆走火是少年，到如今说不完的降马传，隋唐演义我记得全，十八路反王夺天下，绿林的英雄豪杰抢江山，义气过人善雄信，秦叔宝传枪必点就在这么后花园，最可叹小罗成他寿路短，23岁周期坡前乱箭穿，隋炀帝贪色无度民刀难，这么江山最后归李渊，唐宋元明先不表，就是这八天八宿咱也这说不完，大清朝坐下了三百载，西太后垂帘听政掌大权，1911年孙中山发动了这辛亥革命，被选为临时的大总统啊，1912年成立了中华民国，实行了新的政权，把清政王朝是彻底推翻，1913年中华民国开始政权，袁世凯钻了空子掌大权，一心想复辟他皇帝梦啊，想把当年改成侯宪元年，上台不到三个月是改辟朝梁归了阴间，袁世凯虽然一死留下隐患，军阀混战他妈乱离间，张作霖独占东北，吴佩孚进入了山海关，段祺瑞坐北京是严防死守，薛岳带领人马占领云南，阎锡山占了山西太原府，胡宗南川陕两地独掌大权，白崇禧占两广兵多将勇，大军阀互相残杀起狼烟呐、啊。孙中山在广州开设了黄埔军校，有很多重要人物都在里边，1919年北京学生大罢课呀，25000人游行来到了天安门前，因此留下了五四青年节，纪念的是革命学生和进步青年。1921年7月1日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革命组织红色政权。1927年秋收起义，毛泽东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他和朱德会师在一起，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这么第一团。井冈山成立了革命根据地，才留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45年，蒋介石打内战，怎么炮火连天？毛主席一心解放全中国，革命的老前辈是勇往直前。朱德任总司令是英勇无比，各路大军捷报频传。转眼间来到了1949年呐、啊，天安门举行了这开国大典，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咱中国人民自己当家掌大权。08年奥运年8月8日，在北京隆重举行奥运会开幕的特大盛典，把神圣的奥运精神奉献全球最高最顶端。我们热烈欢迎七大洲的八大洋的九家八河五湖四海全世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来做客，更欢迎全球各界体育界人来到我们中国奥运场馆，感谢出您独特刻意在马的高峰宽，纵贯东西南北，和谐世界大家园，在奥运精神千秋全万代，胜过暖人间，走上台说两句字，给今天历史大刀剑，说好说，来，大家包含。
1: 就让他乐翻天，哈哈哈哈，你就来这乐吧。
2: 呀，国王整得不错呀，妈呀，我这木头眼镜还没看透呢。哎，这家这上台了，这小嘴叭叭叭叭叭叭叭，你听他说的。
3: 我跟你说，这都皮毛，知道不？全是皮毛。哎，你要看下面这小孩，那你看，那叫真功夫，绝对绝活。
2: 啊？哪小孩啊？
3: 那叫孩子，慢点慢点啊，这卡脑了，坐专业了。

0: 哎，国旺，你看刚才这小孩这功夫怎么样？是不是也挺绝的？
1: 这都皮毛。
0: 哎呦我的妈！不是，你们让大伙看看那个郭旺这意思，他的杂技功夫是相当了得了。
1: 我跟你说，我练练功都得带点刺激性，有点挑战性的，知道吗？原地翻我都不翻，我得就是在树上翻，或者是在房上往下翻。
0: 你净搁那块扯，那练功都搁排练厅练，还上树上上房去、
1: 哎，
0: 能不能不来旋呢？
1: 为了练高难，我那杂技老师就一到我们练功的时候，就上哪上，你知道吧？上珠穆朗玛峰练去。
0: 你再说一遍，
1: 珠穆朗玛峰，
0: 上珠穆朗玛峰去练功去
1: 啊！珠穆朗玛峰那家伙八九千米那么高吧？
0: 是啊，
1: 哎，那我的杂技老师一个跟头就下去，
0: 不是一个跟头下去，那不得脸都得磕出血了吧？
1: 连影都没了，
0: 嗨、哎，给整那头去了。
1: 行了，再来，你看谁来了？
0: 谁来了？哎，郭小平，
1: 你
0: 不是他俩干啥去了？
1: 几个人演节目，这都我
0: 啊，那我知道了，下边这个节目啊，就是关小平的。
1: 那对了，
0: 哎。

你忘了。

0: 的美的，朋友们来点掌声，那什么造型啊？那是，你让朋友们参考着。哎，滴了个人造毛的脑袋，还整个半儿皮，那不行啊！那是，
1: 哎呀，你上台怎么就贬低我呢？
0: 啥叫贬低？
1: 长得就不敢你啊？
0: 当然没有我漂亮了。
1: 哎妈呀，想呀，我还不敢你漂，我长你那样我都死了。
0: 哎，那你咋没死呢？活着干啥呀？
1: 我寻思我长这样都对不起大家，真的。我见到大家非常的高兴，但是大家见到我是非常不幸。
0: 长得太困难了，
1: 无组织无纪律。哎呀，真对不起大家。哎呦，这事我都要死了。
0: 是吗？
1: 我说我这辈子活的，他妈的生的伟大，活的憋屈。妈呀，自杀，活不起我还死不起呀？还人得有志气。
0: 自杀！
1: 昨天我上树林上吊去
0: 啊，
1: 我脖耽误了一身，我一回头我看你这死样还活着呢，我死啥呀？
0: 想想
1: 他把我救了，他不来我就灭火了，不来我就完了。
0: 过来啊，好好的啊。
1: 想想我长得就不敢你呀、
0: 啊？当然的了，没有我漂亮啊。
1: 安装演员呐？
0: 对，
1: 不好干。
0: 嗯。
1: 哎呀，不好演，演不好人都走了。
0: 是吗？
1: 没事，现在你朋友们欣赏的水平啊越来越高。你演不好，你人全走了。那回我在那个哈尔滨演出啊，哈尔滨剧场大
0: 啊，
1: 哎，挤坐1000多人，跟这差不多，满员了。说一听关小平来了，满了
0: 啊，这人都满了。
1: 这我主持人刚报完，说有请东北二人转著名演员关小平闪亮登场，
0: 多威风。
1: 这我往台一上，这人哇下来，
0: 都进来了。
1: 进啥呀？全往外干了。
0: 怎么都走了呀？
1: 妈呀，我一说这不磕碜了吗？这不完了吗、
0: 啊、
1: 老板不能开机。我手打凉棚往后一看，后边有仨人。
0: 真有
1: 一个老头领两个老太太。
0: 哎呀，
1: 哎呀，我一瞅这是我忠实观众
0: 啊。
1: 哎呀，这家给我感动的，我扑腾一下跳台底下，上跟前握着老头老太手，我都哭了，
0: 感动。
1: 我说大爷大娘，真感谢你，你俩把我彻底磕上了。
0: 是呀、啊。
1: 那老头说句话，你把我气了。
0: 说啥呀？
1: 老头说你愿意唱不唱啊？我是打钉的，咱俩走地的。

0: 有失远迎，大拜不走啊！特献上为人前两，外带两坛酒，拜见上江州特产两匹呀、啊，好喝头啊！刘大人，你吃药吧。
1: 常言说，无功不受禄，如此厚礼，大家怎敢收啊？莫非有啥事用着老朽啊？
0: 我身边有一小女婿，年方十六，那是我掌上明珠，庞大的老丫头啊，论文才虎丁子说基本全吃透，论模样不是我吹，敢说数一流啊，老家大人你先瞅一瞅，一皇宫千载难逢，机会难求啊，
1: 对

朝番官。

真心头儿明秀啊，都怪我图官路送儿入虎口，都怪我贪荣华，自把国王头。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进入遮龙山，他们用竹子捆扎了一只竹排，在漆黑幽深的山洞中顺流穿行在忽急忽缓的河道里。沿途中他们又看到了大量的食人蛹，这些食人蛹全部倒背双手，呈现被捆绑的姿势，被铜链悬挂在两岸，令人看了心。

雪莉杨对我和胖子说：“看来不是心脏梗，但是可以肯定，这些人俑都是用活人做的，而且一定跟献王有关。这应该就是献王时期在滇南古老邪恶而要臭名昭著的藤树。这里除了百余具人俑。” 与锁链之外，就全是洞中嶙峋突兀的异形的山岩了，没有再发现多余的东西。于是，雪莉杨回到了竹筏上，我们继续顺着山洞中的河道慢慢的前进。我边控制竹筏行驶，边问雪莉杨。 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这些人俑是用活人做的呢？又怎么能够确定和献王的藤树有关呢？在来云南的路上，为了多掌握一些情报，雪莉杨也没有少下功夫。出发前，在北京把凡是能够找到的历史资料都找了个遍，一路上不停地看。 欧洲有一位学者曾经说过：“每一个墓碑下都是一部长篇小说，而在一些历史上重要的人物的墓中，更是包含了大量当时的历史信息。王墓可以说是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结晶体。对这些历史资料了解的越多，抖起抖来，便越是得心应手。” 所以，历史上最出类拔萃的盗墓贼，都无一例外，那是博古通今的人。献王，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位，不过并不是同一时代。除了滇国的献王，其余的几位献王都不在云南。 甚至连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军，在天国建京之后，也曾封过一个献王。在战国以及五代等时期，都有过献王的称号，就像历史上的中山称号，也曾在历史上作为国号和王号分别出现过。而那些献王，并非相互之间有什么联系。 我们准备下手的这位献王，是古滇时期的一个巫王。他的藤树是用死者的亡灵为媒介，而且冤魂的数量越多，这种藤树的威力也就越大。用死者制藤的过程和手段，那是非常繁多的。从山洞中的这些活人俑。 这诡异的死亡方式，都与献王的手段是相吻合的。这说明，这里应该是古代的一处行使藤树的秘密的场所。雪莉杨判断，这条穿山而过的河道，那应该是献王修陵的时候筑的。 利用天然的溶洞，再加以人工修整疏通，以便为亡灵的修建运送资材。在这里，利用水路运输，那应当是最适当的捷径了。洞里头这些被制造成人俑模样的死者，那很有可能都是修造亡灵的奴隶和工匠。为了保守献王墓的秘密。 这些人在攻城完毕，或者是献王的尸体入殓之后，便被献王忠心的手下全身捆绑的结结实实的强迫他们吞服一种藤引，并封死人体的七窍，再用大铁链悬吊在洞中，活活的憋死。 一来可以保守王墓内的秘密，二来可以利用他们在这秘密的水路中吓退误入其中的外来者。所谓藤引。

0: 某种藤树必需的药丸子，被活人吞下去之后就会寄生于体内产卵。这需要大约3到5天的时间，人体中的血肉内脏就全部成了幼虫的养分，而取而代之，填充进去。由于是在短时间内快速失去水分的，人皮呢就会迅速的干枯，硬如树皮和石壳。这虫卵呢不见空气就不会变成幼虫，始终保持着冬眠的状态。在阴凉的环境中可以维持千年以上。所以直到今天，切破了人皮，里面仍然可以立刻出现像无数条的肥蛆一样的活藤引的幼虫。但是根据保存程度的不同，也有可能里面都是早已经干枯的虫卵。藤树由于在各种典籍包括野史中的记载都比较少了，所以血里阳这些天也只查到了这些信息。至于将活人当作虫蛹是为了什么，这些虫子有什么用途，这一切都无从得知。不仅在遮龙山里有大量的人蛹，在附近的山区也应该还有几处。我们在江畔的崖路上遇到的那具人蛹，可能就是由于雨水的冲刷使山岩坍塌掉落在公路上的。虽说献王统辖不过是南疆的一隅，却从这大批被制成人蛹的奴隶的身上可以窥见到古时滇西地区在献王统治下的残忍无情。听了雪莉阳的分析，我和胖子都觉得身上长了一层鸡皮疙瘩。初时还以为是兵马俑一样的泥陶造像呢，原来都是真人做的。忍不住回头望了两眼，那些吊死鬼一样的人俑却早已经消失在身后漆黑的山洞中，再也看不到了。我越想越觉得太过残暴了，我不禁骂道：哎呀，娘的，这些古代的王爷们真是拿人不当人。在贵族的眼里，那些奴隶甚至连牛马都不如。胖子，就像你这身子板的，要是当了奴隶，在古代啊，你肯定能混个记头，哼，一个顶仨呀。在竹筏中间的胖子正在摆弄头盔上灭了的射灯，他拍了两下，总算是又恢复正常了。听到我说他，就对我说：
1: 去你的吧，老胡，你这话就充分暴露了你不学无术的真面目。据我所知啊，在古代的人们都以能被选为殉葬者或者是祭品为荣啊，那可是一种无上的荣幸。对殉葬者的选拔那是极为严格的，那得查祖宗三代。哎，政治面目有一丁点问题，您猜怎么着？那不成。好多人嘿，写血书申请那都排不上队。我看呐，最适合你这种假装积极的家伙。哼，你在那时候啊，你肯定是劲儿劲儿的，你绷着脚喊：拿我祭天吧，我最适合点天灯了。我听着大怒，这胖子嘴也太缺德了。我对他说：你住嘴吧你，我又没你那么多膘，我怎么会适合点天灯啊。雪莉阳打断了我和胖子的话说：行了行了，你们俩有完没完呢？怎么说着说着又拌上嘴了？哎，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啊？
2: 咱们走的这条水路，那可完全不像彩云客栈老板娘所描述的呀。胖子说，
1: 那老板娘没亲自进来过，她也不是听采石头的工人们说的嘛，难免就有点误差。我说，我觉得咱们用不着疑神疑鬼的。
2: 我对雪莉杨跟胖子说，
0: 不见得是老板娘说错了，咱们先前经过的一段河道水流很急，可能是和这几天连降大雨有关，河道很宽，也许把两条河道连在了一起。咱们只顾着掌握诸法的平衡，探照灯的照射角度很小，视野上也有局限，有可能咱们走入了岔道。
1: 哎呦，胖子急着说，那可麻烦了，那掉头回去找道啊。可别跟上回咱们在猪猪洞似的钻进迷宫到最后走不出去了。哎，我说咱们带的干粮可不多。哎，
0: 我对胖子说，如果真的只是河道的岔口，倒不用担心，这些水流那都是朝着一个方向流淌，最后都会穿过折龙山汇入蛇河的溪谷的，所以绝对不会存在迷路的问题。而且这条河道很宽很直，显然是人工加工过的，就像雪莉杨所说，有可能是修造王墓的时候运送资财的水路，从这里下去肯定没错。雪莉杨说，老胡说的对，古时候修建大型的陵墓都会利用河流来运送石料的，当年修秦陵的工匠们在工作的时候就会唱，取石甘泉口，渭水为不流。从这简短的两句中，你们就可以想象当年始皇陵工程的庞大啊。由于运送石料把渭水河都给堵住了。胖子说，
1: 啊，渭河我们上次去陕西时见过的，比起那条大河，这儿啊您顶多也就是一条下水道，那献王比起秦始皇大概就算个小门小户的穷人。哎呀，咱们倒他的斗那是给他脸。
3: 怎么着
2: 缓缓顺流而下的竹筏忽然像是刮到了河里的什么东西，猛烈的颠簸了，随后就恢复正常了，却听到河中有一阵哗啦哗啦沉重的厚重的金属的搅动声传了上来。我和胖子和雪莉杨三个人的心里同时生出了一阵不祥的感觉，不好，怕是竹筏撞上埋伏在河道中的机关陷阱了。河道下面传来的声音尚未止歇，忽听身后扑通扑通扑通扑通传来了一个接一个的落水声，声音越来越密集，最后几乎听不到落水声之间的间隔，好像是先前悬吊在河道上空的人影全都掉进了水里了。胖子自言自语地说，
3: 哎呦，不好，大事不好了，把那家伙变成水鬼来翻咱们船了吧。
2: 说完了就把剑桅从背上摘起来，推开了弹仓，装填着钢珠。
0: 我也觉得后边肯定是有异常的状况，便转回头去看，然而竹筏早已经驶离了悬挂人影的那段河道，后面又一片漆黑， 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在这种地方根本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理论上，15米的照射的距离，再把光圈聚集到极限，顶多能够照到6米之内。因为在绝对黑暗的场所，单人用战术射灯的光线是很难有所作为的。坐在竹筏最后的雪莉杨回头望了两眼，也看不清楚，急声对我和胖子说：“
2: 好了，别管后边是什么了，咱们使出全力，尽快向前，争取在被追上之前冲出这段河道。”
0: 我答应了一声：“好嘞，
2: 全速前进。”
0: 我说着打开了前端的探照灯，我抄起竹竿，准备用竹竿撑着岩壁给竹筏增加前进的动力。不料强光探照灯凝固般的光柱一照出去，把前方笔直的河道照了个通明。前边100余米远的地方也有一段用铁链着悬挂着100余具人俑的地方，探照灯的光线太强太亮了，照在那灰褐色的人皮上，非常的恐怖。那些人俑像无数的吊死鬼，在河道狭窄的半空中摇摇晃晃，愈发使人觉得毛骨悚然。河道中的声音再次响起了，在空旷的山洞中激起了一连串的回声。只见前边悬吊的人俑的铁链纷纷脱落，一具具人俑像是从轰炸机上投出的炸弹，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接二连三地掉进河水之中。顷刻之间，强光探照灯光柱的前方就只剩下数百条空荡荡的铁链子。这回几乎可以肯定了，这条修建献王墓的时候运输资材的河道，在安葬完献王之后一定在河中设置的机关，只是暂时还不能确定把那些作为藤壳的人俑放进水中到底是什么名堂。这回真是出师不利啊，还没进蛇河的溪谷就已经先是误入了歧途。这条河道恐怕从汉代之后就没人走过，偏偏赶上这些天降水量很大，把我们的竹筏给冲到这儿来了，反而与那条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路线失之交臂了。我心里头不停地咒骂着，然而竹筏还在继续的前进，前方的河水静悄悄的，甚至都没有半点波澜，好像那些人俑掉在水里头就都沉到了底儿，再也没有任何动静。就连物体坠入水中产生的涟漪似乎都已经不存在。曾经参加战争的经验告诉我，越是这样的平静，其中越是酝酿着巨大的危险和风波。我下意识地把工兵铲给抽出来了，这一把工兵铲是大金牙在北京淘换来的宝贝，是当年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时候缴获的美军海军陆战队1师的装备，被完好的收藏至今。这绝对是顶级工具中的极品，上边还有纪念瓜岛战役的标志。它的价格之高，以至于我都有点舍不得用它。但是这时候顾不得许多了，我心中打定了主意，不管一会儿从水里冒出什么来，
2: 我先呸他一铲子。雪莉杨也取出了手枪，打开了保险，把子弹顶上了膛。我们做好了准备，便任由竹筏缓慢地向前漂流。现在我们落入了前后夹击的状态，只好沉着应对。待摸清了情况，争取后发制人，没有必要再盲目地向前冲。然而我们拉开架势准备了半天，前方的河水依然是平静如初。这个时候，竹筏已经飘到半空都是锁链的河道中了，头上那绿迹斑驳的粗大的链条冷冷地垂在半空。我咬了咬牙，这太近了，这太平静了。这种平静的背后，它肯定有问题啊！究竟是什么呢？这个斗争的形势越来越复杂了。这个时候，河水突然跟开了锅似的冒出了一串串的气泡，我急忙把探照灯的强光照过去，光柱透过了水面，刚好照射到一具半沉在水底的人俑身上。

0: 和王胖子顺流穿行在山洞中的河道里，他们又看到了大量的食人蛹被吊在两岸。突然随着一阵扑通通的声响，三个人发现一具具人蛹落入河水中。一阵短暂的平静之后，河水像开锅一样冒出了一串串的气泡。
1: 按照灯的光柱照射到一具半沉在水底的人蛹的身上，那人蛹干枯的表皮被河水一泡，那灰褐色的人皮上出现了一条条的裂纹，原本模糊的人脸也清晰起来。原来这些人蛹的脸上在生前都被糊满了泥，在吃下藤饮之后用泥来堵住眼耳鼻口肛等七窍，活活的憋死。所以死者还保持着临死的时候那痛苦的挣扎的惨烈的表情。这个时候用灯光照到，加上河水的流动和阻隔，使光线反生了变化，好像那无数具人蛹在河水中重新复活过来了。那真是可怖至极了。我控制强光探照灯的手都有些发抖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恐怖的情形。那些出现在人蛹身体上的裂纹正在逐渐的扩大，肿胀慢慢的变成了裂缝，从人蛹的眼口鼻耳还有身体开裂的地方不断的冒出气泡，很多干枯的虫卵从中冒出来。这些虫卵见水就活，就像是干海绵吸收了水分然后迅速的膨胀，他们的身体变成了白色的手指肚大小的水蛭，他们两侧长出了小枝干一样的鳍状物，那游动的速度极快，全都飞速的向着竹筏子游过来了。我们大惊失色，

0: 这就是在云南令人谈虎色变的水蛭凤。这种潜水生虫类十分喜欢附着在漂浮的物体上产卵，有时候在云南、广西和越南等地的水田中，正在耕作的水牛忽然像疯了似的跳起来狂奔，那就是被水疯子给咬了。胖子没有见过这种水蛭凤，见这些奇形怪状的白色的小东西飞也似的冲向了竹排，便用手中的竹竿去拍打，激起了大片大片的水花。我怕胖子惊慌过度把竹筏子给搞翻了，忙对他说，没事儿，胖子不用太紧张，这些水蛭蜂咬起人类虽然厉害，但是它飞不出水，只要咱们在竹筏子的上边不落入水里边，就不用担心。这个时候眼瞅着这些白花花的水蛭蜂越聚越多，层层叠叠的贴在竹筏子底下，那数量多的根本数不清楚，远处还不停的有更多的水蛭蜂加入进来，虽然数量多，却暂时对竹筏上的人构不成什么威胁。胖子说，
1: 我说怎么这么多呀，啊，这都是那些人皮里钻出来的吧？哎呦，这虫子还是鱼啊？这个，
0: 我告诉胖子，这是一种水生的虫子。胖子稍觉安心说，
1: 哎呦，那还好，我寻常只听人说呀，这水里的吃人鱼那厉害呀，要只是虫子那倒不算什么了，这虫子再厉害它吃不了人呢。它
0: 雪莉杨说，其实昆虫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物种，只不过是体型限制了它们的威力，昆虫的力量生命力那都是地球上最强的，虫子多了一样可以咬死人，甚至有些带有剧毒的虫子一只就可以解决到一头大象。我们不断地用工兵铲打落附在竹排前端的水蛭蜂，怎奈何水蛭蜂实在是太多，而且只能打掉竹筏侧面的，底部的呢我们就束手无策了。我安慰胖子和雪莉杨说，咱们只要保持住竹筏的平衡就行，这种水蛭蜂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当年我在越南还吃过一锅呢，蛋白质那含量很高，比蚕蛹好吃多了，跟皮皮虾一个味儿。等竹筏驶出了这片河道，咱们呢就把这些水蛭蜂煮来吃了，哈，也好祭祭五脏腑。胖子说，
1: 要吃你自己吃，这些个都是从死人皮里爬出来的，就是他妈跟龙虾一个味儿，我一口不吃。我
0: 雪莉杨说，还是别先太乐观了，这么多的水蛭蜂既然是用藤树大费周折寄生在死尸中的，恐怕就没这么简单。经过最近一段时间接触到各种藤树的资料，我发现了这藤树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我手中不停，一边拍打靠近竹筏的水蛭蜂，一边把竹筏向前滑动着，想尽快的驶出折龙山。这时候听了雪凉的话，我忽然心中一动，回想起石碑殿棺材铺中的情景，忍不住说，你所说的特点难道是转换？正是，雪凉说，藤树

将就是以死者的灵魂作为媒介，把怨魂转嫁到其余的生物身上，使无毒无害的生物变成致人死命的武器或者是毒药。当然，这只是咱们接触到的冰山的一角。这些养在人尸中的水蛭蜂，它绝不会普通的水蛭蜂这么简单的，只是咱们掌握的信息有限，还搞不清楚真正的奥秘。不过这葫芦里不知道究竟卖的是什么药。胖子听我们如此说，免不了焦躁起来，说：我看这献王这老粽子，他就喜欢玩阴的，他就喜欢做事绕弯子，他害起人来他都不爽爽快快的啊，他放着刀子不用，他用什么邪术，他妈的还真他妈难缠的还。说话间，竹筏子已经载着我们穿过了这段笔直的河道，进入了一片更大的山洞。这里边已经充满了水了，我用强光探照灯四下一扫，这空旷的大山洞竟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对面却仅有一个出口，水流从那里继续流淌。我看了看指南针，是西南方，也就是说方向没有问题，让竹筏往那边飘过去，最后一定可以从遮龙山下的巨大的洞窟中穿过，汇流入崇古的蛇河。竹筏下边这个时候已经不知道附着上了多少水蛭蜂了，竹筏被坠得往水中沉了一大截，如果再增加重量的话，有可能河水就会没过脚面，那可就惨了。不过倘若说这里这么多用藤树养的水蛭蜂，就是想通过增加重量把船筏之类的水上交通工具坠沉了，那未免也太笨了，就算再增加一倍的水蛭蜂，也不会使竹筏完全沉没的。献王的藤树的厉害之处，就是让人永远预想不到后面的一招究竟是什么。从我们进入河道，乘坐竹筏开始漂流的时间开始估算，在遮龙山下的路程已经过了三分之二了，只要再坚持坚持，出了山一上岸就不用担心这水里的东西了。刚才拼尽了全力用竹竿划了半天，手酸脚麻，再也施展不动了，只好慢下来。雪莉杨把一个带气压计的浮标扔进了水里，测了一下水的深度，水很深，大约13米。哎，这可是一个不太吉祥的深度啊。前方的出口又是和先前一样，是条经过人力加工过的直行的水道，从那里顺流而下，不用太长的时间，应该就可以顺利的从遮龙山的内部出去了。然而就在竹筏载着我们三个人在这巨大的山洞中行进了一半的时候，却听见山洞角落中一阵碎石响起，黑暗中好像有某个庞然大物在山洞边缘的岩石间快速的移动着。雪莉杨提醒我说：老红，快把探照灯照过去。我这才想起来还有强光探照灯呢，我忙把强光探照灯调转了角度照了过去，光柱一扫到那里，那稀里哗啦的碎石的滚动声就戛然而止。
只见在一片蘑菇状的岩石中，有一条青鳞的巨蟒，它昂首盘身的正对着我们。这条蟒太大了，它简直就是一条没有爪子的青色的巨龙。那身上的鳞片在探照灯的照射下闪烁着不祥的光芒，想必它是生长于崇古的森林之中，由于大蟒贪恋阴凉的环境，才把这个大山洞当做了老窝，平时除了外出捕食就躲在这里睡觉，却不知怎么的被我们给惊动了。这青鳞巨蟒稍稍的做了一个停顿，突然它刮起了一股山星的旋风，蛇形游下了蘑菇岩，而巨大充满野性的力量的躯体把经过处的白色的蘑菇岩撞出了无数的细碎的粉末，更加像是白色尘雾中裹着一条巨龙携旋风而驰，以极快的速度游进了水里边。青鳞巨蟒入水之后，被它卷起的蘑菇岩的粉尘还没有完全的落下，它早已经从水深处如疾风般游向了我们的竹筏。由于事出突然，胖子都没有顾得上开枪，不过以剑威的口径，就算是变成了机关枪，恐怕也不会给这么大的躯体的蟒蛇造成了什么伤害。事到如今，自然不能在这束手待毙呀！我和胖子、雪莉杨三个人同时发了一声喊，抡起了胳膊，用手中的竹竿、枪托拼命地滑动着竹筏。不料这只竹筏下面挂了无数只的水蛭蜂，怕不下百十斤重，竹筏吃水太深，根本起不来。只要那条全身青鳞密布的怪蟒用身体卷碎了竹筏，我们要是掉入河，那就没有任何逃生的可能了。我们三个人像疯了一样的用竹竿划水，然而太过慌乱了，使用的力量既不平衡均匀，也不协调。那只竹筏子原本还是缓缓的向前漂流的，这时候却被三道互相抵消的力量的作用，在水面上原地打起了转。我忽然想起，听人说，一个人如果连吃了10头大蒜，老虎、巨蟒就都不会再来咬他了。我忙动手，在斜行道里乱摸。我明明记得带着2头防蚊虫的大蒜呢，这个时候怎么就找不着了呢？说时迟，那时快，还不等我们有所动作，忽然间脚下一震，整个竹筏从水面上凌空就飞起来了。原来那条青鳞巨蟒用它那米斗般大小的三角脑袋把竹筏给顶起来了，竹筏被蟒头顶得向前窜出去10余米，又重重地落在水面上。要不是胖子死死地把住中间，这竹筏早已经翻过去了。饶是如此，也在水中剧烈的来回的摆动着，我全身都湿透了，也不知道是被水淋的还是出的冷汗。这时候也忘了害怕了，心里却只有一个念头，这云南竹子还真结实，还这条青鳞闪动的巨蟒，它顶了竹筏一下之后弓起了躯体，又一次扎入了深深的水底。一看那姿势就知道，他是马上要发动第2次进攻。

0: 我记得以前部队在岭深林木处行军，没少遇到过大蟒毒蛇，却从来没有见过蟒蛇做出这种古怪的攻击的方式。它为什么单是用头顶我们的竹筏的底部呢？它只需要用蟒身卷住竹筏，我们哪儿有命在呀？这个时候，雪莉杨醒悟过来了，他说：“对了，这条蟒是想吞吃船下的水质子，是奔着他们来的。”那些像肥虫一样的水蛭蜂，那呀，营养价值是极高的，是水蛇、水蟒最喜欢的零食。不过，吃完了零食，肯定也会拿我们仨人当正餐的。这只怪蟒是如此的硕大，恐怕我、雪莉杨再加上胖子，也就刚好够他吃一顿的。水下幽暗无比，根本看不清楚有些什么状况。只见水花开处，竹筏第二次被顶得飞起来了。我们这次吸取了经验，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牢牢地把持住竹筏的平衡。纵然如此，等再次落到水面上的时候，仍然险些翻了过去。我脑子里忽然闪现了一个念头，也许河道中的那些人蛹根本不是什么机关埋伏，而是被献王用来喂养这种巨蟒的奴隶。否则只吃普通的动物，这个蟒蛇怎么会长得如此的巨大呢？不过已经隔了将近2000年了，蟒蛇不可能有这么长的寿命啊。也许现在这条只是献王当年所饲养怪蟒的后代，他的祖先还不知道要大上多少倍呢。我的个天哪，这回可真是进了龙潭虎穴。这竹筏的就如同风摆荷叶，随时都可能散架，我们只能紧紧地抓住筏子，连腾出手来划船逃命的余地都没有。竹筏下的水蛭蜂被那青鳞巨蟒连吞了两口，已经所剩无几了，而青鳞巨蟒显然是意犹未尽，它怪躯一翻，蟒头张开了血盆大口，径直朝竹筏后端的雪莉杨就吞咬过来了。我和胖子想去救他，根本来不及了。只见雪莉杨应变奇快，他不知道何时早把背后的金刚伞拿在了手里，见那青鳞的巨蟒大口正似流星般的速度从左侧袭进他，便撑开了金刚伞，尽力一挡。青鳞巨蟒的大口被圆弧形的金刚伞一挡，巨大的咬合力完全施展不出了，只把雪莉杨顶得像断线的风筝一样从竹筏上撞进了远处的水里。我回头一看，雪莉杨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在水中一闪，就此消失。
1: 哎，三个人拼命划水，可一条体型巨大的蟒蛇正等在前面。巨蟒将竹筏顶起，
0: 原本向前倾斜翘起来的竹筏就又向后落了回去。胖子躺在竹筏上，百忙当中不仅没忘了破口大骂，竟然还对准水中的青鳞大蟒还开了一枪。剑微气枪的穿透力很强，打的又是中号的钢珠，这一枪正中巨蟒的左眼，只打得鲜血迸流。青鳞巨蟒的鲜血流进水里，老远就可以闻到一股腥乎乎的膻臭味。那个蟒什么时候吃过这样的亏呀？他不由得暴怒如雷，一阵狂抖，卷起了无数的水花，整个蟒身

0: 盆，大力的甩向我们的竹筏子。安装在竹筏子前的强光探照灯已经被撞灭了，四周更加黑暗。我见那巨蟒咬牙切齿的朝我们席卷而来，只好做困兽斗了。这个时候，划水用的竹竿早已经不知去向了，我便用工兵铲拨水转向，让竹筏子尽可能的远离那条巨蟒。胖的手忙脚乱的给剑威重新装填着钢球。然而这条青鳞巨蟒的躯体是何等的庞大呀，就是给竹筏子装个马达也逃不出去了。他这次是打算一举得手了，他想用蟒身子卷碎这微不足道的竹筏子。我对胖子大声喊：
1: 胖子，你还磨磨蹭蹭的，你再不开枪，咱俩就在这儿壮烈牺牲了。
0: 胖子咬着牙瞪着眼，这才刚把钢珠装进剑威的弹仓。这种枪的理论射速其实不低，在受过严格训练的人的手中，每分钟可以射出22颗钢珠。不过在这种千钧一发、狂风扫败叶的混乱场面中，能够第二次重新装填，那已经是非常人所为的了。胖子不管三七二十一，举枪便打。然而这个竹筏子晃动的实在是太剧烈了，这一枪失了准头。这个时候顾不得再次装填，他顺手掏出了插在腰间的6.4式手枪，推保险，撸枪栓，瞄准击发，这一串动作几乎在不到一秒钟之内就同时完成了。啪啪啪啪啪，他把子弹全都对准蟒头就射出去了。黑暗中也分辨不出有没有击中目标，子弹是打光了，抡起胳膊就想把空枪给扔出去，但是转念一想，又有点舍不得花钱买来的手枪，正待要找别的家伙继续。这种锈铁的摩擦的声音听得人后脖子冒凉气，那就像是用两块泡沫塑料互相摩擦，那种声音，那是一种最刺激人的脑神经的响动。突然，竹筏边的水花一分，一个战术射灯的亮光冒出来了。原来是雪莉杨游回来了。只见他抹了一抹脸上的水，已经被阴冷的潭水冻得嘴唇发青。没等上竹筏，他就说：“你们俩是不是想把我扔在水里不管了？”我跟胖子见雪莉杨死里逃生，也是长出了一口气。刚才太过紧张了，根本就顾不上多想，连忙对雪莉杨说：“怎么会呢？刚要派同志们去营救你，想不到你自己就游回来了，那根本还没有来得及给同志们表现的机会，不是吗？”说完了，伸手就把雪莉杨给拽上了竹筏。刚才一番混战，雪莉杨外公传下来的那把金刚伞竟然没有失落在水里头，这个时候仍然在他的手里拿着。只听远处铁片的摩擦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密集了。青鳞巨蟒游开的方向，水如同煮沸了似的，似乎什么动物在那儿拼命的搏斗。由于探照灯被撞灭了，远处什么也看不见，但是用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可以看得见，那附近的河水都变成了暗红色，完全被大量的鲜血给染红了。我们不敢再多耽误一秒了，急忙用工兵铲划着水，把竹筏调转向。

谷岩山洞的出口冲去。这个时候，听到了身后的铁叶子的摩擦声越发的激烈起来。倘若不看明白了，他终究是不能够放心的。雪莉杨用信号枪对准了方向，打出了一枚照明弹。远处的水面被白灯笼似的照明弹照的是雪地般的通明。只见无数手掌大小的金鳞鱼正把那条青鳞巨蟒团团的裹住了，那些鱼都长着两排刀具般锋利的牙齿，一口便能把蟒身上的肉连皮带血撕下一条。鱼群的数量非常的庞大，足以数千计，翻翻滚滚的卷住了青鳞大蟒在撕咬着，血流的越多，那些鱼就选的越腥。这是刀齿魁鱼，刀齿魁鱼，对对，他们见了血就发疯。就是雪莉杨不说，我们也不敢稍微歇息。那青龙般的巨大的蟒蛇，在这群刀齿魁鱼眼中，那就只不过是一盘火鸡大餐，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而且这群鱼的数量是如此的庞大，万万是。

0: 反正不是我们人类。我们在水中，那只有逃命的份儿了。被那血肉……
1: 没错，我第一怕吃鱼，我第二怕见血，尤其就不能看见我自己的血。
0: 划着划着，我们的话音还没有落地，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只听着铁叶子摩擦的声音由远而近，已经赶到了我们竹筏子的周围。这时候，我听到竹筏子底下传来了一片咔咔嚓嚓、咔咔嚓嚓牙齿的啃咬的声音。我的每一根头发都竖起来了，看来竹筏下被青鳞巨蟒吃剩下的几只水疯子现在都便宜了这群刀齿魁鱼了。然而那些捆绑竹筏的绳索也正在刀齿魁鱼的像刀具般锋利的牙齿下被咬烂了。铁叶子的摩擦声像一波接一波的潮水不断地扑向我们脚下的竹筏子，竹筏子虽然绑得结实，却也架不住这群恶鬼脱生的刀齿魁鱼来啃呢。我们情急之中只好抡起了工兵铲去剁游进了的鱼群。我一铲子挥进水里头，工兵铲就像被疯狗一样的刀齿魁鱼咬住了。我急忙抬手把咬住工兵铲的那两条刀齿魁鱼给甩掉。我低头一看，不由得冷汗直流，工兵铲那金刚的铲刃上竟然被咬出了几排交错的牙印。然而这只是当先游过来的数尾刀齿魁鱼，更多的鱼群正在后边汹涌而至。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我们的竹排在几十秒之内就会被大批的刀齿魁鱼咬成碎片。但是竹筏的位置距离蘑菇岩大山洞的出口尚有十几米的距离，现在我们已经被刀齿魁鱼完全包围，根本就没法划水了。这最后的十几米，这如同地狱一样的漫长和遥远，恐怕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抵达了。胖子焦急地喊着：“
1: 哎呦，哎呦！我说，这回可真玩完了！哎呦，我可不想当鱼食儿！我老胡喂，老胡，这手枪里还有没有子弹呢？我说。”你给我心窝子上来一枪吧，我宁可叫枪给打死。哎呦，也好过叫这群鱼啊给活活给吃了我。
0: 我这时候也有点麻爪了，我咬着牙对胖子说：“好，就这么办，我先一枪打死你，然后再开枪自杀，咱们绝不能活着落到敌人的手里边。”就在这生死寄于一线的关头，雪莉杨忽然镇定自若地对我们说：“看你们两个没出息的样子，平日里口若悬河，千般的凶恶，万种的强横，普天之下都没有能被你们放在眼里的事物。如今还没过遮龙山，遇到这么点困境，你们就想自杀？看你们回去之后还有什么面目同天下的人说长道短？现在你们全听我的指挥。”说罢，雪莉杨举起了手枪，对准了水中刀齿魁鱼的密集处连开了数枪，河水瞬间被鱼血染红了。四周的刀齿魁鱼见到了鲜血，根本不管是同类的还是什么的，狂扑过去撕咬受伤的刀齿魁鱼。竹筏即将被咬碎的危机稍稍得以缓解，雪莉杨顾不得再把手枪放回去，

0: 接松手，任由那只六四狮落入了水中。这时，早把那飞虎爪远远的对准了山洞出口的白云蘑菇岩，掷了出去。飞虎爪的钢索在蘑菇岩上绕了三圈，爪头紧紧的扣住了岩石。
1: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三人正在河中大战青鳞巨蟒，突然随着无数铁片的摩擦声传来，大量的刀齿魁鱼又冲了过来。这些鱼咬死巨蟒之后又冲向三个人，三个人逃向岸边，慌忙中装满装备的背包掉进了河里。胡八一掉在河面上，伸手去抓背包。
0: 背包被结结实实的抓到了我的手中，这颗心才算放下。可是没想到，突然从水中窜出了一条刀齿魁鱼，张开它那锯齿尖刀般的大口，在半空中给我的手背狠狠的来了一口。我手背上的肉立刻被撕掉了一块，疼得我全身一抖，我险些掉在河里边。我虽然吃了一疼，也没把那背包撒手。又有数尾刀齿魁鱼使出那鲤鱼跃龙门的手段，纷纷从水中跳出来想要咬我。我身体悬空，又因为那背包太沉，所以根本没法躲闪。多亏了胖子跟雪莉杨从后边把我给扯回来了，才侥幸未被群鱼乱牙分尸啊。我抹了抹额头上的冷汗，看左手的伤势，还好，不算太严重，只被咬掉了一块皮肉，虽然血流不止，但是终归是没有伤到筋骨。雪莉杨急忙取出了药品给我包扎，他说：“你也太冒失了，人命要紧还是装备要紧呢？啊，装备没了。”大不了那就让木尘珠在献王墓中多存几天嘛，性命丢了那可不是儿戏啊。我对雪莉杨跟胖子说：“
2: 这点小伤算什么啊？
0: 我今天要是再不表现表现胡某人的手段，又要有人说我们无能了，
2: 对不对啊，小胖？”
3: 胖子笑着说：“不是老胡，你这两下子你算得了什么本事你？投机不成，你丢把米，自己个儿让鱼给啃了一口。咱们大将压后阵啊，等会儿啊，到了献王墓里边，你啊，全看咱胖爷的本事。我让你开开眼啊，你知道什么叫山外有山。”
0: 雪莉杨先用云南白药给我的手背止住了血，又用止血胶在外边糊了一层，然后再用防水胶带包住了伤口，以免进水感染发炎。最后还要给我打一针青霉素。我连忙摆手说：“别，我轻伤不下火线，而且我还有点晕针。这种抗生素咱们本来就没带多少，先留着。”雪莉杨不由分说，让胖子把我摁倒在地，强行打了一针，这才算罢休。测定了一下方位，见河道边上勉强可以通行，便背上了装备，准备开11号沿着这条地下运河走出去。我们沿着河道而行，见这条为修建王墓而开凿的水路，那规模的确是不凡。原以为献王是从古滇国中分立出来的一代草头天子，他的陵墓规模不会太大，但是仅从穿山而过的运河来看，这位擅长巫毒藤术的献王当真是权势熏天呢，那是。

绝对小不了。那座修在水龙晕中的王墓的规模却是无路可绕。我们便举起了狼眼，四下里巡路。这个地方是山体中的天然熔岩地貌，大块的山岩上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窟窿，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能容一个人钻过去的石孔，便用登山绳把背包拖在身后，按照顺序钻过去。我们终于见到了山中的一个巨大的瀑布。我们从石窟中钻出来的位置正好在瀑布的下方，另有一条水流从对面汇进了瀑布下的河道。顺着水流的方向看，远远有些光亮，好像出口就在那边。雪莉杨对我说，这条汇进瀑布的水系大概才是当地人采石过程中发现的水路，看这附近的河床地貌也不会超过几十年，否则有这条水路，修献王墓的时候也不用在遮龙山中加工运河了。我对雪莉杨说，此类地貌就是常年被水冲刷形成的，我以前做工程兵的时候多少了解一些，像这样的地方整个山底下早已经被澜沧江的无数条的支流冲成了筛子了，有些地方积水的深度甚至能超过数百米，河水在山洞中改道那是常有的事情，反正是越流越低，把岩石冲倒了一块就多出来一条支流，照这么下去啊，这座遮龙山早晚它得塌了。三个人边说边行，循着那片有光亮的地方走过去。半路上看到高处山壁上有些岩洞，排列的颇为有序，像是人工开凿的。山壁下方有明显的石阶儿，地面上不时可以看到一具具朽枯的人类的枯骨，还有些兵器铠甲都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这里的场景非常符合先前在彩云客栈中老板娘的魔术，应该是当年一些乱民以此为据点对抗官兵的。由于物品在潮湿的环境中难以保存，几乎都已经腐朽不堪了，也不太容易辨认究竟是哪朝哪代的。看那些尸骨腐烂的程度，还有兵器盔甲的造型，只能判断有可能是清初的时期的。我们进山倒斗向来是步行，不嫌跋涉，更兼可以行止自如。虽然在遮龙山下弃船步行，每个人背负着许多沉重的装备，可并未觉得艰苦，但是这一路多历险恶呀，都想早些钻出这个山洞，于是便不再去理会那些遗迹，匆匆赶路。顺着水流走的尽头处，那河水依然在向前流淌着，但却是流入了地下。这个山洞要比山外的地平面低洼一块，所以在外面见不到这条山中的大河。我们又往上爬了一段山岩堆积的斜坡，眼前一亮，终于算是成功的穿过了遮龙山，来到了外边。回首观看，正是身处遮龙山的峻壁微风之下，头顶最高处云层厚重。再看前边，那四周全都是群山，中间则越来越低，全是大片的原始森林，茫茫苍苍，有很多根本叫不出名目的奇花异木，其中更散布着无数的沟壑深谷、溪流险滩，有些

0: 深谷在阳光下清晰的能看见里面的一草一花，然而越看越觉得深不可测，幽深欲绝，使人为之目眩，而有些地方则是云峰雾锁，一派朦胧而又神秘的景色。我取出了人皮地图，确认着进入虫谷的路径。胖子举起了望远镜观看下边的丛林，他看着看着突然一把拉住了我的胳膊，把望远镜塞到了我的手里，说：
1: 我说甭翻地图了，你瞅，那边有许多金色的大蝴蝶，那条山谷肯定它就在那边。
0: 听到胖子说发现了虫谷的入口，我和雪莉杨也举起了望远镜，顺着胖子所说的方向看过去。只见远处山坡下有一大片黄白相间的野生花草，花丛中有成群的金色的凤尾蝶穿梭其中，这些蝴蝶个头都不小，它们成群结队的飞来转去，始终都不离开那片花树。雪莉杨赞叹说：那些花应该是蝴蝶兰啊，想不到吸引了这么多黄金凤尾蝶，还有金带凤蝶，竟然还有罕见的金线大彩蝶啊，这简直像是古希腊神话的传说中，在爱琴海众神的花园里，那些被海风吹起的黄金树的树叶儿，太美了。
2: 我对蝴蝶是一窍不通，我用望远镜看了半天，除了蝴蝶和野花树之外，却并没有见到什么山谷、溪谷之类的地形。这里的植被实在是太厚了，所有的地形地貌都被遮蔽得严严实实，根本就无法辨认哪里是山谷，哪里是溪流。从上面看过去，起起伏伏，都是北回归线附近所特有的浓密的植物，与我们熟悉的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大不相同。常言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大兴安岭中树木树冠的高度都差不多，树与树相互之间可以协力抵御大风，而这里呢，地处两江三山环绕交加之地，中间的盆地山谷地势低洼，另外呢，云南是四季如一，没有季时的风，地势越低的地方越是潮气滋生，全年的气温维持在25到30度左右，一年到头都见不到刮上一次风，所以呢，各种植物都是尽情的在生长着。森林中后茎、藤本、木质和草质复生的植物，根据本身的特性不同，长得是高低有别，参差错落。最高的是云南有名的望天树，原本这种大树是北回归线以南才有，但是这山坳里的环境独特，竟然也长了不少顶天立地的望天树。只有少数几处面积比较大的水潭子上面才没有植物覆盖，深幽处更有不少地方都是云雾缭绕，在远处难以窥其究竟。哎呀，那总不能凭着几群金色的大蝴蝶儿就贸然进入这森林吧，这里环境之复杂，难以用常理来揣摩呀。人皮地图呢，绘制于汉代，传到今天，时隔2000年了。地图中标注的地形地貌特征。

早已经是面目全非了。除了一些特定的标识物和地点之外，无法再用人皮地图进行更精确的参照了。据瞎子所述，几十年前，他们那一批谢顶力士带着土制的炸药进入了虫谷，在虫谷，也就是蛇河形成的溪谷前边的一段，见到了大群的蝴蝶。但是，谁能保证虫谷以外的其他地方不会出现蝴蝶呢？所以暂时还不能断定，那里就是虫谷的入口。必须找到瞎子所说的特征，那就是虫谷中有一段残墙，那是一处以人力在蛇河上修筑的古墙的遗迹，那好像是个堤坝，在修造献王墓的时候截断水流，献王入殓之后就被拆掉了，重新恢复了献王墓前的水龙晕。只有找到了那道残墙，才可以作为确认虫谷位置的依据。而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同当年那会儿谢岭历史一样，出了折龙山，先不进森林，而是沿着山脉的走向向北寻找蛇河，然后顺着蛇河摸进山谷，就可以确保不误入歧途了。胖子说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要重新找到折龙山中的那条人工运河，沿着古河道寻找蛇河。不过由于澜沧江上游大雨的原因，各条大小水路相互连通，那已经是变得非常的错综复杂了，甚至有可能改道流入了地下了。旧河道早已经被植物的泥土彻底的覆盖了，所以胖子所说的方法并不可行。三个人稍作商议，又看了看时间，这个时候已经是下午3:30了。我们从上午9点左右乘坐竹筏进入折龙山，到现在为止一直就没有休息了，所以决定就地作为中继点，先休息20分钟，然后向北，争取在日落前找到虫谷的入口，然后在那里扎营，明天一早进谷。我们找了一块稍微平整的山坡坐下，然后取出一些饼啊、牛肉啊，稍稍的充饥。胖子说想起了那些食人鱼，想起那山中的水潭和满是鲜红的血液，跟传说地狱中的血池差不多，搞得就没了胃口。我的心里头突然一紧，万一那些牙齿比刀具还快的鱼群也顺路游进了蛇河，如何是好啊？有那些家伙在水里头，那我们不可能从水里头钻进献王墓啊。雪莉杨说不用担心，我以前在地理杂志做摄影记者，曾经看过许多关于动物植物的相关的资料。刀齿魁鱼在亚洲的印度、米支那、老挝以及美洲靠近北回归线附近及20度地区内的水域都有存在。每年中秋月圆的时候是刀齿魁鱼的产卵期，它们本身没法在太热的地区生存，但之所以生活在偏热的北回归线的附近，就是为了到水温高的地区去产卵。产卵之后呢，刀齿魁鱼就会立刻死亡，鱼卵在温度较高的水流中孵化又回游。也是我和胖子才略微放了心，胖子觉得自己刚才有点露怯，希望把面子找回来，于是将最小的一条分支，那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蛇河，绕过折龙

山的一段奔流湍急，落差非常之大。有些流段穿过地下或者丛林中的泥沼，又有些河段呢，顺着山势急转直下，一个瀑布接着一个瀑布，河中全都是巨大的漩涡，各种舟船都没法通过。又由于极其曲折蜿蜒，所以给它取名叫蛇河。按照常理呢，找这条蛇河并不算难，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这山下的植被太厚了，根本就看不到河道，那只好顺着遮龙山的边沿摸索着慢慢的前进。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呢，在这种鬼地方，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是完全用不上的。要变形势理气，需要看清楚山川河流的构成，而在这一地区，那山顶全都是云雾，山下全都是各种树木藤蔓，就如同在山川河流的表面糊满了一层厚厚的绿泥，上面再用棉花套子给它罩住，你根本就无处着手。绝壁下的丛林更是难以行走了，走进去之后一只蝴蝶也没有见到，竟是大小的蚊虫独蚁，而且没有路。在高处看着是一片绿，进去才发现藤萝蔓条长得太过茂密了，几乎是无法立足，只好用工兵铲和砍刀硬生生地开出一条道路来，同时还要小心地回避着那些毒蛇，其中的艰苦真是不堪忍受啊。眼看着太阳已经落到了山后了，大地逐渐被黑暗吞没了，原始森林蒙上了一层漆黑的面纱，而我们并没有走出多远。本来想在天黑之前找到蛇河已经不可能了，只好先暂时找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过夜吧。森林中的夜晚是充满了危险的，而且这里又处于大山大川之间，气压的变化很大，所以我们必须找到一块没有太多的蚊虫而又稍微干燥的地方，点燃了萤火才可以过夜。最后在两棵大树下找到了一块十分平整的大青石，用手电照了照，附近没有什么蛇蝎之类的。三个人非常累，便匆匆地取出了燃料，生了个火堆，四周呢用小石头把它围住。由于空气过于潮湿，必须取一点火将青石烘干了，把石头缝隙里的苔藓和湿气烤干，然后再把睡袋铺上，免得睡觉的时候湿气入骨，落下病根儿。雪莉杨去到附近的泉水边打了一些水，经过过滤就可以饮用了。我支起了小型的野营锅，烧了一些开水，把从彩云客栈中买的挂面用野营锅煮了，什么调料都没放，得吃。胖子一边怪我煮的东西不好吃，如同石柱般的粗大，树冠低垂，沉沉如盖，两只粗大的树身长得如同麻花一般，互相拧在一起，绕了有四五道，形成了罕见的夫妻树。树身上还生长了许多叫不出名称的巨大的花朵和寄生植物，好像是森林中色彩绚烂缤纷的大花篮儿。我正看得入神，却听见躺在睡袋中的雪莉杨突然开口对我说：“这两棵树

0: 寄生在两株榕树身体上的植物太多了，老榕树吸收的养分入不敷出，现在这树的中间部分多半已经空了，最多再过三五年，这个树便要枯死。是啊，有些事物到了最美丽的阶段，反而就距离毁灭不远了。我听他话里有话呀。表面上说树，好像是在说我们背上从鬼洞中得到的诅咒。我不想提起这些扫兴的事儿，便对雪莉杨说：“哎呦，也都这么深了，怎么还要睡觉啊？”
1: 哎呦，既然你睡不着，那就发扬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了，把我的岗给替了。等你困了，再把我叫起来。
0: 雪莉杨笑着说：“想的挺美。”你跟胖子一睡起觉来，打雷都叫不醒。我睡不着啊，也不跟你换，免得后半夜你装死不肯起来放哨。哎，反正睡不着，不如你陪我说说话吧。这个时候森林里静悄悄的，一丝风都没有，所有的动物、植物仿佛都睡着了，就偶尔从远处传来几声怪异的鸟叫声。我困得两个眼皮直打架，看了看睡在一边的胖子，这个家伙把脑袋全都钻进睡袋里了，呼呼的酣睡，就别提多香了。但是雪莉杨又偏偏不肯替我值班，我只好有一句没一句的强打着精神跟他瞎聊。看到后来，我自己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了，倦意上涌，再也无法支持，不知不觉的就抱着简薇睡过去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忽然被人轻轻的推醒了，我虽然困乏，心中却隐隐觉得有一丝不安。此刻被人一推，立刻就醒了过来。这个时候，天空上厚重的云层已经移开了，清冷的月光洒将下来，把我唤醒的人正是雪莉杨。雪莉杨见我睁开了眼，立刻把手指放在了自己的唇边，做了个噤声的手势，示意我不要大声说话。我看了看四周，胖子仍然在睡袋里睡得跟死猪似的。我的身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张毯子。这个时候我的大脑刚刚从深度的睡眠中醒过来，还有点不大好使，但是随即明白有情况。只见雪莉杨已经把六四式的手枪握在了手里，用另一只手指了指那两株缠在一起的夫妻树，又指了指自己的耳朵，让我仔细听听那树中的声音。我立刻翻身坐起来，我侧耳去听，虽然我没有鹧鸪哨那种全手叶的顺风耳的功夫，但是在这寂静无比的森林里，离那树又那么近，我清楚地听到那树内传来的紧一阵慢一阵的轻轻的敲击的声音。那声音不大，但是在黑夜里却显得甚是诡秘，完全不成节奏。是什么东西发出来呢？不对不对，绝对不是啄木鸟，而且那声音是从上边的树干中传出来的。难道树里边有什么东西？想到这儿，我不免有些许的紧张。传说献王墓的周边设有陪陵和殉葬坑，还有那些倒悬着做藤引的人俑。天知道这片老林子里边还有什么邪性的东西。

没敢出声，慢慢的把剑尾步枪的枪栓向后拉开，又把斜行带挂在了身上。斜行带里边有辟邪镇尸的黑驴蹄子，还有捆尸索、糯米等物。这个时候，薛立阳在我的耳边低声说：“刚才你睡着了，我静下心来才听到这声音的，好像树中有什么人。”我也低声说：“人？你怎么肯定那就不是动物？”薛立阳说：“这个声音微小怪异，而且没有规则，我开始也以为是动物发出来的，当时刚刚仔细一听，我听出了一小段摩斯通讯码的信号，然而这个信号只出现了一遍，后边就开始变得不太规律了，也许是因为信号的声音比较小，我极有可能漏听了一部分。我真是一头雾水了，但是我的心中不安更加强烈了。我小声的对雪莉杨说：‘摩斯码，那就是那个只有长短两个信号的国际电码。你听到的是什么内容啊？’雪莉杨说：‘三短，三长，三短。’”就是滴滴滴哒哒哒滴滴滴，那翻译出来便是国际通用的求救信号 SOS。 我对薛立阳说：“我说，哎呦，你别是自己在吓唬自己吧？啊，这摩斯码虽然在世界上普及的最广，但是毕竟是用英文压码的密电码啊，啊。”这片林子，除了民国那阵子，哈，瞎子等那帮人来过，再就是有几个踩石头的工。这回听得真切，又短又长，果真是三短、三长，再加三短，短的急促，长的沉重。这个时候，薛立阳已经把狼眼从包中取出来了，他说：“我到树上去看看。”我一把拉住他说：“哎，去不得呀，你看空中的月色泛红，林中妖物渐浓，树里必定有死人，这声音就是传说中的鬼信号。”雪莲说：“什么是鬼信号啊？我怎么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呢？”我对薛良说：“你有所不知啊，在部队里一直都有这种传说。有些边远山区驻防的部队经常在电台里收到莫名其妙的信号，这些信号断断续续，有求救的，有警告的，总之内容千奇百怪。部队接到这样的电波，会以为是有遇难者在求援，多半都会派人去电波信号来源的地方进行搜索。但是，去了的人就再也回不来了，就如同在人间蒸发了似的。那些鬼魅般的信号，也就随即消失不见了。所以，这就是传说中的勾魂信号。”这个时候，雪莉杨已经把登山头盔戴到了头上了，对我说：“这种捕风捉影的谣传，能够吓得住谁？这里已经进入了献王墓的范围，所以任何不寻常的状况都可能与献王墓有关。我们必须查个水落石出。再说，万一真是有被困住的人在求援，灯已经毁了，现在最强力的照明

就是用信号枪发射照明弹。此地尚未进入虫谷，途中又不会再有补给，所以不能在这里尽情的使用。我见雪莉杨在树上越爬越高，我非常担心她的安全，急忙把睡袋里的胖子给弄醒了，让胖子在树下接应，然后也戴上了登山头盔，打开头顶的战术射灯，抓住了藤蔓，跟着爬上了树。胖子刚刚被我叫醒，还没有搞清楚状况，他举着剑威在树下不停地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刚爬到三分之一的高度，见胖子在树下跟没头苍蝇似的举着枪乱转，便用登山镐挂住了树缝，停下来低着头对胖子说：哎，你别把枪口朝上，你当心走了会儿把我给崩了。我跟你说，这个树里头好像有东西，我们爬上去瞧瞧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胖子在下边警戒，千万不要大意，听见没有？这个时候已经爬到了老榕树高处的雪莉杨突然叫道：树顶上插着半截飞机残骸，好像是美国空军的飞机。

0: 历经艰险之后，胡八一、许立阳和王胖子终于穿过了遮龙山。三个人在两棵大树下面点起萤火休整过夜。半夜突然传来沉闷的敲击声，惊醒了他们。许立阳说那是国际通用的求救信号。他爬上大树，发现大树顶上插着半截飞机残骸。
1: 我手足并用，循着雪里阳登山盔上的灯光，也爬上了树。见雪里阳在树冠中间的部分正用手摸着一块深色的东西，我离得远了，瞧不清那种植物还是什么飞机的残骸。我攀到雪里阳的身边，这才看得清楚。在幽静如霜的月光下，有一段巨大飞机的机舱倒插在两树之间，机尾翼都不知去向了，机身上破了数个大洞，破洞里塞满了东西，无法看见里面的状况。舱门已经与机身脱离了，撞的是完全变了形，到处都是锈迹斑驳，长满了厚厚的苔藓和藤蔓，几乎已经同树干长为了一体，起落架卡在了树缝之中。我转头看了看另一端高大苍茫的遮龙山，我心里想，这飞机八成是撞到了山上，碎成了数段，这节机舱刚好落在了树冠上。这么大的冲击力，附近的树木也只有这两棵罕见的巨大的夫妻树可以承受了。雪里阳指着用伞兵刀刮开的一大片覆盖住机身的绿色的植物泥，让我观看，那里赫然露出了一串编号。我不太懂美国空军的规矩，便问雪里阳，美国空军的轰炸机，抗战时期援华的飞虎队。雪里阳说，我还没有发现机身上有飞虎队的标记，应该是一架美国空军的 C 型运输机的残骸，可能是二战期间从印度加尔各答基地起飞，在给缅甸密支作战的中国远征军

0: 输送物资的。如果是支援中国战区的飞虎队，那机身上应该还有青天白日的标记才对。我点头说，对了，这儿离缅甸不远呢。看新闻上说，怒江大峡谷一带和离这儿很近的高黎贡山已经先后发现了几十架美军运输机的残骸了。1942年到1945年这3年之中，美军在中缅边境和后期的驼峰航线上坠毁在中国西南境内的飞机那不下6-700架呀。想不到也有一架坠毁在这儿了。胖子在树下等的心焦，这个时候大声地喊起来，
1: 儿啊，喂，老胡，哎，嗨，你们俩在树上干什么投机倒把的勾当呢？嘿，还让我在树底下给你们站岗。哎，那树上边到底有什么东西啊？啊，
0: 我顺手折了一根树枝，从上边投向树下的胖子，
1: 瞎嚷嚷什么？
0: 我们在树上找到了一架美国运输机，等我谈明白了就下去。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刚才从树中发出的求救信号的敲击声，看了看这运输机的残骸，它撞成了这样，怎么可能还有人幸存下来呢？那信号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已经……要不是左手用登山镐牢牢地挂住，我险些从树冠上翻滚着掉到地上头去。我们自始至终就没敢发出太大的动静，除了我对树下的胖子喊了2句之外，我们都是低声说着话呀。从上树开始就没再听到那个鬼信号。这个时候那声音突然从机舱里边传出来了，因为离得太近，声音异常的清晰，怎么能不叫人心惊呢？我和薛立阳对着望了一眼，只见他也是满脸的疑惑的神情。真见鬼，莫非里面

的心都跟着悬高了一截儿。头灯的光柱射入了漆黑一团的机舱的内部，首先看到的那就是一个驾驶员的头盔，好像这具飞行员的尸骨刚好挂在被我撬开的铁板下，不过他低着头，可能是飞机坠毁的时候颈椎摔折了，脑袋悬挂在胸前，机体变形比较严重，那缺口又狭窄，我一时看不清那头盔下尸体的好坏程度，但是可以肯定脑袋和身体呈现的角度是根本不可能是活人做出来的姿势的。太要伸手去把那头盔抬起来，谁想到那原本低垂着的飞行员的头盔突然轻轻地动了几下，似乎想用力把头抬起来，他每动一下就传来当一声撞击铁皮的响声。我此刻已经出了一身的白毛汗，我暗叫一声哭血，这回绝对是碰上僵尸了。我小时候最怕听的那就是僵尸在棺材里敲棺材板的那个故事，今天真碰着，也不知道摸金校尉自古用以克制僵尸的黑驴蹄子现在用起来他是否管用。我硬着头皮用登山镐揭掉了那只残破的飞行员的头盔，另一只手举起了黑驴蹄子，我就飞过去了。然而那头盔下忽然射出了一道金色的强光，头盔下出现的是一双金色的巨眼，这双眼睛发出了两道冷冰冰的凌厉的金光，似乎比我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还要刺眼。那如电一般的目光和我对视了一下，我的心里的正自骇意，这双眼睛那真是让人三魂满天飞七魄着地滚呐、不过这绝不是美国飞行员变的僵尸，就在这一瞬间，时间仿佛突然变慢了，黑暗中灯光闪烁不定，我虽然并未看清楚究竟是什么生物的眼睛，却瞧出来这是一只罕见的巨大的禽兽，它弯钩似的嘴中衔着半只绿色的树蜥，脚下还有血淋淋的另一只，看清楚脚下踩了个空，便从树上笔直地掉下去了，被先前预设的保险绳悬挂在树腰。一大团褐色布片一样的事物裹挟着两道金光，像一阵风似的从我的头顶上掠过，那只巨大的猛兽扑了个空，展开了双翅，无声无息地滑入了夜色。我见这只大鸟飞走了，这一颗心才重新落了地。我用登山镐挂住老榕树上的藤蔓，重新爬回了树冠。徐良伸手把我拉上去，对我说：“哦，上帝保佑，还好你没有出什么意外。哦，你看清那是什么凶禽了吗？哦，这么巨大。”

0: 真是当真罕见呢。
1: 我爬回树干，喘了一口气，对雪莉杨说：“他们喜欢把窝设在悬崖的绝壁上。怎么跑到这机舱里来了？怎么，你确定你没受伤吗？”我对雪莉杨说：“哎呦，真是没受伤，汗毛都没碰着一根儿。”那机舱后面可能还有个大洞，咱们没看着。吊销可能是从那里进去抓小树蜥吃的，野兔、野鼠、刺猬、蛇，没他不吃的。这一晚上啊，得吃好几十只才够。咱们听到的那些敲击信号，是吊销多时树蜥的时候发出的响动，偏偏。您自作聪明，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说什么是什么，什么，什么密电码？哎呦，害得咱们多受了一番惊吓。雪莉杨对我说：“哎，当时真的就像是密电码的信号声吗 ？”OK， 就算是我的失误，你也别得理不饶人了嘛。等我到机舱里看看还有什么东西。我知道，以雪莉杨的性格，虽然在这里见到了美国空军飞机的残骸，必定要把里边翻个干净，把遇难飞行员的遗体妥善的掩埋了，再拿着他那本圣经念上一通，那才肯罢休，拦也拦不住他。我对此倒是持肯定的态度，毕竟这些老美是二战的时候来帮着打日本鬼子的。虽然在战略上肯定有他们美国自身的利益和目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也算是牺牲在中国的境内了。把他们的遗体埋葬好，回去后再通知他们的政府，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胖子在树下听上边乱糟糟的，忍不住又扯开嗓门大声的喊起来了：“
2: 哎，我说。”你们找着什么值钱东西了没有啊？要不要我上去帮忙啊？
1: 说着话也不等我答应，就卷起了袖子，背着步枪就爬上来了。我满脸惊奇的问胖子：“
2: 你不是有恐高症啊？你怎么又突然敢爬树了？是不是哪根筋打错了？”
3: 胖子说：“狗屁，这大晚上黑灯瞎火的，根本就看不出高低来。再说这简阳老儿怎么少了我呀？飞机在哪儿呢？”
1: 我对胖子说：“你呀，还是小心点吧啊，你笨手笨脚的跟狗熊似的，在这么高的树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先用保险带固定住了再说。还有啊，你离我远点啊，你这么重还不把这个树杈子给压断了，刚才我就差点摔下去。”
4: 我嘱咐完了胖子，回头看雪莉杨已经上到了机舱破洞的上方，正准备下去。
1: 我急忙过去打算替他，却发现那个破口的空间有限，只有他才勉强进得去。雪莉杨为了能钻进机舱，把身上的便携袋和多余的东西都取下来了，包括和他形影不离的那枚金刚伞都交到了我的手里，然后用狼眼手电筒仔细的照了照机舱的深处，确定再也没有什么动物，便用双手撑住了缺口，下到了机舱残骸的里面。我和胖子在外边看着，我问雪莉杨：“
2: 哎，重量它随时都可能会断。”
1: 雪莉杨却没有立刻回答，只见他在机舱里翻着一团东西，隔了好一会儿才说：“
0: 我想这有几个箱子装的是武器和弹药，我看看还有没有能用的。咱们很走运，很走运呢，有一小部分很完整的，想不到隔了

40多年，我和胖子听说里面有军火，都很兴奋。还没进虫谷就碰见了这么多猛兽，只恨进山前没有搞到更犀利的武器。那种打钢球的气枪在林子里真是没什么大用处，无法形成持续火力的枪械，用起来能把人活活的给急死。 运输机机舱里的美式装备虽然都是旧式的，那总比拿着鸟枪进山要强上百倍了吧？我想问，都有什么枪支啊？这忽然觉得我身后不大对劲儿。这片林子从上到下从来就没有感觉到有风。 这个时候却有一丝阴风掠过，那风虽然无声无息，但毕竟还是被我发觉了。出于本能，我立刻按动了金刚伞伞柄的崩簧，把那伞向后撑开来。

转眼来到天地桌，一点栗子还有一点枣泥，头发粘前大葱两颗，聪明伶俐枣栗子，结发的小夫妻，当要难得个说啊。

0: 咱们才把书扫成啊，你七八岁上把书念呐、啊。
1: 嫂嫂，你送我上学，把。

盆火呀，你带嫂把我冷入冰啊，如今官升脾气长是六亲，不认胡乱行啊，你杀别人还罢了，你不该

给他上了榜，咱的怎能不心疼，从早晨榜到天过午啊，没有一人来讲情，当头要有个乌鸦叫也算冤家救命星，不是没人把情讲，作恶多端法不容啊，按律当废奴才的命啊，无奈只好问斩刑，难道说这场官司犯的不对呀、啊、难道说你让三弟当个昏官，欺上瞒下，偏袒偏护。

0: 姐呀，快回走吧，快回走吧，省得你身板囊遭不得凉啊。
1: 一句话提醒了莺莺女儿啊，带领红娘出去。

0: 哎呦，真能拉！
1: 你可先别走，小姐有事要你记心上啊。
2: 啥事儿啊？
1: 你到那西厢院是见进行事儿，你可别着忙啊。屋里要有旁人在，你就说。
0: 说啥呀？
1: 你就说借他笔墨开药方。
0: 好。
1: 屋里没有旁人在，你就说。
0: 还说啥？
1: 你就说姑娘挺他有勾当。他要来了，你就跟他同班走。他要不来，你就跟他是半小肠。你就说那以往当初，当初以往我俩定情在庙堂，笨到托人把媒报。

0: 上，
1: 正看我们是八大九妹出阁的一对大姑娘。
0: 可不，红娘我当时躲在假山后啊，你们俩蔫不气的蔫不翘的，眉来眼去，交头接耳，气气吵吵，嘀嘀咕咕，不知搞些什么。

0: 就这儿炸活了，是县里打掌就说我不吃饭不喝汤，饿得前腔贴后腔，又跑炕又挠墙，不是上吊就悬梁，不是跳河也得退头奖，哎哎哎呀、
1: 这些他要不相信我还有话把他诓，就说要不快点来呀，小姐你真的顺头这里的脸这么大个里一个鸡蛋花，红娘说的就要走，
0: 哎，硬硬上前拉一闪，你做贼被

胆包天，敢提老爷名字大胆包天，骚举纲刀啊！

景无需看，眼前来到蓝河湾，手摇小扇把桥下，见一位女子站在井台前，那只见她呀，上穿蓝下穿绿，绿缎罗裙灯闪闪，三斗头上的青丝反反变，横边镀金簪，三姐相衬元宝耳，耳片一环左右旋，旋那鼻子芙蓉面，面像柳眉月牙弯，满面星眼樱桃口，口里就把阴阳含，含情不露多娇女，女若

0: 家女，越看越像兰瑞，连着勇气上前说句话，又怕人家不理咱，低头一记呦呦呦假借糖水把话弹走，那进前忙施礼，口尊先嫂听我言，学生放弃啊，从此过走的心热口发干，山高路远茶不变，来到景台讨清泉，先嫂舍我清泉水，多给银子多给钱呐、先嫂。
1: 要去演不叫婆母管得紧，请到家中把茶擦，景台喝口清泉水，还要了什么银子，要了什么钱呢、不要钱，
0: 亏怨我收起柏林扇猫腰，就把水桶搬头一口，头一口喝的喝的甜如蜜呀、一口喝的喝的比蜜甜呐，这水真甜呐，
1: 三口不喝个呛饮水，
0: 我咕噔咕噔周哥欢呐，这水真甜呐。

0: 兄妹二人难见面，一晃就是好几年呢、啊。没想到啊，没想到小妹如今变成大嫂了。
1: 这年我出哥家才28天呐、
0: 啊，才28天呢，我要早来一个月，是不赶上了。问下面你的婆家在哪住改日等门去问安呐、啊、
1: 这点我这里忙回话我家不愿在那边。
0: 好，谢谢大家，谢谢
2: 天亮的好朋友，保持好你们情绪，拿出今天下午热情的双手拍拍手好吗？感谢乐队老师们，互动一下好吗？拍拍手好吗？哎呀，感谢。

这么的卖的力气，给鹏鹏接的丹丹鞋，给鹏鹏翻两个跟头，感觉翻的话也可以的话，那么全场的叔叔阿姨拿出今天上午下午的人双手拍拍手好吗？好的，

0: 多少日子在梦中与你相逢，于星星之后你到底在哪里？不管时光如何被错过，如果这一走你是否会想起我？这段感情的往后的日子不再还有，不必让这份情换成好意，也派不上来吗？如此如此如此的冷漠，我的是多么多么多么的寂寞。哦耶，时隔多年，你我各奔东西，我会永远把你留在我生命里。
1: 来，能不能先鼓掌？好，先赏掌声鼓励一下，谢谢。走了，拍手，谢谢。
0: 歌曲完毕，掌声鼓励。谢谢。

是英雄，金刚。

0: 孤海，
1: 从此后与李郎
0: 刀枪满地有天长，
1: 看眼前车马来

0: 带着指纹和纸钱，出门时红日当头照，哪曾想半路途中变了天，北风嗖嗖刺骨冷，鹅毛大雪下冒烟，父子三人冒冰雪，
1: 冻得子倩打颤颤，一股寒风钻胸口，浑身僵硬不能动弹呐。
0: 扶起扶住我儿小子谦，忙问子文你冷不冷，你们要冷咱们爷仨把家还。
1: 小子文一听咧嘴笑，风雪虽大我没觉得寒呐，爹你看我这本儿都还直冒汗，身上暖和心里呀还挺馋呐，爹呀咱去我还要吃雪肠啊。
0: 老员外闻听来了气，冷言恶语骂子谦，你免以道比弟弟的好，你却寒冷装可怜，八岁弟弟都懂事，你空掌白虎到十三。说这恼来到这怒，顺手扬起

台，你上你过来，咱们谈一谈。咱们夫妻十三载，没想到你是毒蛇睡在我身边，紫鹊穿地芦花袄，你亲生儿子穿丝棉，你虐待我儿盼他死，你好独吞我房田，今天把你休出去，免得我晚年不得安，白纸黑字为凭证，姓仍在地平川。

你一定不把他修回去，可怜我儿小子欠，正是这老员外没了主见呐、啊，民子前头顶修书跪在。

家虽然对我有过错呀。

王天，只要你老再把三人房娶，我和弟弟更可怜。后妈要是都这么狠，我们哥俩都得把芦花袄穿。

现在呀儿小，长大我侍奉继母到晚年。

变了笑颜呐。

0: 论语中有许多宝贵的人生智慧，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于丹教授认为，这些智慧都是可以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但是学习的效果却是因人而异的。论语不仅告诉我们怎样学习才是最有效率的，而且告诉了我们什么样的知识才是对生命有所提升的。在今天这个社会迅速发展和变化的时代，我们只有不断的学习才能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那么怎样才能提高学习的效率呢？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我们该如何进行知识的筛选呢？而学到的知识又应该如何运用才能实现我们自身的价值呢？敬请关注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继续为我们讲于丹论语感悟之学习之道。
1: 好，谢谢大家。我们提到过论语里面有很多智慧，其实智慧在人心里怎么酝酿起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后天学习。但是每个人都有向学的心愿，可学习质量不同，什么人能够真正学出效率来，这里面大有深意。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概念都是一字之遥，人有雄心是好事，要有野心就不大好了。人有理想没有错，但如果仅只停留在空想的话，那也就是一场空梦而已。怎么样能够想到一个理想的可行之境，那是要去学的。所以孔子他曾经说过，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以哉。他说有的时候一帮人啊在一起群居终日，大家在一起熙熙攘攘。

0: 省总在那儿议论的话，可能议论的东西完全是无用信息的浪费。所以大家知道，苏格拉底他是一个雄辩家，也是一个哲学家。有人去找他学演讲的技巧，有一个学生说，我的底子很好，从进了苏格拉底的门就开始滔滔不绝。他说，你看，我之所以有勇气到你这儿来，是因为我天生就有语言才能，我语言流利，思辨怎么样敏捷，我能够知道哪些事情，我的基础有多好。苏格拉底看看他说，你得交双份学费了。他说，为什么呀？苏格拉底说，我在教会你怎么使用舌头之前，得先教你怎么管住舌头。所以你以为一个人滔滔不绝就一定意味着智慧吗？有一个故事说得好，有一位哲人素来沉默，有一天他的一个朋友飞奔着满脸水彩飞扬地跑过来跟他说，我要告诉你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消息，我现在就告诉你。他拦住他说，你任何消息说出口之前过三个筛子，第一，你确认你这个消息是真实的吗？那个朋友就打了个愣，说，我没这么想过，不一定。这个哲人笑了笑说，第二个筛子，你确认这个消息是善意的吗？那个人又想了想，接着这个哲人又问了他第三个问题，这消息真的那么重要吗？这个人想了想说，好像也不是太重要。这个哲人就说，那三个筛子过完了，你这个消息就不说出来，你自己也不会受他的困扰了。
1: 其实这三个筛子也就是我们选择知识的标准，只有真实的、善意的、重要的信息才是值得我们耗费生命去学习的，也只有这样的学习才能对我们的生命有所提升。那么这样宝贵的知识我们该向何处去学呢？
0: 今天提起孔子，大家说他是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很多人都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说孔子离我们今天这么远的时代，物质那么贫瘠，孔子的思想体系怎么形成的？他从哪儿学的？这个问题在他当时的人就曾经问过，不好问他，去问他的学生。魏公孙朝问于子贡，仲尼焉学？问问你老师在哪儿学的这么多东西。子贡怎么回答呢？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贡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文王武王之道，古圣先贤传下来的，从治国治世的道理到这些经世致用的学问，未坠于地，并没有到今天失传了、沦丧了。在哪儿呢？都在人的身上，在人间的传承里。也就是说，古往今来的学问不仅是刻在竹简上、写在纸上，文字拿在手里，这叫学问。人的形式、价值观、判断、习惯、礼俗，这一切都是知识道统的传承，所以都在人身上，只不过人表现的不一样。贤者识其大者，有生命格局大的、贤达通透的人，他表现出来的就是道理里的大处。那也有格局小的、悟性差点的，你说他就不承载道理吗？无非他表现出来是那些小处，那么大处可以学，小处也可以学。所以人家问子贡说，你们老师哪儿学的？仲尼焉学呀？子贡的回答是说，他焉不学，哪儿学不了的。一个人如果张开耳目，那处处皆是学问。所以你说孔子的思想体系从何而来？他是从人身上学到的。他简单的是学吗？他是综合感悟，最后

0: 形成自己的体系。所以真正这个世界上的道理，法无定法，师也未必有常识。也就是说，一个人转意多师是五师，你向不同的人去学道理。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无非是择其善者，好的你就跟他学，那个不善者你就在心中警戒自己一下，去戒勉了自己的行为，他不也是老师？所以向书本学不如向人事学。如果有这样一种学的悟性，那么处处皆可学。怎么样去学呢？向什么人去学呢？孔子还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叫做不耻下问。其实什么是下呢？在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换一个逻辑起点，未必要叫高下，不过是换一个思维的角度，换一种思考的方式。我们不去说知识、地位、阶层，简单的高与下就是年龄。大人一定就有资格、有权利训诫小孩子吗？孩子的试点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另外的坐标吗？1978年的时候，曾经有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70多人，大家聚集在一起，在巴黎有过一次盛大的聚会。因为有这么多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一次盛会哈，所以呢，就有很多媒体采访他们，一个共同的问题，说你们这些杰出的精英，到底是在哪一所大学、哪个实验室，学到了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后来大家认为最有价值的一个答案是什么呢？他们的回答是幼儿园。有一个科学家说，我是在幼儿园里学到了，凡事要跟他人去分享，人要遵守制度和规则，饭前要洗手，到中午要睡觉，对人要谦逊礼让，如果自己不小心做错了事情，要学会道歉。真的，它的横断面是一颗星星，孩子横着就一片一片切下去，他爸爸瞠目结舌，看见他的眼前苹果里跳出了一颗又一颗的星星。而我们成人呢，吃苹果从来都是竖着把它刨开的，我们不习惯于横断面，所以成人就不会想到苹果里藏着星星，不是一个童话，是一个事实。什么是不耻下问呢？有的时候我们法先识，有的时候我们法后识，有时候孩子的思维是成人世界的老师。所以不耻下问呢，不见得一定说我们去向那些比自己学历浅的、地位低的那些人去请教，很多时候转换一种思维的方式，也许我们就会学到更多。
1: 如果有着谦虚的学习态度和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就会发现知识是无所不在的。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曾经说过，道在使命，也就是说，即使最卑微的事物中也是蕴含着道理的。
0: 就是子路来问老师，闻思行之乎？听到一件事我马上就要去做吗？老师说有父兄在，说你就敢贸然行动，你还有家长呢，有父兄在，你不请教请教他们，你不过过脑子，你不商量商量，你上来就做吗？好像不合适，子路就回去了。这时候冉有又来了，冉有问，闻思行之乎？子曰，闻思行之。说听到一件事就要做吗？还是同样问题，闻思行之乎？老师断然地说，听到了就要做，闻思行之。第三个学生龚锡华听见了，说这俩人问题一模一样啊，为什么一个人跟他说有父兄在不能这么做，另外一个说你马上就这么做？说我自己越听越迷惑，老师为什么呢？老师的回答，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他说冉有这个人呐，生性就是怯懦的、退缩的，他做什么事儿呢都犹豫不决，他老往后退着，所以呢

0: 要听见一件事儿，你就要鼓励他说就这么做吧，要鼓励他赶快去做，这叫进，给他一种前进的下决心的力量。他说子路这个人呢，从来就是勇猛过人，坚韧，就什么事儿都过了别人。那这样的人呢，你就老要让他谨慎思考，凡事掂量掂量再去做，所以要给他一种往下撤的力量。你看，这是孔子的教育。不同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同一个问题可以获得不同答案，这些因为人主体的不同。所以我们经常会遭遇一些终极追问，比如说人生终极价值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活着，什么样的人生叫做成功，怎么样的生活叫做美好。其实某种意义上讲，这些终极的追问如果不和个人的生命相结合，它永远是伪问题。因为这个世界上1000个人有1000种幸福，每个人的态度都各有不同。所以什么是真正的学，有一个秘诀，就是首先把自己的主体亮出来，用自己的主体去学习自己生命中最匮乏的经验。我们如果现在去做医学的测量，那医生不会说一瓶维生素开给所有人，因为有人缺少这种元素，有人缺少那种元素，每一个人都是看他自己的缺少，去关的孩子放在屋子里，买了特别多的新玩具把他团团围住。半天过去，天擦黑了，这爸爸先来看看悲观的孩子高兴了没有，一看那孩子坐在玩具堆里哭得满脸是泪，一样玩具都没打开。他爸爸问他说，为什么你不玩呢？那孩子说，这一下午我越想越伤心，任何一个玩具只要玩了它就会坏的，所以我都不知道先打开哪个。然后他爸爸去马厩一看，那个乐观的孩子满身的马粪，欢天喜地的在马粪堆里还那刨呢。他爸爸说，你找什么呢？他说，爸爸呀，我一直觉得这马粪堆里会藏着一只小马驹，我都找了一下午了。你想想，这就是两种态度。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不一定是他拥有的外在的一切决定了他生活的品质，而是他内心的一种取向。不同的学生，不同的个人，在向世界学习的时候，都在扬长而避短。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没有完全可以被克服的缺点，我们所完成的是长与短的匹配与制衡。
1: 学习的方法和内容总是因人而异的，只要我们不断的取长补短，完善自身，就是一个好的学习者。然而说到学习，我们不禁会想到一个苦字，所谓学海无涯。
2: 舍与得，感悟智慧人生。舍得就
1: 征服了天空，征服了珠穆朗玛峰，征服了月球。现在飞利浦征服了下颚，全新飞利浦 Architect 瑞风系列电锯刀，创新全智能面部轮廓贴合系统，每个刀头都能紧贴面部轮廓，灵活转动，甚至连下颚难记部位都能轻松征服，就这么简单。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0: 在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中，学到了太多太多深深浅浅的知识和感悟。为什么要学？人这一生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的？孔子有一个说法，诵诗300，授之以政，不达；始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这话什么意思呢？

0: 去大家知道，《诗经》是拿来做教科书的，因为呢，它可以认识草木鸟兽之名，可以耳之事父，远之事君，从这里面能学到很多的道理。学完了以后，还可以出去应对诸侯。孔子说，如果有一个人，他诵诗三百，把整个的《诗经》熟悉的倒背如流，烂熟于心，但你今天给他一个正事，让他去做，授之以政，不答，让他处理点事儿吧，他磕磕绊绊，内心不能做到通达透彻，什么事儿都完不成。而让他去始于四方，出去办个外交谈判的事情，不能专对，不能很流利的跟人家对答，最后把谈判给完成下来。那孔子说，虽多，就算他诗都背会了，他有那么些的学问，一息以为，这有什么用呢？其实这段话表明了孔子的一个态度，就是学以致用。也就是说，我们的世界一直在改变着，知识分子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是什么？就是在这种改变中去承诺一些责任，你能做点什么吗？宋人张载的话说得好，他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也就是说，心在天地之间要立得辽阔壮大，为生民立命，百姓民生给了你一种使命，为往圣继绝学，那些绝世之学要传承，你要把它发挥继承下来，然后为万世开太平，去铺路，去做事。其实这就是学以致用的态度。那么学到的东西真的都能这样用得上吗？诗经里有那么多的知识，那只是那个时代的课本。这么多古往今来的知识，在孔子看来，怎么样叫做真正有用呢？就是你能够把它落在实处。其实现在有很多可能学富五车，可能拿到了很高的文凭，这种莘莘学子，如果没有生活经验的话，有时候这个学问呢，就是不能被激活。在爱迪生的实验室里面，曾经有过一个他的一个助手，这个助手毕业在名牌的大学，拿着很好的文凭学历，来了以后就目中无人，因为他觉得在一个门第观念很强的时代，拿着名牌大学的文凭，这件事情是很可炫耀的。然后爱迪生做实验忙不过来的时候，顺手拿了一个梨形的一个泡状的小容器给他，说你把这个梨形泡的容积赶快给我计算出来。那么他这助手就真是犯了大难了，因为他说这梨形可怎么算，这下半段是圆的，上半段是长的，也没有圆形的定理符合它，也没有长形的定理符合它，就是找不到一个定理从哪儿分割它。爱迪生手里头忙着做实验，走来走去，看见他还在那儿，在那儿摆动，在那儿计算，拿着所有的仪器在那儿计算。爱迪生终于忍不住了，顺手拿过来，在那个梨形泡里面灌满了水，把水倒在一个量杯里，说这就是它的容积。其实什么是学以致用呢？往往在最简单的地方。
1: 如果有满肚子的学问，连一件小事都办不成，那么要那么多学问还有什么用呢？在当今这个时代，不仅需要学历，更加需要工作的能力。那么我们该怎样避免成为书呆子？怎样才能够让自己学有所用呢？
0: 真正的致用在今天这个时代，就不光在考核你的智商，还在考察你的情商。你怎么样能够去变通？有一个招聘的故事说得很有意思，说一个总经理他要招聘一个助理，有三个应聘的人，一个人有非常高的学历是博士，另一个人有10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还有一个人呢显然不如前两者，学历也不够高，工作经验也不够多，刚毕业不久，一个普通的大学生。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说，叫他们都进来，

秘书说，哎，你让他们坐哪儿，人家是前头是空的。他说就这样吧。第一个博士进来了，总经理笑着跟他说请坐。那博士特别尴尬，四处看看没椅子，说那我就站着吧。总经理又说请坐，然后他说我没有地方坐呀。然后总经理看看他笑笑，问答了几个问题他就走了。第二个人很有工作经验进来了，总经理又跟他说请坐，他就一脸的谄媚，阿谀奉承，很谦卑，说不用不用，我都站惯了，我哎呀就根本不用坐，咱们就这么聊吧。总经理聊了几句他又走了。第三个学生进来了，总经理说请坐，他四下看看说，那您能允许我上外面去搬一把椅子吗？总经理说可以啊，他就出去搬了把椅子坐下，跟总经理聊起来了。这第三个学生就被留下了。其实这是什么寓意呢？第一个人可能知识很多，但是他不变通；第二人可能经验很多，但是他又受经验的局限；而这第三个人呢，就介乎知识和经验之间，他知道怎么样做在当下是合适的。所以这里就又说到了学问的一个概念，就是学以致用的时候，没有说哪一个准确的用法就是对的，这里面要有变通。变通在孔子看来是一个很高的层次，他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利；可与利，未可与权。大家看，这里面讲了不同的层次。第一叫做可与共学，有些人你是可以跟他够高了吧，这已经是第三个层次了吧。孔子说就算这个人学问能立起来了，道理上都想明白，能做成了，比他再高一个层次叫未必可以全。哪个全呢？就是全变的全，就是当下一件什么事情，我们经常说权宜之计，就是变通一下。一个人坚持容易，变通难，坚持之后还能通透，这个层次难，这是学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所以怎么样才能够学到这么一个境界，去在变通里面完成你的实现。曾经有一个故事说，有两个商人带着一船烧得极其精美的陶瓷罐子，去到一个大城市，一个高消费的市场上去卖他们的手工陶艺。然后这兄弟俩一路颠簸辛苦，就在船快要靠岸的时候遇上了大风暴。一场惊涛骇浪之后，两个人精疲力尽，命是保住了，船一靠岸一看，这一船几百个瓷罐子一个完整的都没有了，全都打碎了。这个哥哥就坐在船头嚎啕大哭，说这些罐子每一个都是精心的调制出来，精心烧出来的，这上面的纹路图案都漂亮极了，我们所有的心血都白费了，到一个大城市高消费的地方，碎罐子可怎么办呢？我们就是修修补补粘粘贴贴也卖不出去了呀。他在大哭的时候，他弟弟就上岸了。他到最近的集市上转了一圈，他发现这个大城市呢，人们的审美艺术口味都很高，那么不管是咖啡馆啊、商场啊，到人的家庭啊，都特别重视装修。所以他就拎着把斧子回来了，回来以后就叮叮咣咣把那些个碎罐子全给砸得更碎。他哥哥特别错愕，说你干什么呢？他弟弟笑着说，我们改卖马赛克了，所以就把所有的那些个碎片卖到了装修材料店。因为他那个罐子设计特别精美，所以做成碎片以后特别有艺术感，哎，大家一看又不规则又这么漂亮，结果他作为装修材料卖了一大笔钱。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全变。也就是说，当完整不复存在的时候，让破碎碎到极致，这不是另外一种思维方式吗？也就是说，你可能买了很多面。

0: 镜子要来装修一个殿堂，但如果镜子不幸破碎了，那如果你把它敲得更碎，也许你会换一种钻石碎钻的思路来装饰这个殿堂。所以有的时候思路的转换，这是在一种学问做到极致以后才能够获得的智慧，这就是一种
1: 及时变动，利用预扣瞬间防御。此际的关键之处就是充分利用人的情感来瓦解敌将的斗志。那么为什么英雄难过美人关？在古今中外的历史当中，美人计都造成了哪些令人唏嘘不已的故事？且听小杨教授讲《新简三十六计之美人计》。
2: 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3: 今年穿新衣，七喜郎男装迎新春优惠促销活动火热进行中。
2: 高度决定视野，角度改变观念，尺度把握人生。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0: 孔子还提出一个特别有价值的观点，就是世界上一些好的品德也通过学习。一个特别仁爱的人，他可以人达天下，对人好，但他如果不学习不思考，有一种弊端，就是会愚笨，也就是说容易受人愚弄。比如说总做这种以德报怨的事情，就会被人愚弄。你能说这人不仁爱吗？但是他没分寸。智慧好吧，孔子说好智而不好学，其弊也大。他说一个人聪明啊，有智慧啊，但是他要老不学习的话，最后的弊端就是这个人会活得太飘忽不定，没有根基，老在空想中逞他的小聪明，那他就老荡在半空沉不下来。信誉好吧，笃诚守信，像尾生抱柱那样水上来了都不走，这人呢就未免会迂阔。如果不好学的话，好信者不好学，其弊也贼。贼就是被人陷害。我们知道过于诚信而不全变的人，有时候是容易被人陷害了的。正直好吧，我们都喜欢正直的人，但正直人有时候说话不好听，叫做好直而不好学者，其弊也狡。也就是说你说出那话呀，就尖刻的直刺人心，有时候就让有时候处在误会之中，直接就采取行动了，一个一个的乱子就起于这种有勇无谋者。最后说一个人刚强，刚强不好吗？好刚而不好学，其弊也狂。这个人就会极端狂妄，因为他刚愎自用，那就难免内心的这种狂妄自大。所以我们看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过犹不及，人生不是说找到了一个好的基石就会一成不变的好下去。我们所有美好的品德，他说的六言是这六种美好的品德，它为什么会带来六弊？因为在使用环境中，因为我们要经受社会的挑战考验，要在人际的交往中去调试去变通，所以人要通过不断的学习去了解自己，跟世界建立有效的关系。所以即使是仁智信直勇刚这样美好的品德，都得在学习中完成你自己的一种定位和制衡。

0: 学习永远不是一件将死的事情。既然没有常师，既然无处不学，学到的学问既然不能是那样诵诗三百之后授之以政不达，出使四方又
1: 频道广告，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2: 小汤圆
3: 标准是什么？面对社会上种种物质利益的诱惑，我们该怎样做才能坚守诚信？面对社会上诚信的缺失，我们又该做些什么？请继续关注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讲《于丹论语感悟之诚信之道》。《论语》中有许多道理，如果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孔子认为，忠恕二字乃是做人最根本的出发点。但是当自己怀才不遇时，怎么忠于事业？当受到别人伤害时，如何宽恕为怀？我们现代人应该怎样理解忠恕二字呢？请继续关注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论语感悟之忠恕之道》。

0: 俗话说，做事兼做人。论语中关于做人的道理有许多，但曾子说其实只有一条，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于丹教授认为，忠心为忠，如心为恕。忠恕二字的前提就是要知道自己的心在哪里。现代社会有太多的评判标准，如果我们的心迷失了方向，就根本无法判断自己行为的对错。特别是当自己有一颗忠诚于事业的心，却总是怀才不遇，无人赏识时，该怎么做才为忠？我们自己将心比心，善待他人，却被别人恶意伤害时，该如何做才为恕？如果我们真正做到了忠恕二字，生活会不会变得更美好呢？
1: 一个不变应万变，一以贯之，根本的出发点。曾子呢就心领神会，说为我明白。子出，孔子走了，这个门人他底下的那些同学就问他说，老师说的到底是什么呀？那一以贯之的到底是什么呀？曾子就给他们解释了一句话，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也就是说，孔子这一生做人做事最根本的出发点，这个道理就是忠恕二字。何谓忠，何谓恕呢？宋代朱熹先生解释忠恕两个字说得很好，非常简单。他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也就是说，尽自己的心是忠，用自己的心推及他人就是恕。他还进一步说，你看这两个中国字哈，写得很有意思，忠心为忠，如心为恕。也就是说，真正看见自己内心的标准，良知在哪里，是非在哪里，自己心里装着的判断是什么，这是忠。而如心呢，就是将他人心比如自己心，用自己心跟他人换位思考，这样的话你就变得宽容了。所以叫做忠心为忠，如心为恕。但是这两个字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得知道自己的心在哪儿。如果我们没了自己的心，那这个世界上我们可比的标准太多了。今天你看一看，你邻居家的生活是一个可以比的标准，广告上的生活是一个可以比的标准，报纸上写的某一家的报道也是一个可以比的标准。也就是说，纷纷云云这个世界上峥嵘万象，

0: 但是自己的心在哪儿呢？也许今天会有很多人说，我们已经过了那个忠于君主的时代，我们今天还提这种忠吗？我们过去不是经常讲起来说历史上有哪些忠臣都是愚忠，我们还需要吗？其实想一想忠心为忠，我们就会知道这个概念永不过时。因为真正的忠诚不是忠诚于外在的一个标准，也不是忠诚于哪一个人哪一个制度，他忠诚的就是内心的道德判断良知何在。我看到过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是一个卖花的故事。简简单单的一家小花店，他想招聘一个营业员来卖花。来应聘的有三个小姑娘，第一个女孩呢是专门学花艺出身的这么一个职业学校的毕业生，所以她了解很多专业知识。第二个女孩呢在其他的花店干过很长时间，有过好多实践经验。第三个小姑娘什么都不知道，从来没接触过花卉，她就是一个待业的女孩。那这花店的主人就把三个女孩都留下了，看一星期，看他们怎么卖花。第一个女孩呢，因为是学园艺出身，所以她非常专业化，只要来了什么客人，她就要咨询一下您给谁送花，是给父母长辈啊，给同学朋友啊，还是给自己的恋人呢？你是选择一个什么纪念日啊？那我给你解释一下，有花语，每一种花是代表什么，几朵花代表什么，花与花相配组合出来的这个语言是什么。哎，她用自己的专业去做，就很多人都很喜欢她，业绩不错。第二个女孩呢，因为专门卖过花，她呢就会从利润上，从花店的收益上考虑更多，所以她很精细。大家知道那个搬运花卉的时候，有好多就会折了损了，很多花朵就掉了，后她决定留下的是第三个女孩子。其实在我们所面对的职业里，有时候专业的技巧，甚至你为一个职业所筹谋的利润，都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第三个女孩呢，看起来从客观资质上来讲比前两个人都差，但是他有一颗心在，这就是一种忠心为忠。
1: 就是一颗善良而忠诚的心，他舍不得扔掉折枝的花朵，但也不用这些花朵去卖钱。他懂得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但也许有人会说，这个女孩子运气好，她遇到了伯乐，如果我的忠心无人赏识，又该怎么办呢？
0: 其实每一个人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去看待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世界是变化的，要求自己的心灵永远有定力，对自己保持着一个正确的估价，你的忠诚度才能不减。这就是论语为什么一直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一天到晚在这个社会上求他人给个机会，给个岗位，提携一下，这么奔忙的人，不是说不对，固然要抓住机遇，但是一个根本的出发点，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吗？总会有被人误会的时候，总会有怀才不遇的时候。中国历史上多少文人的感慨就是生不逢时啊，没有德育明君贤主啊，在这个时候内心是会动摇的。再看到自己的心，会觉得我对于自己生命的这份忠诚有人了解吗？我的这份忠诚能够嫁接到社会上进入一个职业岗位吗？这时候心是惶惑的。但是《论语》里面一直在提倡，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真君子他心中所患的是自己无能，担心就是自己没本事，从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所以这话还有一种表述呢，叫做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不要发愁现在社会上没有让你去尽忠的那个职位，真正要发愁的是你有安身立命自己那个本事吗？如果有了这个本事的话，早晚有你的位子。也不要发愁

0: 现在没有人了解你，真正要发愁的是你有什么资本让别人真了解你啊。如果真有的话，那么总会有一天，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有一个说法很好，年轻人问老者说，你看这一片沙滩无垠的小沙粒有这么多，我就像是沧海一粟一样，你说我在这世界上怎么样才能够显示出自己的价值？然后这老人就捡了一粒沙子，说你觉得这就是你是吧，啪一撒手掉在沙堆里了，说你还能给我找着吗？他说那当然找不着，满沙滩全都是沙子。老人就从怀里掏出了一颗珍珠，啪掉在地下，说你能给我捡起来吗？他说那当然了，因为不同嘛，所以就捡起来了。老人跟他说，那你就明白了，你怎么就不能自己先做成一颗珍珠呢？那你还怕别人捡不起来你吗？其实这些故事都在告诉我们一点，就是《论语》里面所说的根本的道理，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人不了解你，你就一定暴跳如雷吗？一定要着急辩解吗？一定要向世界证明吗？别人不了解你，你也不愤怒，这才是君子的情怀。孔子自己是怎么做的？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自己通过去学习，去修炼，一切从自己的生命中寻找建立的依据，而不要动不动就抱怨，说这是老天不给我机会，动不动就去埋怨，这是别人挡了我的路。我们的心真做到不怨天，不尤人，那是不容易的。也就是说，不在外在的客观的标准上去寻找理由，而在内心建立起来自我估价，这就是一颗心的所在。只有这样的一颗心真正建立起来了自我的判断，这种忠诚跟着就有了。
1: 要想保持一颗忠诚的心，不仅要在内心建立起正确的自我价值判断，还要不断地修正自己的不足和失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当我们发现自己的失误和不足时，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
0: 其实儒家的经典就是教给我们这样一种由自省认知这样一个方式找到生命建立这样的一条可行之路。有很多人知道自己不好，看见了自己的过错，但是闻过而是非。所以孔子就感慨，他说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他说算了吧，我还真没见着那个看见自己错了就认认真真反躬自省，从内心给自己一场诉讼，去检讨自己，看看自己有什么不足，认认真真这么想的人，他说我好像没有见到。也就是说，我们总是觉得看到一件事情自己错了，或者能力不及，哎呀追悔，然后就想要为自己掩饰，想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所以就说哎呀这是偶然的一个事故，如果不是谁谁谁偶然进来了，或者谁谁谁给我捣乱了，谁谁谁工作上失了一个环节，怎么会导致这样呢？也就是说，不自觉的就把这些理由推到别人身上。我们缺少那种内自讼的能力，就是自己内心保持着一种深刻的理性的不推卸的检讨。所以我曾经看到一些管理的典籍上说，现在国际上有一些大公司啊，在这个一周五天的工作日里面，会专门有一天给这个公司定为叫无借口日。说五天要让你都不找借口好像挺难，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天，不管你出了什么样的闪失，都不要找借口，从这一天开始培养一种良好的职业习惯。其实这样的习惯成了自然，也就达到了孔子所说的那个境界，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远矣。也就是说，一个人内心温柔敦厚，有所涵养，保持一种反躬自省的能力，薄责于人，心自己厚道了，对别人的责怪

0: 就少了。这样的话就会远离别人的抱怨，则远怨矣，自己也不抱怨了，别人也不抱怨了，这实际上就已经从中推到了树。
1: 孔子有一个学生，可能觉得做人的道理太多了，记不住，于是就请教孔子，希望能用一个字来概括所有的道理，而且可以受用终生。孔子就给了他一个字，这就是树。为什么一个树字可以终生受用呢？
0: 其实我们平时有一句俗语哈，说这个世界上哪个不议论人，哪个又不被人议论，大家都会在私下里飞短流长。孔子的学生里头也有这样的，比如说子贡，子贡方人。什么叫方？比方的方，就是指他积贫人物，议论短长。那么他老师说了一句话，子曰：“四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次是子贡的名字，老师叫他说：“次，你就已经很贤达了，是吧？你已经想……我们可能也没有到达七十二贤人的境界，但是我们的眼睛往往是会盯别人的短处。”有的时候看别人的短处就反衬了自己的长处，我们议论他人不幸的时候，自己的幸福感就得到了满足和延伸。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议论他人的不幸，往往不是抱着一种沉痛的悲悯，而是在这种放大之中让自己的内心得到了一种自足的宣泄。这样的动机善良吗？我们有时候总在挑剔的看，哎呀，谁谁谁今天又失败了，谁谁谁多不好啊，言外之意就是你看看我就比他强多了，我是一个完美顺当的人。其实这可能就远离了孔子所说的树，由中到树，由自己的心推到他人的心，其实无非就是这么一个将心比心的过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为什么会流传得很广？大家都觉得它是这么个道理，但是总在提醒，但也总做不到。树为什么要提倡？就是因为它难。这个树出发点是将心比心，而后我们才会宽容。其实，要说起来，今天的这个社会，我们先要说，不是2000多年前所有的道德标准都适用于今天。宽恕是有前提，说恕道不是无边的，我们永远不要以为恕道能够到法律的线之下，所以在可控的空间之内，我们的心如何宽容？宽容源自于理解。这种理解就是看一看他人的境遇和自己的生活，有很多事情就算是一个不幸发生，一种伤害摆在那里，怎么做呢？
1: 恕就是要善待别人，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当别人不能善待自己，特别是受到了别人的伤害时，我们该怎么办呢？是应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还是应该宽恕为怀呢？
0: 孔子曾经说过，以直报怨，用一种正直坦荡让它过去，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它化解是最好的方式，而不是纠缠不休。大家知道古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大力士海格力斯，有一个章节讲海格力斯呢有一次在路上碰到了一个小袋子，在一个很窄的山路上静静地躺在那儿挡路了。他走过去的时候呢，就顺便踢了他一脚，想要把这个路给清出来。没想到踢了一脚，这个小袋子咵就膨胀了一下，大了，也不动。海格力斯就生气了，就上去啪啪又踢他几脚，发现这个袋子越踢越大。那么海格力斯就找了一大棒子，就开始打，打到最后，这个袋子就大到把这条路给塞满了。你说这是个什么袋子？这个时候路边出来了一个哲人，静静地跟他说：“说大力士啊，你不要跟他较劲了，

这是一个古希腊的神话。我们今天想一想，当人这一生有太多太多要走的路，有太多太多远大梦想的时候，仇恨带其实在我们行走的每个路口都若隐若现。关键是你一定要过去较这个劲吗？有一个故事就是说，一个特别嫉妒、特别贪婪成性的人，有一天他遇到了上帝。上帝说，那我给你一个机会，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你就开口吧。但是呢，我有一个前提，就是我给你一份呢，我就给你周围的邻居两份，你要吧。这个人就是因为贪婪自私成性了，而且他这辈子就嫉妒他周围所有的邻居。他先想说，哎呀，我要田产，但是一想，我就算要了1000亩，那他们不是一家就有2000亩了吗？这不行。想一想说我要金钱，但想我要是要了1000万，他们不有2000万了吗？还不行。想说要美女，我要是要了一个，他们不都有2个了吗？那更不行。想来想去，就是这种嫉妒仇恨导致他最后把这一个唯一的机会，他表达为什么呢？他咬牙切齿地跟上帝说，那你把我一个眼珠子挖出来吧。他想这样的话，他周围的人就都被挖出了2个眼睛。其实这是一个故事吗？我们再想想，如果我们有神话一般的机会，真的遇上了这种机会，我们首先想的是一种完美的建设还是复仇？人生不可能没有磕磕绊绊，不可能没遇到过一些对头仇家，但是我们真的把一生用来去摩擦仇恨带吗？我们真的会把这一个机会表达为你弯掉我的一只眼睛吗？听起来很可笑，但自己想想，有时候我们真的在做这样的事情。曾经有一位心理学家爱丽丝，她提出过一个理论叫情绪困扰理论。她说都没有，她是没有这烦恼，她用不着去挑鞋了。这挑了一整天没挑着鞋的人站在那里，心里突然明白了一种侥幸，就是人生还有鞋可挑，何必要那么挑剔呢？你总归能找到自己的鞋，相比于那些连鞋都没有权利去挑的人来讲，你总归是幸运的。所以人看这个世界抱着什么样的角度呢？我们往往是在一种片面的情绪里夸大了自己的痛苦，所以要对别人能实行恕道，对他人对世界有宽容之心，前提是放弃跟自己的这种较劲。有很多时候人总会看见不曾拥有的，而对眼前拥有的一切会忽略。有一个年轻小伙子跟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哲人诉苦说，你看我现在年轻，我也没有资历，也没有财富，也没有好的职业，我在世界上一无所有，你说我这一辈子人生多苍茫啊。老人说，好，那现在如果有交换条件，什么都给你，说砍你一根手指头，给你1000块钱，你干吗？小伙子说，不干呀。他那给你更多，砍你一只手，给你10000块钱，他说那我也不干呀。说如果让你现在马上变到80岁，给你100万呢，他说那我更不干了。然后老人说，那现在马上让你就死，给你1000万。那小伙子勃然大怒，他说那我都死了，我要1000万干嘛呀？老人说，那好，你现在的资产已经超过1000万了，你想想所说的那一切不都没在你身上发生吗？而你还如此年轻啊。其实怎么看自己的生命，建立自己这样一个心灵的坐标，是你能不能对世界抱有希望和宽容的前提。每一个生命有机缘在这个世界上走到今天，走到我们目光的相遇，这都是一种值得感恩的机缘。其实恕道里面包含了一种深刻的渊源，就是感恩之心。感恩二字又都从心旁，也就是说我们的心中现在由于过于匆忙动荡，

0: 把太多的东西看成了是本分而不是情分。如果人看到什么都是本分，那就没有感激。如果看到的说世界上情分更多，那就会有一种珍重之心。所以忠恕里面是包含感恩之心的，这种感恩就是对现在朴素的寻常的一个寄予，自己当下的日子，这一个此刻自己身边的人，抱有一种深深的珍重和淡淡的感怀，这样的一种心情会让我们对世界更加宽和。
1: 如果我们经常心怀感恩之情，就会更容易理解别人，也就更愿意宽恕别人。现代社会竞争激烈，人们常常抱怨人际关系紧张，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困难。如果我们真正懂得了忠恕之道，是不是就容易和别人沟通了呢？
0: 我们回过头想想，现在书店里头有多少什么人际沟通的交往的技巧啊，什么人际交往多少问呢，老在说这个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都住上水泥丛林了，一个一个单元门都关得紧紧的，不像大杂院的时代，大家都嘻嘻哈哈的在一起，各家各户干什么大家都知道，每一个人越来越封闭了，人跟人的沟通越来越艰难了。其实真正艰难的永远不是物理的障碍，而是心灵上的樊篱。那么这个樊篱何在呢？在乎我们自己的苛刻和挑剔，在于我们自己缺一种推己及人的恕道。如果你老看别人的不好，你眼神中就隐隐的带着不屑，你能够有一种真正的坦率忠诚去面对他吗？你肯定是做不到的。但人跟人的沟通有时候就这么简单。我们曾经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故事，一位文学大家，他匆匆忙忙的走在路上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老乞丐，在寒风里跟他伸手乞讨，他就摸遍身上上上下下想要掏出点钱来给这个老人，但偏偏他那天就身上分文没有，他都摸遍了发现掏不出一个铜板，看见那个老乞丐一直在瑟瑟寒风里伸着手，他就特别内疚地握住他手，他说，兄弟啊，我真是对不起你，我今天没带钱。那个老乞丐就陡然一震，他看着这个衣冠楚楚的绅士，他说，老哥，你是叫了我一声兄弟吗？他说，这我已经知足了，今天我心已经很满意了，这比你给我什么我都高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许不以这样的方式在世界上乞讨，但是我们隐隐的在各种地方都希望得到一种肯定，希望别人给你这样一种关怀。其实这是什么呢？恕道有时候仅仅就是一个真诚的沟通。有时候它很简单，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你对很多事情以一种乐观的态度，而不是一种仇恨的态度去面对。人生有的时候遇上好机遇，可能会被坏心情放走，遇上不好的机遇，一个人保持好心情也总会等到好的转机。所以阿拉伯的传说中有这样的故事，有两个朋友出门，在外面那两个人远行过程中，过去阿拉伯商人呢都要走过漫漫商旅之途，穿越沙漠，难免就会有一些争执磕碰。有一天争执起来了，一个人就愤怒地打了另一个人，那个人呢想想也很郁闷，就在流沙上写下来说，今天我的朋友打了我。两个人又往前走，到了深更半夜，暴风雪来了，他的朋友先醒了，赶紧推醒他说，咱俩赶紧逃生。两个人到了一个温暖安全的地方，躲在大石头后面，这个人呢又拿出小刀在石头上刻了一句话说，今天我的朋友救了我。他的朋友说，哎呦，那我打你的时候你怎么写在沙子上了，我叫了你这么一声你就刻在石头上了。这个人说，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所有这些伤害我们是要抒发一下，但写在沙子上就算了，反正风一过流沙就平了，这是要被遗忘的。 但是别人对你的好，这是要铭刻的，刻在石头上，它永远就留在心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过往，有过伤害，但也有过很多的恩典。我们以什么样的心去面对呢？就看你把哪些写在了流沙上，把哪些刻在了石头上。我们铭刻的与遗忘的往往不同，有些人生用来铭刻仇恨，所以他就遗忘了所有的幸福；有些人生用来铭刻以贯之的道理，这样的一生相信也能把握在自己的手里，因为有我们的一颗心在。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
1: 论语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两个字就是仁爱，因为孔子认为仁爱是做人的根本。那么孔子所提倡的仁爱究竟是指什么？我们常常说让世界充满爱，这个爱是不是就是孔子所提倡的仁爱呢？孔子的仁爱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有什么重要意义？请继续关注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论语感悟之仁爱之道》。论语集中了孔子的人生感悟和思想精华，影响中国社会2000多年。如今中国社会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对于现代人来说，2000多年前的《论语》所包含的思想是否还能闪烁出智慧的光芒？从今天开始，于丹教授就带领我们一起走进《论语》的殿堂。《论语》所记载的是孔夫子从生活中演绎出来的为人处事的经验和他对弟子的教导。宋代开国宰相赵普曾经标榜说自己是用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古人对《论语》的推崇之极。其实《论语》中许多经典的词句是我们许多人都耳熟能详的，但是我们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呢？这部曾被古人誉为治国之本的《论语》，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还具有什么实际意义吗？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认为，这部曾经统治中国社会思想2000多年的儒家经典，仍然能为我们现代人构建和谐社会、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提供一份温馨的劝导。敬请关注于丹《论语心得之天地人之道》。
0: 大家别以为说孔夫子的《论语》现在我们必须得仰望它，我们觉得它是高深的，它是一种高不可及的，这里面有多少的奥秘吗？这个世界上真正的真理永远都是朴素的，就好像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一样，就好像是春天要播种，秋天要收获一样。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论语真正的道理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够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其实说白了，我认为论语啊，在我们今天的观点去看过去，它是一本非常朴素的，能够相关于以人伦为起点，教给每一个人在现代生活中获得心灵快乐，能够熟悉现代的这种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就是这么一本语录。其实《论语》呢很简单，2500年以前，《论语》是孔子在教学生的时候片片段段留下来的课堂笔记，他的学生把这些给编纂起来，后来就成了《论语》。所以呢，这个在《汉书艺文志》上有这么一段界定：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皆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足，门人相与集而论传，故谓之论语。就是弟子们在提问，他回答的时候，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皆闻于夫子之语也。大家有问有答，有来有往，就是这种提问和回答之间只言片语这样流传下来的。那到后来呢，当时弟子各有所记，

0: 既足，门人相与疾而论传，故谓之论语。大家把这些个言论给集结在一起，就成了一本论语。所以今天看到的论语呢，我们会觉得没有什么太深的逻辑性，在论语里面呢，也很少有长篇大论的故事啊，一个严谨的阐述啊，论语都是很简短很简短的这些个言辞。
1: 老师，您再多说几句行不行？您总是那么三言两语的，我们怎么做课堂笔记呀？
2: 我本来就什么都不想说。
1: 老师，您要是什么都不说，我们记什么呀？
0: 那么他老师怎么回答他呢？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其实这就是一种教育。他老师跟他说：“你看那个苍天在上，亘古已然，他说话吗？他不说话，不是春夏秋冬四季照样风调雨顺吗？大地上不是万物生长吗？你去看天说话吗？”所以其实论语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以一种朴素的温暖的言传身教的生活态度去影响他的弟子。大家都知道孔夫子这一生号称弟子三千，其中成就72贤人，这些人每个人都是一粒种子，他们是把那种生活的智慧广为传播，但是不依赖那些连篇累牍宏观的那种大的言论。我们说论语呢，它中这样的人一定是从我们的生活里面自然生长脱胎出来，而不是从空而降的。所以呢，说起整个的这种天地开辟造世的故事，我们可以想一想，最早的时候说中国这个最早的创世纪怎么来的呢？是由盘古开天辟地。但是这个开辟不像西方神话讲的那种突变，比如说拿一把大斧子啪劈开，然后金光四射，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天地万物，这不是中国人的叙事情感。中国人习惯的叙事像三五历纪里面描述那样，是一个从容和缓而值得憧憬的漫长的过程。他说：“天地浑浑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呢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厚，盘古极长。”他说天地浑沌如鸡子，很大，在那里安安静静的，盘古生其中，一共待了多久呢？万八千岁，天地开辟，一万八千年过去了，天地开了，但是它不是一个固体啪裂开，而是两股气分开了。阳清为天，阴浊为地，就是阳气上升变成了我们蔚蓝的天空，浊气下降呢变成了我们脚下的土地，盘古在其中。这是不是天地开辟就完了呢？其实这种成长刚刚开始，中国人是讲究变化的，所以叫做一日九变，每天都在微妙的变化着，像一个新生的婴儿一样。这种变化呀，就是最终达到了一个境界，这六个字其实是中国人的人格理想，叫做神于天，圣于地。一个好的人格应该是有一种理想主义的天空，让你可以有飞翔的翅膀，不妥协于世界上很多的规则与障碍，但另一方面要有脚踏实地的能力，要能够在这个大地上去进行他行为的拓展。只有理想而没有土地的人，那是梦想主义者，不是理想主义者。如果只有土地而没有天空的人，那是务实主义者，而不是现实主义者。其实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就是我们的天和地。孔夫子这个圣人就像盘古一样。所以这个故事接着讲，说后来呢，天地还在走，

0: 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呢日长一丈，它跟着天地一块长，所以长到最后的时候，如此万八千岁，又长了一万八千年呀。最后是天数极高，地数极厚，盘古极长。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认为叫天地人是三才，人的意义和跟天和地是一样的。大家也熟悉西方神话，你会发现他们呢往往是强调一种激情、感性、神秘这样的一些意象，而中国呢是强调了一种庄严、理性和一种温柔敦厚之美，这就是孔夫子这个圣人的姿态。应该说孔夫子在后世流传的这个形象有很多是学生们用自己的爱戴给他加上的东西，但是更多的是他传导出来的内心有一种饱和的力量，这就是后来孟夫子所说我善养我浩然之气，就是天地之气凝聚在一个人心中的时候，他才能够如此的强大。
1: 于丹教授认为论语的精髓就在于把天之大地之厚的精华融化于人的内心，天地人就会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人的力量就变得无比强大。即使在当今社会中，我们中国人也常常会说天时地利人和是国家兴旺事业成功的基础，这是不是论语的思想精华对我们现代人的启发呢？
0: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中国人，什么叫天人合一啊？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了天地给我们的力量，就是一个人在自然中的和谐。现在我们正在倡导创建和谐社会，真正的和谐是什么？绝不仅仅是一个小区邻里之间的和谐，它一定有你跟生物之间、跟动物之间，你有一种敬畏，有一种顺应，有一种默契，有大地上万物和谐而快乐的共同成长，这样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我们如果学会了提取锻造，我们就能够获得孔夫子那样的心胸。所以孔夫子在论语里面流露出来的更多的东西是颜色上非常和缓，教给你日常的道理，但是他内心非常庄严，他的内心里面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是什么力量？那就是信念的力量。孔夫子是一个特别讲究信念的人，曾经他的学生子贡问老师，
2: 老师，我们跟您学了这么多，就是为了以后能够当大官，那您说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治理国家呢？
3: 呀，这可是个重要的大问题，快拿本来记。
4: 我带了三个大号本，一定记得全。
5: 只要三条就足矣，第一，强大的军队，第二嘛是足够的粮食，第三，人民对国家的信任。
0: 这叫子贡问政。从政需要什么？一个国家要想安定政治平稳需要哪几条呢？这大家一般想还不得洋洋万言呀。哎，老师说的很简单，这就是孔夫子的一种理念，他认为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个国家凝聚起来。前几天呢，我在读者文摘上面看到了一个说法，说评估21世纪我们各个国家生活好与不好，已经不简简单单是过去一个标准。大家都知道 GDP 我们国家生长一直都很快，年年都在提升，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叫 GNH， 是什么呢？就是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国民幸福指数。评估一个国家是不是真正的富强，不单纯看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看每一个老百姓他内心的那种安宁与幸福感。他在这个社会中觉得安全吗？他快乐吗？他对他的生活真正有认同吗？他满意吗？而这个指数在中国很有意思，我们曾经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参加过一次国际的调查，当时显示呢，我们国家的幸福指数是不太高的，大概64%多。到了91年的时候再参加调查，发现呢，随着整个这个物质文明提升，

0: 时呢也是进行了很多改革，这个幸福指数提升了，到了73%左右。但是等到了96年再参加调查的时候，哎，发现这个指数下跌到68%了，这是一个很令人困惑的事情。也就是说，当一个社会物质文明极大繁盛的时候，我们现代人有可能会遭遇更为复杂的心灵困惑。
1: 哎，这几天烦死了，老婆天天和我吵。
2: 你们不是要搬迁了吗？马上要住新房了，高兴都来不及，吵什么呀？
1: 就是为了新房呗。我说买北边的房，上风上水，空气好。他非要买南边的房，说房价便宜，交通方便。
2: 你们要是住在旧房子里，是不是就不吵了？
0: 大家肯定会有同感。我们的困惑是选择太多了，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可以选择那个，所以大家困顿了。其实谁都不愿意过苦日子，但是在相对比如说不太满意的情况下，我们能够享受到今天的快乐吗？我们每一个人追问内心，我们会有一种安顿吗？这一点让我们回到《论语》，看一看2500多年以前那个时候的物质生活多么贫困啊，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呀？但是孔夫子评价过他的一个学生，就是他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学生，大家都知道他最喜欢的弟子是颜回。他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啊，回也不改其乐。”这话什么意思呢？一箪食就是家里头粮食很少，不能是满仓满斗的，可能就刚刚够煮饭，就那么一小笸箩。一瓢饮，一个水瓢，然和安宁。其实我们想一想，在今天听到这样的言论，对我们来讲心里是挺温暖的，因为我们受的困顿太多了，我们的物质生活显然在提高，但是人会越来越不满了，因为你总会看到周围还有乍富的阶层，总会有一些人让你感到心里不平衡。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

实一个人的视力是有两种功能的，一个是向外去无限宽广的拓展世界，另外是向内无限深刻的去发现内心。孔夫子能够教给我们快乐的秘诀，就是去找到你内心的安宁。所以在今天，恒心与定力对人来讲是什么呢？它是让我们在这么一个苍茫大千世界里面，能够做成一点点事情，最后心里的那么一个依据和底线。有些奇迹其实就在坚持中完成的，有些奇迹永远不是那些最机灵和最聪明的人能做完的。我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个小故事，说有一大群小青蛙，有一天在外面玩着玩着，看见一个高耸入云的铁塔，小青蛙们呢就在一起忽发奇想，说我们能不能爬到塔尖上。然后大家都很受这个理想感召，说爬呀爬呀，呼朋唤友就开始爬了。爬着爬着呢，被太阳晒得气喘吁吁的，就开始有人怀疑，有人质疑，说我们傻不傻呀，咱们干嘛去啊，为什么要爬呀，这谁说的呀，真是的。说着说着，有一个停下来，就有三个停下来，就有五个停下来，就有十个停下来，逐渐逐渐大家不仅停下来了，而且都在嘲笑自己的想法，说真是挺傻的，干嘛呀。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发现很奇怪呀，有一只最小的青蛙它还在爬，它的速度呢也不快，就一点一点的往上爬，一点一点爬。后来大家瞠目结舌，后来都不说话，就看着它，终于看见它以缓慢的速度最终自己到达了塔尖儿。等到他下来以后呢，大家都敬佩得不得了，就上去问他说，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力量，为什么你自己上去了呢？然后大家恍然大悟，这个答案大家听了也许是出乎意外的，这只小青蛙是个聋子，他当时只看见了所有人都开始行动，但是当大家议论的时候他没听见，所以呢他以为大家都在爬，他就一个人晃晃悠悠在那儿爬的。

0: 那儿爬，最后就成了一个奇迹，他爬上去。现在家长都在说，希望孩子聪明啊。什么叫聪明呢？就是耳聪而目明，耳朵灵，眼睛好。但是
1: 《论语》中，孔夫子以他天地人合一的宽广胸怀，告诉他的学生们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而孔子的这种儒家思想传承下来，对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文人诗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0: 那么这样一种儒家思想一脉相承传承下来，后来我们历史上出现很多这样的文人。大家知道，到了东晋的时候，中国出现了田园诗派，出现了一个大诗人，就是大家都熟悉的陶渊明。这个人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呢？陶渊明的价值不在于诗中购置了一个虚拟的田园，更重要的是他让每一个人心里都能开出来一片乐土，就是他日子过得很乐呵啊。他经常说我归园田居，他本来也做过小官，当了83天这个彭泽令，后来觉得说不行，有一件小事让他不快乐。他在那儿干着干着呢，有一天说上面来检查工作了，说都邮要到此，告诉他说你穿正装出场，叫做应束带见之，你必须要把这个腰带给端上，穿正装去见一见。无非像今天要求你穿正装扎上领带去见见领导，就这件事儿，陶渊明不干了。他说我不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啊，所以就解佩缨而去，自己把这个印一扔，我回家了。那回家的时候他自己写了归去来兮辞，他说过去的这种日子啊，是既自以心为形役，系惆怅而独悲。这话说得好，什么叫以心为形役啊？就是让我这个身体啊成了我心灵的主人，他去奴役我的心灵，也就是说我让心灵受了好多委屈，去低三下四啊，去阿谀奉承啊，为的无非是我吃点好的住点好的，就让我身体享一享福，但我让心灵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啊。所以他说吾亦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知道我过去的这事儿做错了，但是未来还长吗，所以我就归去了，我就回到自己的田园了。
2: 老师，如果一个人很贫贱但他不谄媚，一个人很富贵但是他不骄傲，您说这怎么样啊？
3: 还可以，但是最高的境界在于一个人能够安于贫贱，并且能够乐在其中。
0: 他的学生还是那个子贡，曾经问过他，子贡说老师啊，贫而无谄，富而不骄，何如？如果一个人很贫贱但是他不谄媚，一个人很富贵但是他不骄傲，你说这怎么样？这是逼着老师说这好啊。老师呢也很宽和，子曰可也。老师说这也不错，但是还有一个更高的境界。老师说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老师说最高的那个境界就是一个人安于贫贱，不仅不谄媚求人，而且没有抱怨，他内心有一种清亮的欢乐，这种欢乐仍然不能从他的生命中被剥夺。大家想想这是一个多高的骄傲啊！一个人在贫贱之中还能保持着把他的日子过得觉得很有尊严，有他自己的快乐，其实这说的就是像陶渊明这样的隐士。
1: 孔夫子教导他的学生们要安贫乐道，但是现代社会竞争如此激烈，每个人都在努力发展着自己的事业，收入的多少似乎成了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志。安贫乐道在现代人眼中颇有些不思进取的味道。那么我们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应该如何为人呢？能不能有一个很简单的，在我们现代社会中也能够起作用的为人之道呢？其实2000多年前孔子的学生就提
0: 恕，就是宽恕的恕。他说如果有这么个字儿，那这个字儿就是这个恕字吧。然后老师又为这个恕字加了8个字的解释，这8个字我一说大家人人都知道，其实这是圣人说的，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什么叫忠恕？什么叫宽容？

0: 是你自个儿觉得不想干的事儿，你就别强迫别人干。你一辈子做到这一点就够了，就这一个经验够你活一辈子的。这就是老师告诉他学生的话。所以什么叫半部《论语》治天下？有时候学几个字儿就够你一辈子了。所以真正圣人不会说让你去背那千字文，记住那么多你才能活明白吗？记住一个字儿有时候就够了，就是宽容一点。所以他学生曾子也曾经说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说我老师这一辈子他的真正的道理也就是忠恕而已，就这么简单。但是宽容有时候多不容易呀！啊，我们这个社会上现在有多少事情，就是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在你心头过不去。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困顿有多少都是自我的折磨呀，有多少时候是一个事情过去了以后，我们老在那想，觉得这个事情深深的伤害了我，然后呢我就不断的在自我咀嚼中一次一次再受伤害，总想着说这么可恶的事儿，我怎么能原谅他呢？我每天早上醒来想的都是复仇。其实当你一次一次玩味这个痛苦的时候，你被折磨的就太深了。在佛家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说小和尚跟老和尚两个人呢，这个出去下山化缘，走着走着到了这个河边，这个小和尚呢因为刚入道，什么事情都毕恭毕敬看着他师父。哎，一看那儿有个姑娘要过河，他师父过去问他说，姑娘你想过河呀？那你过来我把你背过去吧，就背过去了。小和尚就瞠目结舌看着，然后背过去放下了姑娘，谢谢老和尚，他师父就领着他接着走了。这小和尚也不敢问，说我师父怎么这样呢？哎呀，走啊走啊，走了20里地，太憋得慌了，终于就问了，说师父啊，我们是出家人呢，你怎么能背着那个姑娘过河呢？他师父就淡淡的告诉他说，你看我把他背过河就把他放下了，你背了他20里地还没放下了。这个道理其实和孔夫子教给大家的一样，就是该放下时且放下，你宽容一点，其实给自己留下了一片海阔天空。有什么事儿老搁在心里过不去啊？所以什么叫仁者不忧呢？就是让你的胸怀无限大，很多事情自然就小了。就像我们客观的生活中，你说一个人要是遭遇失业呀、婚变呐、朋友背叛呐、亲人离去呀，这些事情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他对你算大事还是小事？这没有客观标准。这就像说一寸长的口子算一个大伤还是小伤呢？如果要是说在社会上更多的去帮助别人，
1: 论语告诉我们，为人不仅要拿得起放得下，还应该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得到帮助的人。我们常说予人玫瑰手留余香，其实给予比获取更能使我们内心充满幸福感。
0: 仁恕为核心，这是孔夫子儒家理论最最精髓的东西。除了恕字以外还一个字，就是仁。那么他学生樊迟曾经毕恭毕敬去问他说，老师什么叫仁？老师淡淡的回答就俩字，说爱人，爱别人就叫仁。然后樊迟想想又问，什么叫智？老师又淡淡的说，知人，了解别人就叫智慧。所以我们想想多简单呢，去关爱别人就是仁慈，去了解别人就是智慧，就这么简单。

所以呢，孔夫子解释这个仁呢，说：“夫仁者，真正有仁爱之心的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尽其地，可谓人之方也。”说每个人，我们自己都想让自己树立起来吧。你要是想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这个安身立命，那你也去立别人，你也努力帮着别人立起来。每个人我们都想发达吧，我们自己想发达，你让别人也发达，你这么做了的话，叫做能进取避，就是在你最近的地方，你眼前看见这个人他在街上有点事儿，你弯弯腰举举手就帮了他了，可谓

0: 人之方也。这就是仁义的方法，就是仁义的秘诀。人真正核心的就是在身边做这件事儿。这让我想起来，我读大学的时候，在这个英语课文上看到过一则，据说是托尔斯泰写的一个小寓言。那里面说呢，有一个国王，他每天都在思考三个最最终极的哲学问题，就是这个世界上什么人是最重要的，什么事是最重要的，什么时间做事是最重要的。然后觉得这样的三个终极问题冥思苦想，举朝大臣没人能够回答得出来。后来有一天很苦闷，他就微服私访，自己呢就下去去逛去了，走到底下很偏远的地方，结果就投宿到了一个陌生的老汉家，一敲门说你进来吧，他就去了。到了半夜，他忽然被一阵喧闹声给吵醒了，然后呢就发现有一个浑身是血的人闯进来。那个老头就像收留他一样，也淡淡的说，那人说后面有人追我，老头说那你就在我避一避，就给他藏起来了。这国王吓得不敢睡，一会儿就看见追兵来了，追兵就问说有没有一个人跑过来，那老头说不知道，我这儿家里没有人。后来那些人闹闹的就跑了，然后那个人呢洗净了血迹，感恩戴德的也就走了，老头关上门继续睡觉。第二天这个国王呢就惴惴不安的问他说，你就不怕惹上杀身之祸呀，你为什么敢收留那个人，而且你就那么放他走了，你怎么不问他是谁呢？那个老头淡淡的跟他说，他说这个世界上其实最重要的人就是眼下需要你帮助离你最近的这个人，最重要的事就是马上去做，把这件事给做掉，最重要的时间就是当下，一点不能拖延。那个国王恍然大悟说，哎呀，他把我三个终极问题都解决了。其实这个故事又做了《论语》的注脚。实际上，孔子也罢，庄子也罢，陶渊明、苏东坡，直至泰戈尔，古今中外圣贤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用他们生活的历练，总结出来一些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用的道理。圣贤永远都不是那个砖头一样的典籍，让你要拿着放大镜翻着辞海，非常费劲，佶屈熬牙，说他到底是说什么呢？如果端着架子，那不是真正的圣贤。其实圣贤的价值就在于在千古之前，他们那些有价值的生活经验可以穿越沧桑走到今天，让我们仍然觉得温暖，而他在千古之前缄默地微笑着注视着我们，仍然在他的言论中受益而已。
1: 俗话说，人生不得意事常八九，那么如果人生有了缺憾之事，如果我们遭遇不得意之时，我们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生活呢？2000多年前的《论语》，对于我们当今社会中的问题，能有什么启示呢？明天请继续收看《于丹论语心得之心灵之道》。每个人的一生中都难免有一些缺憾和不如意的事情，如果你放大这种缺憾和不如意，那你将永远生活在阴影之中。也许我们无力改变生活中的缺憾，也许我们无法避免人生中的苦难，但是于丹教授认为，论语的精华之一就是告诉我们，心灵的力量是无穷的。如果你用不同的心态来对待生活中的缺憾和苦难，你就会拥有完全不同的人生。2000多年前的《论语》真的能够开解现代人的心结吗？请收看《于丹论语心得之心灵之道》。
0: 今天我们说一个话题：人生百年，孰能无憾呢？人这一生中，遗憾的事情，谁都在所难免。《论语》中有没有遗憾的事儿呢？也有很多人。你想想，孔夫子弟子三千，72贤人，这么多学生，家家都有自己难心的事情，那么他们之间是怎么来讨论关于人生遗憾的呢？有一个学生司马牛，他的遗憾是什么样？
2: 哎，我家只有我一个儿子。
3: 我们家有哥仨。
4: 我们家有五兄弟。
5: 我们家有8个兄弟，号称八大金刚呢。
2: 为什么人家有那么多兄弟， 为什么我就一个都没有呢？哪怕有一个也好啊。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太郁闷了。
0: 他的一个同学子夏就开始劝他，子夏是自称称自己的名字商，他说我听说呀，商闻之矣，子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尽管这段话不是出自孔子之口，但是它也代表了《论语》所倡导的一种价值观，就是人首先要能够正确地面对人生的遗憾。当你面对一件想不通的事情的时候，你怎么样避免最大的伤害呢？就是不要纠缠在里面，一遍一遍地问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偏偏这个倒霉事怎么就落在我头上呢？其实尊敬你，那么你再去做事情，尽可能让自己少一点失误。另外一点就是
1: 什么样的后果呢？

0: 不够量，光屁股推碾子，讲不好就磕碜一圈儿。
1: 也不错，是不是？给大家唱首歌曲啊！
2: 来首歌，
1: 您听我唱歌，纯是业余，咱是一点搞笑啊！给大家唱一首《午夜香吻》，喜欢嗨背的，大家随着节奏一起嗨背一下，在这温馨浪漫夜晚，保持好你们的情绪，大家随着节奏，还有外国的好朋友们 ，OK， 咱们在这边给高兴，咱们的队把一首《午夜香吻》带给你们，掌声热烈！我再给大家翻两跟头，148节，我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东北老娘们带眼瘾。
2: 看，有请音乐，
1: 有请音乐，不吝啬。

0: 少说，给家边得捡点绝活。你看我搭档胖子呼的跟猪羔成精，今天叫你就卖了卖了，是不是？
1: 啊，
0: 把你所有的绝活拿来，废话少说，喊他妈这里边给go。
1: 我说俩就这么，你就听你说的。
0: 就这样，我都跟他过够够的了，我呀啊！我这辈子跟他呀，我真是我生的伟大，我活的憋屈呀，我呀！你笑，我跟他结婚的时候，他家那成穷了，穷到啥程度上？耗子进屋转三圈都得含着眼泪出去呀！你音乐老师，年轻时候那跟你说，手风琴拉的咔咔的，有一天喝点小酒回家拉一个多点没拉出声来，这家给我气的咔咔俩大嘴巴子，打醒酒了，我说你喝点小酒，你抱暖气骗你拉啥你？DJ Police。

0: 人呢你啊，你对得起大伙的掌声吗？他给拉一股了，他给拉一股，拉你就都拉完的啊，你也拉一股了干啥？别说话。一般有的看过猪八戒那里头那进行曲是这么拉的，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噔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噔噔哒噔噔噔哒哒噔滴噔噔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哒噔噔哒哒哒噔哒噔追。你给这股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打，给这嘎给拉了。这不是人呢，你多哎，你多了都来了，就差那一股了啦啊！出人咋能这样呢？提了个瞎肚脐子眼睛，你瞅瞅你。
1: 怎么的？
0: 我一天我跟你俩的拉上。拉上他，怎么的？
1: 我这不说是给大家补上吗？我也没说不拉。
0: 早干啥了啊？
1: 我给大家补上，我说这早上怎么
0: 拉吧？
1: 这不拉的吗？

0: 猪肉粉条，别的我都不挑啊。
1: 说话间，特备的公宴已备好，饭菜可口，保你没个挑。他王爷太后的旨意已传到，你老的膳食要特调。他说你黏饽饽是顿顿不能少，切糕豆包，粘火勺，一盆饭菜下精亮，一个菜呀不

上的猪肉炖粉条啊，今天我一定要放开量体灶，那粉条猪肉猪肉粉条，粉条猪肉猪肉炖粉条啊，只吃得我购买好评，哈呀，我说哈呀，我的哈。

泉州道啊，可就是啊咱们娘俩总也见不着啊。

0: 我妈陪我吃饭，太好了。
1: 今天呢，为娘给你做上菜一道啊。
0: 啥菜呀？
1: 这道菜当年你呀想吃都吃不着啊。
0: 这什么好玩意儿？

0: 条，粉条，猪肉，猪肉，粉条。
1: 啊、
0: 老娘我会吧会吧，一块熬吧。
2: 叫声老娘，我实在吃不。

0: 除了皇上他们谁能吃得着，你言说有朝一日生活好，365日你天天猪肉炖粉条，你还说把它吃个饱，难道说这么几天你就吃腻了？
1: 妈呀，你瞧着，
0: 哎，
1: 我给你。

0: 的飞镖，
1: 有我一个劲儿的冒啊，
0: 四头粉嚼在嘴里，
1: 一个劲儿的直滚包啊，
0: 第五口尝的一个劲儿
1: 喷水冒，
0: 十六口绕着肚里
1: 直鼓包，
0: 十七口舔着肚子
1: 汗直冒，
0: 十八口喘气儿。

0: 也别占肥，身上了长了毛。
1: 是。
2: 儿啊，多吃多吃。见儿吃饱，娘说好。对娘时时会会，娘就睡得着。过几日娘再给你亲自溜炒，外加猪肉炖粉条，宽粉细粉。

0: 肚子要挤爆啊！小太监快问御医有没有特效药啊？什么利特灵啊、舒胃宁啊、利珠得乐、胃舒平，都给我找来，我把神消啊！
1: 王爷，我去给你讨。

0: 眉清目秀，嘴唇像个红樱桃啊。范仲淹我生来性情有爱好，不合我的情意呀、啊，媳妇这不能要啊。不知道你有啥特长，手头还巧不巧啊？
1: 一日我们学会做菜一道，
0: 啥菜呀、啊？
1: 学会了独特的手艺，猪肉炖粉条。
2: 谁呀？这是
3: 咋的了？
2: 你干啥呀？王爷，王爷没头呢，你说话贱不呲咧的。
3: 我这光不得讨你喜欢，温柔的吗？
0: 温柔
1: 哟，王爷
0: 哟，这是要揽活啊？
3: 跟你这种人在一起，啥感情都没有了，这不得做戏吗？人我现在是个大家闺秀，特别温柔那种。
2: 等会儿，咱看看咱俩唱的能不能？他就是金枝玉叶，名字就叫金阿娇，对吧？
3: 对呀、
2: 啊。你们家那金枝玉叶就这样了？
3: 这不是王。

0: 那上是不能用光啊，啊不能用光。
1: 啥呀？不对，一句都没说对。听着，小根蒜是一个一个，只能说是味道好。刺老牙是一根一根，只能说是不用热水焯。青麻菜是一颗一颗，只能生吃不能用火烤。金针蘑是一朵一朵，只能生吃不能用锅熬。哎，不能用锅熬。
0: 哎呀妈呀，都是一些小野菜啊。
1: 癞蛤蟆上树梢，不是一个林子的鸟啊。我不喜欢你，咱们小白菜再见。
0: 原帅。

0: 你啊！
1: 跟我过你就享福了。
2: 跟你过享老福了。
1: 嗯。
2: 一天得挨好几遍打。
1: 你现在不也挨好几遍吗？
2: 小姐，小姐，
1: 怎么了？
2: 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2: 你比他们都漂亮，
1: 是不是？
2: 你老招人喜欢。
1: 我也这么想的。你喜欢我吗？
2: 我呀。啊，小姐，请了。
3: 你武艺也太高，我配不上您老。你爱法太强烈，我怕吃不消啊。富贵人家虽然好，日子长了不服管，就得耍我大马杀。

0: 在那河边树下打野枪啊，我爱在那乡间小道上自在逍遥啊，我爱在苞米树下闻味道，我爱在沙滩上光着身子撩啊，情不自禁我唱起那莲花落，越唱眼睛越发潮。
1: 娘啊，这皇宫我实在是待不了了，不行，我得走，太监取笔墨来。
0: 不会写字有圆圈做代号，在墙上写封信留给老娘瞧啊，上写着来哎哎哎呀，尊生老圈你圈好，你圈我圈紧挨着，你爹父圈儿圈受不了啊，儿不愿为了父圈把罪遭，好心你不愿求好报啊，跪在后宫啊擦擦眼泪好啊，老娘啊天寒无冷你别感冒啊，睡觉时睡炕头可别睡炕梢啊，牙口不好常喝点豆腐脑啊，睡觉前洗脚水可别晾晾了啊，胃口太虚你常吃点消化药，可千万别吃猪肉炖粉那条，只要老娘你身体好饭中华，虽然我在乡村啊我也把香烧啊，我写好书信。

0: 我逃一世，受苦也不少，为何贪恋破瓦寒窑，百思不解我的热泪掉啊，范仲华点得我急呀，找太监参与我劝道，派人除修破寒窑，
1: 范仲华从此别了母，落叶归根回寒窑，好心不愿出好报，母子之情胜天高。
2: 进入跟咱们现场的观众还有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又见面了啊，给大家还是老规矩，表演那么东北的特色民间二人转。常言说得好，宁舍一顿饭不舍东北二人转，二人转也非常的有意思啊，多才多艺，哎，在这里边能看出来精品歌舞综合性的一种艺术。接下来我就把一个小快板先分享给大家。哎，就是四块板，我就用包打，你没有十年八年功夫你打不了。
3: 说的是那个天为宝盖地为石，人好比羊是三斤，混水鱼混了这个一石，少两晌混了那个两晌少一石，阎王爷好比这个打鱼汉，小鬼好比勾鱼时勾着老弟，老弟去勾着那个年轻弟，他就不敢误食。夜晚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早提不提，阎王爷叫谁这个三更死，谁也留到那五更时，这就叫人生一世非同小可，那个养育之恩报不齐，父母的恩情他就太善重，打爹骂娘五雷劈，这个一岁两岁娘怀抱，三四岁上没把娘离，那个五六岁上贪玩耍，七岁八岁上学他就念书去，念书念到了十八九岁，那个对象结婚成为夫妻，人不过二十不定性，这个二十五六岁有力气，人过了三十永远改，四十五十啊长了胡须，这个人过六十花甲子，这个七十不死修来的，人活八十天增寿，那个活到九十古今稀，活到了一百多岁赖了吧唧还不死，不用问他跟这个阎王爷他们两家一定有亲戚，说的是这个人生一世非同小可，气是清风又是泥，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迷，这个人间历来没见害，遇见时而死不知，那个猛虎不在当倒卧，困龙也有丧天时，那个悬崖勒马是收钢板，这个船到江心不露直，龙卧在沙滩被鱼虾戏，虎离深山被犬欺，得配的狸猫的就欢如虎，落配的凤凰不入鸡，那个有朝一日凌云志，放着凤来即是鸡，劝在座老少爷们年轻哥们小姐们，咱们看人别在近处看，没看着谁家是十贫九富的，没看谁穷穷到底儿，也没看哪家富裕扎根的，打成板子分为上下，咱们人活一世有志气，吃食成看三七，你要是能喝你就喝，你要是能吃啊你就吃，那个攒下金山追命鬼，这个交下朋友这护身皮，那个攒下金山如北斗，临死两手空空的，我说此话朋友不信，没看谁死能拿啥去，像过去死人能得六块板，现如今国家的新形势，不管多少金银当不了你火化厂里头爬烟头去，这就叫吃肚子东西才算得，穿不得绫罗才算衣，那个养老送终是儿女，白头到老才是夫妻，这个上得台来给在座三老四少说一段大实话的小快板，说的不好意见提，那个我在台上恭恭敬敬深十一礼做个揖，你们鼓不鼓掌我都没挑的。
2: 我也给大家唱首歌，把一首大家比较熟悉的啊，江涛演唱的一首《愚公移山》送给今天的好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掌声告诉我想听吗？谢谢。
4: 赵伟耀，
5: 想起来是气温，听起来是笑谈。

0: 哎呀，现在哈，看看我们这二人转多火。这话说回来了，二人转火了，你可要知道二人转演员是多辛苦啊，是不是？
1: 妈，
0: 哎呀，你唱的也得好，演的呢还得出色，
1: 必须的。
0: 嗯，
1: 对，还得有功夫。
0: 对，
1: 装啥像啥，你看一个装老头，一个装老太太。
0: 嗯，
1: 哎，最近有一种就又有演法，你知道吗？
0: 啥演法呀？
1: 就男的演女的。哎呀，那家演的都这感觉，
0: 嗯，
1: 死鬼讨厌！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大伙儿看看，光望就有点男不男女不女的了哈。人家那叫啥？那叫反串艺术。
1: 啊，我说就艺术，但有的吧，他太投入了，不行。
0: 咋的呢？
1: 回家都管自己媳妇叫老公了都。
0: 现在这瞎扯，有那么严重吗？
1: 有那么严重？有的都演到这程度了都。
0: 啥呀？
1: 都嘚瑟了都。
0: 谁呀？
1: 谁？你看就知道了。
2: 沈阳的好朋友，我又回来了，你们还认识我吗？先生们、女士们、雷特森还有简特们、阿姨夫们，很高兴又一次来到咱们沈阳电视台，跟沈阳电视机前的好朋友又一次见面。小明呢，心里非常高兴。有的好朋友啊对我比较了解，有的朋友可能对我还不是太熟悉，自我介绍一下吧。我的家乡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是人类，我姓孙，叫孙小明，我的英文名字就是施文孙西瑶小孟阳明，我今年30岁，属马的，属公马的，因为我这个演员可能是比较有点另类，跟他们别人不太一样。因为我这演员不会说什么，不会像一般的演员站在舞台上跟好朋友说什么太多的华丽语言。哎呀，好朋友啊，我祝你们抬头见喜，低头能捡大钱。朋友，你听，那是人话吗？捡钱你高兴了，丢钱你多憋屈啊，丢钱呀、啊！就一晃啊。我溜达2年了，我从咱们沈阳，哎呦我去，我一直溜达到哈尔滨，我在咱们哈尔滨又溜达回来了，真是的，朋友，你看我的衣服跟去年的也不一样了。我不瞒朋友说，我这件衣服就是我去年在沈阳地下街相中的那件。哎呦我去，我当时我都那么野货了，我都野货了，我当时我就相中这件衣服了吗？我说多少钱？完他就说卖我了吗？我说我不买，我就那么溜达，我就跑了吗？哎妈呀，这几个大小伙子拿棒子就那么撵我呀！我在前面跑，他就撵我。我说你别跑，我说你别撵我。他说不行，我就撵你。我说你别撵我，我都怀孕了。哎我去，给我撵的累弯弯的了。我不瞒朋友说，都给我累吐了。胆都吐出来了，洗吧洗吧又让我塞回去了。哎我去，我不瞒什么朋友说，没有办法了。后来这几个小子把刀都架到我脖子上了，说什么就让我买这件衣服。我说我买了吧，我把这件衣服就买了。朋友，你看我穿这件衣服漂亮吗？哎呦我去，我不瞒朋友说，我就穿这件衣服，我在大街上一走，老招风了。哎呀，我这在大街上我这么一溜达，当时有几个富婆就相中我了，说啥要包我，但是我没干。这富婆比我大5岁，大5岁，其实大5岁也不算她，但是我一打听比我妈大5岁，妈大5岁，我就没干嘛。但那富婆比较苗条，哎我去，体重有100斤，其实100斤属于苗条淑女型呢，但是我仔细筹划，宰一条大腿就100斤呢。哎妈，当时我真受不了了。受不了，我就唰唰，我害怕。这几个富婆，哎呦我，就给我送哪儿去了？给我送4平精神病院去了。朋友，他说我有精神病，我哪有精神病啊？我说你别送我，我都刚吃完药，你怎么还能说我有精神病呢？哎呀妈，我就跑，把那几个人说啥都给我押到4平精神病院去了。我往精神病院里一进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精神病。 拿了一把小刀，小刀呢？拿把小刀，戳戳戳戳，正磨刀呢。我跟你说，朋友，这都是经验呢。下一回你看到精神病磨刀，你别跑，你要跑他就撵你。我也不明白呀，妈呀，当时我那心呐都突突的。我心里搁心里琢磨，我说妈，这精神病杀人他也不赔呀，不是他也不偿命啊。我说跑吧，我就在前面跑，精神病拿小菜刀，你站那儿，你站那儿，我说别点，我说别点，他说来，你站那儿，站那儿，就唰唰就这满精神病院撵我呀。朋友，你说我点多背呀？精神病院那么多个活胡同，就那么一个死胡同，我钻进去了。我当时咕咚我就跪那儿了，我说苍天大地呀，今天我死定了。这精神病跑到我爸俩说句话，差点没把我气死了，把菜刀别打扔地了，哥们儿来起来，该你撵我了，他跑了。哎，我去，真事儿，甭你说我命大不？我不瞒朋友说，真事儿的，我没事，我看完报纸，拎着报纸我就往前走，走着走着我就碰到他们主持人郭旺了。我一心想出国呀，我当时我就问郭旺，我说郭老师，我想出国，我想上外国去溜达溜达。郭老师说，你想去哪，你就不如你去咱们最近的国家吧，离咱们最近就一江之隔，你去朝鲜吗？我说怎么去呀？他说就一江之隔，你游泳过去就行啊。

0: 醋吗？哎呦，朋友，能不能伸出金掌、银掌、八卦连环掌，来点掌声，欢迎我的昭康剑内闪亮登场。
1: 好，我的父老乡亲，大家新年好，谢谢。来了啊，
0: 朋友，你看怎么样？行不？啊？哎呦我去，我媳妇儿。
1: 你有病啊！
0: 别说话，我媳妇儿。别说话，我媳妇儿。
1: 能
0: 别说话，我媳妇儿。
1: 行。你能不能别胡说八道的？
0: 怎么的？
1: 上台介绍明白的啊、哦！别说我是你媳妇儿，知道不？再说了，我也不是媳妇儿啊。
0: 那你是什么玩意儿？你说话，你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你是什么玩意儿？你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1: 我告诉你，我不是娃了。
0: 我看你就不是个娃了。
1: 人家我是姑娘啊。
0: 什么玩意儿？
1: 姑娘。
0: 什么玩意儿没吃着？你跟我俩嘟呢？
1: 我告诉你，就我吧，还没结婚呢，知道吗？
0: 啊，没结婚。
1: 我还没结婚呢啊。
0: 老妹儿没结婚，有小孩没呢？
1: 你废话，什么都不懂啊！没结婚，没有小孩啊？
0: 不对呀。
1: 啊？
0: 俺家猪没结婚，一年好几窝羔呢。
1: 你废话呢？他是猪，我是人。
0: 妈呀，你连猪都不如啊！哎呀，
1: 不，你玩我呢你、啊？
0: 我玩你怎么的？我玩你怎么的？我不瞒朋友说，现在们什么沈阳电视台这些演员全帅上、
1: 啊。
0: 我不瞒朋友说，这里边我的文化水平最高。
1: 有文化？
0: 哎呦我去，我真是的，我是人们嘎咕屯北屯的。我不瞒朋友说，我给好朋友唱两句英语二人转、
1: 哦，
0: 简单的。注意了，朋友，冷静一下。
1: 英语二人转。
0: A B C D E F G 呀、啊、，H I。

0: 么玩意儿了啊？
1: 那我唱的不是英语，我唱的是俄语呀、啊。
2: 就你唱那段，两岁小孩都会唱，知道吗？
1: 老妹儿啊，你别说那话，真是的。零八年奥运会，你看我领你去参加去，是不是来了很多外国人？当时外国人要跟你打招呼，你是不是听不懂英语？老妹儿，那么呢，我教你两句最简单的英语吧，
0: 行
1: 好吗？外国人如果
0: 打招呼，
1: 一跟你打招呼说你好，用英语怎么说，知道吗？
0: 怎么说？
1: 你好，用英语就是 Good morning, teacher。Good morning, teacher。你觉得英语说？亲爱的怎么说吗？
0: 怎么说？
1: Sit down please、Sit down please。 你知道英语你的名字叫什么吗？
0: 我的名字叫什么？
1: 英语你的名字就叫 dog、dog
0: 行吧， dog 那是狗。
1: 妈呀，你怎么懂英文呢？
0: 你玩我的、
1: 这事儿我怎么没发现呢？但是我开句玩笑，我不瞒朋友说，我不但英语说得好，我朝鲜语说得也特别好。朝鲜语。
0: 那为什么呢？
1: 因为抗美援朝我就去了嘛。俺家我爸，俺家我爸，真事的。
0: 那我考一考你。妈妈用朝鲜语怎么说？
1: 阿妈尼。
0: 爸爸呢？
1: 阿爸吉。
0: 爷爷呢？
1: 阿爸吉他爹。
0: 太爷呢？
1: 阿爸吉他爹的呆的。怎么的呢？
0: 你有病啊！你怎么像变态似的？你天。你有病啊你啊！
1: 你跟我说什么呢？
0: 我说你变态咋的？
1: 干什么说我变态？
0: 我就说你变态。
1: 干什么侮辱的人格？干什么当着全国的好朋友面，当着电视机前的好朋友面，你侮辱的人格？说我变态？
0: 就说你变态了。
1: 我不瞒朋友说，你别说我变态，现场的好朋友可以说一下证实。朋友，你感觉我是爷们儿的，掌声有多少？感觉我是女人的呢，掌声有多少？

0: 那你们感觉我是不男不女的呢？
1: 掌声证明了你是变态，知道吗？
0: 朋友，我让你看看，我是爷们儿，我是真正的爷们儿、啊。你真瞧不起我，我让你看看我的功夫。
1: 哎呀，就你这人还……
0: 我让你看看靠边啊，靠边，别崩身上血，瞅着。
1: 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去，你太爷们样了，谢谢。
2: 不低笑贫不笑娼，管他品质臭与香，感情真假一边去，我傍个大款把府降。我一见你就笑，因为你天天兜里有钞票，如果你没了钱，咱们两个就玩完。
3: 哎，宝贝儿。
2: 哎呀，你怎么才来嘛？
3: 大姐呀，刚刚走了五分钟，还慢呢。那你要再嫌我慢，那可真是吃冰棍拉冰棍，我没话了。
2: 嗯，那人家不是像你想的心急火燎的吗？
3: 小样，宝贝，其实我要一会儿看不着你呀，也有点刺挠。
2: 啥呀？
3: 亲呗。正经玩呀。
2: 亲爱的，你说咱们俩现在上哪儿去玩啊？
3: 你说上哪儿，我陪你上哪儿，好不好？
2: 我想去夜总会。
3: 夜总会？
2: 嗯，
3: 行，走，哥领你到夜总会。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情人到大街转转，喝点小酒，抽点好烟，领着小品。
4: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林冲被驱含冤，刺配到沧州，在临行之时，林冲的心里的跟明镜一样，遭高太尉的陷害，肯定是活不成啊！一狠心，打算写一纸休书，跟老婆断去夫妻之情，不能因为自己让家属再受了株连，谁劝也劝不了。林冲提笔在手，刷刷点点，把休书写好了。大致的意思是说，80万禁军枪棒教头林冲被驱含冤，刺配沧州，此行生死未卜，自发心愿写下休书，与妻张氏断去夫妻之情，死后任凭张王李赵随便改嫁，永无争执，空口无凭，立书为证，年月日，把名字写上，把手摁上手印，交给张教头。张教头眼泪掉下，姑爷，你的心我明白，不过你放心，我女儿绝不会再嫁。你走之后，我把她还有锦儿接到我家去，深居简出，不跟外人见面，就是那高衙内想找她也找不着啊。3年也好，5载也罢，我们盼着你回来，一家团圆。邻人们也掉了眼泪了。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林的娘子在锦儿的陪伴下坐了辆车，风似风，火似火，来到城门洞，他能不送一送吗？